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宜兰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光影未散蓝城影视，请你跟随我的脚步，慢慢走进宜兰人记忆中的老戏院。

0: 这里没有白墙，也没有画框，但每一道光影都是一幅作品。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401展区光影出现。请往前走，不要急，你现在进入的是1990年代的宜兰。那时候宜兰还没有大型的商场，雨很多，天空总是灰灰的，而电影院成了许多人逃离现实的路口。差不多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就是很流行香港电影《环球生》啊。其实他以前的形象看到是会做噩梦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有一部很经典的那个电影叫做《人肉叉烧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那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在这里看的。
1: 他不说话更糟，他以为你带着他一块死啊。
0: 然后那时候大世界就是在那个宜安市的那个南管市场大楼这里面就很难想象吧。以前这里面有一间戏院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在这边还看了很知名的电影《铁达尼号》那时候也是在这边看的那时候也是整场都爆嘛。然后很可惜的是，我觉得说那时候《铁达尼号》虽然票房很好，但是看完没多久之后，大世界它就不见了，就倒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收掉了。然后我觉得好像目前听起来好像只有七年级生会比较有共鸣，比较会知道说这个地方以前有一个电影院。以前还没有什么友爱影城啊、星月影城的时候，我们宜兰市的居民们都要来大世界影城看电影这样子。你看这个地方它还没有拆得很干净，那个字还留在上面。对，就是时代的记忆吧，时代的痕迹，蛮有意思的。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就变成那个市场管理所它是市公所底下的一个单位。然后以前其实以前这边很热闹，以前这边还有舞厅啊，然后电子游艺场就是那种属于18岁以下不能进去的那一种。然后还有保龄球馆啊、西餐厅啊，我之前前几年吧还有去里面探险过就是觉得很想去找到童年的那个记忆，就是我印象中的大世界影城。所以我有进去里面跑进去里面探险一下这样子，但是就找不到那个大世界影城的，就很可惜。然后只有看到那个废弃的那个有一间餐厅叫做美丽华，很复古那个风格很复古，就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拍电影的人想要来取景的话，或许可以利用一下这边。然后我一直觉得宜兰的南管市场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龙蛇混杂，可以这么形容吗？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很有文化那个文化是属于比较底层社会的一种文化，然后跟我们早期看到的那种香港电影很像，就是好像会有人出来古惑仔或者什么，会有人出来打群架这样子。这边以前有卖爆米花，对，就是以前看电影就是要在这边买爆米花然后我记得好像这边有一个卖票的柜台。以前那个爆米花很香就是跟现在的爆米花都不一样，以前的那个 影城的爆米花是你远远就可以闻到那个焦糖奶油香，他们都会加超级多的。然后早期的那种验票也不会很严格，刚才说了嘛，就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是五岁的时候看的，就是看那个人肉叉烧包，很夸张，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带进去看人肉叉烧包就对了。那时候都是就是妈妈就是用衣服啊或是什么挡着这样子，然后就带进去了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就是我小时候很常在电影院度过我的夜晚，就是爸妈下班后都会带我们去看电影，然后那时候播很多的那个 B 级片，其实也看不太懂，因为太小了，不太懂里面在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吃爆米花，然后大人就嗑瓜子，很夸张吧，以前的电影院里面是嗑瓜子，然后你散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地上都是那个瓜子壳，然后呢阿姨在那边扫那个瓜子壳。现在电影院应该大家不会在里面嗑瓜子吧？

外面的世界好像消失了，我和所有人一起悬在黑暗中，静静地仰望光。在那一栋已几乎被时间擦去痕迹的地方，大世界影城是我孩提时代最常去的美术馆。

请继续往前走。黑暗的空间里，人跟飞蛾一样，都有趋光性。用飞蛾扑火般的视线，越过时光长廊，回到1933年。这里是宜兰市的康乐路。那一年，酒店、当铺、娱乐场所林立，夜晚比白天还热闹。而就在街角，一座欧式剧场点亮了宜兰的夜，它叫宜兰座。

宜兰座是宜兰第一座大型戏院，1933年落成，从歌仔戏、新剧、黑白默片一路放映到西洋彩色电影，陪伴宜兰人走过半个世纪。

请你现在再靠近一点，看看这栋建筑。对称的地面，几何线条，彩色玻璃，这是1930年代流行的新艺术风格。那时候的台湾正进入大众娱乐时代，每个城市都想拥有自己的剧场，而宜安座曾经是东部最前卫的存在。可是现在只剩下前面的立面，后面全空了，像一副被掏空的身体。更讽刺的是，如果你想看完整的宜兰座，得去台南。在台湾历史博物馆里有一座复刻版的宜兰座，真正的宜兰座留不住自己，却只能被复制。

已然作人去楼空，唯有光影相照。它是时间与光的容器，用影子记录下不同时代的自己，请绕行这个空间，感受光和影的变化。

在那个电影风华的年代，戏院是一个大型的磁场，吸引许多人走进光的世界。我们在光的行进中与不同陌生人身影交汇，我们集体走入一场又一场的造梦。

事。1960年代，罗东曾经是戏院密度最高的城市，东一戏院、大东戏院、新生戏院，三间戏院像三颗发亮的星，照亮整个南洋平原。东一戏院是宜兰第一间引进百万杜比音响的戏院，很多人第一次听见暴龙的吼叫就是在那里。

0: 而另一间大东戏院则有另外的都市传说，因为它盖在墓地上。
1: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哈是民生市场，啊，这边是早期大东戏院的旧址。那大东戏院，早期会有一些不好的传说，为什么？因为早期啊，这边哈整片都是蒙阿波，都是蒙阿波哈。日本时代哈，那个时候日本人把这边当成刑场。啊，在这边杀了很多人。据说啊，第一次在这边杀了3000多人，那第二次又杀了1000多人哈、哦。所以以前民生路这一带哦很阴很阴，到了晚上几乎是没有人敢来这边啊，没有人敢来这边逛。啊，然后呢，这。整片的墓地大概有1700多坪啦、啊、齁、哦、听说后来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了我们以前宜兰县的老县长陈进东。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县长，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刚刚从海外回来台湾啊，他看到了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荒凉啊，所以他心里面想，诶，如果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建设成商业区，让它热闹起来，啊，人气如果旺了，是不是这些鬼就不敢来了？所以他心里这样想了以后，他就决定，把民生市场这一带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规划啊，就真的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商业区。啊，当然，大东戏院也是在这个时候啊盖起来的啊。当然现在看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的大通街，那就专门卖一些各位现在看到的一些服饰啦、饰品之类的。当然，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间很有名的戏院，叫新生戏院。那据说。可能跟宜兰座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盖的啊？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很喜欢播一些大和剧场，大和剧场啊，后来日本人战败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那就把这个戏院卖给了中银，卖给了中银。那个时候中银曾经有自制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啊，叫做《皇天后土》，啊，前台所播，据说就选在我们的这间戏院来上演。啊，当然，各位现在也看不到了，为什么？现在就变成了停车场了。

从东一戏院走下楼的转角，有一道推不开的门，门口写着禁止观看，但隐约可从门缝看见一点采光与模糊不清的幻影。在这世界上，所有被禁止的东西都是用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越保守的年代越容易发展出时代的禁忌文化，一种更靠近人性的观看，比方说情色电影院。

在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种休闲娱乐，也是一群人集体走进黑盒子的仪式。从现在开始，请依序排队，保持适当的距离，请牢记以下步骤：买票、验票，不要交谈，安静入座，关掉所有电子设备，把时间交给影中人，你才能在黑暗中看见已经消逝的、即将消逝的、终将被遗忘的光。

电影院最迷人与魔幻的时刻，便是在那明暗之间，操控着彼此的聚合与离散。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年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看电影，但其实电影也正在看着我们。他记得你第一次牵起谁的手，记得你曾在黑暗里偷偷哭泣，记得你曾经爱过谁，甚至记得那个还相信未来的自己。有一天，最后一间戏院也会熄灯，最后一张电影票会泛黄，最后一个记得怡然坐的人也会离开。那些曾经坐满人的黑暗，终究会回到真正的黑暗。可是，只要还有人记得光，它从来都没有消散，只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陪伴在我们身边。

南洋风情话，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的401展区光影出现即将闭馆，下一次我们将前往402展区光影的余温，当戏院熄灯后留下来的又会是什么？我们下一个展间见。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许多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在今天的民警节目当中呢，要来这跟咱听众朋友来做伙开讲啊，讲什么呢？来讲到跟咱日常生活上是非常非常有关的，并且跟咱的安全是绝对更加大的关系，就是啥呢？咱的所谓的火灾警报器。咱徛街吼，有这个火灾警报器者，有人听到讲，这个名称，阮兜敢若有装呢？今仔日啊，民警邀请到咱真正是专家中的专家吼，来讲看嘛，这个物件到底是怎样呢？民警今仔日邀请到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交情分队咱的小队长李坤龙，来坤龙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咱的队员黄海英，海英你好。
2: 大家好，
0: 是来邀请两位来伫咱的节目现场吼，来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到这个徛家用的这个火灾警报器啦。先来请到咱的小队长坤龙吼，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即卖咱目前来讲呢，有一直咧推广徛家一定爱来装嘛。
1: 对对对，新的徛家拢爱装，因为有尤其是像我睡处的，出外大的，大部分拢爱装迄火灾警报器。
0: 你这个火灾警报器，你讲一定爱装，这有咱有讲无装的安怎？有什么的法则吗？
1: 有，起码有法则。
0: 哦，已经有真正有这个法则，所以就是包括讲吼，咱的这个不管你伫外面睡处，这厝头家爱负责的嘛。不过你要安那知影伊有增加无增？迄有诶人讲啊，阮一间厝三四十栋啊，都安尼徛好好，你即卖要叫我增这個，是毋是嘛？佮等于讲有一个开销，一笔一个开销伫诶咧。
1: 对啊，就是因为毋过为着阮民众诶安全吼，这是我感觉这是做需要，就像阮徛我都买 ID 安全无共款。即卖阮消防局有咧补助，就是上无一户拢有。项目一粒
0: 哦，你所有的补助一户有一粒是
1: 免费的，免费的，免费的，咱去各地消防队去领。
0: 够限什么款呢？是咱高雄市民，
1: 市民
0: 只要。

0: 哦，你摕着户口名簿吗？啊，
1: 是啥物名簿，还是身份证明拢会使？啊，毋过是限限的，就是阮徛透天的啦，透天的大楼，透天大楼，因为大楼有大楼的消防设备，啊，阮针对的就是透天的。
0: 哦，所以咱这边是针对着讲这个透天的部分哦。哦，咱的乡亲是倒好朋友啊，啊，你呐，卡叔讲哦，包括这个三合院嘛是同款哦。哦，伊这平房嘛，
1: 对，
0: 反正简单讲就是讲，咱唔是针对大楼加掉这个公务，因为这有另外法规的规定，所以咱这一处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这边，咱是针对着讲透天的部分吼，一户一粒吼，一户会当领一粒，啊，这有限定着讲。户长去领啊，或者是讲要安那怎样讲？哎，我是啊，比如讲，哎，阮爸咧无用，我来领啊，这安尼领会着吗？要什么款的佐证才会当领着？
1: 哦，有，因为一户一粒啊，阮阮有一个线顶的系统，会做统计。
0: 对，
1: 你有领过，阮就袂当互你重复
0: 啊。哦，对，这都是我烦恼的，讲啊，有的人家会当啊讲吼，无枪啦，安尼嘛无好啦。
1: 对，
0: 啊，咱话讲倒转来，就是讲啊，这个火灾警报器，伊到底有啥物好处？伊是安怎使用的？
1: 哦，这唔免，这唔免牵线，这是接电池的。
0: 嗯，
1: 啊，因为即卖吼，经过阮的消防局的统计吼。半暝啊，十二点到隔天的六点吼，这徛街火警的死伤的人数是较侪。
0: 啊，你当地的问题吼，你半暝都大多数都尤其徛街的话，拢咧困较侪啊。
1: 对对对。
0: 是安怎来发生着火灾？大概的原因是安那？
1: 电器的部分会较侪。
0: 咱讲的电线走火。
1: 电线走火，对对对。
0: 哦，是是是，所以这个电线走火公开，咱嘛过来先说。问小队长者，一般来讲，恁的建议啦，咱的当然咧，咱的延长线吼，延长线，你顶头插上者，这本来就是负荷过大，这有可能会发生着咱讲的电线纵火。啊，过来就是咱哪讲哦，本身因为透天嘛，迄位厝拢三四十栋啊，咱的内底面壁多来的这个线吼，你的建议，你感觉是差不多偌久爱顶 Q 啊？迄位处真正拢四十档起哩。
1: 哦，对对对，迄公所拢实在伤老旧啊，伤老旧啊，对对对。上好是十档到二十档，请人来给检查一下，对对对。啊，上好就是二十档，上济互你当二十档啦。
0: 嗯，
1: 应该是爱全部连线拢爱换掉，安尼是上好诶。
0: 哦，较安全啊。
1: 对，较安全，较安全。
0: 啊，这粒火灾警报器咧，你拄只讲伊是食电池诶。
1: 对对对。
0: 啊，话迄听友在咧想啊咧，啊，这点食电池啊，我们咱一讲讲，我们都要换电池的吧。
1: 哦，无，这灯号灯号机诶电池。
0: 伊算这哩电池，安尼用落差不多会当动偌久
1: 哈？上袂当五档到十档。
0: 五档到十档。
1: 对对对，五档到十档。
0: 啊，伊这。咱若讲吼，民众啦，卡叔讲有来领到这个话啊，要安怎安装啊？
1: 哦，这用螺丝锁，还是用一种双面胶来粘，内底拢有加。
0: 不管是要锁还是要粘，
1: 对，
0: 恁的建议是要用多少对？
1: 哦，房间其实是上好，是因为阮即马消防局补助是
0: 一粒，
1: 一盒一粒。啊，问题是上好的方式是大概房间啊走廊。客厅，这拢装一粒，安尼是上好诶。
0: 等于讲每一个空间诶所在，
1: 啊，
0: 要连要锁诶所在是位在什么所在？
1: 哦，阮面顶有说明书，上好是就是天花板是上天棚是上好诶。
0: 哦，就是咱诶天棚顶啦，不管你若有做装潢诶话，咱得锁在天棚顶啊，连在顶头。啊，若卡输无，都拢啊，完全是水泥的话，都双面胶上盖紧直接个粘起哩，
1: 对吧？
0: 哦，这要安装的所在嘛，是有这个撇步，唔是讲吼安尼凊彩咧安装的呢。啊，这来讲咧，曾经捌真正因为装到这粒火灾警报器吼，装落了后咧，啊，真正有奏效，
1: 哦，
0: 应该是安尼讲，
1: 不止一件啊，
0: 不止啊，你该当来讲一个，
1: 真正有讲隔壁装的哦，隔壁装的啊，伊有感应到因啊种叫讲，发现徛家起来讲，那隔壁哪有火？不是因家己的厝哦，是隔壁的厝拢有感应到。
0: 哦，所以迄粒 火灾已经报起，就是讲主要伊是咧

0: 感应到这个 N 嘛？
1: 对啊，对啊，对啊，重点是 N。哦，
0: 啊，安尼你也看卖啊，你增值了，佫会当救救得改变。所以，这公开吼，咱讲实在的啦，这个那正经要买吼，啊，你佮想啦，你这买落，你一装到，你讲那电池要换，啊，五年至十年较好，你换一遍尔呢，对不？啊，其实你好，你直接。咱是唔知偌济吼，啊，唔过讲实在，
1: 几百块啊，几百块啊。
0: 对，这个物件咱主要嘛是希望讲吼，会当保障到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好，你开少少爱钱吼，啊，会当有这样呢大的保障。哦，拄啊只小队长，咱的昆龙有讲到嘛，就是讲哦，咱呐讲透天的话啊，咱伫每一个空间，包括讲吼，咱呐讲一楼来讲哦，客厅嘛，走廊嘛，啊，过来就是灶卡。哦，对不？啊，这拢会当来加装一粒，所以你啊讲基本咱后天的这个规格来讲呢，你啊一楼差不多三粒，啊，当然啦，你啊房间较济，当然啦，一间一粒的话，这真正是咧保障咱的安全吼。啊，你开少少的钱吼，哎，但有这样呢大的维护，这是上盖好。当然，唔单是安尼尔啦，听讲吼，无同款的所在，这个火灾警报器。各有无同款的这个形式，啊，这到底唔是讲直接食天下哦？
1: 哦，就是拍摄拍摄，
0: 无同哦，
1: 系无同，因为阮即马你推广的大部分拢是阮叫真烟式的，针对烟的烟雾，
0: 嘿，对，烟伤过多，也感觉得对。
1: 啊，像客厅还是新明厅，嘿，还是舒服啦，迄种的，都爱装一种叫做定温式。
0: 定
1: 哦，温度的也是温度感应仪的温度变化。
0: 啊，不过这两种的啊，当然啦，一种是感应 N， 一种是感应到温度的。
1: 对对对。
0: 啊，这我是在想，较想无，当然温度你若愈高，你就感应会到。
1: 对对对。
0: 啊，到底这两种伊的是因为这个所在较有可能发生到这个温度较高，还是安那来装的安尼吗？
1: 因为像客厅交新民厅，这因为冰箱是烟诶较侪，
0: 对，
1: 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烟雾啦，所以讲，所以讲，我来建议讲装定温室诶较好，对对对。
0: 啊，所以呢，灶卡的部分就是
1: 用定温室诶，
0: 定温室诶，
1: 定温室诶，伊用温度去感应。
0: 所以分这两种。
1: 对对对，啊，一般就是真烟室诶是也。介绍会较俗些看，
0: 嗯，
1: 啊，定温室诶，介绍会较悬一点点，
0: 对，这吼嘛是咱诶乡亲是多好朋友，是有听到较有了解，啊，上无你有一个婆婆啊了解吼，你若讲无领过，啊，要来领诶话，啊对吼，啊，讲到这边领是针对咱是外久会当互咯咱诶民众来领一遍吗？
1: 目前是以用户一户一粒为限，
0: 应该安尼讲。民警印象伫个十年前好啊，我捌领过。
1: 哦，是安尼。
0: 啊，那十年前领过，到底我十年后啊，我嘛是高雄市民，我会当过去领吗？哦，这可能是爱来了解，因为你等于我是唔知道是唔是讲当年拢有迄个扩大。啊，针对着讲，几年后进，几年前领着的，几年后是不是当领吼？这可能咱的听众朋友呢，到时阵咱会当打电话来去咱的消防局每一个分队嘛，吼。
1: 对对对。
0: 所以那边领这条是拢爱针对咱消防局每一个分队来领处的，对啊。
1: 对对。哦，拢是各地附近的消防队。
0: 啊，你爱小打电话问一下那位吼，真正讲。啊，我五年前有领过呢，啊，今麦可以当来领嘛？哦，这可能爱心。卡电话来这个分队吼，高雄市哦，咱高雄市地区咱的各分队，你先卡电话甲了解者，安尼来询问，撇免阁走一撮啦。来，直接咱三休困者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再阁倒转来这部现场哦。安排着吴俊怀老师所来演唱《关那尼啊之恋》。

0: 欢迎乡亲是代表个到登啊！咱呢节目现场，伫只今仔日民警呢来邀请到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交情分队咱的小队长李坤龙，也加有咱的队员黄海英两位来伫节目当中，要来只甲咱听众朋友来讲到这个骑机用的吼，这个火灾警报器。咱顶阶段咱的小队长李坤龙，甲咱听众朋友大概来介绍来。讲到因啊，这个火灾警报器伊所使用的方式，甲着地什么所在会当来适合。除了这之外吼，咱继续咧，咱邀请着咱的队员，黄海英呢，海英来节目当中来，再甲听众朋友来讲者。来，海英你好，
1: 嘿，大家好。
0: 来，海英你敢讲者吼，咱拄则是咧讲这个火灾警报器的部分。当然，除了这会当来预防着发生着火灾之外，咱一般来讲，阁有虾米款的方法会当来预防着这个火灾的发生的？比如讲，那万不一啦，真正发生火灾，还要安怎来处理咧？
1: 哦，万不一发生火灾时啊，阮厝里嘛是会使放灭火器。
0: 灭火器一般咱知影就是讲干粉加泡沫这两种嘛。
1: 哎，对，干粉是算是一般最常见的，不管是透天啊，或者是大楼、大楼，上常见的就是干粉灭火器。
0: 对啊，但是吼，有的民众嘛是无啥了解，干粉灭火器甲泡沫灭火器这两种呢，伊针对的这个火灾是啥物款呢？

0: 火灾会当用什么款的灭火器呢？
1: 干粉灭火器的话，适用的范围比较广，
0: 嗯
1: ，A 类、B 类、C 类，大部分的一般的火灾，
0: 嗯，
1: 或者是电器的火灾，
0: 嗯，
1: 这种都可以使用干粉。那泡沫的话呢，是专门针对油类的火灾。
0: 哦，油类，这吼、哦、就是咱咧煮食咧煎物件，无细意吼太高煮咧，吼、哦、一定都安尼发起来就对啊。火灾油的部分，所以得爱用泡沫灭火器。
1: 对，唔过泡沫灭火器清理较困难，
0: 较麻烦，
1: 嘿，较麻烦。
0: 嗯嗯嗯，
1: 技巧嘛，较管。
0: 也就是讲，咱伫灶骹的部分，咱会当放一罐泡沫灭火器，因为伊是针对油这类的诶火灾嘛。啊，其他的所在的等于讲，咱会当放这个干粉灭火器都会使啊。哦，这东西做一个预防的对啊。
1: 对，唔过佮有另外一个选择、嗯，就是。有一个强化液的灭火器，
0: 强化液，这是一这种强化液灭火器，伊是针对什么款的这个火灾嘞？
1: 嘛是跟干粉差不多，就是几乎居住住家会发生的火灾、
0: 嗯，
1: 大部分都适用。
0: 嗯，啊是啊，那也佮给这种是比干粉佮较好吗？
1: 较好，
0: 嗯，
1: 就是讲伊的优点就是使用的喷的时阵，
0: 嗯。
1: 无迄个粉尘
0: 哦，干粉灭火器，我知处理拢无嘛。
1: 对，
0: 嘿，啊，你讲的多只讲的迄个七种的灭火器是安怎？
1: 看起来是水安尼
0: 哦，
1: 水雾，
0: 算作到时要清较好清。
1: 对，
0: 哦，啊，当然这是针对着讲啊，熊熊来发生着火灾哦，比如讲电线走火，这嘛是算干粉灭火器的，当来做灭火的动作啊嘛。
1: 要先断电。
0: 当然，好，不得加这个部分，爱心中开关遐，爱心给关掉。
1: 对，
0: 所以你也看嘛，这啦，准吼一寡小小爱物件吼，咱连准拢传有病的话，咱都较免惊遐烦恼啦。当然，卡苏那真正是发生着火灾的话，到底是要先卡电话，还是要先拍火？一般来讲，
1: 其实上重要的部分是话，就是话声。
0: 化声
1: 出来的人
0: 哦，嘿，
1: 熄火啊，呢，
0: 火烧厝啊，嘿，火烧厝啊，大家赶紧，哎，你要讲你半暝的时阵吼，对吧？啊，然后咧，就是不是讲是看火势大卡势吧？啊，伊迄个时阵看现场的状况来判断，吼，啊，当然，那假使其他有出来个其他的人，当然一个是爱心拍火，一个就赶紧卡119啊。
1: 对，
0: 这是非常的重要啦。啊，最后吼，还有一寡时间吼，啊，是不是还有什么会当要来跟做一个补充的部分呢？
2: 那是因为现在报案吼，阮的119遐拢有显示啊，吼，显示。啊，问题是，你若用行动电话，伊无都铺伊的地址出来。
0: 电话吗？
2: 对，上好是用你徛给室内电话，伊会当直接显示你的。住家的地址
0: 哦，不是显示河北，是直接显示地址。
2: 对，
0: 那、啊、你显示河北是都一定会，只是讲你那阵厝内用厝内电话卡是直接显示出来，讲电话河北加掉这个主机出来。
2: 对，
0: 哦，
2: 所以讲南北报案的是，
0: 嗯，
2: 建议就是用徛家的电话，室内电话，
0: 嗯，
2: 会比你的行动电话更加方便。
0: 嗯，现在是人手一机哦，所以。嘛，爱怎样讲出来？恁的电话放伫对哦。啊，不是讲，这嘛是民警嘛第一遍听过呢。哦，原来是有这款的功能伫个就对啦吼。啊，这当然是嘛是无用着上好啦。啊，不过这咱今仔日所讲的这拢是一寡防火、预防火灾发生的相关的一寡知识，是予咱的听众朋友会当来了解。啊，佮有甚物会当买来讲听众朋友，予咱听众朋友知道？啊，比如讲，咱免费来领着这粒火灾警报器，咱到一个时间的限制哈。
2: 时间的限制，无24点钟，阮消防队拢有人咧值班。
0: 啊，讲日期咧，有讲到甚物时阵的杂志，啊，或者是讲数量是不是有限，无就无啊咧。
2: 各分队的存货量不一定，啊，问题是，阮得让先打电话去联络看卖下来。啊，咱阮大好，阮遐搁有迄落警报器的时阵，阮得当约时间过去领取安尼。
0: 就比如讲，啊，符合资格，拢无领过，好，啊，我来领的时阵。

0: 卡输讲等到咱这个分队拄啊好无啊？咱会当
1: 个约时间，
0: 约时间啊，恁先去调回就对啊，
1: 先来登记安
0: 尼。好，啊，然后再个通知讲咱使用人吼，哎，当徛机关经过来念呢，吼，啊，这嘛无日期的限制，主要嘛是希望讲，互咱的听众朋友啊，咱呐准讲咱高雄市民呐吼，啊，针对着咱高雄市民透天的部分哦，哦，啊，你这段时间你啊讲出来无这个火灾警报器的话，啊，咱都讲吼政府家啊，有影有咧。哦，来推广啊，让咱的听众朋友呢，会当安尼安心吼、哦。啊，这真好的政策啊，啊，这嘛免钱的，啊，不过一毫只限制一粒鸟，一毫只限制一粒。所以呢，啊，你若听到讲吼，啊，民警的节目当中，啊嘛听到咱消防局这边、消防队这边咧，甲咱宣导，赶紧的哦，看卖啊，电话先紧卡过，吼、哦、啊啦，假如真正符合资格，会当赶紧去领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直接今仔日面今嘛真欢迎，当然邀请到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咱的交情分队小队长李坤龙，也有咱的队员黄海英来做当中来接个听众朋友来做位分享哦，感谢两位，谢谢。
1: 哦，谢谢，谢谢。
0: 时间的关系，直接面基嘛，要来跟咱所空中许多朋友讲一声再会，唔通未记后几回讲这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啦，拜拜。

0: 远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当然要跟大家一起来关心大家都很关心的台风动向哦。强台八威呢，今天开始会转向，开始往西北朝台湾的东部外海前进哦。虽然强度稍稍的减弱，可是呢这个台风呢，有气象专家说它是近25年来最强大的一个台风哦，最快预计今天下午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齁，到了陆夜之后呢，就有机会发布陆上警报哦，预估呢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落在明天跟后天两天哦。当然啦，很多人哦现在呢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明天会不会放台风假。我看这个网友也蛮幽默的，说台风假一定会放哦，礼拜六一定会放。对不起哦，这个天气一变化呢，这个喉咙不舒服，抱歉抱歉哦。这个今天哦晚上开始哈，可能就会有这个开始影响到哈，那明天到底会不会放假呢？其实大家呢就密切注意各个地方政府他们的宣布啊。不过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已经说了哈，如果要放台风假绝对不会放半天哦，一定要放就是放整天的哈，所以如果明天会放假就一定会放整天，不会只放早上或者只放下午，不可能只放半天的哈。好，那大家就平常心吧哈，因为我们说过台风假基本上不是假，它是希望大家呢真的能够不要在台风天的时候呢出门了，以免呢造成危险啊，所以安全还是最重要的了。那今天到礼拜六开始齁，开始要注意这个防台的措施了。北部跟东北部呢明天的风雨会越来越明显，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不过在台风来之前呢，今天的天气还是跟往常一样，

各地呢都多云到晴哦，高温是炎热的哈、哦。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不定时呢还会有短暂的阵雨哦。午后的山区跟南部呢有局部短暂雨发生的机会。今天的高温普遍都还会来到33到35度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啦、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温度哦，局部可能会飙破36度。所以呢，今天还是要做好哦。这个防晒的准备哈，要多补充水分，不要长时间暴露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哈。好，那以台风目前的走向来看的话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哈，在全台湾各主要城市跟离岛呢，在120个小时受风暴侵袭的几率呢，已经有一些县市是达到了90以上了，那基隆市更是100%了齁。那其他呢 ,90% 以上的包括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跟苗栗县齁。这些地方呢受暴风侵袭的几率是越来越大了齁。所以这些地方一定要特别留意咯。那另外呢台风要来了齁。其实呢昨天开始啊、我看到、有朋友就po出了脸书上面的照片啊、什么照片呢，就是量饭店跟这个超市啊、架上呢被抢购一空的这个照片齁、这个蔬菜架上的蔬菜几乎呢是空的齁、所以看起来呢大家呢已经开始呢在买一些食品啊、准备要来度过台风了齁、那当然这个量饭店跟超市呢也趁这个机会呢推出了一些优惠齁，要抢一些台风菜啦齁。当然啦，这个泡面啦齁，还有一些冷冻的炸物啦，还有饮品啦、零嘴啦，这些齁可能都是大家采买的重点齁，所以有些通路呢也针对这些商品呢做了一些促销的优惠齁。那当然啦，这个大家怕台风过后呢蔬菜的供应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呢也有人在抢买蔬菜哦。那量贩店跟超市呢也趁这个机会呢推出了一些台风的备货的机制齁、哦、有一些生鲜的蔬果呢也有优惠齁、哦、这个大家呢这个当然了，多一分准备齁，我觉得还是重要的啦齁。但是也不需要去囤积货物啊，毕竟这个台风可能就是过一天两天就过了齁，也不用是大买特买了齁。放一些食品在家里呢我觉得是必要的啦齁，但真的不需要是抢着这个满山满谷啦齁。而且那个叶菜类齁放久了其实也很容易坏嘛，对不对齁，大概一两天的份准备好、哦、就差不多了啦齁。好，那总之呢大家有准备我觉得都是好事啊、哦、最怕的就是大家呢都没有准备，这比较麻烦就是啊、哦、这次呢因为已经报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新闻齁、哦、大家都说这个台风是多么的强多么的大，大家都有心理准备，所以大家可能也会做比较多的这个防范措施、哦、我觉得这个有备无患这是好事就是了。不过呢因为台风要到了，如果呢你刚好这几天哦有一些外出的行程啊，交通的部分要特别留意的哦。像这个航空的部分的话呢中华航空的官网就指出啊，如果旅客呢搭乘是7月9号到7月11号的华航的机票的话呢，在7月31号之前呢更改定位齁，会免收改票的手续费齁。不过有些航空公司还没有宣布相关的措施，但有些航空公司你改票呢是可以，但是要收这个差额齁。像国泰航空呢就是有限期要去更改齁、而且呢新的票价跟差额呢你还是需要支付齁。那这是空中的部分，那至于台铁跟高铁呢目前齁还没有最新的关于班次齁更改的一些讯息啦齁。不过呢海上的部分呢有些离岛的渡轮啦、这个可能受到影响齁，像这个澎湖轮呢原定这个7月10号啊还有12号的一些航班呢不是提前开航就是取消，所以大家出发之前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些海陆空的交通的变化情况齁。那如果要出国的话呢可能也要留意一下齁，明后天的航班我相信一定会大乱齁。

你自己要心理准备。那当然了，这个现在是暑假期间啊，暑假期间呢刚好是出国的旺季啊，除了这个搭飞机出去玩呢，很多人最近几年也流行搭邮轮出去玩啊，不过这个邮轮的航班呢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啊，所以你在出发之前呢要看一下，那如果航班被取消或延迟啊，该有的权益该怎么维护呢，也要特别去留意啊，这个你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了哈。好，那至于公路的部分的话呢哈，有些公路呢可能因为台风的关系啊，会暂时的管制哈，或者封闭，这个你出门之前呢也要特别留意，比如说像阿里山的山林铁路呢，从9号上午10点呢，从嘉义开往阿里山的定期列车是停驶的这个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总之呢台风期间交通的状况一定会相对混乱齁，你如果有一些行程的安排的话呢，可能要做一些调整齁，或者你要有一些备案这个免得呢你的这个行程受到影响齁，这个心情不好之外呢，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一些可能公事吧齁。好，总之呢台风要来了，大家做好准备就是了齁。好，那台风要来了，不过金融市场呢目前呢还是正常交易齁。我们先来看一看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昨天美国股市呢是涨跌互见的。道琼工业指数昨天是下跌了 1.09%， 跌了 576.76 点，收在 52,348.39 点。S&PY 指数呢只是下跌了 0.28%， 下跌了 21.14 点，收在 7482.71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0.2%， 涨了 51.96 点，收在 28,706.65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稍微回升了，涨幅呢有 2.23%， 涨了 274.45 点，收在 12,574.97 点啊。那昨天的美股呢走势是分歧的齁，科技类股相对比较强齁，不过像标普啦或者是道琼工业指数呢表现就比较稍微弱势一点点齁。那昨天呢有影响盘面的消息呢，最主要就是呢美国的总统川普呢这个对伊朗呢真的开始又不爽了齁。那表示说呢正在跟伊朗谈的这个临时协议呢已经结束了，就是不谈了啦齁。为什么呢？因为呢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礼拜三呢就表示说呢，美国的军队呢再次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啊，来回应伊朗在霍姆兹海峡跟周边海域袭击商船的这个行动哈，等于美国是做一个反击了哈。那这个消息当然呢多多少少影响到了金融市场的变化了哈，包括股市在内啊。所以啊，现在美伊的谈判到底呢现在进度如何呢？似乎没什么太大的进展齁。那现在呢看起来呢又要因为双方的再度交火呢又要停顿了齁。所以这个和平协议啊到底是什么时候才真的能够尘埃落定呢？现在也真的很难讲啊。好，那昨天呢科技股相对表现比较好那么一点点啊，在这个五大的科技类股里面呢是有涨有跌的啊，脸书 Meta 呢跌了 2% 啊，Alphabet 的 Google 的母公司跌了 1.39%， 微软也是跌了 1.41%、亚马逊也是下跌了，只有苹果呢稍微上涨了 0.88%。 那费半的指数的成分股呢，辉达是上涨了 3.65%、博通呢涨幅也超过 4%、美光还有高通呢涨幅超过了 1%、所以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相对来讲比较优齁。台积电的 ADR 也上涨了 1.02%， 绿光上涨了 0.71%， 联电不得了，联电呢涨了 5.6% 齁。所以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这个部分呢表现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齁。那另外呢还有在消息面的部分呢，就是中国呢要计划允许阿里巴巴还有字节跳动，也就是这个抖音 TikTok 的母公司以及这个 DeepSeek 呢等等中国的大型的 AI 产业呢采购数量有限的辉达 H200 晶片齁。因为呢现在呢大家呢在算力需求的持续的攀升之下呢，可能这个
因为需求太大了哈，这个供应来不及，所以呢，适度的放宽对美国先进 AI 的晶片的限制啊，这个多多少少对于昨天的半导体个股，尤其晶片相关个股了是来讲呢是一个小利多啦哈，我觉得哈，所以也带动了昨天的费半指数的上涨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昨天美股的表现，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

0: 而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四哦，每个礼拜四呢，我们基本上呢都有一个固定的单元，是前进黄金屋单元哦。那今天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继续每季送书的活动哦。前两个礼拜呢，我们已经进行过这一季的送书的活动哦。那当时呢，我们是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我们的好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照顾到当时呢没有办法打电话进来，或者来不及打电话进来拿到好书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采取网络赠书的方式哦。那怎么送呢？来听好游戏规则哈。今天的赠书呢，我们有通关密码。什么样的通关密码呢？就是呢我们要真正送给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所以呢我们今天通关的密码就是今天呢节目中齁姐夫又报哪些新闻齁，你只要写下一条这个在我们节目中今天有出现的新闻齁，姐夫有报给大家知道的新闻齁，你写在我的姐夫的理财新事粉丝团上面呢，留在哪里呢？就是我昨天有在发这个节目预告齁，在昨天的节目预告下面呢留言呢把它写下来齁，这个通关密语齁，你就有机会得到。好，除了写通关密语之外呢，你第二步要做什么呢？就是在昨天的节目预告里面呢，我有 po 了一张照片齁，这个照片呢就是我们这次要送的好书的这些书籍的照片齁，总共有八本。那这八本呢，如果你想要哪一本书的话呢，你就写下我想要看哪一本书齁。每个人呢只能选一本齁，只有一次的机会齁。所以呢你如果重复的话呢，我就要把你剔除资格了。所以大家严守这个游戏规则齁。所以就是有两个步骤，第一个写下今天的通关密语，第二个就是你要来索取哪一本新书齁，哪一本好书。那如果呢索取好书的超过我们提供的这个书籍的本数的话呢，我们就会用抽签的方式，由姐夫呢从这个留言里面呢抽出一位幸运观众幸运听众来赠送这个好书给大家齁。依照往例呢，我们的惯例就是为了要顾及听重播的这个听众朋友，所以到明天中午之前呢，你留言都有效齁。要记得今天呢有两个关卡齁，这两个关卡都要做到齁，你才有资格拿到我们的这个好书齁。姐夫呢在这个单元里面齁，这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好好来阅读，因为现在呢大家可能这个工作的关系啊，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或者因为网络的资讯很多齁，大家想要找什么资料呢都直接上网去找齁，反而呢比较没有时间。

去看书，但我觉得，如果静下心来去好好看一本书的话，这个书也许你不一定全部都看得懂，或者说呢，你不一定全部都看完哈，又或者是呢，你看了书之后呢，忘掉了大部分的内容，但只记得其中的某一小部分，但是可能就是这一小部分影响了你未来的生活、未来工作也说不定哈，所以看书啊，真的有它的好处在。

怎么找到你的黄金屋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式，哎，每个人读同一本书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悟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来阅读了。好，那今天证书呢，我们就采取网络证书的方式哦，有八本书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去参考我昨天贴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心事》上面的这个照片哈，上面都标得非常的清楚，大部分都是跟投资有关的哈，因为最近投资很夯嘛哈，所以呢，当然就是以投资的书为主啊，希望呢大家最近的投资的时候呢，也可以呢有一些指引的明灯了。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证书活动哈，讲完了证书，我们要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消息哈。刚刚有说了，昨天美国股市呢是涨跌互见的哈，那最近这几天呢，应该是说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哈，有一家公司的股价呢每天都受到这个美股的交易的投资人的注意啊，那就是 SpaceX 啊，这家呢由马斯克，也就是特斯拉的老板哦，所执掌的航太跟国防公司呢，在礼拜二的时候正式纳入了纳斯达克100的指数哈，他6月10号挂牌上市，到他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成分股呢，中间呢还不到一个月哈，那本来大家认为说，诶，他如果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呢，可能会有蜜月期哦，但是不好意思哈，诶，他呢加入了这个指数之后并没有什么蜜月期哈，这个连续啊第二个交易日呢跌破了上市首入的150美元的成交价哦，那因为呢 SpaceX 啊是在这个IPO 的案子中呢总共募得了857亿的美元，是历来最大的一个 IPO 的规模哈，所以呢他受到了市场高度的关注哦，本来大家都认为说，诶，按照大家之前对它的期待哈，它的股价应该有机会呢一飞冲天哦，那的确它在6月16号的时候呢创下了 201.8 元的这个新高，这是美元了哈，那当初呢是以135美元发行的哈，所以中间呢有将近60多块的这个差价哈，这指的60多块是美金哈，不过呢真的就是昙花一现啊，后来呢这股价呢就滴滴漏了哈，看来呢这 SpaceX 呢似乎呢现在呢上市之后的路呢走得不是很平顺了哈，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我相信还是大家都蛮关心的。好，这是有关于相关个股的表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美元呢，昨天呢，追踪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1%， 来到 100.99 哈，波动幅度并不大。还是维持在100以上哦。那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17 美元，兑换日元呢则来到1美元兑换 162.55 美元日元哦。这个日元的部分呢，现在这个价位哦，就是大家都在等日本的央行呢是不是可以开始这个进场去干预了哦。这个位置有点尴尬，之前哦，大家认为说160之后呢，日本的央行就会出手啊，没想到贬破了160之后呢，日本的央行呢闻风不动哈，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再出手呢？现在呢大家也在等着看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好，那金价呢昨天呢又持续下跌了哈，刚刚有讲到哦，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又开始紧张了啊，这个紧张呢并没有为黄金带来上升的动力，反而让金价下跌了。昨天的金价呢跌了 0.9%， 这是现货的部分哈，收在每盎司 4067.39 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跌了 1.8%来到 4082.40 美元每盎司的价位哈，看起来这个4000美元呢，有一点点的危险了哈，那会不会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那昨天不是只有黄金是下跌的哈，其他的贵金属呢跌幅也蛮深的，比如像白银呢跌幅超过了 2%，
那白金呢也超过了 6%, 钯金的部分呢跌了 6%。

4.5%， 好，所以昨天的贵金属的市场呢，表现也相对的比较疲弱一点点哈。那也就是因为最近金价呢，遇震乏力了哈，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机构呢，有开始呢去砍了黄金的目标价哈，比如说像美银呢，就大砍了黄金的目标价，砍了14%哈，这个。虽然齁现在是砍了，不过他们也说齁啊，利空出尽之后仍然会回到5000美元的这个价位了齁，不过什么时候呢这就不知道了齁。所以最近很多的机构真的纷纷下修对金价的预测，这可能也是一个大家如果你有在投资黄金相关标的的话要特别留意的部分齁。我想现在4000美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如果跌破的话可能就会再继续探底齁。那如果守住的话呢，也许就是比较温吞的这个在4000美元齁，这个上下齁，这个上边缘啦齁，这个做盘整的走势啦。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呢，既然美伊的冲突再度升温，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油价齁，当然也就是跟着要上涨了齁。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收在每桶 78.02 美元，上涨了 3.86 美元，涨幅高达 5.2%。 眼见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又要接近80元的这个关卡了，所以不得不说，这个油价的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大。那至于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4.4%，涨了 3.08 美元，收在每桶 73.52 美元、哦。反正现在就是影响油价，一个是地缘政治，一个就是供需的问题，那昨天显然的是地缘政治的影响比较大了，那至于这个油价会不会再持续往上升，那就得看美国跟伊朗双方的目前的态度是如何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哈。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到香港哈，如果你有在注意国际股市的话，昨天应该有发现哈，虽然亚股表现普遍不是太理想，可是香港的股市昨天呢，算是表现相对亮眼的哈，比如说像恒生指数呢，昨天涨幅就将近 3%。 那香港的国企股还有香港的红筹股也是上涨，尤其这个香港的国企股一下就大涨了 4.04% 哈，那恒生的科技指数也大涨了 4.97% 哈，为什么昨天的港股表现如此的亮眼呢？主要呢就是跟几档个股有关，比如说阿里巴巴涨了超过 12%， 腾讯呢也涨了 3.8%， 小米呢涨了 9%， 联想、百度涨幅都超过 6%、所以呢应该是说昨天的港股也是由科技相关个股来带动，尤其是在中国的科技类股昨天的表现相对来讲非常的优异哈，那再加上呢，中国跟香港股市已经低迷一阵子了哈，已经在相对的低档，所以呢，有一些利多的稍微刺激一下呢，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了。所以昨天的港股呢，在整个亚洲股市来讲，算是比较亮眼的。那今天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或者是能不能带动一波港股的上扬呢？这几天呢、我想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留意一下相关的这个股市的表现了。好，我们先把讯息讲到这边为止，待会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

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我想啊，大家都非常关心台风的动向齁。我刚刚说了齁，要不要放假呢？我们就是今天晚上齁，大家密切注意各地方政府的宣布啦齁。有人说有可能会放两天的台风假了，好，不过我觉得大家不要猜啊，哈，到底放哪一天，我们真的不晓得，哈，安全还是最重要。不过呢，因为台风来搅局呢，有很多的活动啊，不得不取消或延迟啊。我想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啊，国家级的分科测验呢，因为台风的关系要顺延两天啊，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呢紧急召开会议啊，最后呢是决定说呢，要宣布将115学年的分科测验这个顺延两天来举办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啊，这个国家级的分科测验齁，因为台风而延期就是了齁。那这延期之后呢，就统一挪到7月12号的周日下午4点到6点来开放查看市场跟座位齁。那原定11号跟12号的考试呢，就改为13号跟14号齁。有些学生呢就非常哀嚎齁。这个还要再多煎熬这两天就是了，甚至有人已经排好活动了齁。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要取消了齁，或者是延期啊。所以这个台风的影响还真的蛮大的齁。不过没有办法齁，这个老天爷要有什么变化我们真的很难预测齁。一样齁，就是为了安全嘛齁，顺延两天，我想大家也是要忍耐一下就是了齁。好，但这个考试延期了齁。那成绩的公布呢也会延后到8月3号礼拜一啊，那招生的相关的作业配合也是顺延啊，志愿的登记延后到8月5号到8月8号啊，那放榜日呢则是延后到了8月17号，所以呢考试延后，后面的相关的时程也跟着延后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考试延期了齁。另外呢这个有一些这个演唱会啦齁，颁奖典礼啦，有些是取消，有些是延期齁。比如说台北电影节齁，在台北电影奖的颁奖呢本来是礼拜六要举行的齁，但是为了要确保所有与会嘉宾跟影迷的安全呢，也顺延到了7月12号礼拜天晚上来举行齁。地点呢还是维持在中山堂齁。不过呢，因为呢，有售票齁，所以如果已经买票的人呢，可以在7月15号，晚上，11点59分之前呢，透过这个售票系统齁，来线上办理这个退票齁，那退票呢是免费的齁，免手续费的齁。好，那另外呢，这个可能很多的歌迷就要比较要这个伤心了齁，就是呢有一场呢在台北小巨蛋呢礼拜六举行的韩流的拼盘演唱会呢，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呢不得不宣告要取消演出齁。所以已经购票的人呢这个在网络购票的话呢，这个主办单位齁是表示说你不用把票寄回去齁，票款会在7月23号之前主动全额的退刷啦齁。那如果是 ATM 虚拟账户付款的人，则需下载退票的申请书跟减负存折的银本邮寄或者传真来申办齁。那如果你在超商付现的人呢，则必须要在7月17号之前将纸本的票券

跟资料挂号寄到这个主办单位来办理哈。那这个是没办法哈，没办法延期的就只能取消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卢广仲的演唱会哈，也是延期的哈。这个7月10号礼拜五，明天的场次呢要延到7月13号礼拜一的晚上哈。那持有原来10号的票的这个观众呢可以持原票直接进场，没有办法参加的人呢也可以来退票就是了哈。那其实不是有北部的活动受到影响啊，这个中南部的活动也是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张秀清的台南巡回演唱会则是延期哈。那另外呢，桃园的地景艺术节呢，因为呢要保护这个作品设施哈，而且要进行这个防台的准备了哈，所以呢有部分的设施会暂停使用，参观的动线也会做一些调整哈。那另外呢，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呢有部分也要取消哦。在屏东呢有一个 3D 的旅游嘉年华则是全面要停办就是了哈，所以这个影响啊从北到南哈，还不小嘞哈。很多活动真的被迫要取消或延期哦，也是不得已了哈，安全第一了。好，那这些活动哈，如果还有其他的活动，大家可能要到相关的主办的单位的网站啦，或者社群平台上面看看有没有时间跟动或者是取消的讯息哦。那如果有跟动或取消是要付费的话，怎么样去退费哈？要照这个规定跟在限期之内来举办哈，不要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徒增不必要的纠纷就是了哈。好，这个是台风造成的影响了哈，虽然不得已，但没办法了啊。好，来这个我们把焦点呢转到台股哈，因为台风要来了哈，如果明天放假的话呢，台股哈，如果台北放假，台股就不交易了啊。那今天呢还是照常交易，目前呢台股呢还不错，涨了266点来了46001点，重新又登上了46000点的关卡。刚刚一开盘呢其实有些震荡，一下子呢在平盘以上，一下呢又在平盘以下，现在呢涨幅似乎有稍微的拉大了。这个可能呢大家风雨性信心吧齁，今天对台股呢还算有一点点信心就是了齁。延续昨天的上涨行情，其实昨天的盘势齁也是一样上下震荡的蛮厉害了，不过最后中场呢是上涨了255点，收在45734点哦。虽然呢没有站上月线，不过是上涨了，那就看看今天呢有没有机会来力拼哦，站回月线以上了齁。那昨天呢其实大部分时间在平盘上下多空是拉锯的，不过在尾盘的时候呢有很明显的买单进场哦，有人就预测说这可能是国家队进场来护盘了齁，那还有加上一些市场的主力跟寿险呢也有资金来回到台股齁，所以带动了有一波的涨势就是了。那接下来呢大家很关心台积电要开法说了齁。那台积电的法说到底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呢？大家也非常期待齁。那也就是可能有这个期待之下呢，大家呢对股价呢基本上还算是有信心啊，虽然前两天遭遇到逆风的状况齁。不过呢在整个基本面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的情况之下呢，接下来呢也有大力光啦，南亚科、台积电的法说陆陆续续在这个礼拜或下个礼拜会登场啊。那再加上呢上市公司呢要公布六月份的营收啊，大家认为六月份营收应该也是不错啊，那再加上还有除权息的旺季要来了哈，市场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资金的动能，所以大家对台股基本上还不算悲观就是啊。那能不能够有效的来化解一些卖压，迅速的回到月线以上呢？那就要看
市场的这个资金怎么动了哈。有人说现在呢台股有四大法人，以前我们都讲三大法人对不对，那第四大法人是谁呢，就是这些散户就知道。蚂蚁雄兵的力量啊，在今年台股上升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力量哦。嗯，的确哈，嗯，靠

这个散户跟主力的拉抬啊，台股呢一路从2万多啊，涨到4万点以上哦，确实散户的功劳哈是不小的咯。好，那昨天在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总共是卖超了422.1亿元哦，虽然上涨了啊，可是呢，三大法人依然是卖超啊，外资呢卖超呢，这个379.4亿元，累计7月份以来呢，外资已经卖超了台股2526.3亿元，投信昨天只是买超了126.8亿元，连续12个交易日是买超的啊，累计买超也有1155.2亿元，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土洋在对坐，外资在卖，投信在买。那自营商昨天是卖超了169.4亿元，连续5个营业日卖超啊。因为自营商比较是做这个短期的操作了哈，所以看起来呢，自营商这几天相对来讲是比较保守一点点的啊。那接下来呢，当然就要看相关的这些重要个股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啊。台积电今天开盘之后呢，反而比较弱势一点点啊，目前是跌了20元，来到2445元。不过联发科呢，目前呢，是重新哦站回了4000元的关卡哈。昨天呢是跌破了4000元啊，今天呢目前是涨了5块钱，回到4000元的整数关卡啊。所以今天联发科应该就是4000元的保卫战，看能不能在收盘的时候呢，也可以站稳4000元的关卡就是了哈。好，那因为呢，全民都在疯台股哈，所以很多人呢都呢把这个杠杆开到最大啊，所以有所谓世代同堂出现啊，也是借钱啦，用扩张信用的方式呢来买卖股票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相关单位都蛮注意的啊，比如说像中央银行呢，就非常关心啊，股市相关的这个信用扩张啊，还有市场的杠杆的操作啊，同时呢，也非常关心这个银行的资金的流向哈，到底流向股市的情况是如何呢？所以他们也提醒啊，银行呢要审慎的来办理授信的业务啊，因为根据央行呢最新的统计哈，最近这11个月呢，银行的放款里面，个人理财的周转金大增了1.74兆元，哈，远高于同期的不动产的放款1.3兆元。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个人的借贷用来投资的，这个金额是大幅的增加。投资到哪里？当然是股市嘛，哈。所以呢，央行呢对于这个讯息呢，是非常的重视哦。可能呢，也是要提醒银行哦，在做贷款业务的时候呢，要特别去留意哈，万一啦哈，行情有反转，这些借钱出去买股票的投资人呢，可能就要面临被追缴断头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央行呢也是希望银行在放款的时候能够稍微谨慎一点点哈。好，那台股的交易非常的热络哈，所以呢也有一些关于台股交易的一些建议呢，在这个时候也被提出来了哈。今天有媒体来报道呢，说呢台股呢未来哈，主管单位呢在研拟几个改革的方向哈，那就是包括什么？第一个就是千金股，也就是股价超过1000元的这个个股呢，每一档哦，这个就是每一档的价格哦，要这个往上调哈。要改成每一档1元一跳了哈，期货呢也可能会全面来跟进哦，那这个呢，他们认为说买卖可以更精准哦，那当冲客呢，空间就可以变比较小一点点哦，让指数来讲呢，相对变得比较平稳一点点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呢，盘中的零股呢，9点就要开盘哈。然后1秒要撮合哈，来这个大幅降低小资族投资的门槛哈，来落实普惠金融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哈。好，那另外呢，之前呢有人在讨论说要不要
来延长台股交易的时间哈。正反意见都有哈，不过媒体的报道是目前呢主管机关倾向于不延长交易时间哈。其实这个消息一出来哈，这个很多这个金融界的朋友呢是哀嚎遍野了哈，尤其这个券商，这个营业员说如果延长交易的话呢，他们午饭都别吃了哈，这个可能呢要到两三点才能够吃午饭了啊。那很多这个银行啦或者其他的金融机构人认为说万万不可啊，好，这个延长交易哈，会让我们更累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新的一些措施，也许接下来就会有所改变啊，大家稍微密切注意一下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在贬值的几天之后，昨天出现了净阳的走势哦，昨天涨了 1.11 角，来到 32.032 元对一美元这个价位哈。本来呢要这个贬破 32.2 元了，昨天呢这样一升呢，又逼近了32元了，那就看看今天呢是贬还是升了。好，这个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再次提醒大家咯，台风要来了齁，请做好防台准备齁，多一分准备少一分灾害。我相信呢大家都希望平平安安度过台风天，自己放假呢，今天晚上仔细这个追踪齁各地方政府的宣布嘛齁。好，那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之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

0: 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还是典型的夏季天气，热热热啊、哦！那这个可是呢，哎，这个台风呢已经持续在进逼台湾当中咯，所以呢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帮大家关心一下台风的动向吧，哦，让大家这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准备啊、哦、啊！听说昨天已经有一些人到超商、超市啊、去准备了一些干粮哈、干货哈、准备。如果说真的是台风来的话，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在家里面来享用的哦。好，那强台八威持续进逼当中哈、想往西来前进啊。那明天晚上到周六白天，是这一次八威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刻，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南部花莲山区可能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哦、这个真的是大家最担心的。那北部山区呢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这个降雨哦。所以呢中央气象署表示，目前预测八威台风已通过台湾东北方东北角的机会比较高那会不会真的直接登陆，可能还要再后续观察了齁，大家都没有把话收拾齁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台风也有时候变化也蛮多端的齁。那可是如果说跟地形交互影响之后，特别是台风越接近这个陆地的话那不排除更靠近台湾有可能在这个东北角的地方登陆所以这个是这个台风的最新动向。那至于说气象署什么时候会发布陆上海上警报呢？气象署也说了，以目前台风的路径跟它的行进速度来预估，最快今天白天今天白天可能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海警那海上的台风警报当然对

大家的影响是相对比较遥远的啊、哦。这可是这个只是要让在海面上作业的船只呢，能够有所警惕，有所防范。啊、哦，能够避灾啊、哦、啊！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可能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啊、哦。那所以呢，明天会不会放台风假啊、哦？这个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啊、哦，也可能是各县市啊，这个首长呢，他们现在严阵以待的一个地方啊、哦。所以呢，首先跟各位来关心关注一下。啊、哦，这个巴威强台的近它的最新的动态哈、哦。好，那关心完了台风的动态之后，我们还是要来关心致癌友的这个风暴哈、哦。哎，看起来这个致癌友的这个风暴持续在扩大当中哦。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哈、哦，有一些超商的这个饭团啊，都有用到这个中年油脂，他们这些生产的啊、下游的这些制成品呐、啊、哈。哦，所以呢，现在大家真的是人心惶惶哦。你到每个地方去要吃个东西，就会担心说，哎，这个到底是不是致癌油所制成的？哦，那因为它的这个制成品呢，从中啊上中游哦，然后到下游，哇，那个延伸的面非常的广。我们日常生活会啊使用到的一些啊东西呢，可能都会有这个油的啊这个成分存在哦。那如果说是用到这个致癌油的话，大家更是会啊这个担心哈、哦。那昨天看到说，哎，路易莎也有用到这个致癌油哦，我都想说，哎，路易莎不是卖咖啡的，那咖啡有用到油吗？哦，不是哈、哦，因为它的甜品里面、蛋糕里面有一些是有用到这一次致癌油的哈、哦，所以大家可能都在网络上面、在电视上面多注意一下哈、哦，到底受影响的有哪些的商家？那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啊制成品都有用到这个致癌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啊，避免自己真的是不知不觉就把这些致癌有的都吃到自己肚子里面去了齁。那当然啦，有时候这些所谓的一级致癌油会不会马上就罹癌呢？也许不会，可是呢，等的啊日积月累之后呢，一段时间可能你就会啊这个得到癌症咯齁。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谨慎小心哦。那因为我们消基会张老师也是消基会的董事哦，所以呢我们都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帮大家一再一再的提醒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年油脂致癌油的风暴持续扩大哦，今天在联合新闻网上面就看到他们用跑马灯在跟大家来警示哦。那因为问题油品哦，这个之前我们的听到的新闻，听到的报道是这个致癌油是1300公吨啊、哦，可是呢，现在持续扩大哦，在持续清查之后呢，发现问题油品哦，累计已经高达了2600多公吨哦，又增加了一倍哇！所以呢，卫福部食药署在今天将公布4到6月份中年生产的30批样本的检验结果，问题油风暴呢，看起来是持续的扩大当中 ，ING 啦哈。那根据中年油脂研验出的1300公吨沙拉油一级致癌物苯平比的超标。卫福部长石崇良昨天也证实，前天深夜呢接获中油业者彰化泰山油脂的通报、哦、新增了一批疑虑的这个可能致癌的一级油、哦、所以呢经食药署的清查，这批有疑虑的油品呢是泰山毫里调和油，已经售出了15000多瓶啊齁、哦。那油品的来源呢就是也是中年油脂齁、哦。清查批号呢证实以这一波致癌的油品
虽然是不同，可是呢应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疑虑哦。哦，那听到这个好礼调和油哦，这个也是在电视广告上面打出非常多的广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个家用油竟然也中标了哦。所以呢现在很多消费者也都在问说，到底还有些什么这个油可以用的哦。那我看到有这个网络上面的网红啦，他说都把它改成什么橄榄油啦，什么一些比较这个高级油，就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工厂大量生产的油齁。那也许呢这样对自己的食品安全会比较有保障齁。好，这个是我们一开始跟各位关心台风，关心这个用油齁，特别是致癌用油这一部分齁，应该还是大家要提高警觉，提高警觉再提高警觉齁。好，那另外大家关注的房地产的新闻话题的话，大概今天会最重要的是清安 3.0 啊，因为之前很多人都把它张老师也是把它称为叫做新清安 2.0 啊，可是呢现在财政部好像他们不要用新清安2.0 齁，要自己创一个名字叫清安 3.0 齁。那清廉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也就是财政部讲的清安 3.0 呢，将在下个月齁8月1号正式上路。那根据消息人士指出，新方案呢将会给予婚以生育的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就是它的贷款额度会比一般的清安的贷款还要来得高齁，并有新增排付条款，而且呢是采三级制的设定购屋总价齁，那订定生贷人的这个年所得200万以上齁，因为是这个部分呢就不可以再来申请新清安，也就是所谓的排付条款。此外呢利率的补贴是采逐年退偿的，那定有回溯条款齁。那这个所谓的逐年退偿，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讲过齁，是采3+4。那因为现在的这个新清安它是采3年齁，你申请到之后呢就有3年的利息补贴齁，那3年期满之后就回复到一般的房贷。哦，那这个部分可能你可以在这3年当中呢获得大概8万、9万到10万，就看你申贷的金额不等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好处齁，这个甜头啦。可是呢整个补贴期满之后呢就必须回复一般的房贷。那这一次的清安 3.0 的话，它是前3年是跟新清安一样，那第4年开始呢再减码，逐年减码到7年，就第7年之后呢就结束了齁。所以呢是3+4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财政部部长庄翠云昨天在立法院财委会备询的时候指出，清安贷款是为了协助没有自有房屋的民众齁来购屋，而且呢是用在真正需要协助的民众身上，因此呢新政策将会纳入所得齁排户的一个条款。此外呢也会考虑给予婚育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那据这个媒体的了解这个是联合报的报道，行政院会在下周公布清安 3.0 的方案所以呢可能在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有比较确切的一个这个版本跟各位来分享。那目前这个媒体的报道都是引用消息人士的一个说法啦。那这种消息人士一般呢都是主管机关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灵通所以呢消息人士说，清安 3.0 的贷款方案呢将响应赖总统鼓励婚育的政策方向，在贷款额度方面呢单身族将维持上限贷款额度是1000万，那申贷两年前结婚的额度呢调高到1200
1200万，就是说你是在这个接下来的八月开始申请这个新青安这个青安 3.0 的话，那你这个在这个两年前结婚的话，你的申请额度可以到1200万。那至于说你有是有小孩子的家庭的话，额度呢就可以拉高到最高1500万。

500万哦。那生带的人的话，如果说这种婚育的话，离婚，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处理呢？乘坐的八大公股行库就得追讨啊，这个多出去的这200万元。就是说，如果说你本来是用这个结婚啊的这样的一个婚育的额度1200万，可是呢之后你结离婚了哈，那这个啊，申办的这个承办的这个银行呢，就要追回这个多出来的这个200万的额度哈、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做更详细的一个报道跟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些大家这个日常都会关心的大小事，包括房地产市场的脉动哦，特别是一些政策哦，那在这个房地产的政策方面除了央行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牵动的市场的脉动之外呢，新青安这个会不会推出 2.0， 这个也是这一阵子呢市场上高度关注的。因为新青安呢从2023年8月1号推出之后它有三年的落日条款，到这个月7月31号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大家都在关注会不会有新青安 2.0、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大家应该也都可以猜得到政府会推出新青安 2.0， 可是呢政府又不想用那样的一个名字哦，所以呢现在看到联合报今天的新闻报道呢提到了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青安 3.0 齁，就是延续这个马英九时代的青安贷款的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因为马英九时代的青安贷款的话是 1.0 嘛齁，那新青安等于就是 2.0 齁，青安 2.0。那现在推出的8月1号即将上路的就是青安 3.0 齁。昨天呢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就提到了齁，这个立委高度的关注，就是说这个青安贷款呢这个接下来会不会有新的版本齁来接续新青安。那根据这个联合报今天的新闻报道引用的消息人士的一个说法了那这个部分当然这个消息是说在8月1号呢在下个礼拜行政院就会拍板这个新青安 2.0， 也就是财政部讲的青安 3.0 的这个方案哦。那刚才已经跟各位来报告了一下它的一些相关这个排付条款，还有一些所谓的配合赖总统提到的婚育宅这一部分，让这个婚育的家庭呢他们有贷款的额度比较高然后据了解大型的行库对于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对于结婚的这一部分的家庭他的贷款额度可以最高到达1200万，那万一呢这中途当中呢离婚了那怎么办那这个目前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方案呢是要让承贷的这个银行去追回多出的这个200万的这个额度那这个会不会让这一个已经离婚的这种所谓的单身这一个人的话要去哪里吐出来这200万，这个也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纠纷跟困扰的那据了解大型行库对于实务上面还得去调查借款户的婚姻状况，他们认为说那我是不是要去开征信社因此呢那个内政部将提供户政资料供乘坐的行库日后呢对借款人的婚姻状况进行勾稽，所以呢他如果说借20年的房贷，是不是这个20年呢这个乘坐的银行呢都要必须去追踪借款人的婚姻状态，哇那这个真的是一大工程了那至于说房屋总价的上限才这个三级制，刚才提到了一般是1000万，那是刚才提到了有这个所谓的结婚的是1200万，那有小孩的话呢这个部分可以到1500万，那知情人士的就说了

也是限缩了民众在购物的选择性上面，然后某种程度的用一个诱因来吸引年轻人来申请这个轻安贷款。可是呢，他能够买到的，以他能够借到的这个总额的上限，能够选择的房子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哦哦，那个可能都是要非常小，那没有就是非常老、非常破、非常旧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部分真的符合所谓的居住正义吗？哦，那另外也有人说，当初在订各个区域总价限制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为了不让外界认为说啊诟病借轻安买豪宅。因此呢，在当地买两房来估算合理的总价，最后才决定这个所谓的三级制作为总价的限制、哦、可是这个部分真的把它套用到啊实际的市场来讲的话，恐怕还是有一点点自爱难行的。那另外呢，对于所谓的200万的这个排付条款呢、啊，到底是用家户来算还是个人呢？据了解哈、哦，这个联合报的报道啦，也是消息人士说的哈、哦，轻安 3.0 呢会是以个人的年所得200万作为申贷的门槛，超过的话就没办法申请了，应该是一个天花板了哈。那所以呢，消息人士指出，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发现年收入200万以上的申贷人呢，占比是非常低的啊，是非常低的。因此认为200万的这个天花板限制，不足以让目前适用新轻安的民众在新制上路之后借不到钱。哦、那针对200万采个人或家户所得两方案，当然之前都有人在这个互相拉锯，最后的方案是采个人年所得、哦、主要是考量到若采取家户年所得，将使这个政策成效打折扣、哦、那这个是财政部的一个考量。那至于利率的这个部分的话，则会有所谓的回溯条款，也就是民众在现行的新轻安制度下申贷，即使八月、哦、新轻安 3.0、哦、这个 3.0 上路，利率的补贴呢仍然会比照新制、哦、仍然会比照新制3+4，前三年跟后四年呢逐渐的落日啊、哦哦、那这个也就是说，目前的新轻安贷款户利率补贴都可以一并从现行的最长7年延长到7年了哈、哦。那这个部分也是让已经申请到新轻安的十几万户的民众呢，哎，又多了一项这个福利了哈、哦。所以这个政策的一个变动看起来还蛮大的哈、哦。所谓的回溯条款，那至于说之前的轻安呢，是不是也可以来适用呢？哎，这个部分。这个可能又会衍生很多的一个讨论哦。好，这个是轻安贷款，新轻安，轻安 3.0， 哇，这个名词哦，很多人可能听了看了都会不傻傻的哦。好，另外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店面哦，商场这个部分的一个市场消涨哦。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多久没有去西门町了，或是有到西门町，有没有去逛逛 H&M 啊 ？H&M 的这一家这个商场哈、啊，就是说时尚品牌的这个店呢哈、啊。那这个在捷运西门站的6号出口啊，时尚品牌 H&M 的这个卖场呢，听说今年底呢就要画下了句点。哦、那这个品牌的这个发言人也跟记者证实，将在今年年底正式结束营业。那之所以要结束营业呢，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根据官方的说法，因为租约期满、哦、那跟房东协商租金、哦、之后呢没有结果、哦、没有得到一个这个双方能接受的一个方案，所以呢 ,H&M 的这个台北西门町的这个旗舰店呢，将在今年年底正式结束。那这个品牌也强调，台湾一直是大中华区，他们非常重要，而且极具
成长潜力的

市场哦，而 HM 它的一个这个地点呢，又是这么样的一个好哦，你只要过出了这个捷运站，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卖场哦，所以呢，这个点是非常非常棒的哦。那可是因为可能房东啊，又要持续的涨租，现在市场上说啊，这个房东要涨租哦，可能就是啊一每个月都会有将近上千万的这个租金，所以这个部分对商家的经营来讲的话，也是会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那在没办法将本求利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品牌的这个商家当然可能考虑就是停止啊，在这个地方持续的设厂哈，重新找一个适合的新的这个商场的地址再来做营业哦。那这个部分是媒体上面的表面上面的一些官方说法。那台 HM 台北西门旗舰店，它的这个经营卖场的面积呢是1917平，前身呢，如果说年纪比较大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还记得，它的前身是诚品116，更早的时候呢就还有麦当劳、哦、那当年进驻的时候就传出每个月、哦、这个租金就达到了1000万、哦、那这个因为这个租金太高了，所以呢诚品116就退出了齁、哦。那后来就是 H&M 来接手齁、哦。现在可能这个房东啊又要持续的涨价齁、哦。那根据看到网络上面的报道是说，这个房东呢是中营齁、哦、是中营齁、哦、是过去是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党营事业中营啊、哦、啊，那现在是不是是哦？可能大家可以去 Google 查一下哈、哦。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报告的都是这个媒体上面或是官方的说法。可是呢，如果你有去逛过这一个啊台北西门旗舰店的话，大概稍微聊看一看啊，这个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生意并不是那么样的顶好、哦、并不是那么的好啦，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卖场，可是如果说没有提代率不高的话，那它可能本身在营运上面就会比较吃力。相对来讲的话，国内的品牌 NET、哦、NET 的它的那个提代率，各位如果说要去比较一下，就会发现 NET 的提代率呢事实上是非常高的、哦、而且有时候一买的话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哦、那所以呢这个两个一相互相对比，大概就可以知道哪一个这个商家的生意比较好，哪一个商家的获利比较高。那如果这个在租金又是非常高昂的这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基础之下， NET 它因为它的提代率高，所以呢它也许就可以承受非常高的一个租金。所以我们看到之前呢它也这个 NET 都承租了很多这种整栋的哈、哦，让那种华夏的大楼呢来做他们的一个卖场哦，那这个也变成是 NET 这几年来让大家能见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跟我们这个房地产的市场的脉动某种程度是有关系，可是也跟商家他们在经营策略上面或是产品的定位上面也是有一些这个美感存在的。那当然提到产品定位跟价格定位，那这个 H&M 他们的一个价格事实上是比 NET 还要来得高的、哦、所以呢他的课程当然所得也会比较高，那相对来讲可能也是压缩了他的这个提代率的一个地方。那 NET 相对来讲的话，他是比较普罗大众、哦、popular 这样的一个民众，如果说受薪阶级啦，一般的上班族啦，他大概都买得起 NET 的这个产品哦，所以呢他的一个整个提代率跟这个所谓的周转率就相对比较高。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桃珠影园、哦、这个又有第三户成交，昨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已经报告了。那除了桃珠影园之外，台北市今年来的这个所谓的单价200万的豪宅又有哪些成交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昨天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哦，这个信义计划区的超豪宅桃竹影园呢又成交了一户哦，等于到目前呢在实价登录上面有三户的一个成交。那最新成交的呢是在4月3号哦，这个三楼的有一户哦，346.9平哦，的一个豪宅有售出了，总金额呢8.35亿，换算下来呢，扣掉车位了哦，单价大概是在270.5万，成为呢今年最高总价的豪宅交易。哦，那目前实价登录已经揭露的是桃竹影园有三笔交易，最高单价呢是17楼的364万，这一户呢是打破了彭淮南黄线300万。那目前这三笔的交易呢，最高的单价就是这个364万，那最低的呢是去年交易的三楼哦，就是今年四月成交的对面户哦，三楼的单价呢是216万哦，那最新揭露的呢是270.5万哦，所以呢是这个桃竹影园这个中间价位的这个单价哦。那事实上我们昨天也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桃竹影园呢事实上先前最早的时候呢就有公告一户成交，因为他们是上市柜的公司哦，这种高总价的这个交易呢一定要公告，而且又是关系人的交易，所以呢那一户事实上是市场上传闻的每平单价600万，可是呢到目前呢这个实价登录上面都没有揭露哦，可能呢他真的是成交大概500-600万，可是那已经超出这个区域的行情，也超出这个桃竹影园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行情，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让他这个给掀开来他的底牌啊，还是持续在盖牌当中。那从这个桃竹影园的交易的这些记录来看的话，这个中介业者呢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那去挖挖看今年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呢台北市200万以上的豪宅的交易呢大概有哪些的社区，那他们的单价又是落在哪里。目前来看的话，今年预售跟成屋单价破200万的豪宅交易分布在11个社区，那交易的笔数呢也只有28笔哦。那社区名单呢包括今年单价王 One Park 台北哦，信义严厉信义联勤的285万，那桃竹影园居第二名哈，270万，那松山区的秦美蒲珍成阳这个案子呢，成交最高单价有来到233.4万，居预售豪宅的之首哈，因为这个是预售个案，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已经是成屋案哈，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把这样的一个11个社区来做一个分析，他的解读是桃竹影呢超高规格规划引起国际的瞩目，使台北市呢具有话题性跟地段优势的指标豪宅。那由于该社区的卖方分别有中工、亚太工商联，不同卖方对于成本的考量、价格定位呢的想法也不尽相同，加上呢桃竹影园螺旋式这个变形金刚式的这个设计呢，让每户的坐向视野都具有独特性，因此呢即便是同一个楼层哦，刚才提到了这个同一个楼层这个总价价差竟然达到了8500万哦，几乎就是另外一户豪宅的价格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哦。那豪宅之所以部分高端课程居多，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个除了安全的考量还有社交性

还有收藏性另外呢，资产配置，还有商业的互利等等。因为如果说这个社区它的总价单价都这么高，它会很自动的去筛选出这些能够进驻这个社区的有钱人那这些跟有钱人当邻居的话，也许呢就会有衍生出来相关的其他的商业互动，然后也不一定哦。那因为今年 AI 的产品带动的整体科技业的上下游发展那股市畅旺也助攻了许多这些投资人资产翻倍，不少高端族群也颇有余裕做股房的资产配置，因此呢，不管是之前我们有提到的商用不动产，或是豪宅呢，都有这种资产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出现。那今年目前有7个预售案登上了200万的俱乐部这个都是在台北市了包括无双、勤美、蒲真、城阳、西华、璞园、德运安和、德运圆顶，还有永生信义安和案。其中呢，德运安和、德运圆顶跟无双总坪数呢都不到100平算不上这个所谓的真豪宅了因为真豪宅的话，可能至少都要这个200平以上那可是他们的单价都非常高，所以呢也被这一次这个罗列进来了那这些建案呢，多半是经由围牢都更取得的这个基地，所以呢整合成本高，加上地处在大安、松山等这些蛋黄区，所以呢，这个单价也都拉高了可是因为考量到总价的接受度，所以基本上坪数并没有特别大并没有特别大。好，那除了这些市场的脉动之外，我们在节目中也会不时的跟各位来报告一下一些官方的这个动向特别像是国内最大的地主国有财产署国有财产署呢，在过去这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拿出手上的一些土地大型的土地拿出来做设定地上权的标售那这个最近呢，国有财产署公告了今年第四批有14宗的国有土地的标售地上权那这一次的标的呢，分别位在全台9个县市，算是蛮分散的啦那合计总面积有达到4.53公顷，权利金底价呢，合计达到新台币34.71亿元那将在8月24号开标。所以离现在还有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那国有财产署表示，这一次标的分别位于台中市、台南市、桃园市、新北市、基隆市、宜兰县、新竹县、南投县、高雄市。那合计面积4.53公顷，权利金底价34.71亿元，地上权存续的时间呢都是70年最近这几年来，国有财产署在标售这个地上权的这个土地，大概都是以70年为准那地租的年息利率呢，大概是3.5%，其中呢1%是随着申报地价来做调整，2.5%呢是固定的不做调整的其中呢，新北市林口区的土地是国有地跟私有地共有，地上权跟地上建物不得办理一部分的一个让与其余的这13宗呢，均得办理一部分的让与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些地上权的房，如果说是住宅的话，未来还是可以做一个个别户数的一个卖出那林口这个因为是国有地跟私有地，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就特别规定，就是不得办理一般的让与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门槛或是这样的一个限制，到时候能不能过顺利的标售呢，可能也是一个关键那国有财产署又说了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列标的有6笔土地，其中。

中呢，三中是住宅区土地，桃园市啊、这个啊、的土地临近呢国道一号南崁交流道啊、那这个南崁交流道大概就比较靠近啊、芦竹这个地方。那基隆市仁爱区的土地呢，位于在基隆市的核心生活圈，临近庙口夜市。成功市场，那台南南区的这块土地呢，也是住宅区，靠近盐城图书馆啊、跟学区哈、哦，所以生活机能是不错的。另外呢，新竹县新丰乡是属于商业区的土地哈、哦，靠近新丰火车站哈、哦。那宜兰县的罗东丁总建筑用地呢，临近台九线跟国道五号哈、哦，那可以快速往返台北市跟宜兰地区。台中市丰原的甲总建工业区土地坐落在丰原工业发展廊带啊、临近的丰原火车站跟丰市交流道，区位还不错啊、哦。那另外有八宗呢，这个曾已经标售过的土地啊、有六宗是住宅区，两宗呢是位在台南市东区平始营区。哦、这个是非常优质的地段哦。那这两宗呢过去是流标的哦。那这一次会不会顺利的标托呢就大家高度在瞩目当中。哦、那这个是这个国有财产署啊这个最近公告的哦14宗国有土地的标售地上权案。哦、那这个8月24号截止，也就是会同时的开标，同时的开标哦。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最近呢，财政部也公布了哦，2024年啊、哦，这个综合所得税申报核定统计的专册哦，这个当然就是时间落差蛮大的哦。那这里面有汇整了综合所得税的平均数、中位数的数据，所以呢，中介业者呢就从这里面去挖出了六都最富有的这个里、哦、跟最均户的里的前三名。所谓的最富的里呢，就是说他们的所得是最高的、哦、那我们来看看最富的里呢，是在有这个台北市的士林区永湖里、哦、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家户所得呢达到 354.8 万。那新北市最富的里呢，是在新店区下城里、哦、那这个家户所得呢是 221.4 万。那桃园市最富的里呢，是在中壢区的金华里、哦、金数呢所得税呢是100啊，这个80哈、哦，那台中市是在西屯区惠来里哈、哦、啊，综合所得税呢是222.2万哈、哦，那台南市最富里呢是在上化区的莲潭里哈、哦，这个所得税呢这个达到了227.6万，高雄市最富的里是在前镇区建隆里哈、哦，234.3万哈、哦、啊，所以呢这个可以某种程度看出来，就是说哪些地方哈、哦，这个有钱人呐、啊、是最多的哈、哦。可是呢，我们一般民众啊，像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去注意说，哎，你住的地方是在什么里哦？一般人大概都比较不会去注意所谓的里名啦、啊、哈、哦，大概比较关注的还是路名哈、哦，跟着你的巷弄哈、哦。所以即使说你可能住在这个最户里，你可能也搞不好。不知道诶，我们的这个里是最有钱的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只是说诶，媒体啦或是中介业者很喜欢去抓住一些话题哈、哦、或是有大家关注的诶，让大家有这个茶余饭后讨论的一些这个资讯哦。那这个是从财政部公布的这些资讯里面可以看出来哈、哦、那这个部分也一并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咯。那这个今年来呢，这个住宅市场啊这个非常的低迷，可是办公这个需求呢倒是持续在发酵哦。所以呢，根据世邦卫理事研究部的最新统计，今年呢第二季台北市松心的优质办公室进去化量就达到了9154平，写下了近一年来的单季新高
哦，那所以呢，这个

看起来商用不动产跟办公室呢，不管是租的啦、售的啦，这一部分的需求都蛮强的。这个某种程度可能也跟这个所谓的 AI 科技的这个蓬勃发展有一些关联性哈。好，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跟各位做进详一步详细的一个进一步分析。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战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镇守爱情》。好，那就是呢，其实讲到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今天的话题，有很多人就是在讨论说，诶，这个巴威台风状况到底是如何，我们到底会不会放假呢？那在这边呢也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强烈台风巴威逐渐接近台湾，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巴威的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是又强又大的台风。那其实大家看到一些新闻都会看到什么空拍图啦，卫星拍下来的图啦，整个超大个的那就是气象署预报员林伯东在7月9号上午10点15分左右呢，来跟大家讲说，这个如果巴威速度没有路径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预计在9号下午2点30分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然后呢在明天清晨发布路径，不过由于接近的过程会稍微减弱，暴风圈缩小，因此路径的范围仍然要再观察。那这个范围非常大未来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大致上会朝台湾北部近海的路径通过，以强台下线或者是中台上线的强度来影响台湾。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台风消息，强台巴威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厄暖比东方的1140公里处，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那就是对照气象署台风资料库，因为就简单讲翻历史了，这个台风超越2000年以来台湾曾经发布的警报台风，所以表示它的强度是不容小看的。那至于说这个海警陆警发布的时间，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那目前预估是大概是10号晚上，10号晚上到11号，影响是最剧烈的。那降雨方面呢，明天白天首当其冲的是北部还有宜兰山区会有大雨或豪雨，那就是中部或者是东半部山区也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好，那一直要到这个台风离开，11号晚间左右，才会降雨比较歇缓。好，那一样很多地方都有强阵风，没事不要去海边啦，身上海边都不要去如果风雨大的时候能够在家里就尽量在家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轨迹》。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讲到台风来的时候，每次都要做一些防台准备。好，但是每次讲到防台准备的时候，大家好像感觉上就是比较属于那种房子啦，好，安全啦，好，疏通水沟之类的。好，在这边呢，医师也特别提醒啊，比这个台风假更值得注意的事情哦，是家里的这个健康准备。好，尤其是家里有慢性病患者、独居长者跟婴幼儿的家庭，可能有一些事情比抢泡面更重要。好，那因为这个八威暴风圈相当的庞大，全台22县市都有机会会被纳入陆上台风警报的范围。好，所以接下来到底会不会停班

0: 停课，好，那就是各县市政府，好，大家等他们的通知。好，那不过根据医院的医师提醒大家，好，就是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慢性病患者请提前备药3到5天。台风期间很容易，这个诊所停诊啊，或者是交通中断。好，那这是慢性病患者最容易陷入困境的时刻。好，那医师指出，像一些高血压啦、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慢性病患者，如果台风天药物中断，轻则血压、血糖失控，重则可能会引发急性心肌梗塞或脑中风这些危及生命的状况。所以建议大家在台风来临前的1到2天，请先确认手边的药量至少够用3到5天。那如果有疑虑的话，提前回诊或者是电话联系院所。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确认家中急救用品与常备药。好，那就是像一些什么退烧药啦、止痛药啦、肠胃药啦，好，那一些外伤处理用品，比如说消毒药水、纱布、OK 绷、体温计、血压计，好，尤其是家里有慢性病患者的。那另外还有手电筒跟备用电池，好，那停电的时候，这个可以维持基本的医疗照顾的东西，好，好，那再来第三件事情哦，就是。如果有一些人齁，就是台风的时候齁，如果身体有不舒服，就算是台风，拜托麻烦赶快去急诊，不可以拖齁。像这个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突发性头痛、半身无力、口齿不清、意识不清、昏迷、大量出血无法止血，或者是婴幼儿高烧超过39度合并精神不佳齁，那这些呢，对医生来讲，这都是属于急性症状齁，啊，每一分钟都是关键。所以呢，台风天虽然医院也许是休诊，诊所是休诊，但是急诊照常运作，好，这时候就是要非常感谢台湾的这些急诊室的医师护士相关工作人员，好，这个真的是救命的，好，那所以呢，如果遇到刚才讲的这些状况，立即就医，不要等台风停了再说。好，那所以呢，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 I got feeling。 好，那就是呢这个台风哦，真的是凶凶的来袭哦，那真的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好，那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做一些准备哦，包括呢就是政府单位。好，那政府单位现在在做好提前准备，也提醒大家。好，那现在目前政府是

水格栅上覆盖塑胶布、纱网或杂物，哈，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哈，可能是因为就是有时候那个夏天的时候蚊虫特别多哈，就会去盖这个排水格栅，哈啊，但是现在台风要来了，要赶快把它移开哈，不然到时候就是会积水，水没有办法很顺的排下去哦。那另外要检查防水闸门是否可以正常的使用，那如果容易淹水的地区，要先预备沙包，好，然后另外阳台的盆栽呀、杂物啊、招牌啊、物品啊，全部都要检查一遍，好，可以搬进来的就搬进来，好，那台风期间避免前往山区、河边、海边还有低洼地区，那留意停班停课，好，水门开启关闭，还有交通管制跟活动异动的资讯，好，那多一分准备多一分安全。其实说真的，好，昨天好，也就是礼拜三的时候，哦，天气还蛮好的呢，哈，完全没有下雨，哈，又非常热，哈。好，那我们现在气象预报科技真的非常发达，哈，从好几天以前就已经告诉你说啊，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是礼拜五晚上，哈，然后那个礼拜六凌晨登陆这样子，哈，就会最危险。好，那目前为止，好，我们还没有。就是只是在听新闻，还没有很明确的感受到啦，好，因为像现在外面天气也是非常非常炎热的状态，好，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礼拜四的早上，好，那不过呢，真的是要特别小心留意，好，小心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我好想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我好想你》。好，那这里呢是正声广播电台，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是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其实哦，正声广播电台三不五时就会举办一些讲座，都跟健康议题啊好是非常相关呢、啊、也非常受到听众朋友的肯定跟欢迎。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这场活动7月23号，那报名电话呢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62462525报名。

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哦，就是7月23号真声广播电台举办了一个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讲到这场讲座，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其实人体需要很多的营养素，那有些营养素我们大家非常的熟悉，像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哦，这些是巨量营养元素。那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身体需要的量比较少，好，但是你缺了它又不行，因为

因为它是帮助很多什么免疫调节、新陈代谢、酵素合成、细胞修复的营养成分啊。如果长期缺乏，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这些健康的问题。所以这场活动呢，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啊，来跟大家分享平常的饮食要从哪里啊，蔬果啦。好，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族的朋友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好，有时候不是要吃饱而已，而是你要吃对，好，要吃到这些营养元素，好，那以免呢对身体就是缺乏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方面的资讯的话，我们这场活动全程免费之外呢，活动还有摸彩哦。好，所以呢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欢迎大家报名。那地点呢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举行，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就可以了。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

0: 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好，那刚才有讲到说，其实身体的营养素对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少一点都不行哈、哦，因为有些微量元素对身体还是蛮重要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比较大范围的哦，人人都可以遵循的哦，有哪些食物对身体是非常好哈、哦，算是长寿食物。好，那据说呢，这六大长寿食物哦，如果每周吃五次，死亡风险降20%。好，那这样的讯息呢，我觉得值得大家来参考，所以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这个减重医师萧杰健表示呢，摄取正确的食物能够帮助降低全死因死亡率，还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好，那六大长寿食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大家有没有吃对哦。根据日本研究发现呢，第一个食物是每天五杯绿茶，死亡风险会降低12%到23%。好，那日本研究发现，男性每天饮用五杯或更多的绿茶，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12%。那女性呢，如果每天饮用五杯或更多的绿茶，这个全因死亡风险更是显著的降低约23%。每天喝五杯以上的绿茶，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能够降低20%到30%。那这是因为绿茶当中的多酚，好像是儿茶素，具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效果。那红茶也有类似的好处，好，只是研究稍微少一点。好，那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坚果哈。那根据美国的研究指出，如果每周吃五次的坚果，像是一些杏仁啊、核桃啊，全因死亡风险能够降低20%。那坚果富含

健康的脂肪，好，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跟抗氧化物质，对心血管还有代谢健康都很有帮助。那每天建议一小把，也就是大概28克，好，不能太多啦，好，就是刚刚好就好，28克左右。那避免买那种油炸或者是高盐的版本，好，你可以去买那种就是纯天然没有调味的，好，好，或者是低盐的，好。那再来呢，就是鱼类了。那哈佛的研究显示，每周如果你可以吃2到3次富含 Omega-3 的鱼，好像是鲑鱼啊、鲫鱼啊，死亡风险能够降低 17%， 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死亡率甚至能够下降 36%。 那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大概100到120克左右。那100到120克呢，其实就是跟你掌心大小差不多啦。好，那另外一个呢，诶，这很多人听到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好，那就是咖啡。好，那最新的2025的研究指出呢，如果你早晨喝2到3杯的咖啡，能够降低全因死亡的风险 16%， 还能够减少心血管相关的死亡率 31%。 早上喝咖啡不仅不影响睡眠，还可以完美的配合生理时钟，好，生理节律。好，所以建议，好，就是早上到中午前喝，好，避开糖分过高的特调咖啡。那再来就是全谷类。美国研究发现呢，每天增加28克的全谷物摄取，像是刚切燕麦、糙米，总死亡率降低约 5%， 而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死亡率更是每增加一份降低 9%。 好，所以提醒大家减重的时候也别忘了要好好吃好淀粉，好，而不是长时间都不吃。那另外就是水果咯，齁，那个根据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的一项系统性回顾综合分析，每天增加一份，也就是80到100克左右的水果摄取，全因死亡风险降低约 6%。 但是呢，如果你每天摄取达到约5份的时候，风险降低的效果趋于平缓，死亡风险降低的幅度不再增加。那另外呢，光吃还不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睡眠跟健康的生活习惯才是长寿的真正密码。好，那所以呢，这些食物齁，诶，一个礼拜好加减吃一些，好，这个是六大长寿食物。茶类、坚果、鱼类、咖啡、全谷类跟水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好，这是非常有才华的贾斯汀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Baby。 那大家都知道他现在长大了，所以小孩子那个时间过很快的，一下就变成大人了。那在这边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放暑假的小朋友们赶快给他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那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ie 在8月份举办了一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费用是1000块钱哦，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那整个多媒体的体验工作坊呢，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有非常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录制以及进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好，所以对小朋友来讲，他可以每种东西都了解一下，然后就是让他印象深刻这样子。好，那讲到 Teacher Carrie 老师，他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练，曾任美国学校老师，还有小学英文老师，目前是国中英文老师。同时呢，他录制的 Podcast 下课还想听也是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的好节目。好，所以老师非常的厉害。好，所以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欢迎大家，如果家里的小孩子是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好，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个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那也提醒大家，好，这个防台工作稍微做一下，好，就是清理环境啊，好，然后另外就是要备药的备药啊，好，那多一分准备呢比较安心。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再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在今天第一段的节目当中，由正声台中台节目主持人佩金邀请到台中市警察局太平分局李觉民分局长来跟大家宣导反诈骗的议题。第二段节目，主持人佩金邀请台中乐成宫汉西妈祖庙何敏成董事长跟大家分享农历七月即将到来庆赞中原普渡法会。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可以邀请到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觉民，李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下哦，我们最近民众关心的议题诈骗。来，分局长好。
2: 各位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太平分局长李觉民。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在空中和大家聊聊诈骗的议题。那近年来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那今天要利用这个时间啊，为大家拆解诈骗集团的伎俩，保护大家辛苦赚来的辛苦钱。
1: 嗯，我们比较想知道说现在哦诈骗很严重，大家都知道，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它大概的情况是如何呢？
2: 我想现在就是诈骗这个部分仍然是我们国内对治安最大的隐忧，那我们也是各级的政府部门其实都很努力的在打击诈骗这个区块。那目前全国呢，与台中市以及我所辖的太平区，我们目前诈骗的趋势其实都是一样的。诈骗手法目前发生数最多的其实就是假网络购物诈骗，那第二多也是最让民众倾家荡产财产损失最多的是假投资诈骗。那假投资诈骗呢，又可细分为单纯因为想投资而遭诈骗，那另一种形态我们在警方又把它区隔开来，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那我今天就想针对假交友的这个类型犯罪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跟分享。
1: 好，那就请分局长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刚刚提到的假交友投资诈骗。我们比较想知道很多的案例。
2: 我就举一个今年我们在自己在分局里面四月份受理的一件女性计程车司机遭假交友投资诈骗的案件。那其实这起案件它不只是单纯的投资，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感情骗局。被害人原本只是想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朋友，然后没想到对方每天的嘘寒问暖分享生活，好让他以为遇到真心关心自己的人。等到他信任建立起来了以后，对方就开始说他自己是靠着虚拟货币投资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开始描绘规划未来改善生活，然后规划愿景。那被害人以为遇到的是知己，但实际上他遇到的却是一个早已设好陷阱的诈骗集团。那最令人痛心的是，当被害人一步一步把积蓄投入的时候，他以为投资的是未来。当他一次一次把款项交付给车手的时候，他以为是在未来彼此创造人生的机会。那直到他想把获利领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账面上的获利全部都是假象，平台根本无法出金，而那个每天关心自己的人也瞬间人间蒸发。很多民众被骗并不是因为贪心，而是因为相信了对方的关心与陪伴。那诈骗集团最擅长的就是把感情包装成信任，再把信任变成掏空荷包的工具。这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案子，他个案的财损高达将近1000万。你看，这是一个许多人毕生努力的心血结晶，也透过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
1: 是比较好奇，是这种假交友投资诈骗哦，那为什么民众容易陷入这个陷阱呢？
2: 我想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叫你要投叫你投资或者叫你把钱拿出来，他一开始是先透过建立信任。 歹徒通常会用温柔的关心，然后分享生活，就像我们在网络上认识新朋友的那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然后让被害人觉得对方是真心交朋友，甚至产生情感的依赖。那等到信任感建立后，再开始说自己有投资管道、老师指导或者虚拟货币获利的机会，让被害人一步一步的投入资金。这种手法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他把感情跟金钱绑在一起，被害人常常不是单纯的相信投资，而是相信那个每天都陪他聊天的人。
1: 嗯，好，范局长，透过这个案例哦，要怎么提醒民众避免被假交友投资诈骗呢？
2: 哦，那我想刚才上面说了很多，我再帮大家总结。其实诈骗集团通常会在交友软体上或社群媒体上使用到来的帅哥美女的照片。那现在大家也知道，现在 AI 非常的方便，使用的用途也非常的广。那现在更多是使用 AI 制作的照片，然后对你来嘘寒问暖，百般的呵护，等双方建立起感情的信任以后，他们就会开始透露出自己有内线的消息，或是高获利、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那初期他们会让你在假网站或假的 App 上面看到账面获利，甚至呢，很多我们看到的案例是他甚至会顺利的出金几次给你，就是让你赚到一些我们所谓的蝇头小利。但是最后他会让你卸下心防，接着他会鼓吹你为了彼此的未来投入更多的资金，甚至怂恿你去贷款。等到你想把钱全部领出来的时候，最后对方就会以手续费不足、需要缴纳保证金，或者账号操作失误而遭冻结等各种理由拒绝，然后最后就是人间蒸发。所以刚才讲那么多，那我想有几个重要的点，防诈的观念要提醒大家。第一点就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只要谈到钱，你一定要提高警觉。第二点，绝对不要随意依照网友的指示下载不明的投资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因为你看到的这些假网站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所设立的，那所有的获利都是诈骗集团可以透过网络就是可以操纵的，那都是假的。第三，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虚拟货币投资或者博弈网站。哦，这三点请大家就是务必要注意，就可以避免受害。
1: 嗯，那再请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太平分局在防诈这个方面做了哪些的努力呢？
2: 哦，那我们太平分局一直以来就是都把打击诈骗这个视为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诈骗集团高发的时候，是大概一个月平均有受理的件数大概将近200件。那到今年，我们透过各方的努力，我们现在就是从预防、主诈、侦办三个方向来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第一个就是预防，我们会透过社区、学校、金融机构，然后还有社群平台及现在所谓的广播的宣导，让民众提早认识诈骗的手法。第二个就是主诈，持续结合我们金融机构、超商及辖区的各个单位，及时拦阻可疑的汇款跟面交。然后第三就是侦办，对于已经发生的不幸的案件，我们都会积极的调阅影像、追查车手、分析金流及通联资料，向上追查诈骗集团。哦，我们希望民众知道，哦，太平分局不只是被动的受理报案，而是主动出击追查。哦，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已经从去年刚才所说的一个月发生大概将近200件左右呢，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压制到一个月，将近只剩下120件左右。哦，那是一个其实很大的降幅，但是我们不会以此而感到满足，我们会持续的对诈骗集团来打击。 我想诈骗集团如果想把我们太平区当成提款点，那我们就会把它变成它的破口点。那最后提醒大家，遇到可疑的投资或者是网友要求汇款或面交现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我想我们太平分局都会持续，以及其他的警察同仁都会站在第一线守护大家的荷包，也守护大家安心的日常生活。诈骗集团想演爱情的偶像剧，那我们就会让它变成刑案侦查的纪录片。
1: 分局长，就是说你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像那个感情诈骗，就是有每天有人陪他聊天，那现在有些长辈啊，他很空虚，他很需要有人陪他聊天，所以长辈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也很多哈。
2: 其实也是非常多，因为其实也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是一个其实也是事业做得非常成功的，也是女性，可是因为长期都是为事业，先生跟他自己都是为事业在忙碌，所以可能都忽略了彼此的关心。那也是在网络上偶然就是遇见了所谓的网友，真的是每天嘘寒问暖，而且照三餐的嘘寒问暖，然后所以他也动摇了，然后所以他后来也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所以我觉得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在于多关心你周边的家人亲人，那我觉得就是他有如果有一点觉得不对劲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及早发现，也可以避免这样的不幸的案件发生。
1: 嗯，那现在 AI 这么风行的话，也许我们聊天的对象也是假人，不是真的人嘛。
2: 哦，这个我也有具体的案例，我曾经看过一个那个被害人说，我有跟刘德华聊天，他还跟我聊天，所以他而且他深信不疑，然后告诉刘德华，告诉他说他的刘德华告诉他，我确实当时有一场刘德华到台湾的演唱会，然后所以他就是用视讯加 LINE 之后用视讯，而且他说他有视讯看到刘德华，跟他讲说他要来台湾，那事先帮他准备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先帮我把钱汇出去，先帮我带电。那这个被害人就深信不疑，这就是 AI， 他可以模仿，他可以是完全的复制他的影像跟声音。
1: 对，
2: 这就是 AI 可怕的地方。
1: 对，那对于说 AI 可怕的地方，我们也几乎啦，如果说我们没有那种尝试跟知识的话，很容易受骗呢。
2: 哦，所以刚才是回到我刚才跟听众朋友报告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网友是你完全没有见过的人，你千万不要谈到钱。对，你要看实际，就是你接触到了这个人，你有没有办法实际的在真实生活中去见到面，而不是他可能在过程中这类假交友投资的部分，他其实可能会指派很多的车手，就是他会说啊，我很忙，我请谁去帮你拿钱，或请投资公司，或请什么去找你拿钱。可是只要你没有见到你跟你当朋友的这个人，他就是很可能极高的机会就是诈骗。
1: 嗯，但是有一种就是你刚刚说的赚蝇头小利，他真的有汇钱过来哦，投资啊。
2: 对，哦，那当然就是假投资，因为投资尤其是近期也应该说这一两年来，其实我们台湾的股票都非常的火热火红，所以真的就我们看到很多周边的那个朋友啊，哇，现在股票好像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口好的股票精。那所以在网络上大家可能会看到有很多人就会借着什么张忠谋送书啦，或者是等等的，就会企业知名的财经专家或企业大佬在脸书或 IG 投放免费教学或者标股名牌的广告。嗯，那当你好奇去点击之后，你就会被带入 LINE 的群组，然后群组里面的老师或助理他就会报你名牌，真的就是会让你获得蝇头小利。所以这个就是会一步一步的带你进入这个很大的陷阱。
1: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哦，我们台中市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觉民李分局长哦，在节目中哦为我们讲解的这么详细，再次谢谢分局长，
2: 谢谢佩金，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太平分局的警方，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一定会努力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邀请到台中乐成宫汉西妈祖庙的董事长何敏成，敏成董事长过来啊。
1: 好，正声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过来啊。
0: 是要跟大家讲吼，咱的乐成宫吼中原普渡法会，来请董事长来给我们介绍。
1: 咱每一年农历七月就是俗称鬼月啦齁，其实咱应该修正的，就是讲啊，改做报恩业哈，还是讲报亲哈，因为在所谓孤魂野鬼哈，其实嘛是啊，在生的养蛇是嘛是人嘛哈，嘛是动物哈，有生命的啊，但是啊，这个过往了后啊，咱拢感觉讲啊，伊这是鬼神哈，啊，其实啦，阴阳合一啦，哈，阴阳这个合一，咱应该有一种观念，就是讲敬神拜佛，其实啦，嘛是拢咧敬佩啊，在啊，因在生的时啊，对这个世界、这个国、这个社会的贡献啊，所以咱七月的普渡啊，应该爱啊，抱有这种心情哈、啊。啊，这个乐成宫即嘛已经成做。国家级的大庙啊，哈，咱每一年嘛是拢不能免俗啊，拢会办这个中原普渡啊。这三年以来啊，咱每一年啊，因为这个庙宇啊，员工也是非常的兴旺，所以对啊，三年前四千瓦度嘛，普渡啊，普渡四千瓦度啊，去年五千瓦度哦，去年六千一百十几十九度。所以这是一个真成长真紧真大的这个庙哈，啊，这嘛是来自于啊所有的这个信众，大家对咱乐成宫的信任。我记我少年的时代哦，啊，差不多那七月十五还是七月初一，甚至七月底啊，这个吼，接神接鬼啦，啊，还是讲中原普渡，还是讲啊上神上鬼，拢是。家家户户拢会拜啊！即马时代改变了哦，即马大家哦时间宝贵啊，是讲买嘛，无爱讲安尼哦，安尼懒懒散散安尼食，一位去比去买啊，拢委托即个土地公庙，还是即个大庙哈、哦、啊，来这个办理中原普渡的事，做一个拜啊，所以乐成宫嘛是伫这种状况之下，这几年吼啊，成长真紧哈。哦今年应该嘛一个破纪录哈，哎，而且一道啊，差不多拢伫啊，一般啦，拢伫那较长的，听讲有千二块啦，哈、哦，一道。啊，阮是拢这几年拢维持伫千五块啊，一道千五块，哎，啊，啊，北部有听讲啊，已经有个拢两千块啊。啊，不过咱台湾人真善良，啊，不管千二块，不管千五块，不管两千块，拢是家己辛苦钱。啊，这个啊，说普提前出来普渡的信众，伫乐成宫来讲，去年六千一百十九度，竟然有超过四千度的信众是关出来哦，伊无提登去啊，哦，普渡照讲就普渡刷，那提登去食平安哦，还是分厝边隔壁分厝的人食，但是咱台湾人真这个出海搞的人哦，真拢安尼真良心。就甲捐出来，哦，乐成宫啊，去做啊救济，做捐助，或者需要的人，哎，这拢是出自于一个足好的这个善心啦，哦，所以啊，咱乐成宫这个。

0: 好多的内涵是啥呢？咱就是以今年来讲，那是伫国历的八月二五，八月二五古历啊，八月二五是开始啦，三更会发挥二五、二六、二七，啊，那农历就七月十三、十四、十五啊，啊，咱听上苏文啊，祈求上上苍啊，这个啊，众神来降临祝福啊，内容的有发挥，就是有八珍祖先、八珍万亲祭祖、英灵、动物灵哦，什么宠物哦，大家拢真爱惜啊，把宠物当作一家人呐、啊哦、所以咱嘛，这个动物灵哦，爱地基祖等等啊，七月十五的普渡，咱普渡即一切众生，就是包括三军将士啦、历代祖先啦、万亲祭祖啊，哈、哦，无主的孤魂。咱去年咱啊，这个有感于咱台湾的车祸实在是太济了。一年讲今年车祸过身去的人3000人，3000位，这3000人的数据就是讲，甲日本平济呢。啊，日本的国土是咱的10倍多，啊，人口是咱的5倍多，咱的这个过往的人甲日本平济，所以哦，这实在是真有影过分啦，真冤枉，所以咱嘛甲做一个普渡哦。大家阴阳两立哈，啊，咱希望讲发挥圆满哈，哎、哦，当伫这个啊，乐兴宫大办普渡啊，这个一道1500块啊，这个这个发挥啊，这个盛会，大家来啊，这个共享啊，卖讲盛举了，大家来参与哈，咱当时嘛，去年啊，嘛有接受。每一年都有接受白米哈，白米的捐赠哈，白米咱去年啊有个34200公斤哦，公斤哦，人捐白米哦，所以这咱弄啊有个在物件哈啊，然后捐出来，咱弄啊那个上哦，在做较袂高的家庭啊，是讲哈，日头照较袂到伊妈咪所在啊啊，社团啦，哦，福利团体啦。社福团体啊，是讲什么关怀据点是吧？咱弄个做有效的分配啊，大家对乐兴宫的信赖啊，咱绝对袂使让大家失望的呢。哦，
1: 好啊，另外就是讲吼，咱啊乐兴宫吼足有名的月老未婚联谊乐见真爱成就幸福，足有够有名的啦。
0: 哦，乐见真爱成就幸福，不是讲干啦，咱的办啦哈，就是相亲啦啊，但是啊。看起来全台湾办了上好的人，就是咱乐兴宫，哦，这内政部跟市政府拢完完全全肯定，而且要求我们多办几场。哦、我讲哦，这人力物力爱用啊多哦，你讲我给你补助啊，我乐兴宫，我咱钱有够用就好，咱免政府补助，政府哦是要甲照顾咱的社会、咱的国家、咱的人民哦，咱免。哦，伫这个庙宇，咱家己会当自给自足，啊，家己会当处理的，咱家己来处理就好。啊，所以啊，咱甲这个即马国家上重要的是啥？大家都不结婚，啊，拢少生，啊，未婚，咱就甲办未婚联谊，哦，啊，看会当我这少年朋友啊，会当较侪的这个促成的机会。所以咱一年啊，每一年拢伫中秋的前后哦，即进行啦，哦。咱今年已经迈入第19年啊！今年的活动是伫农历的8月19，国历的9月19，咱要办乐见真爱成就幸福啊！所以要报名就当时呢，到这个月7月14吼啊，农历的6月7日，上午9点，上午9点，大家就来参加乐成功的这个。你把你的电脑准备好、哦、椅子啊调整整齐、哦、然后这个准备上网，5分钟男生就会客满了、哦、爆满了、哦、
1: 真紧哦，
0: 200对嘛哈、哦哎啊、女生、哦、也差不多1天2天、啊、就满额了哈、哦、所以啊，就大家把握机会、哦、啊，让咱希望讲啊，制造一个比较。这个好的条件让大家认识啊、
1: 哦。嗯，啊，个我咱乐兴宫吼，下半年吼有真济吼活动吼，嘛是陆陆续续的办哦。比如讲，咱的重阳敬老活动啊，这嘛请咱的董事长来给咱介绍一下。
0: 哦，重阳敬老这嘛拢逐年在办的吼、哦，咱乐兴宫其实规年冬天啊，对正月啊、 一月一月，咱就拢过年嘛，春节，还过来元宵，哦，还过来哦，咱来办集团结婚，哦，啊三月，哦，古历三月，咱就办绕境十八村，哦，啊这拢用去全国宗教白景，啊台中市啊无形文化资产，这个长达23天，哦，这种足大诶活动，哦，啊个咱啊告尾，咱都要办

0: 这个中吃些中大中洋，好料理哦，所以啊，这是咱的中洋敬老活动。啊，过来咱哦，教会嘛，赶快咱去办一个啊，中小学哈，国中小、大学有哈的这个青年人啊的这个青少年的奖学金啊，所以啊，咱乐成功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诶，大同世界来对，咱几乎全部实践了啊，老的那么照顾着，少年的那么照顾着，囡仔那么照顾着，哈。哦，阿个啊，冰山哦，农历十二月寒天啊，咱就办一个寒冬送暖的活动哦。啊，我哋那啲涉及伫咱寒溪妈祖绕境十八镇的范围内，就是旧的大同市，阿个五峰太平大理乌日哈，就是在个行政区内底啊，咱弄啊，甲冰山，咱就甲市政府还是公所啊，还是里长来配合发送这个啊。寒冬送暖，在北米啦，还是讲在啊，这救助品安尼。所以啊，乐成功是一个真慈善的良善的公益大庙啦，哈、哦。咱绝对公益，咱绝不手软。啊，如果大家呢有兴趣哈、哦，有时间啊，都来拜妈祖。啊，乐成功的地址就是伫台中市东区寒溪街48号哈、哦。啊，这里、个、那、啊、如果。啊，少年朋友，再也要用电脑，咱就上乐成功的官网哈、哦，官网啊，咱乐成功的电话是22111928哈，22111928。
1: 是啊，你讲吼官网吼，其实咱年轻人呐、啊，滑手机吼，赶快嘞，当入面咱的粉丝专业吼，
0: 也要来弄一下，
1: 真嘞真嘞，还做方便嘞，
0: 也要来弄一下，怎做？甚至咱今晚来点点吼，光明点咱。去年吼、哦，25万点，咱今年个六月嘛已经25万点了、哦。真侪拢是透过线上点灯，线上
1: 唔免本人来嘛吼，就是讲线上都会当处理啊、
0: 欢迎大家来庙拜拜啦！但是如果呢吼、要用电脑啊来点灯，啊要来这里按光明灯，还是讲要来啊，即马像即马咧要办这个法会吼、哦，啊要参加中原报道。马龙勇勇啊，线上啊、哦，
1: 好的，好，今仔日吼，再次主感谢咱的台中乐成宫韩客妈祖庙的董事长何敏成来伫正兴电台来甲咱讲中原普渡的发挥，佮讲到吼，咱的乐见真爱成就幸福的未婚联谊，毛讲到重阳敬老，佮奖学金的申请，佮寒冬送暖的活动，再次主感谢咱的董事长。
0: 好啊，不客气，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韩客庙乐成宫行行的拜妈祖。拜烈罗众神，众神保佑大家，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
3: 新闻拼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暑假最受瞩目的美食盛典2026台中锅烤节第四届火热起跑，今年不仅规模在升级，更与中视人气综艺饥饿游戏超强联名，要让台中锅烤之都的美味香气直接飘向全台湾及国际舞台。今年锅烤节重磅邀请享有台湾厨神美誉的梁佑祥博士担任评审团总召集人，领军来自日本、美国、西班牙及香港等地的国际级专业评审团，遴选出代表台中锅烤最高荣誉的金锅奖、金烤奖及金书奖，并与知名美食节目合作拍摄专题，提。

增店家曝光度与国际能见度，让专业评审与全民票选双轨并行，打造最具公信力的锅烤盛世。经发局说明，人气火锅、烧烤及蔬食店家票选活动于7月14日至8月14日在台中通 APP 展开，今年延续五大组别，每组天天投三至五票即可参加抽奖，除了抽出300组万元锅烤抵用券及汽车大赏外，再加码寄出50组入围店家体验券。合作店家及店家专业评审竞赛报名至7月13日中午12点截止，还没报名的店家可把握最后机会，更多活动详情与报名资讯请至经发局官网官方脸书专业查询，并下载台中通 APP 参与投票抽大奖。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八威台风来袭，台风动态持续变化，周五下午起至周六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容易出现强风大雨，外出记得多留意天气变化。台中市府也已启动相关防台准备，提醒大家这几天外出前记得先确认最新天气资讯，也别忘了查看各项活动是否异动，提醒民众小心驾驶，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勿前往山区、溪河、海边等危险区域，准备沙包，紧闭门窗，清理阳台排水沟，避免堵塞，储存生活物资，外出携带雨具，留意大雨及强阵风，非必要减少外出。若遇紧急灾情，请拨打119，市政相关问题可拨打1999市民专线，也可以下载台中水情 APP， 随时掌握各区的水情资讯。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本台消息，夏季因为受到高温台风豪雨的影响，常常造成血库的缺血期，近期更因连日降雨与酷热气候明显影响民众外出捐血的意愿。目前台中捐血中心 ABO 与 AB 型的血液库存量都偏低，同综合医院联合台中捐血中心于日前共同举办夏日同捐血热血冲一波活动，号召医院同仁与社区民众挽袖来捐血，在血库告急的时刻共同响应当热血超人。这次捐血活动在短短 6.5 小时共有符合捐血条件的52人捐出热血，募集63袋血，同综合医院的医师、护理、医技、行政等人员在上班前后或休息时间到场捐出热血。大家都深知缺血的危机，只有血液库存充沛无余，才不用担心在病人危急时出现医疗用血短缺。用行动实践捐血一袋能救人一命的理念，展现出社会最美的温馨面貌。同综合医院长期投身社会公益，与台中捐血中心密切合作，因应不同时期需求举办捐血活动。医院不仅发挥医疗专业守护健康，更透过实际行动号召同仁，并不定时结合在地企业资源，扩大社会爱心影响力，也希望用行动来确保急重症病患用血无余。本台消息，一场跨越半世纪的经典朝圣，音乐剧传奇大师史蒂芬·桑坦横扫六项东尼奖的剧作《Company》将于7月10日至12日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这部传奇音乐剧作品《Company》
1970年4月26日于纽约百老汇首演，至今不仅被世界各国知名音乐剧团队奉为经典，并且每年

仍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等级授权制作演出。2026 NTT 夏日放时光这部经典作品将在台湾登场，这也是台湾首度取得作品完整授权演出，堪称豪华旗舰版制作，由歌剧院与活性界面制作共同推出，也为歌剧院十周年的夏日放时光系列节目揭开序幕。Company 全剧从纽约黄金单身汉 Robert 的35岁生日派对中展开，他像是个旁观者，看着身边五对已婚朋友，自己更周旋在三名女友之间，在这么多段关系与连结中，他试着找寻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受自己究竟是洒脱或者孤独。50多年前的经典故事，在数位孤独的当代社会中，依然能引起观众们心底的强烈共鸣。活性界面制作创办人陈武明表示，让每个人都能在作品中看见自己回忆的某个片段。本次演出采英语发音、中文字幕形式，特别邀请首位登上百老汇的亚洲名导宫本雅门，带领江毅瑞、竹定仪、周家宽、陈品玲、张新哲、张国颖、张雅涵、张琴佳、曾思瑜、叶文豪、郑君炽、谢雅儿、钟琦、严承欢等14位台港顶尖音乐剧演员，搭配大编制室内乐团现场演奏，共同演绎这出探讨都会孤独与婚姻关系的经典之作。活性界面制作指出，这是一部制作成本极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这次制作将只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独家演出四场，短期内也只会有这四场，难以再现。呼吁热爱音乐剧的狂粉们，切莫错过这次朝圣经典的机会。更多演出资讯及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或上台中国家歌剧院官网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宝岛美乐蒂，我是主持人佑君。2026南投县结合观光产业、户外海洋教育走读体验嘉年华暨成果发表会暨 iPad 创意挑战赛颁奖典礼日前在草屯镇九九峰动物乐园盛大举办，由副县长王瑞德代表许淑华县长出席颁奖，并肯定观光处、教育处、户外与海洋教育中心以及各校协办单位的用心，让参与的师生都收获满满，留下美好的学习回忆。
1: 今天很高兴代表许淑华县长来到我们位于草屯镇的九九峰可爱动物园区，举办我们今年度的户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的走读嘉年华会的活动。那在这个活动，我们把我们这一年来的成果大家展示出来，彼此交流，来深化促进我们户外及海洋教育的更加的提升跟进步。那也利用这个机会，我们颁奖给我们各个学校的每生生有 iPad， 每个学生利用 iPad 来从他的教学习的成果里面去创造出他的这个想象的课程的成果，那作为一个创意的成果的展示以及比赛。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来颁奖给我们各个学校，也感谢老师们非常辛苦的教导他们。那今天这个场域很棒的，可以堪称是亚洲的第一座有各种鸟类最多元丰富的游乐园区。那这样一个走读，我相信对老师跟孩子们的体验会更丰富。那我们南投县占台湾的面积大约九分之一，那最高的高山立山也在南投。我们是一个多层次的自然生态丰富人伦也非常良好的一个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进行户外及海洋教育的时候能够有一段时间是留在南投县，了解自己的地方，那也能够透过跟观光休憩产业的结合，来共同发达我们县内的作为一个农业大县观光大县的产业的发展。那我们希望孩子透过亲身的体验来探索我们周遭的环境，从石龙教育、环境教育来思索我们来营造低碳永续未来的各种教育以及做法。那也用这个方式来提升孩子的创造力，那希望对他们的学习成果有更好的加成效用。那今天很感谢大家积极参与，也感谢我们的教育界的校长老师们积极的投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跨领域跨局处的合作，让我们南投县的各方面的发展能够共同来进步，那更达到我们宜居城市的愿景，创造一个低碳永续有数位创造力的城市。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0: 活动现场除了集结多家涵盖环境教育、食农教育、生态探索及地方创生等多元主题的观光业者设摊，展现产业跨域合作、共创教育与观光商机的目标，也借由户外与海洋教育绩优学校的成果分享，展现全县中小学及学生在生耕数位学习以及融入在地观光产业资源的户外海洋教育中所创造的丰硕成果。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更多民众认识南投推动户外教育与数位学习的成果。
2: 我是光华国小学务处训练组张怡芳老师。那在户外教育中呢，我们希望可以将学到的知识带到课堂外面。那其实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都以学生为中心，那现在非常强调的是我们认识在地文化，并且把我们学到的知识可以带到课堂外面，跟外面的小朋友分享。那我们旁边这一些小朋友呢，都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跟培养，所以他们已经有身兼导览员的身份，他们可以设计我们在地社区的绘本，并且带到我们，像我们有去参观台北的科教馆，并且有摆摊。那希望透过在地社区的认识，让更多人认识南投家乡，然后也经过这样子的机会，小朋友也可以看看不同的世界会有怎么样不同的感动及连 联想跟触发，所以我觉得户外教育是一个非常好的媒材，让小朋友真的可以走出教室外面，学习到更宽更广的知识内容。那小朋友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透过许多的讨论、创意，以及在团队合作中，其实也发现了透过团队合作更可以激发不同的想法。那这就是我觉得在户外教育上面最大的启发。那户外教育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主轴，因为课堂上的学习其实比较局限于课本的知识内容，那其实我们透过很多的发想，透过教材的设计，然后走出户外去验证我们课本上的知识内容，那希望透过走出教室外面发现更宽更广的世界，那这样子的联想其实小朋友

0: 学习跟更多元，然后也比较活泼。那我觉得他们的学习是会越来越多样化，所以在参展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发自内心去发表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点子。
1: 户外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我们在地文化的特色，然后可以发现更多我们社区的多样性，像是野猫，我们可以就是发现他们的特性，然后去帮助他们。
2: 南投县政府透过跨局处合作以及民间观光产业伙伴的参与，积极整合教育、观光及地方产业资源，持续建构极具在地特色及竞争力的户外海洋教育资源系统，并鼓励学生透过参加户外海洋教育实地探索、体验操作及跨领域学习，培养观察力、思辨力及创造力。而在数位学习方面，同样展现卓越成果，先于113年12月成为全国首个达成中小学一师一载具的县市，今年4月在实现生生有平板的目标，真正为学生打造便利的数位学习环境。此次 iPad 学习成果创意挑战赛是县内首创，鼓励学生善用平板，将课堂所学与个人观察转化为影音、简报或电子书等创作。教育处指出，竞赛共253件作品参赛，经由工作坊辅导与初选复赛评选，特别在今日活动现场颁奖给各组获奖的优秀学子及指导老师。

0: 现在的年轻人哦，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就不管从工作、爱情、事业各方面的，然后滑手机也是一样啊，就是会比啊，比来比去就是不开心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那个余呢也不足于什么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跟着感觉走，
1: 跟着感觉走。

今天的节目也将接近尾声了。宝岛美乐蒂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福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3: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

0: 是咱的好厝边。
1: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2: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伦药局。
1: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伦药局。武康好伦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康好伦药局。
3: 潭子头家厝好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潭子头家厝好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4: 凤冠市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巷，凤冠市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5: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6: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耶。
5: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6: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5: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6: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5: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代言呢前进里长社区呢，我们上一次带他到家到这个新北，今天呢要回到了台北。那么在台北的话呢，跟我一样都是属于在这个天母石牌地区哦。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前进到也就是在我们的北投区的振华里来去找找郭从仪里长了，针对我们的
2: 好，
1: 听到声音了哦。针对我们的前瞻计划街道改善哦，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就要好好的来认识一下，在我们整个振华里的部分，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来让北投区振华里郭从仪里长，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有交通方便，有捷运就可以到，还有荣总振兴两大医疗体系，还有很漂亮一个大公园，那当然还有夜市、美食商圈，一室一家，非常适合人居住的振华里。
1: 是真的，这个振华里啊，真的是改变很多、哦。从我小啊，一直到这个长大后哦，发现呢，不只是便利变通之外哦，而且很有人情味，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呢，这个交通啊是越来越好。不过倒是哦，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了振华里，当然是有任务性的咯。我们不但呢要让大家来去认识我们的里长哦，另外一个呢也要知道说，诶，到底在我们的振华里改变了些什么，会这么热血啊。哇，说到了里长，里长啊，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郭里长啊，这个为什么会选这个里长的这个行业啊，来当做自己的工作，这个也让大家会想说，哇，里长有这么好当，好像不大好当哦。我们来请教一下里长了。
2: 是，其实里长的工作很繁杂，那当然天生就要一副很鸡婆、很热心。那当初我在做里长这个工作之前，是自己开摄影工作室、照相馆。那工作室之前，因为我就在华视服务啦，那个华视的生活有一阵子让我不太能适应，就是常常半夜要接工作，所以有时候工作了大概半年多一年，连朋友都没有了，因为我们的生活作息颠倒，所以我才会后来出来开照相馆。那一阵子也沉寂了一阵子啦。那突然就想到说，当初学生的时候，我们就很热心的服务，然后看到里里一些东西都需要改变，振华里值得更好，所以我们才投身来参选里长这个工作。
1: 而且我觉得里长这个工作包含了公司领域的业务哦，要懂得要找对方法去解决问题呀、啊，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说。而且我觉得里长要有热忱哦，这真的是不只是热忱，而且你会发现哦，有热忱的里长呢，其实会把一个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里民到底这个之间哈、哦，就很像生活中的这个。阿公阿嬷叔叔伯伯家庭可能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等于是一个大家庭呢，对不？
2: 对对对，
1: 对，
2: 里长就好像管一个管家一样，什么事大事小事，包括那时候疫情的时候，
1: 真的
2: 打到疫苗买不到口罩，买不到快筛，通通都来找里长。
1: 对，真的，
2: 里长的工作很多。
1: 听说还要帮忙拍口罩嘛？哈，听说。你知道那个，如果那个这个每个人讲到你哦，这个哈、哦、找立定的后啊，哈、哦，真的太忙碌了，太忙碌了。所以里长，你把这个当做你的置业吗？后来。

0: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的乐趣，那其实我把这个当成一个乐趣。那有些人喜欢玩乐，喜欢看电影，但是我总觉得看到一个人，其实大部分人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心里都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当我们把问题解决的时候，看他那个脸上那个灿烂的笑容，我们就很开心。我们对帮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对。
1: 我觉得就是付出啦，跟服务，不然的话，你看生活一成不变。不过你的生活太忙碌了啊，真的，包山包海啊，包山呢，这个是等于是那个生活中可能很多的食衣住行哦，包海就是这个肚子啊，这个如果没有得吃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的里民啊，有一些困难的话，要来帮忙协助哦。那当然，针对了我们刚刚有听到了郭里长这么的说哦，从以前呢。担任这个媒体，一直到这个担任自己照相馆，一直担任里长哦。那当然，这个选择了振华里，在我们的振华里是从小就在这边长大吗？
0: 我其实来原来小时候住在中坜，后来搬来台北的时候是住在旁边的石牌里。
1: 哦，是。
0: 对，但是因为那个家里长辈年纪大了，
1: 再
0: 那
1: 搬。
0: 振华里的对爸爸年纪大，然后振华里有一些电梯的那个公寓才我们才会搬来这边，因为比较方便老人家，很
1: 真
0: 适合
1: 的，
0: 老人家在这边。89年的时候也20几年了。
1: 真的很快耶。
0: 对，
1: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里长的行业哦，这个一定要有一定的特质才有办法。当然，这就是这个里长的魅力，你怎么样来去备受里民的爱戴哦？刚刚听到了这个里长所说的哦，我觉得就是贴近他们的生活啦，一里之长嘛，对不对？
0: 就是帮大家服务啦，每个里民都好像我们家人一样，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尽可能的帮他解决问题。
1: 是。不过目前呢，这个振华里的现况啊，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介绍给大家？每个里呢，可能有些呢，这个年龄层比较高啊，有的里呢是这个家庭比较多啊，有的里呢是独居老人比较多。在我们的振华里来讲呢，是属于哪一种呢？
0: 我们其实都有，因为我们临近两大医疗体系嘛，哈，荣总、正兴，包括还有一个蛮大的公园，所以我们的老年人非常多。
1: 你说荣光公园啊？
0: 振华公
1: 振
0: 园，
1: 华啊，就在旁边，对不对？
0: 对，振华公园就在我办公室旁边。
1: 啊，早
0: 那我们
1: 说
0: 也
1: 嘛。
0: 针对振华公园做了一些设计，所以，现在来是没有办法享受公园那个快乐的在那边散步自由，因为它在改建。这也是我在做里长之前就发现的一个问题，因为原来振华公园它是要盖一个在停车场部分要盖立体停车场，那
1: 之前，
0: 对，之前附近的里民就一直来找我说，希望我来带大家做一些抗争啊、沟通什么的。后来我们做了很多努力，终于设计规划改成地下停车场，然后上面变成原来停车场的部分跟那个公园的部分开发合并成一个大公园，就是公园也长大了，公园比以前更大，然后停车问题也解决了。那
1: 是。
0: 后来后段的设计，原本想要一些公家机关进驻，但是我觉得以所有的公家设计哈，不能把它所有变成一个水泥丛林，你要考虑到人最。所有的东西最后还是需要回到人的身上，所以要以人的角度来讲，大公园比水泥丛林的那个办公大楼更适合这个地方。所以我后来没有让很多建筑物进来，就是一个维持平面，就是一个大公园。
1: 大家常知道哦，就是每次从这个要往大都路要转石牌的时候，就开始从那里塞哦，从这个水族馆哦，这个大家都知道右转惨
0: 他们的
1: 了，哎呀，对对对，哎，然后呢就开始一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但是呢，如果说你是这个老天母的人哦，我们常常在讲石牌天母石牌天母，你就会发现哦，哎，我们好像整个的一个这个人行道也改变了路。路面也拓宽了哦，包含你知道我以前住哪里吗？我以前就住在你公园旁边哦，这后来被征收，以前是荣总宿舍。
0: 哦，
1: 对，它是独立的，就后来现在变办公大楼，就是捷运出来左手边，就是沙嘎汤那个三角沙嘎汤的那个行人道旁边。
0: 好，
1: 以前那个是荣总的宿舍，对对对。
0: 你说石牌路上还是？
1: 对，石牌路上，嗯，石牌路上。
0: 石牌路上，啊，那边，好，荣总宿舍。
1: 嗯，他就是在那个学校的正对面。
0: 应该来有感的。
1: 对，然后呢，你就知道那个以前呢，后来被征收以后，现在变成是一个独立式的一个办公大楼嘛。
0: 好。
1: 对，这个很像休闲中，然后旁边才是一个公园嘛。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旁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街角这边，我发现公园旁边的一个路宽的部分，我们也变宽了，变成说大家不会人挤车，车挤人，不会人车争道哦。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是因为我们其实石牌路哈，自古以来那个我们刚好这一段，自从荣总搬迁在这边设立哈，那不管往天母往。行义路，
1: 对，行义路，
0: 对，那阳明山公园都会一定会经过石牌路，所以人家说很夸张，可能你半夜两三点都还会塞车，
1: 会，
0: 那
1: 以前
0: 塞到非常夸张。那我们其实针对这个问题研究蛮久的，那是以现阶段石牌路来讲，不太可能拓宽嘛，
1: 嗯，
0: 那你要在很多其实来荣总或者天母的喜欢步行，其实运动一下用走路的对身体蛮好的，
1: 嗯，
0: 但是发现就是说人行道又停机车，其实不太包括那个每个店家的
1: 占用骑楼
0: 高低不平，那很其实有时候轮椅族很难走
1: 哦，难啊，
0: 当初，对，当初市政府来的时候说，但是店家他们总是有刚开始有个想法，就是说那是推轮椅的力气太小，我现在已经维持现状就很好了，
1: 嗯，
0: 所以刚开始大家是其实抗拒不想动，那，嗯，我们也是经过蛮多次沟通一直变更设计，原来它的甚至有一些阶梯的部分我们把它削掉做坡道，然后做更友善，
1: 嗯，
0: 像不但说轮椅族很方便，然后人行人走的时候也很顺畅，然后让因为也没办法击退，所以我们让那个骑楼部分变宽，机车往前挪一点，让人行走的地方不会那么拥挤。那这个也是经过跟店家很多次的沟通，后来他们从刚开始抗拒到最后真的开始实施以后，他们就看着我说其实这样子还不错，他们的 店面前面宽也更宽敞了，嗯，
1: 也没有杂物了我帮你讲
0: 心情也更好，
1: 嗯，而且还不会哦。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因为以前很多的人会在这边搭公车下车，然后这边又有荣总的接驳，有振兴的接驳，然后这边又有这个石牌国小，这些就有学校，好，然后呢又有社区，又有公园，其实它是生活机能真的是很庞大，对，多元化。那在交通来讲哦，很多人都说哇，这个好像这个里长很厉害哦，好，真的是把这个骑楼改变了哦，变成说，哎，看起来整洁干净，可以用这样来形容。好，然后呢，要转去这个石牌夜市的也 OK 要去这个白天呢菜市场的也很好，好，不大会这个大家一起在争道。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方便性。哎，花了你多久时间呢？
0: 我们这样前后大概规划设计大概将近半年。
1: 哦，算快了耶。
0: 沟通收集意见。因为其实我的习惯是听完意见以后，我马上回去再做一个构想，然后再跟公务单位再 push 他说变更设计，这样才不会让民众觉得好像每次跟我们反映事情都没有回应。所以半年多的时间大概修改了5次方案，最后变像现在这样蛮顺畅的。
1: 哎，真的很顺畅啊。而且呢，这个大家也不会变成是，应该是说不会争道以外还会礼让了，因为你的空间大了，然后呢不管你是捷运出来的啦，坐公车的啦，大家都蛮有礼貌的， 好，不然以前都是我比你大，你也比我大，大家呢今天心情好不吵架，
0: 都还蛮善良的。
1: 哎，对啊，如果今天心情不好就跟你吵一下，现在不会有这个情形了哦，完全看不到。不过在于在这个交通安全评比的里面呢，我们发现振华里哦，在交通事故上面呢，可以说以前呢，我们常在讲说，因为人多的话，很容易就是人车争道，不管是机车啦、公车啦、哦、私人轿车啦、哦、人也很大啦。啊，你也知道啊，不管老人啊，或者是上班族也很多，小孩也很多，哎，就会有一些这个车祸。不过以这样的一个对纠纷，不过以这个交通意外死亡来看哦，哎，我发现的是，一直在这个车辆车祸发生的频率一直是下降的趋势，哎。
0: 对，其实路变宽了，反而因为视线是，
1: 我觉得应该是视线，是不是？
0: 对，嗯，对。然后他们也会更专注，就比较不会说分神，因为在拥挤的空间心情不好的话反而会造成视觉疲劳嘛。那像这样子整个宽敞以后，反而他们开车的心情也变好，也不会拥挤了。对，
1: 哎，真的真的哦。不过对于哦这个占用骑楼的店家哦被要求进攻的同时哦，你觉得那个前后的反应最大反应的这个声浪是什么，以及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可以克服，也可以让其他的人来去做一个参考，或者是其他的单位，甚至公部门，或者是其他乡镇县市。嗯，
0: 其实一直在石牌路上我们都会要求，就是尽量把骑楼的空间留给行人，所以他们大部分如果说我们有善意在改变一些事情，他们其实是愿意配合的。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好像是我们找他们麻烦，但是他们有觉得我们是整体规划在改变，他们大部分都蛮愿意配合。
1: 嗯，是，哎，所以这个也是你慢慢苦口婆心，还是说你跟你的团队，因为你24小时的呵护之下，对，应该这样讲，是这样吗？
0: 我们蛮多志工。其实都很像一般，我们其实我们巡守队还有个特色，警察局在评比的时候，他说没有看过一个巡守队没有就是缺席，就家里有事不来。我们通常我们会有一个调班单，就是我今天排到班，我不能来，我是请人家来带，我再还给他，不是说我家有事我就不来了。他说比军队还严格
1: 哦，所以你们的巡守队是什么时候？是从你这个时候担任开始的吗？
0: 我们其实选手的严格执行算比较，我们是从我这一任，其实
1: 这
0: 也有啦，对，但是我们会比较贯彻说责任制，就是我今天轮到这一班，我就一定要完成我的任务，是我的责任，我不会因为我有事情造成我其他同仁的工作加重，所以我们是用调班制，不是请假制。
1: 哦，跟其他的那个巡守队不一样，可不可以特别来介绍你的巡守队？我觉得很强哎。哦，对，
0: 我们巡守队算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志工队，大概有将近70人，
1: 很大好吗？什么什么队？对啊，吓死人哎！
0: 对，那就是4个或5个人一组，就来每天，哎。晚上大概8点半，我们有提早半小时，8点半就骑着脚踏车巡视里里，大概一圈，大概一个半小时后面回来礼办，就是针对他今天写的哪里有缺失，什么会留看到或不然哪里脏乱啊，或者哪里交通甚至路灯不亮，他通通会做记录。
1: 哦，这很棒哎！要付费吗？这个还是说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回馈方式？我觉得这个很棒哎。
0: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说，你有付出，我会给你相当的福利。那当然有些除了对，我会办巡守队每年最少一次2天到3天的旅游。
1: 哎，这个很棒哎，对呀。
0: 都一年表现还不错，都没有缺席很严重的，我会有过年会有一个特别的礼物。
1: 怎么那么好啊？搬家，我要搬家，我要搬下来，搬家，哎，这个很好哎，
0: 欢迎来振华里。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从永和里跳下来振华里，我不用坐508跟612上去了。对呀、啊，哎，这个不错哎，对不对？ 哎呀，欢迎大家来正华里。
0: 因为其实我比较喜欢办活动，我会发现说有些里长是喜欢发东西，但是我比较喜欢办活动，就是每次活动，包括我们志工的办一些
1: 志工大会，
0: 办活动，对，越办活动感情会越好。
1: 就像家人一样，还是要互相照顾，对不对？
0: 对。
1: 是，所以大家有发现了哦，这个为什么今天呢会来介绍这个正华里啊？包含了我们自己委员哦，这个来都会去做每一年的视察，包含了全省哦，不管是乡镇里的这些市区道路啦，甚至呢需要改善的地方哦，道路品质。我们第一件事哦，今年度哦，我就发现咯，这个我们委员回来第一件事就说，我们今天到你家的那条路上哦，我们发现哦，这个从捷运下来哦，诶，这有一个叫正华里，我还说正华里，我不是正华里耶，我是永和里。然后他就说，哎，不管，对对对，然后他说我跟你说哦，那个真的很厉害哦，这个佩服佩服。后来我就说，哎，那我应该来挖宝一下哦，这个真来取经一下，让其他的人哦，我会发现说人家为什么做得到，哎，人家为什么这么的改善？因为第一个，你人的和谐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品质，包含了我们的交通事故的减少，包含我们用路的朋友会觉得它是一个友善街道哦，这都是我们哦大家一起要努力的地方。所以今天就会特别来介绍这个正华社区哦，那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正华里。哎，想要知道更多吗？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北投区正华里的郭从仪，我们的里长，让我们这非常豪迈的里长呢，来完全是没保留，把他自己如何的经验谈，包含了跟人的相处以及呢如何的来去让他的这个巡守队对大家的心是一致的，我们也要真的好好的去学习他。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先让里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啦。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6: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正声调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Sunday morning，哇！我这个相信大家对于这个魔力乐团的歌曲非常的熟悉，再次的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让大家回到我们现场呢，要来关心哦。大家还是很关心，在上面一直在留言。好，天气吗？等一下会来告诉大家，主要还是要让大家先做好。不管说台风从哪里进来，基本上因为它的台风眼真的很。大，所以一定每个地方都一定会有下雨的情形哈，我们就好好乖乖的把它做好防台准备就好啦，是不是？好，当然呢，我们也赶快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哇，之前呢，我们也在一开始节目有跟大家讲到了，就是不管是国内旅游、户外旅游，如果你是天数比较长的话，药剂师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所谓的大礼包，这个呢是属于什么包啊？这应该是属于药品包啦哈。好，这些药品包呢，其实不用准备太多，但是都是每一样可能你会发生的的时候呢，它急救箱。好，那慢性病药、肠胃药哦，这个是带对比那个不带好，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临时状况哦。那有些人呢，在备药的时候又准备太多，所以一定要帮大家做一个删除法。那带的要精准，那最好就是带大概2到3天份。好，那基本上呢，就是1天3次嘛。那如果说你是早晚的话，你就把它切掉，变1天2次这样子。好，主要呢，就是让我们的行程上面可以更顺利，尤其是止泻的啦，止吐的啦，基本就肠胃药。另外一个呢是止痛退烧，还有一个是抗过敏跟晕船晕车药。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防蚊液啦，止痒药膏啦 ,OK 泵啦，这些都是可以应付我们旅途中常常见的水土不服啦，不适应的一些问题。那对于呢这个精神科的患者啦，高龄者啦，出游的时候他的那个药就要每每嘎嘎要抓得很准哦。针对这类型的话呢，提醒大家，尤其是精神科患者，千万不要因为想要去玩，然后旅游可能要带很多东西，然后就假装忘了带，我发现真的很多人会，然后或者自动停药，或者是忘了服药，这千万千万不要开玩笑哦。那你如果要去国外的话哦，基本上呢就要跟医生先讲，还有你的药剂师讨论一下，去调整你的用药时间。好，你可以告知他，你去的那个国家可能会有时差，甚至呢。你可能呢要搭飞机，这一段时间呢是十几个小时等等，所以他就会帮你调一下你服药的一个时间哈。那记得不用另外写在本子上啊，那你也可以写在，你可以这个写在你的手机。那基本上呢，我都会把它写在哪里，药袋。好，这个药袋呢，基本上呢，你在用药的时候呢，你可能不大了解，就是有些药长得很像，所以呢，药袋上面要记清楚你这个是什么是，譬如说，今年是115年，有115点，这个是譬如说今天7月9号，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因为第一个你才会知道你的药是什么时候拿的，再来一个就是它里面的药的那个长相都很像，那你就要自己很清楚这一包药它主攻是，譬如说你是因为肠胃炎去看医生，你是因为发烧，好，那基本上就是要多一点了解自己用药的一个情形。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感冒药要带啊，那还有精神科的药物呢，有时候会跟我们的晕车药或者是晕船药会强泵，所以呢，如果说你有服用一些精神科的药的话，你在服用这个所谓的晕车啦、晕机啦、晕船啦，只要有跟晕这个字有相关的话，基本上都要间隔时间，千万千万要记得有在防晕的这个字眼哦。基本上你要服的时候，它什么时候会发生效力呢？简单讲，如果它剂量不是很高的时候，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发生这个效力了，就等于是它的那个药效就会发生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个就是保留那个药品原包装的部分，有些人喜欢把它全部拆了，然后呢就对不起来那个药是

在吃什么药？对，昨天我都每次都说把你的药拿来我看一下好了，好，就仔细看一下。所以也要提醒你，你尽量可以保留那个药品的原包装或者药袋。那如果出国的话，一样的道理，因为出去跟进来有时候呢，会因为多的一个这个被海关拦检，甚至有时候要你说明，好，这个时候他就会可以看到你的外壳。那部分的抗组织胺跟晕车药是会引起头晕、视力模糊，跟服药以后会容易跌倒。所以当你服用这类型的药物的时候，走路啦，或者是当你有晕眩的时候，真的自己要很平衡的，然后告知你身旁的人，你现在有这个状况，好，然后呢，这个让自己呢也可以保持一个清醒之外，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把他那个药哦，一定要放在身上哦，随身携带。如果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的时候，好，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特别来看一下交通部航港局的部分。东部跟部分的离岛航线呢，在8号的时候呢就已经陆续停航了。那今天开始呢，从应该算今天开始，一直从明天10号、11号哦，会影响台湾比较明显。那么交通跟暑假活动都陆续有受到波及，所以呢东部跟部分的离岛都是陆续停航，还有呼吁大家有开航的班次就赶快回到台湾本岛。好，那暂缓离岛的行程。全台有哪一些活动有受到这个所谓的被迫取消啦，好，或者是延期，那也陆续的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甚至呢你要去的活动呢可以查询他们的官网，好，这样子会对于你在规划你的游程，甚至你要外出的时候呢可能时间上面呢就不会没有注意到，反而白跑一趟。那7月9号早上11点哦，麻烦特别注意一下，10号、11号哦，在航空的部分，有些航空是没有在提供任何航班的那个时刻表。那海运的部分是航线还是维持正常的营运。那整个台风期间的航班呢，这个会因这个天候还有浪动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规划返台的朋友要把握开航的班次，那出发前要确认一下这个班次的资讯跟船公司的公告，好，他一定会提前公告给您，不会是当天的除非是很紧急的时候。那另外在停航会造成的这个滞留影响行程的话可能就要跟你的这个船，就你可能去比如说小琉球，那你可能会到东流线这边来搭乘，那它上面基本上都会写，那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就直接开口问， OK， 开口问。那新竹内湾的亲子剧场也是延期的，暑假有一些活动都有在延期期间所以呢延后期间，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出游的朋友可能就要先规划好，以及呢要查询好。那么在台东热气球的部分这个吉卡哇是不是会取消，到现在官方的部分还没有确认所以请大家出发前一定要留意一下各个的官方最新公告，来掌握整个活动的进度跟活动的资讯，才不会让你败兴而归哦，提醒大家哦。好，也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状况了。气象侦测站，说到天气哦，大家一定会在想说天哪，怎么办啊，来袭啦。好，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这个情况会比较大一点，宜兰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有阵雨跟雷雨还有一些大雨跟豪雨的机会，北部的山区是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那么在中部跟花莲地区有短暂的雷阵雨跟阵雨，中部地区跟花莲地区呢大雨跟豪雨，那么接近台北市的在10号11号影响是最明显，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在11号前后的部分。那另外呢各地区各县市呢都在启动所谓的消防作业，目前针对了譬如说侧沟清污啦，容易积水的地区抽水机啦，还有包含的沙包跟防灾机等等都有陆续的来去做一些修剪，譬如说路树啊，水门开启关闭啦，还有就是堤外停车跟交通管制的措施来做盘点跟部署，让大家掌握以及时的路况，也让大家掌握现在最新的气象动态了。好，待会回来说，我们先带大家回到了今年在台湾美食展。

0: 馆，你想要去哪一个展场啊、哦？我们有分很多，那今年有多么的精彩呢？带回来告诉你喽。
1: 悠悠告示牌。
0: 好，吃遍全台2026的台湾美食展即将开了哦，这个开吃啦，一张门票吃遍全台，我们的摘星美食一次满足，不管是在这个米其林或五星级饭店排队名店，甚至舒适新潮流，还有超值的餐券以及免费试吃，四天可以让你吃到停不下来。所以说旅行可以疗愈身心，美食更可以疗愈你的冷心啊，冷心啊。所以今天有人问我说，全台呢这个哪一场展览最吃香最好吃最容易逛走不出来，跟大家讲不用问，就是美食展了。好的，在7月31号到8月3号哦，在台北世贸一馆盛大展出，集结了全台的各县市的美食，人气排队名店，米其林必比登，五星级饭店的餐券，还有首次打造了创意舒适专区，好，有厨艺秀、美食讲座、艺术展演，以及满满的试吃啦，从早吃到晚，从北吃到南，最厉害的美味全部让大家收入到你的口袋，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关注咯。那陪伴大家也是台湾美食展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刘雨婷，我们赶快来去找找雨婷好好的深入介绍。 Hello，
2: 哎呦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食展小编雨婷。
0: 是，当然今天雨婷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尤其是在今年呢、哦、比较特别，从早吃到晚，从北吃到南，把这个最厉害的美味全部收录起来之外呢，今年主题也充满了文化的底蕴，对吧？
2: 没错，我们今年主题叫做风土酝酿，会关注在台湾的酿造、发酵跟熟成这些很厉害的技艺美食。
0: 嗯，简单讲就是一瓶酱油，一瓮那个硬油，或者是一杯康普茶，你会发现都是我们的家乡味，然后所以吃的不是只有食物，可以从食物里面找故事，找职人的坚持。嗯，所以今年的主题跟展区的特别规划哦，赶快来让我们的雨婷好好的介绍给大家，请教一下雨婷咯。
2: 好，没问题，我们今年也是延续我们去年非常人气的四个展区，有金牌特务、探索台味、一鸣惊人，还有异国美食。那像刚刚瑶瑶姐讲到的，我们今年也特别规划了一个蔬食的专区，所以邀请不管是吃荤食的或是蔬食的朋友，都可以在现场找到你适合你的美味。
0: 嗯，听到了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美味把它串联起来，也回应了从以前的这个阿嬷公代一直到现代，而且今年的展区呢再扩大是吗？
2: 对，我们今年的参展单位还比去年要更多一点，所以欢迎大家来现场，一定要吃到饱饱的回家。
0: 嗯，而且呢，我觉得这个规划跟去年的金牌特务啊，应该是说摊位多，然后规划延续了去年的金牌特务、探索台味跟一鸣惊人，还有异国美食，还有增加了一些哪一些呢？我们也让这个雨婷来介绍给大家，包含了哦、啊，我们整个分享的细节里面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有优惠，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年是优惠满满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做笔记。
0: 嗯，是，那是不是也让这个雨婷来讲一下，在看展览听展览之前呢，超级重要的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
2: 对，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九折的预售票今天正式起售，可以到五大通路，有 iPhone、 全家、 KLOOK、 UDN 跟 TITIX 都可以买到。
0: 嗯，就这么简单，而且呢是你只要是现在的早鸟价的话都有这个优惠跟折扣，而且这一次的展览主题那么有趣，那一定有一些必逛跟必吃的亮点，也让这个雨婷来跟大家说。
2: 没问题，我这次整理了四个重点，四个亮点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嗯，到底有哪一些？
2: 第一个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米其林美食，要摘星的族，所以一定要记住，我们这次有超过至少12间的米其林店家来到现场，像是米其林的必比登美食、绿星餐厅还有入选餐厅都来到现场，所以逛一圈就把北中南的米其林餐厅都吃完了。
0: 哇，真的呢，所以要请大家这个要把握一下，而且呢在这里面不只是这样子，那当然这里面还分层别类有非常多、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让这个雨婷来这个一一的介绍给大家。
2: 没问题，我就是非常推荐大家进来的时候一定不要先吃东西，肚子要空空的来，然后直接去探索台味展区。那去年很受欢迎，像是阿文米果啊、鲜蒸虾仁肉圆跟沪设鱼味的生煎包，这些都是非常必吃的米其林美食。
0: 是哦，这个是传统小吃类的，对吧？
2: 对，而且在北部的朋友不用到南部，我们就可以直接吃到台南最推荐的特色美食。
0: 除此之外还有哦，我们是也把它变成这个北中南东哦，可以来挑来告诉大家。
2: 对，我们就是北中南的米其林餐厅都有，而且还有一个是去年只来一天的台南的虱目鱼海鲜粥蟹掌柜，今年4天都会来到现场，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好好试一下。
0: 我先说，请问一下，你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是现场也有热食的部分吗？
2: 现场直接可以吃的，我现在讲都是现场直接吃得到。
0: 听到了哈，蟹掌柜，我最爱吃那虱目鱼海鲜粥，哈，而且呢，它里面呢这个总汇啊，可以说虱目鱼的海鲜里面的总汇，海味跟米粥一起去米一起去熬出来的，所以呢，让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还有闻到、吃到那个味道，我觉得这个还有包含了人气，对不对？人气馆也有。
2: 对，就是除了想要摘星的朋友之外，台湾还有很多像饕客他们口袋名单，黄仁勋跟白种人来台湾必要吃的五等奖猪脚饭也来到美食展现场。
0: 那个在新北吼，大家都知道哈，五等奖啊，现在哈这个不用远从很多地方来，然后又吃不到，在我们的现场都吃得到哦。那当然不是只有这样，那他们也有搭配一些优惠券，对吧？
2: 对，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我知道每年都非常关心，因为美食展完之后，马上就要父亲节跟七夕的情人节，所以我们现场都有非常优惠的5星级饭店的，还有餐厅的餐券。
0: 我们是不是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2: 我自己觉得很推荐、很优惠的，像是海霸王的打狗吧，它的双人餐券可以吃到龙虾、饭粒杯、生蚵这种超澎湃的海鲜，那一个人免1000元就可以吃到了。
0: 哇，真好哎！哦，林小姐说的，她那个票券有限时间吗？
2: 我们就是展期4天都可以使用，那一张票是一天使用。
0: 用一张票，这次是用一张一张来算就对了。
2: 我们就是一张门票可以4天选一天进场，但如果一天逛不够，欢迎大家可以4天都来逛。
0: 哦，等于是说一票在手哦。我们有4天的这个日期，4天的这个展览，4天都可以再回来再逛逛，就不用再重复收这个所谓的门票费，对吧？
2: 哦，没有，我们一张票就是一天用在一天，第二天要再来的话，要再买第二张票。
0: 哦，再请大家再注意一下哈，不是一张票用4天，是每天要一张票，对吧？
2: 没错，没错。
0: 是。那当然，这一次针对这个主题，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活动跟表演，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2: 有，我们每一年主办单位都有规划非常跟主题契合的活动。那我们今年有一个慢熟餐桌的系列活动，邀请到7位厨师跟职人来现场，还有料理示范，也有讲座来跟台湾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台湾的一些饮食文化的故事。
0: 而且呢，这一次可以说把我们现场来讲哦，像今年的大舞台呀。有一些不可错过的一个精彩，譬如说风土酝酿，它呢还有这个慢熟餐桌哦，它是这个属于一系列的。那这一系列中呢，每一天的这个日期，所呈现给大家的表演都不一样。你会比较推荐大家一定要看的是哪一场？
2: 我推荐大家真的慢熟餐桌里面有5场活动都可以把握，而且我们今年还邀请到人气的网红。厌世甜点店的娜娜扣，她会在现场示范乌鱼子的无花果雪花酥。
0: 怎么那么好哇？乌鱼子哦，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哦，现在的乌鱼子呢，大家都精致化之外呢，还有这个可以做成一口乌鱼子，所以大家听到了，而且我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哦。之前我们在讲那个一鸣惊人，就是让大家真的很一鸣惊人。今年呢还有一这个哦，而且呢，越来越精湛，然后呢，感觉上就是仿真的感觉，对吧？
2: 对，我们今年也有邀请到不同的老师来到现场，他们都是世界冠军级的。那还有新的，像是食物香皂，还有仿真蜡烛，都是这次第一次来到现场。
0: 那今年哪一些购票优惠，或者是领取免费门票的一些秘诀，我们要来提醒大家了。
2: 没问题，那就是再跟大家强调一次，我们今天 预售票九折预售票正式开卖。那除了预售票之外，我们还有开放同业的好朋友可以在展期的第一天跟第四天用一张名片来到现场，用同业方的方式免费入场。
0: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同业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旅行业了，我们上次有讲了。嗯，
2: 餐饮业啊、旅馆业或者是食品相关都可以来到现场换证。
0: 嗯，

0: 们是用换证的方式哦，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然后呢，让大家哦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来去玩。而且呢，如果要我们还有做爱，我们今年还有做爱心吗？公益的部分
1: 有，当然有。我们今年也有公益的捐血赠票活动，那时间在7月25号到8月1号，到北北基宜18个捐血点都可以来做兑换。
0: 嗯，等于是一个人一张票是这样吗？
1: 对，一代血就是一张票，那每个人最多两张门票。
0: 嗯，而且呢，你只要追踪我们台湾美食展的粉专呐、啊，还可以有这个抽门票，就是我们的贴文抽文，抽这个所谓的门票的部分。
1: 没错，要邀请大家一定要追踪我们脸书跟 IG 的台湾美食展，那小编每周五都会举行抽票的活动，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跟按赞，踊跃参加我们的抽票活动。
0: 嗯，这时候也让这个于婷哦来跟大家讲一下哦，让大家会诊一下我们今年的这四天的展哦，我们说要看门道，要一次把它输入哦，让大家呢免于这个辛苦。有些人呢可以说是每一年都会报到来到现场，那有些人会住得很远。哦、所以呢也请于婷帮大家会诊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还有呢要提醒大家的地方，还有要补充的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于婷。
1: 好，我们今年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展出，那现在预售票已经开卖了，那在五大通路像是超商的 iBone、 全家、 KLOOK、 UDN 还有 Titix 都买得到，那如果想要做公益的朋友也可以在7月25号到8月1号到北北基宜18个捐血点都可以做捐血来赠换门票的方式，那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美食展的粉丝专页，那每个礼拜五都会有很有趣的抽票活动。
0: 嗯，所以7月31号到8月3号不要忘了揪你的家人、你的好朋友、好同事啊，到这个台北世贸艺馆哦，把这个台湾最好吃、最好玩、最棒的美食一次带回家哦。我们补充一下，这个吴先说今年有伴手礼区吗？
1: 当然有，我们每一摊之人他们都会带来全台湾各地金牌的伴手礼，所以大家要一定要来挖宝。
0: 你就可以看看你那个是你想要吃的东西属于哪一区，好，然后你就先对网络上先爬一下文，然后知道那个方位在哪里啊？因为有时候进去就会为了吃，然后被吸引又定住了，然后就不知道那个方向哦，所以请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当然，美味开整呢，吃遍全台，我们的2026的台湾美食展哦，不吃你会后悔哦。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雨婷哦，来在节目里面欢迎大家呢，才刚刚好哦，在今天呢开放了预购，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江部光署以及台湾光协会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台湾美食展小编，也是我们的刘雨婷，让我们的雨婷呢带着大家呢看门道之外，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旅展见哦。
1: 谢谢，然后接我们美食展见喽。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偷拐般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只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被迫的只点着，不必是独自被迫的只能的孤独，又回到家中自己过，没事新的生活别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我现在声音都没办法自己控制
2: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刚要讲话的时候又想有一点要咳的感觉，所以害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还是要讲啊，因为麦克风已经打开了，所以你听到前面有广告，
2: 是
1: 也是我的声音，对不对？
2: 对
1: 啊，那个是三十五秒的广告，就是以前大部分都半点整点都会有这样的广告，现在改为是整点才有，所以说在听那一段自己讲的话跟现在区别实在太大了，我自己真的现在不敢听自己的节目。
2: 还好吧，
1: 真的差很多，你不觉得吗？
2: 不会啊，各有各的风格。
3: 我没有

0: 特别感觉，因为我一听就觉得哇，秋华姐的声音
1: 是吗？
2: 啊、
0: 不会去想太多，
2: 识别度很高，
0: 对啊，很优雅的声音啊，
1: 不敢当，不敢当、真的是，听众朋友。进去我们的这个脸书跟LINE看一下，我今天 po 了一张，哇，各种不同的这个叫做品种，的猫，
2: 对，
1: 原来猫有这么多的品种，我不知道
2: 哎，
1: 我也养过猫啊，
2: 是，
1: 我不知道这么多品种，哦，有够漂亮，真的，昨天看到一只猫，
2: 是，
1: 肥到我简直没办法形容的肥。
0: 肥嘟嘟的，
1: 真的肥到那个脸哦，变成在他身上看起来就好小哦。结果呢，哦，昨天 Richard 来接我。怎么了一下？因为他跟阿姨通电话，我们在讲一点股票的事情，跟我通电话，每次听到我在咳，然后又不舒服，讲话了有气没力的，然后就听到节目中说我啊走跑步机用手去抓，然后呢肩膀就会痛啊等等。哎呀，真的很棒，这个舒华。跟这个恩助的儿子真的很棒，对这个老人家很体贴，然后就跟阿姨，你要做那个叫什么，
2: 抬腿，
1: 就是到我们健身房，
2: 对，
1: 我们地下室健身房，
2: 嗯、
1: 你他教我的，你教我的嘛，然后他也教我，好，他说我一定要来陪你，一定要做，
2: 是，哦、
1: 一定要做，不可以不做，你这样子的话，真的是会越来越瘦，然后越来肌肉越消失，这样不行。昨天就来电台接我，哎呀，好感动哦，真的，大帅哥，长得真的很可爱，好，然后我就我们说要去哪里吃个简单的饭，因为其实我昨天胃好不舒服哦，在节目当中我不好意思讲，我胃好痛好不舒服，因为抗生素吃太多了，他又没有，他说他开给我的抗生素是最好的，那我问那个李瑞华李主任，他也跟我讲说他开这个是真的很好的，很好的抗生素可以吃，但是叫我说一定要非吃不可，因为我气管发炎嘛，他说这个不是一般的发炎，所以我现在很肯定
2: 是
1: 就是喷胶水所引起的、
2: 感染的，
1: 那个吸进去太多了，
0: 对啊，那里面其实会有一些化学物质，
1: 肯定的，所以你看一喷哦，整个小屋子这样哦弥漫的那、像雾一样，那好，你没有在喷的过程，那些雾一样的一直存在在那个小空间，所以我进去，我早上必须要做的事情泡脚，
2: 我早上就泡脚，
1: 我现在早晚都泡，
2: 哦，
1: 泡脚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利用那个时间找歌，找那个要讲的话了等等，至少。最少都40分钟，花这么多时间在里面，你看吸进去多少啊？
0: 对，
1: 化学东西这样吸进去多少？不然我113年我才做过，最比较基本的这个检查，肺部什么都很健康，连肺都很干净，现在居然说肺也有一点白点，所以李主任告诉我，吃这个他开给你的，我特别打电话请他。请这个这个谢医师开最好的给你，就这样子，所以这个不会有任何伤害，
2: 是
1: 不，他也没有开这个胃药给我，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样，胃就不舒服，昨天看到就是因为想吃一点东西，但是又不想吃太多，我们就干脆就到我们斜对面。车子停在我们家楼下，然后呢立秋真的很棒的一个小孩，男生哦，跟宇飞一样，一定帮我推轮椅，
2: 是，
1: 尽管有玛丽安在旁边，他也一样帮我推，真的好感动哦，宇飞也是这样子，我真的很感动，
0: 对，
1: 然后就到那个就是我们大巨蛋，我们家对面大巨蛋，到那去绕一绕啊，绕一绕，绕了就是我们常去的那一家的旁边，无上，旁边有一家店，刚好一只猫，
2: 是
1: 我们以为是假的，不是，是真的，它都不动啊，完全不动，肥的真的好肥哦，好胖，所以无形当中的脸变很小，
2: 是，
1: 因为我没有养过那么胖的猫，我只养过很多猫，但是没有养过那么小脸啊那么胖的猫，对，就 Richard 就跑过去拍照，今天我刚好看到有个怎么讲，人家传给我的，大部分都是顾妹了，就是林志颖的妈妈传给我，有各种不同品。

0: 这个叫什么
1: 品种的猫，
0: 品种的猫，进去看一下，
1: 是
0: 好可爱哦，真的可爱极了。
2: 我也很好奇，来看一看
1: 到底有哪些，
2: 到底有多可爱。
0: 好，等一下帮我找一下你的什么。过年的什么妈咪 baby
1: 红，红妈咪 baby 红，
0: 听众朋友，
2: 妈咪 baby，
0: 我们一位听众朋友，他叫我说不要讲哦，不要讲我的名字，也不要讲我的姓，他说我们邻居好多人都在听你的节目，他们也一起跟我一样啊，买你们胶原蛋白，还有买你们的叶黄素跟胎盘素，然后买这个你们的那个维生素 B 群，给他的儿子啊孙子啊都在吃，听得好感动，
2: 对啊，我说好乖，买齐全，
0: 我说是让你的邻居介绍你来买，还是你介绍邻居来买？他说我们没有谁介绍谁，我们一伙人只要在一起啊，就会谈到你们，嘉玉啦，谈到宇飞啦，阿布啦，都丽眼，他都会谈到我们就对了啦。叫你讲哪一段话怎么样？他说过年我们在播你这一首
1: 红蚂蚁贝贝红，
0: 他说他真的赚到钱了。过年一开盘，他在年底买的股票，过年
1: 对，今年是长红，
0: 对，
1: 开盘，
0: 所以他说他赚到钱。他说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听这首歌。好可爱，那就要点这首歌。你等一下，我找没找到，你找出来好不好？
1: 找出来好。
0: 哦，找出来了是吧？
1: 有。
0: 好，那我们就先播一首西洋歌曲，之后，现在播。
1: 好，
0: 现在播。
2: 现在先播。
0: 好，就是叫做《
1: 红蚂蚁贝贝红》。
0: 是的。

0: 嗯，好听。
1: 嗯，
0: 好，我认真来播这首歌，
2: 哎呦，
0: 看看我股票能不能多赚一点钱呢。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所谓的当冲，我买股票真的是很少说什么当冲啊什么，从来没有。你看我有，我现在看我的股票的内容，
1: 嗯，
0: 我有两年前买的股票到现在没卖，
2: 哎呀，很好，这个巴菲特持股法
0: 很好笑，我自己都想笑，真的啊，所以说从来没有做过所谓的当冲，
2: 嗯，
0: 可是最近我听到做股票的人很厉害，
1: 嗯。
0: 他们说最近真的股票有点像疯子一样，
2: 对，没错，
0: 所以有一点疯，所以呢担心下来的时候也会很可怕，
2: 很夸张，
0: 哦，所以还是当冲比较好。
1: 嗯，
0: 这是人家讲给我听的，
1: 嗯，
0: 但是我就是跟他谈恋爱啊，没办法，
2: 嗯，
0: 你看，我也是跟听众朋友谈恋爱啊，
1: 对呀，啊，
0: 不然怎么可能一做就是53年？
2: 嗯，真的，
0: 今年第53年了，
2: 对，
1: 蜜月期好久啊。
0: 来，
2: 永远
0: 跟大家聊一下。来，两位，
2: 好，我跟大家聊一个新闻哦，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很热哦，
1: 嗯，
2: 他在讲说呢，有没有一些人是所谓的三明治世代？哦，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0: 哦，
2: 其实像小豆就算是三明治世代啊。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夹在中间啊，压力是很大的。
0: 嗯，
2: 那这个些人呢，你最近有没有发现，
1: 嗯，
2: 家里的长辈最近变得特别的暴躁啊，
1: 嗯，
2: 动不动就生气摔东西啊骂人，跟以前那个慈祥和蔼的爸爸妈妈仿佛不一样了。
1: 嗯，
2: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卫教啊，他们第一个就会觉得说，哦，有没有可能是失智症？
1: 嗯，
2: 因为失智症的前兆确实是有一些情，就是人格会变得不一样，就你仿佛像是另外一个灵魂装到他的体内一样哦。不过呢，在这里是有草屯疗养院的医师说，在这个暴躁背后啊，还有一个可能，尤其是出现在7、8月的时间，就是天气太热。他说啊，当这，因为我上次有讲到说，年长者对于温度的反应往往是比较慢的，
1: 嗯，
2: 所以他们会很容易说过热中暑啊等等的问题，
1: 嗯，
2: 就是他们发现已经不舒服的时候，都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1: 嗯，
2: 那同样的呢，这些天气太热所造成的身体脱水啊，没有睡好啊，慢性病没有控制好，他们说会让大脑的受挫力降到最低点，
0: 哇，
2: 就有一点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大稻草那个概念，所以可能只是一个水杯没倒好，他可能他就会抓狂。
1: 嗯，
2: 其实是因为他之前的那个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啊，其实他是身体在求救，
1: 嗯，
2: 就是他想要用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来告诉你，你的身体承受不住这个热了。
1: 嗯，
2: 所以呢，他们就说啊，其实在这个情况哦，你真的要让这个长辈先处在一个舒服的地方，
1: 嗯，
2: 啊，舒服的环境等等的哦，
1: 温度啊，
2: 对，所以
1: 调理好。
2: 有的时候在想说，像有一些长辈被这个长期一些病痛所折磨，
1: 嗯，
2: 其实也差不多的那个感觉，
1: 嗯，
2: 就是他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1: 嗯，
2: 而感觉到这么
0: 的
2: 生气，而是因为他之前已经累积受不了了，
1: 对啊，
2: 那受不了是跟你没关系啦，可能是自己就是身体这也不舒服，
1: 嗯，
2: 那也不舒服，
1: 嗯，
2: 然后最后发生一件事情，
1: 对，
2: 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就说，其实现在台湾有1966的长照专线，
1: 嗯，
2: 如果你自己发现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家里的长辈沟通或者照顾的话，
0: 嗯，
2: 其实可以打1966，
1: 嗯，
2: 这些专业人员可能可以给你一些
0: 直接在电话里面
2: 对
0: 跟你沟通，
2: 就会沟通，他会先听一下你长辈的状况，
0: 嗯，
2: 会先给你一些建议，
1: 嗯，
2: 看你怎么样调整，
1: 嗯，
2: 也许就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1: 嗯，
2: 对，
0: 有啦，就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
1: 嗯，
0: 前一阵子我不是跟大家说吗，
1: 嗯，
0: 不久差不多，嗯，三四十年前的这个家庭呢，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孩子，就是三代同堂，
2: 对，
1: 嗯，
0: 对不对？再来呢，也就是只有怎么讲啊，两代
2: 、嗯，最后一代，
0: 只有两代，
1: 嗯，
0: 好，哦，那第三代大家不婚嘛，
1: 嗯，
0: 就没有第三代了，
1: 对，
2: 嗯，
0: 好，紧接着下来全部家里都是机器人，
2: 嗯，没错，
0: 也没有下一代，也没有上一代，都没有了，我就看到那个图片我都笑翻了，哦，我的未来每次我想到说，嗯，怎么办，我们家的那个玛丽安

0: 再三年就要不做了，就要回去了。
1: 嗯，
0: 他现在哦，我很佩服他，他懂得的真多。
1: 嗯，
0: 他可以直接用脚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嗯，
0: 比如说我在走跑步机啊，
1: 嗯
0: 哦、然后呢，我跑步机走完之后要把鞋子换掉。
2: 嗯，
0: 他就有办法直接用脚，一手是扶着我一走，啊，一个用脚去夹我的拖鞋，嗯、
1: 对、
0: 嗯，来给我穿。
2: 嗯。
0: 厉不厉害？
2: 我觉得他很用心去学一些小技巧，
0: 对，
2: 照顾的小技巧，
0: 好厉害哦、嗯！我真的是很佩服他。嗯、我说那该怎么办？每次我们那个宇飞就说：“放心，那个时候是机器人来伺候你，看你要几个就有几个，
1: 真的很快的。”
0: 嗯，好，先听歌。
1: 好，英文歌曲。
2: 好，要为大家播放是1962年由雷查尔斯他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我无法停止爱你》。
0: 对你的爱。
2: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是的。
2: 这首歌融合了乡村音乐还有节奏蓝调，它描绘啊，在跟爱人分离之后，深陷在过去的回忆里的深情告白。
0: 嗯。
2: 我们也是不断的停止爱我们的。
1: 嗯。
2: 不是，我们是无法停止爱我们听众朋友。好绕舌哦
0: 谢谢听众。

0: 我们嘉玉说他来到节目当中第一次听这一首歌。
1: 嗯，对，
0: 这是我很爱的歌。
2: 啊、我印象听很常听啊，怎么第一次听而已？
0: 对，因为但是你很久没播了
2: 哦，
0: 很久没播了，我很爱的一首歌。
1: 嗯，但这首歌真的很优美，
0: 很
1: 抒情，很好听。对啊，被爱的感觉很好。
0: 对，好。就不能停止对你的爱，对谁的爱呢？对我们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美白、爱迪斯的顶级一指精华，
1: 对、
0: 哦、无法对你停止爱，
1: 还有矿物隔离霜，
0: 真的是我们产品，尤其是美白，
2: 对，
0: 最近真的效果好到我简直实在是没办法形容，好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来附和我，附和秋华姐说的真的，
2: 对，
0: 只有两个礼拜，很明显看到皮肤不一样，美白，大家试用看看。
1: 对，
0: 两个礼拜
2: 是
0: 就见效，效果很明显。
2: 嗯，
0: 绝对肯定性的让你，两个礼拜没有看到你的人会发现，在看到你的时候，你皮肤真的会跟你说，你皮肤怎么不一样？
2: 嗯，
0: 会有这种感觉。
2: 对，
0: 当然了，记得擦完美白就要再擦什么？擦我们的提拉，
2: 提拉
0: 加两三滴的这个鱼子精华混、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再整个脸都擦。
2: 嗯，
0: 当然要像我。这个年纪的还不没有鱼尾纹、只有小眼袋。
2: 嗯，那再加强一下，再擦一下，多擦一点眼胶。
0: 我眼胶都有擦，放心，我一天一定三次
2: 啊，对啊，
0: 三次，
1: 对，
0: 通常都是两次嘛，早晚。那我要上班，所以三次。
1: 嗯，
0: 我上班之前一定要梳洗啊，重来啊，一切。所以我们产品真的很棒。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27519911是善事的电话。来丽人物的话啊，你就做板南线，文湖线是不是？对，
1: 板南跟文湖都
2: 到，
0: 都可以。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1: 对，四号的出口。
0: 对，走进来，看右边就会看到。柳公公园，
2: 对，
0: 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2: 是，
0: 我们在五楼，一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
2: 对，
0: 欢迎过来坐坐哦，
2: 没错，
0: 来，嘉玉。
1: 好，我们除了没有办法停止爱我们爱迪斯的产品，现在全世界啊也是大家都无法停止不关
2: 足球
1: 不去关注足球这件事情。
2: 哎呀，
0: 我今天就要播有一首歌。很好听，内容的歌词哇，真的是把他们这些国手哦，就是
1: 球队
0: 足球球队的心声，整个都写出来。当然这一首歌是写 C 罗啦，
1: 写 C 罗，
0: 对对对，他的心声啊，他内心的感触。
1: 对，
0: 等一下要播。
1: 讲到啊球队嘛，一定会想到说世界杯啊，大家一定会去关注说战术嘛，战术要怎么去做呢才能够赢球。那除了战术之外呢，我看到最近啊其实有篇报道在报道关于世足赛，他说对于这些球队球员来说，除了战术之外，另外一个隐形的战术啊，他们把它比训练看得还更重要，就是睡眠这件事。
2: 睡眠战术，对。
1: 对，睡眠战术、隐形战术，怎么说呢？你看这些全世界的球员啊，他们要同样就是飞到集中到一个国家，他们要面临长途的飞行，还有这些高强度的赛程带来的可能会一些时差啊，或是甚至有一些疲劳的反应，所以现在所有的球队几乎都把睡眠管理跟疲劳修复力看得非常的重要哦。所以除了战术之外，睡眠管理跟疲劳修复力现在也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所有的职业的球队基本上都已经会配置专属的睡眠顾问哦，像近年包括英格兰的国家队、皇家马德里，还有曼城跟利物浦这些顶级的球队，他们都已经导入了睡眠科学还有恢复监测系统。
2: 对啊，像我们介绍那一本书《人为什么要睡觉》的沃克，他就是睡眠教练，
1: 对，
2: 他也有去很多这个足球啊、篮球队，他们都聘请他去做这个睡眠的调整，
1: 对，专业的顾问这样子。那他这个监测可以监测什么呢？第一 一个是入睡的时间、第二个是深层睡眠比例、我们也常常提到说、只有在深层睡眠才能够对我们的大脑
2: 清除那个脑内淀粉斑
1: 对有帮助、第三个是你夜间醒来的次数，第四个是你的心率变异度哦、所以教练的团队他们会依据这个睡眠的数据来调整隔天的训练量哦、所以
2: 这么细致啊，
1: 对，这很细致、他们已经变成真的是把睡眠纳入跟训练饮食同等重要的另外一项的训练哦、那我要提到除了刚才说 C 罗之外、梅西啊、梅西他也是被大家认为是非常崇尚高

0: 高品质的深层睡眠大师、
1: 哦、
0: 他每天会让自己啊确保要睡到8到9个小时、
2: 嗯、
0: 甚至他如果面临像这种国际赛事，他会去跟教练要求说必须要延长整体的休息时间、
2: 嗯、
0: 为了是要稳定他的自律神经。
2: 是，
0: 所以啊我就觉得哎，从这些事情，这些专业的人、啊
2: 嗯、
0: 像之前大谷翔平、
2: 嗯、
0: 我们也介绍过
2: 也，
0: 他也是把

0: 所以呀、啊，总结一句，睡眠才是最强大的一个修复的药。
1: 对，
0: 但是它不是真的药，就是它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一个天然自然的方式。
1: 是，
0: 对。那还有怎么样可以辅助我们呢？当然是我们家的膳食的羊胎盘、胎盘素、就可以辅助我们呐、啊，也是我们的隐形教练之一。
1: 睡得更沉，睡得更好。
0: 对，是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呐、啊，有深层的睡眠、然后让你的身体可以自然放松、大脑也可以放松、那你就有比较好的睡眠品质啊，也会有很稳定的情绪。
2: 今天我还看到一篇写到说，尽量不要吃宵夜，晚上八点之后，尽量不要再吃东西，好、内容有写很，讲很多了，
1: 是，
2: 我现在没办法，把它全部讲出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八点钟之后还继续吃东西的话，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你的肠胃都在替你工作，
1: 对
0: 对，
2: 还要替你工作，明明要休息，叫他工作，所以这样对你身体是绝对不好的。
1: 是，
2: 所以八点之后还吃东西的人呢，睡眠绝对不会很好。一定要空腹才能够让自己睡得好。
0: 对，
2: 这内容很长，有机会我再一一把它说给听众朋友听，好不好？来，继续安排的歌曲叫什么呢？
1: 雪落下的声音，祝我幸福。
2: 哇，齐豫的歌我很喜欢。

0: 好想听到你说，
1: 好喜欢哦、嗯、
2: 我也好爱这首歌。
3: 对，
1: 徐艺的歌声真没话说，空灵感很强烈，
2: 天籁。
1: 好，这里有几个状况跟听众朋友分享。他说，不良的情绪正在摧毁你的健康。
3: 对，
1: 我先讲一两个两三个、嗯、好不
2: 好。
1: 第一，他讲的是就是情绪失衡的意思，可能影响到你的健康、嗯、第一就是多疑、
2: 嗯、
1: 多疑就想东想西 啊、嗯、对不对？最直接伤害是你的肠道
3: 啊，
1: 你知道、
2: 嗯、
1: 既然影响的是肠道、
3: 嗯、
1: 可能会影响到心肠胃的功能、哦嗯、连心也影响、
2: 嗯、
1: 胃也影响，
3: 疑心病
1: 哦，肠子 也影响、哦
3: 嗯、
1: 食欲会不振、
3: 嗯
1: 哦、免疫力就会减弱、嗯、
3: 是、
1: 哦、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生气、
3: 啊
2: 嗯、
1: 少生气，
3: 对、
2: 嗯、
1: 好不好？听午后两点、嗯、你就听一个三八老太太一直在那笑、
3: 欸、是
1: 不是老太太老人家、
3: 欸、
1: 现在不是太太，没有老公拿了太太、
3: 欸、对，
1: 所以说有个老人家在那三八三八的一直笑。我以前没有这么三八呢，
3: 对，
1: 以前比较端正一点，
3: 以前比较。
2: 可是我觉得人家都会说长辈其实就会回到像小孩一样、
1: 哦、是，
2: 其实翠花姐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很可爱啊。
1: 我觉得
3: 人是这个两个极端、
1: 嗯、
3: 因为小的时候哦，你根本不在乎别人、
2: 嗯、
3: 所以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2: 对，
3: 然后后来被社会的这些礼范啊拘束住了、
2: 嗯、对，
3: 可是到年长以后你又想要找回自己，
2: 是
3: 就觉得做自己很重要啊、
2: 嗯、
3: 所以可能又不会这么去在乎别人的眼光或者是世俗的眼光。
2: 嗯，
1: 我在乎，为什么、嗯、因为我要掩饰啊、掩
3: 饰
1: 我在节目中 的那种表现不佳，
3: 不会、啊、
1: 只好用笑来掩盖、懂吗？
2: 不会啊，我觉得听众朋友啊都是最喜欢秋花姐，
1: 哪有啦，
2: 秃腿都没有关系，我们也很爱你秃腿。你、
1: okay.
2: 你怎么样我们都爱。
1: 谢谢。刚刚我讲到第二项，
3: 对，
1: 第二讲了没？
3: 生气讲了，
1: 讲了齁。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哇，悲伤、
3: 嗯、
1: 悲伤会伤到肺，肺部
3: 是，
1: 它会影响到肺跟肠道，
3: 嗯，
1: 容易气短，
3: 是，
1: 还有干咳，
3: 嗯，
1: 哇，不要生气，也不要悲伤，有什么事情可让你悲伤？
3: 是，
1: 没有，听午后两点，
3: 对，
1: 笑声浓浓。
3: 现在我就很期待，就是再来的科技可以进展到这种情绪跟健康的数据，
2: 嗯，
3: 可以出来，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数据、
2: 嗯、
3: 大家就不相信，
2: 对，
3: 那但是你说有数据以后会改变什么？比方说像糖尿病啊高血压、
2: 嗯、
3: 当人已经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
2: 嗯、
3: 才会发现哎、欸、对耶，其实它是有关联性的、
2: 嗯、
3: 可能就会少吃一点糖、
2: 嗯、
3: 那我觉得像睡眠这件事情啊，刚刚讲到了、啊、还有各种健康、
2: 嗯、
3: 我觉得数据真的是比较能够让人去幸福，
2: 嗯，
3: 就比方说你昨天没睡好，然后马上带一个表，它就哔哔哔哔跟你讲说你今天身体状况超级差，
2: 对、
3: 欸、现在手表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了，那我就希望说以后连情绪如果都可以赢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真的在那个情绪要出来的时候哦很难过，但一想到说我如果再这样难过下去，哦我的胃真的会坏掉，对，你就会啊不要难过了，不划算。
2: 就是他可能会哔哔哔提醒你说你现在生气太多了哦，
3: 对，
2: 哔哔哔你现在忧郁太多了，
1: 不要再生气了哦，要不然你胃会不舒服。

0: 祝福啊、哦、
1: 笑一笑哦
2: 但也有人统计说如果生气 你想要生气但你选择不生气你选择压抑
1: 嗯、
2: 欸、很矛盾哦那个压抑比生气还惨
1: 是啊
2: 所以他们说你那个气可以发出来不要发到别人身上、
1: 嗯、
2: 比方去打个拳跑个步、
1: 哦、对
2: 啊做个运动、
1: 嗯、
2: 用别的方式把它宣泄出来很重要、
1: 嗯、对嗯
0: 很棒接下来呢
2: 接下来听一首歌就要准备今天的单元了、
0: 哦、今天有单元
2: 今天有单元菜根
1: 香
0: 哦菜根香 OK 好来这首是
2: 无情的
0: 冰雨、哦、无情的冰雨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

0: 态，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今天菜根香邀约的呢是我们的格格老师。格格老师你好。
2: 你好，雨飞老师、佳玉老师，你们好，
3: 听众大家好，格格老师好，欢迎你。
1: 格格老师今天要用他美丽的声音来介绍三道名称很美丽的菜哦。
3: 是，来一场禾下飨宴哦。
1: 嗯，好，
2: 今天
1: 要教授的啊，有清新小柚香莲藕，跟香辣野蔬拌牛肉。上海小绍兴醉鸡，哇，这个有菜有牛有鸡啊，哇，真的是相当丰盛啊。
3: 是，
2: 那个现在夏天哈，比较大家不想煮饭，那我就介绍几道不用炒、不用炖的菜肴。那我们现在又是出莲藕嘛，莲藕又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做第一道的小柚香的拌莲藕。
1: 好，
2: 那很简单哦，就是莲藕买来切薄薄的片，不要买那个太粗的莲藕，稍微的细圆的莲藕，就是那个九孔的，那我们就把它那个切薄片之后，给它汆烫。但是前面要先把皮给它切，就是磨掉。
3: 要先磨。
2: 不要用削的，用磨的。
3: 用磨
2: 的。对，削呢会把肉都削掉。所以一般就准备一个纱布似的东西。把它磨掉。然后我们就切薄片，滚水了汆烫10秒钟也就好了。然后把它放在冰水里，然后冰镇之后把它捞出来。我们准备一份盐昆布，就是日本的那种有盐的昆布丝，都有卖的，超市都有卖。然后我们再准备点那个小柚子酱，柚子蜂蜜，比如说像韩国的那个柚子蜂蜜茶等酱，都可以，酸酸甜甜，然后再加上盐昆布的咸味和鲜味，这样把它两个，就这两样就好，把它拌在一起，非常好吃，又有咸味又有酸甜味又有柚子的香气。那这是第一道菜，大家很容易制作啊，莲藕又去火，又这个这季节比较晒，那莲藕呢又能够对我们皮肤啊身体都能起到滋润的作用。这是第一道菜。
1: 好，
2: 那我们第二道还是凉拌。
1: 是凉拌的。
2: 对，一般牛肉片很少有人都是用什么葱爆牛肉啊。
3: 对。
2: 什么沙茶牛肉啊，天气热大家也不想煮饭，那就我们就来凉拌。那一样我们买那个牛里脊切薄片，切完薄片之后把它腌制一下，加上生抽啊，生抽料酒啊，一点盐，一点姜泥，然后加一点那个太白粉啊，然后要淋一点油，因为牛肉片比较有的牛肉比较柴，太瘦了，所以我们要加一点油把它润一下，这样给它抓一抓，抓一抓，腌个10来分钟，就准备一锅滚水，把这个牛肉片下去汆烫个几秒钟，就捞出来了。
3: 好，
2: 捞出来之后我们就准备个3-4根的小黄瓜，把它拍碎，不要用切的，啪啪拍，拍完了再切菱形块就好了。
1: 是，
2: 然后还有香菜、花生、炸花生这样把它全部都，牛肉片、黄瓜、香菜、花生碎，大花生碎，把它都。

0: 放在一个盘子里，我们准备一个小酱汁啊，就是切一点那个红辣椒碎，
1: 嗯，
0: 蒜碎，生抽啊，生抽米，香醋，
1: 嗯
2: 嗯，
0: 还有蚝油啊，这样胡椒粉、香油，这样我们把它拌成一个香辣的
1: 酱汁，
0: 酱汁，
1: 嗯
0: 啊，这很好吃，加上一点糖，
2: 嗯
0: 啊，酸酸甜甜又香又辣，
2: 是，
0: 然后把它那个淋在这个牛肉里面，牛肉那个和黄瓜里面，
2: 啊，
0: 一拌就非常好吃，牛肉非常嫩，
2: 嗯，
0: 黄瓜又很脆，
2: 对，
1: 嗯
0: 啊，然后又有香菜的香气，
2: 嗯哼，
0: 这样加起来一起吃，
2: 是，
0: 才好吃。
2: 嗯，
0: 啊，那我们这道菜就又做好了，
2: 对，
0: 差不多也就是准备个十来分钟而已。
2: 嗯哼，
0: 就是不要去开
2: 火
0: 去炒，
2: 嗯，
0: 因为炒你那个油喷的又脏，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又一道菜出来了？
1: 对，
0: 啊。那我们的那个醉鸡很多人都会做，
2: 嗯，
0: 那台式的醉鸡和江浙式的醉鸡略有不同，
2: 嗯
0: 啊，那台湾的醉鸡是把它卷起来用鸡腿肉，
1: 嗯
0: 啊，卷起来再切片，
2: 嗯，
0: 那真正在上海呀，江浙地区呢，它这个鸡呀，啊，都是整只鸡，
1: 嗯，
0: 下去腌制，啊，所以呢我们要准备一只上等的小土鸡，
2: 嗯，
0: 啊，然后呢，先给它准备一锅滚水，
2: 嗯，
0: 滚水呢，把这个鸡水滚了之后，这个鸡上上下下给它拎着三次，
2: 嗯，
0: 三上三下，
2: 嗯，
0: 就是鸡进到热水里，
1: 嗯，
0: 然后捞出来，进到热水里捞出来，
2: 嗯，
0: 晾它一下，总共三次，这样让鸡皮就比较脆。
1: 嗯，
0: 比较好吃，不会破掉。
2: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三上三下之后，就把这个放一点那个当归呀，啊，放一点花椒，放差不多200-300毫升的花椒酒。
2: 嗯
1: 嗯，
0: 啊，倒在鸡刚才我们三上三下烫鸡的水里。
2: 嗯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姜啊、葱啊。加一点那个川穹中药，
1: 嗯，
0: 啊，当归，这些，
1: 嗯哼，
0: 我们把它呢，鸡放进去，煮个，整只鸡的话就要煮30分钟，
1: 嗯，
0: 小火不能大火飞，就让它的火呢似滚非滚的样子，
2: 嗯，
0: 在里面30分钟左右，
1: 嗯，
0: 然后用筷子下去试一试。没有洪水上来的时候
2: 是
0: 就好了，
2: 嗯，
0: 然后这时候就把那个鸡呢把它捞出来放在冰块水里面，
1: 嗯，
0: 放在冰水里，
1: 嗯哼，
0: 那我们这时候再取一个料汁，然后准备这个这个鸡汤啊，
2: 嗯哼，
0: 捞出来一部分，
2: 嗯，
0: 如果大家觉得麻烦不用整只鸡，用鸡腿也可以，
2: 嗯，
0: 为什么不用鸡腿？因为鸡腿会流失它的鲜度和养分，
2: 哦，嗯，
0: 因为你整只鸡破坏了嘛，
2: 嗯，
0: 如果就在水里又煮又泡的，它的鲜味会流失，所以在大陆都是用整只鸡，几乎都是用整只鸡去做，
2: 嗯，
0: 然后这时候酱汁冷却了，就刚才煮鸡的鸡汁，
2: 嗯，
0: 把它捞出来一部分，
1: 嗯，
0: 放凉，再加入这个200-300毫升的花雕酒，
2: 嗯
1: 哼，
0: 加上这个一点姜片呀，葱段啊，然后呢加上这个一点枸杞子，
1: 嗯，老师，请问花雕酒是绍兴酒吗？
0: 没有，绍兴黄酒花雕，他们虽然都属于一个科系，
1: 嗯，
0: 但是呢味道都不同。
1: 哦，不一样。
0: 啊，这时候要用花雕比较香，
2: 嗯。
1: 好，要选花雕。嗯。
0: 哎，花雕。 我们花雕酒呢还要加上一点，再加一点点糖。这样我们就把它，我们就把那个鸡从冰块水里捞出来，浸泡在这个鸡汁里，最主要要有上等的好的花雕酒。
1: 好，
0: 花绍兴，绍兴酒药味比较浓。其实很多人用绍兴做醉鸡，那个味道啊，比如像年轻人小孩他就不太接受那个味道。
2: 对，
0: 黄酒呢味道又太淡，不适合，一般都是用花雕。
2: 是
0: 这样我们就用原来煮鸡的鸡汤放凉，加上花雕酒，再加上一点姜片葱段，里面稍微加一点糖，因为我们没有加味精嘛。我们加一点糖让它提个鲜度，这样把它浸泡一个晚上。放在冰箱，第二天拿出来一展件。切得很漂亮。
2: 是，
0: 我把酱汁再淋在上面。哇，有鸡有牛肉。又有这个莲藕。
2: 对，
0: 很清雅的这样
2: 一餐
0: 夏天的吃法。如果太清淡也不想吃，又有香辣牛肉。刺激一下。所以这就是今天我带给听众朋友们的三道菜。
2: 哇，
0: 希望大家喜欢。
2: 谢谢哥哥老师。
1: 这三道都不是不流汗料理耶。
2: 哥哥老师
1: 心动。
0: 小绍兴鸡有一点麻烦，但是还好。就是鸡买回来放进去煮嘛。煮一下把它，就是程序有一点那个。
1: 稍微记一下。
0: 对，
2: 哥哥老师想问一下哈，因为今天早上打给你的时候，感觉你有在就是好有点喘，所以我在想说啊，你那个你的餐厅你有多少人呢？
0: 您是说工作人员还是？
2: 对，工作人员
0: 工作人员我们只有三到四个人。
2: 那像这些什么采买啊等等，是你自己要去采买吗？
0: 对，您打给我的时候，我正在
2: 采买
1: 买菜。
0: 对，因为台风天。
1: 对啊。
0: 台风天，然后什么都不好买了。所以要到处跑着买。
1: 对啊，
2: 对啊，就是好辛苦哦。难怪哥哥老师是从早忙到晚。
0: 是，因为我就是不叫菜。都是自己去买，因为每次叫都是人家刚开始他给你好好弄，到后来嘛就开始乱搞一通了。所以什么都得我亲自看一下。
2: 但还好格格老师那个餐厅离滨江市场还不算远哈。
0: 对，我其实那里只解决菜的部分，要是买肉啊用在不同的地方。
2: 哇，
0: 因为我对食材啊
2: 很要求，
0: 太过于要求了。所以
2: 不会在一个地方解决，你知道这个哪边好你就去哪边买。
0: 对，我一定挑好的。我对食材有一点那个
1: 坚持
2: 跟秋华姐一样执着啊，要最好的。
1: 对，
0: 当然了，如果吃哥哥老师料理是幸福的。不会在外面，人家不会给你这么采买的。
2: 是的，
1: 老师好用心哦。
0: 真的谢谢。
2: 好，
0: 欢迎那个佳玉老师和宇飞老师有时间来。听众朋友有时间也可以到哥哥的幸福厨房。享用料理。
1: 吃吃老师的幸福餐。
2: 对。好，谢谢哥哥老师。
1: 谢
2: 谢
1: 百忙中还接受我们访问。
2: 拜拜。
1: 拜拜。
2: 对啊，哥哥老师真的每天啊都是从早忙到晚。
1: 对啊，
2: 所以有的时候他回我讯息的时候都是很晚的。就真的整个忙完，他中间都没有什么空档。
1: 真的哦。对啊，把关很严格，
2: 也很精致。就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
1: 对啊，
2: 跟秋华姐一样。就电台各方面播歌啊节奏啊等等的都一定要这样子稳稳的。
1: 对，
2: 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一曲红尘》，由郭少杰带来的歌曲。

0: 喜欢。
1: 嗯，
0: 好久没听的一曲红尘，哎，不会不会，不久之前有播过。
1: Uh-huh.
0: 我最近都播很多 AI 的歌曲，
1: 嗯，
0: 所以就把这些歌都给忘了，还放着放着，我还要播一首。
1: 好，
0: 等一下播一首西洋歌曲，就在同一片。嗯，好棒，来，
2: 嗯、
0: 等一下帮我找出来，这个足球的歌。就是唱西罗 的喜怒哀乐、这首歌很好听、好，等一下再播给大家听、好不好，听众朋友，真的睡觉很重要、我今天莫名其妙为什么五点多钟醒来、通常五点多钟如果是五点差不多四十分醒来，我就干脆不想睡，你知道吗？因为我不到十一点就已经睡觉了，够了、对不对、就不想睡，我就想起来，然后去坐在洗手间、然后不要吵到玛丽安、然后在那里找歌啦、听歌啦、等等，把洗手间的门关起来，不会吵到他、会这样子、今天不是耶、今天照样继续睡、居然可以睡到七点、我自己也觉得、很压抑，而且睡得很沉哦、不是说好像有睡没睡的那种感觉，不是很沉，
1: 是、
0: 可以睡到七点、
1: 我
0: 自己感觉到今天精神还不错，真的很开心。
2: 有，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们的阳台盘就是我们的隐形教练嘛，因为秋海姐都一直有持续在吃，
0: 对，
2: 才会睡那么好。
0: 像昨天有PO 出来，就是那个雅芳生日，我们遇到了。就是胡瓜他们呐、
1: 胡瓜夫妻、
0: 你没有看到吗？
2: 花哥，
0: 还有这个他太太，也就是他的妈妈，以前跟我们常常一起打牌、所以按照道理来说，现在这个太太应该叫我是要叫阿姨，所以那天碰到的时候，
1: 不会啊，谁都叫你秋华姐吧，连你孙子都叫你秋华姐
0: 好了。
1: 就是在节目上都是叫秋娃姐，一律
2: 这很好玩，很可爱，
0: 这样说啦。
1: 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啊，就是节目上，
0: 以前都叫我孙妈妈，
1: 对，节目上秋娃姐、下节目孙妈妈，节目上最后统一啦，就秋娃姐。
0: 丁荣安当时是念那个建国幼儿园的，
1: 哎呦，
0: 所以是、对他妈妈跟我们都很好、曾经一起打过牌、所以才会变成感情都很好、后来就没几任他都当干女儿、但是跟胡瓜在一起之后我们就比较
1: 反而少联络，
0: 没有 来往，都很久没有看到、没想到会在101、下电梯的时候刚、好就在走廊上面看到有人在叫我秋华，丁柔安的妈妈，
1: 还认得你，
0: 还记得我，你看看怎么这么瘦，昨天看到PO 出来的照片，听众朋友说秋华姐你的皮肤真好，
2: 肯定的，
0: 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说哦你皮肤真好，你不会看吗？那是我们乙飞的功夫他修的，
1: 我没有修啊。
0: 没修吗？
1: 没有修啊，我只是把它那个变得更清楚而已。
0: 真的吗？
1: 对，就是因为你们那个照片比较模糊嘛，我把它变清楚一点。
0: 真的实在是。
1: 然后还秋华姐，你还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变改变的地方？
0: 哪里改变？
1: 你没有发现五哥走位了吗？
0: 啊，真的吗？连这一点你都
1: 我把五哥拉进来，就站到丁柔安的后面，因为五哥站得太，因为五哥，我觉得五哥他在演艺圈这么久了哈、为什么是一股清流？就是他很避嫌。
2: 对，
1: 就是只要他不想跟女演员走太近，除了雅芳姐的表明我就是要追你，然后就会走得特别近，要不然他一直都会跟女演员保持距离，
2: 稍微有一点小小的，
1: 对，免得被人家说你导演啊，然后趁机去干嘛、什么的，
2: 对，
1: 所以你去看五哥跟任何女性拍照，除了雅芳姐，他一定都大概离一个人以上的距离、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那个照片很不合，我就硬把五哥拉进来。
2: 拉进来，
0: 好好笑，我传给你看。
2: 好，
0: 这么多人。
1: 所以秋华姐到时候看那个原始的那一张，跟我后来拉、拉五哥进来的，就有一段距离。
0: 不过刚刚讲这句话，我也就是告诉听众朋友， 我认为说是我们这个乙飞把我修得那么好，
1: 嗯，
0: 但是凭良心说，我真的，嗯，以我的年龄，我真的靠我们的爱迪斯，我真的皮肤还不错，
2: 对啊，
1: 对
2: 啊，
0: 还不错，嗯。
2: 我觉得其实最大是爱迪斯的功劳，
0: 就是因为我以前皮肤没这么好。
1: 所以秋花姐，你要不要以后 po 照片呢，啊？嗯，po 上去的时候都打上我们爱迪斯的 logo，
0: 哦，
1: 感觉做的像一张代言人照片这样。
0: 不好意思，欸，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就是不太喜欢这样子，
2: 嗯，
0: 真的不太喜欢。
1: 为了我们的公司，秋花姐抛头颅洒热血，
0: 不要这样子，我不敢，我不喜欢。
1: 嗯，
0: 就讲个很简单，我们产品你看，只有我们打27519911，
1: 嗯，
0: 或者是来历人物
1: 是
0: 才买得到，
1: 嗯，
0: 其他地方
1: 没
0: 有。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么好的东西都给抛到各个这个
1: 嗯
0: 需要

0: 房啦，或者是啊、像那种反正我不会形容、在上网也可以啊，啊，网络上面也可以，但是都没有，都没有在做这方面。
1: 对、
2: 这表示我们丽人屋独家啊，独家贩售啊，
0: 27519911。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秋华姐考虑啦、因为你要是上这个平台啊，像我有听过某几个电视的平台，你知道他抽多少趴？抽40%，
2: 嗯哼，对，
0: 40%，
1: 对，所以你那个价，因为我们都薄利啦、你就等于价钱又要拉高、然后再卖给听众朋友，
0: 真的、
2: 对啊，我们都佛心价哎、所以照顾所有人都可以买得起产品，照顾自己的身体、
0: 这几天我们家里买一堆东西
1: 啊，
2: 对，我买好买满，
1: 是
0: 哦，真的
2: 买很齐全，因为夏天
1: 到了，夏天
2: 夏日要大作战啊，皮肤要把它保，让它健康保持好。
0: 好，很高兴能够这个怎么讲呢？我讲良心话，对我自己信心不足，过去。真的信心不足，尽管午后两点那么的受欢迎，真的凭良心说，在一个 FM 的节目当中，用国语发音的，凭良心说，没有，当时没有人爱听，哎，
1: 是，
0: 大家都听闽南语节目比较多、
1: 对，比较喜欢闽南语。
0: 50多年前，
2: 以前的那个时候，
0: 对，AM 大部分都是闽南语的节目，但我到了正声，我就用国语发音了，真的，当时真的很没有信心，担心着用国语发音，国语又讲得不好，会不会没有人听啊？等等，每个月要付这么多钱给电台，真的很担心，没想到听众朋友这么的捧场，真的是到了这几年，我凭良心说，就因为我们自己的产品，爱迪士的产品，才增加了我很大的信心，
1: 是，
0: 真的，我的皮肤眼睁睁的改变，真的改变很多，不是改变一点点，真的。所以听众朋友试试看吧，好不好？打电话27519911，来
1: 踢足球喽！
0: 踢足球啊，来哦，这一首歌哦，
2: 足球来喽！
0: 等一下哦，它有歌词哦，这歌词我随便念一下。
1: 好，
0: 我觉得很棒。其实刚刚应该拿给佳玉来念。他怎么写的？不甘心的眼泪。不甘心的眼泪，是不是他
2: 心声吗？
0: 对，应该是当时大概在要脱离那个他们以前的那个团队，是不是还是怎么样？写的这个内容好像有一点，不甘心的眼泪。他说啊，流言啊压满疲惫的肩膀，所有委屈独自来扛。还有擅长啊落寞，无人体谅，只剩。旧回忆反复回望，过去我比较没有那么注意他了，最近才比较注意他，曾经身后总有人来挡，如今只剩自己硬扛，笑着回应所有的目光，把不甘都藏进了胸膛，尤其是这首歌的画面，是不是有一个荧幕，这个荧幕就是他抱着另外一个光头的另外一个球员，当场掉眼泪，还有一幕是他自己从他的表情上看到他
2: 很失落，是不是，
0: 我不会形容，就是当场的一个脸的一个
2: 错愕，
0: 配合他的情绪的变化，掉了眼泪，当场眼泪这样掉下来，那一幕我一直重复的看，每当看的时候我几乎要跟他一起掉眼泪，好感动，真的，来我们来播这首歌好不好，歌名是不是就是不甘心的，
1: 永远支持你，是不是，
0: 永远支持你，
1: 不晓得前面这边是这样写，
0: 歌词是不甘心的眼泪，OK 听听看。

0: 喜欢。整个的音响很棒。
1: 对，
2: 他应该看了一下那个片段，应该是因为他之前的队友呢好几位已经退休了，所以有一点青黄不接。
0: 对，
2: 就是新的队友呢跟他之间的技术上没有办法接上，所以他就说后面没有人帮他做一变成他一人在独打。
1: 是啊，对，
0: 独扛。哎呀，将来要再看他打球机会不多了。
2: 他好像还要再打一届。
0: 有
2: 好像说还要，好像在
0: 没有
2: 哎、欸，
1: 怎么听说他要退休了？
2: 这一届就最后，
1: 这一届
0: 好
1: 像是他要退休，
0: 已经拍一部电影，已经
2: 要退了，
0: 听说要退了。
1: 所以他这次可能希望自己有好成绩，然后最后才会是秋华姐说，就还有默默的掉泪
0: 这样。这影片一定是剪接的啦，
2: 对，
0: 不晓得哪一场球自己打得不够好还是怎么样，结果呢，忍不住喜怒哀乐整个在脸上都表现出来，
1: 对，
0: 真的实在好真哦，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好，这里有几句话，我你要讲话都没让你讲
1: 哦，
0: 来换你，等一下再说。
1: 好，那其实C罗啊，之前秋华姐也有聊到，他是默默在做善事行善，包括他没有去做什么
0: 刺青
1: 啊，也是为了
0: 捐血。
1: 那我也要分享，
0: 我们宇飞也是啊，
1: 对，宇飞也，我其实也很想捐血，但是因为我都一直被退货，你知道，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成功。
2: 你不可能太瘦了，体重没有到不给捐。
0: 我年轻的时候 OK 啊，不要这样看我，一直说我瘦，我曾经也有过四十几公斤呢，
1: 也还是很瘦啊。好，
0: 赶快。
1: 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在我们台湾呢、也有一个年轻人哦，这个年轻人呢、他念建中，他从小就一直默默的做一个善事，是什么呢？跟大家讲，这个年轻人他长190公分，
0: 哇，
1: 一个建中的男生，帅吧？那除一般我们对男生印象就是留着那个短头发、
2: 对，
1: 可是这个建中男生不是哦，他留着一头长长的直发，所以他在学校超级红，怎么会有男生留长头发呢？就是人家就会问他，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原来啊，这个小男生啊，他留长头发的原因、
2: 要去捐，
1: 是因对对，你帮我破题，谢谢。他说他
0: 捐给就是做了化疗之后，完全没有头发的人。
1: 对，他说他5岁的时候啊，有一次看到影片啊，有一个小孩子因为没有头发，不敢去上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告诉自己是他希望他可以有能力帮助那些没有头发的人，所以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留长头发，那他已经捐发这件事情他已经做了第3次了，
2: 是，
1: 对，那可是也因为他留长头发、他其实人生过程常常会被人家在后面说，你好奇怪哦，怎么一个男生留长发、他就是要承受着这种人家在后面闲言闲语、可是呢，他说他经历这些事情，他告诉他自己，就是我们要把异样的眼光转化成另外一个，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不要去想太多，
0: 真的不要去管别人说什么，
1: 对，不要去管别人。甚至他还跟大家分享说他未来的规划，他说等到以后他长大结婚之后，他也要把这个想法传给他的孩子，让他孩子跟他一样继续做这样的善事，给那些可能有癌症的人啊。
2: 是，
1: 我就看了觉得我好
0: 感
1: 动哦，
0: 动真的
2: 很不容易，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不能染发，不能烫发，什么都不能做，
1: 对，
2: 因为那个发质才够好，可以捐出去，
0: 没有错。
1: 是，就我们其实不应该就是用外在去给别人贴标签。
0: 真的，
1: 我自己以前也曾经有捐发过，就我那时候有小孩之后，我就让自己想说健康一点嘛，我就都再也没有染发过，我就一直留长，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就是把它整个剪短，然后就捐出去给癌症的机构。
0: 好棒哦！
1: 所以我可以体会那种你希望在默默的为别人做一份心力的那种感受。
2: 对，
1: 尤其是我觉得青少年还愿意这样子付出爱心，而且还为未来的规划也要做，这真的很值得鼓励。我们
0: 台湾
1: 还是有爱
0: 放烟火。
1: 对，
0: 好，到底台湾会不会来？
2: 会啊。
0: 对，你不要讲会嘛，
2: 有有
0: 你说会转弯嘛，拜托。
2: 这太
0: 台湾，到台湾就会弯。
2: 是。
0: 台风一来到，碰到台湾它就转弯。我当时好担心哦，因为如果是台风，我们没办法来上班，怎么办？我们又没办法现在就预录。我最怕录音的节目，因为不晓得要说什么。 因为
1: 姐不用担心，
0: 因为现场节目做惯了，
2: 嗯，
0: 讲的就是嗯，现在所发生的什么事啊，什么事，那、用录音的预录的话，
1: 嗯，
0: 讲的是一个礼拜以后的事情，
2: 那就
0: 你要讲什么？
2: 预估，我们来猜测啊，一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哦，
1: 我们来预知未来。
2: 对。
0: 有这么神吗？
2: 算塔罗牌
0: 哦，对对对，今天有塔罗牌，
2: 今天有塔罗牌，今天有开放现场，待会在三点半以后了。
0: 好，这里是好一尊佛，你的菩萨啊，站在这里，他说怎么样去面对你的生命？
1: 嗯，
0: 屋顶怎么说呢？
1: 屋顶哦，
2: 屋顶那要问吴宗宪嘛，吴宗宪跟温岚嘛，
1: 屋顶那一首歌，
0: 好笑。屋顶说要目标够高。
1: 嗯，
0: 都有它的内容哦，真的很棒。嗯、目标要够高、
2: 嗯。
0: 电风扇说什么呢？他说要保持冷静。
1: 冷静。
2: 对。
0: 你看，真的很有学问哦，
2: 嗯、
0: 好厉害、
1: 嗯。
0: 要保持冷静。
1: 嗯。
0: 时钟怎么说呢？

0: 时钟说要珍惜时光，
1: 嗯，
0: 哇，真的很棒，
2: 对、
0: 嗯，对不对？
2: 对，
0: 时钟说要珍惜时光、
1: 嗯，
0: 日历怎么说呢？日历说要日新月异，
1: 嗯，
2: 哇，
0: 好有学问，
2: 嗯，
0: 好厉害。镜子怎么说呢？镜子说要反观自己，
1: 嗯，
0: 反观观察的观，
2: 对，
0: 反观自己。
1: 是，
0: 好了，先讲到这里，
1: 嗯、
0: 因为好多。
1: 好，
0: 慢慢跟大家分享、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只能找这样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1: 很好啊。讲到那个现实、哦、我可以跟秋阿姐呼应一下、
2: 嗯、
1: 昨天看到那个蔡依林接受访问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主持人就说、
2: 嗯、
1: 你这一生其实都很瞩目嘛，受人瞩目、
2: 嗯、
1: 那你最希望自己停在哪个岁数、
2: 嗯、哼，
1: 就让你的话、啊、结果呢他回答的方式 很有趣、
2: 嗯、
1: 他说我最希望的是乐观，然后人家就说他睁眼说瞎话，就是人家问他几岁他回答乐观、
2: 嗯、
1: 当然他回答的意思是说他乐观的去面对他每个岁数所要面对的事情、
2: 嗯、
1: 所以不管是在几岁其实他都能够过得很开心的一个
0: 意思、哦、意思很好、
1: 嗯、
0: 你很会替他解说，
1: 嗯，
0: 很棒。你应该去当他的代言。
1: 没有，因为他后面他自己有说、
0: 哦哦、有，
1: 对，他说其实就是乐观、嗯、但他没有说乐观的去面对年龄，他是说乐观的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这样子、
2: 嗯
1: 嗯、
0: 我昨天呢很高兴，
2: 嗯哼，
0: 你有看到我就说阿姨你今天眼睛特别不一样，
2: 嗯，
0: 我说我有什么不一样，他说你今天眼睛看起来就没有红血丝、
2: 嗯、
0: 看起来就黑白很清楚，
1: 嗯，
0: 哇，听得很高兴，
1: 嗯，
0: 老人家就最需要人家鼓励、
2: 嗯、
0: 我真的很糟糕，体质变成什么一点点什么甜的东西都不能吃，
1: 嗯，
0: 只有
1: 牛蒡，不是有牛蒡水帮你吗？
0: 哦，太凉
1: 哦，现在不行、
2: 哦、现在不行，
0: 真的太凉、嗯、太凉，
2: 嗯，
0: 然后呢早起吃一点梅子给的那个甜的那个、
1: 嗯、
0: 一小块的那个糖，
1: 对、
2: 嗯、
0: 不是很甜啊，
1: 嗯，
0: 也不行，
1: 嗯，
0: 这个也会让我眼睛红，
1: 嗯哼，
0: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但是最近呢我真的很认真在努力的让我嗯不要有什么所谓的火气啊等等
1: 啊，
0: 尽量不要去吃那些东西、
1: 嗯、
0: 不然我真的之前我的眼睛黑白很清楚、啊、
1: 对啊没错啊，
0: 没有过像前一阵子这样子眼睛总是有红血丝，
1: 嗯，
0: 看起来真的是自己很不习惯，
1: 是，
0: 嗯，已经老了不能再太多丑的地方出现，好不好？ OK， 继续安排的是哪一首歌呢？
1: CD 的歌曲。
0: 哦， CD 的歌曲来听。哎，对了，我查到了，这个就等一下，不要马上。嗯，五黑宝合唱团。
2: 嗯，
0: 好、哦，他们明明不是两百年前，我另外听了一个报道，在讲都是，就是这个五黑宝，
1: 嗯、
0: 是两百年前的歌，唱那个 Only You 的时候，
1: 嗯，
0: 就播那首歌在介绍。这个团队，这个团队，
1: 不可能啊！两百多年前哪有什么电视机呀、
2: 啊？对啊，
0: 对，有一个介绍的时候，我查了，他好像是1970年左右，
2: 嗯，
0: 才开始录歌的，
1: 对，
0: 到现在差不多有50年左右吧，
1: 50，
0: 哪有到200年？
1: 不可能啊！
0: 对。所以那一篇写的根本乱七八糟，大陆人录的啦，嗯，介绍很多歌手西洋歌曲、
2: 嗯、
0: 好，我现在要播的是五黑宝另外一首歌叫做伪君子，
1: 好，
0: 伪君子，嗯。

0: 还私底下在跟嘉宇说，自从你们来，我就不敢乱介绍英文歌名，发音不够标准，会让人家笑。
1: 我跟邱小姐说不会，我说你就尽量讲，我们想要听听你那个可爱的英文发音。
0: 拜托，千万不要。闽南语现在都差不多快忘记了，真的是太没有语文天才。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
2: 对，
0: 特别打电话进来说担心邱华姐如果是喝什么
2: 牛蒡水喝得太寒，
0: 太
2: 其实里面可以加一些枸杞或红枣一起，因为刚好他们俩一寒一热嘛，他们就可以中和了。
0: 打平，
2: 看怎么泡是比较恰当的。
0: OK， 好，
2: 的确，中医其实有很多的说法都很好啊，比方说现在大家有没有去用三伏帖啊，三伏帖就是在这个三伏天做养生，是从今年的7月15一直到8月23号，40天，比去年多10天。那在这个三伏帖它是为什么呢？就是在最热的时候啊，帮你再加热，然后呢，对，把你的底子打好，你冬天就比较不怕冷。
1: 是，
2: 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等那个冬天来的时候再做，那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哈。那他们就讲说啊，在这个时间就是三伏天呐、的养生，不是要避暑，而是要避寒。怎么会这么一回事呢？就是在中医里面呢，因为呢中医说有一种叫做寒湿困脾，就是因为夏天的冷气、冷饮、生冷的食物，你看像刚刚格格老师也说哦，大家都没胃口、没胃口就不想吃热的嘛，就吃一些生冷的啊，那因此就会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那脾胃是后天之本，只要脾胃一垮，人就会没精神。好，那就是太凉了。其实像秋华姐刚刚讲到说她喝牛蒡水也是因为牛蒡水太凉，所以就会感觉没精神。
0: 我喝太多了，
2: 对，就是脾胃垮了。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哦。所以呢医生就建议说在夏天的时候要怎么样注意寒呢？第一就是冷气不要开得太低，26度就刚刚好了。
0: 我们家就是26、27。
2: 对，那尤其不要对着头、肚子、膝盖直接吹。那如果是可以的话，甚至可以定时的关机。然后肚子呢，一定要盖一个小薄布，护住我们的肚脐。那第二，在饮食上啊，冰的跟凉的不要无限制的吃。就是可以啊，偶尔可以，但是要节制。
1: 对。
2: 甚至有一些凉性的食物，我们常常讲说老天爷是这个安排好的，所以你看冬这个夏天盛产西瓜，瓜类几乎都是夏天，就是因为夏天很多暑气，要吃这个瓜类去暑，可是不可以吃太多啊，甚至呢你不要想说凉上加凉，就比方说吃西瓜，我在冰的西瓜，那就叫做凉上加凉，其实它可能室温就很好了哈。
1: 对，
2: 然后各种的瓜都是一样。那如果你的脾胃比较虚寒的人呢，那甚至在煮汤的时候丢几片姜，对，就是让它去一下你的寒性，不用太多。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讲说啊，夏天多吃好姜是好事，
1: 对，
2: 因为冬天吃萝卜，夏天吃姜，这是老祖先留下来的。很多人会觉得啊，姜怎么会在夏天吃呢？不对，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打好你的底子。然后这样子呢就比较不容易出问题，对你的心脏啊血管也都很好。那夏天运动也很讲究的哦，就是5点以前空气中的悬浮比例较多。不要觉得越早越好，没有，太阳出来以后

0: 其实才是好的，
1: 嗯，
0: 所以不要在那个天黑黑的时候就跑出去运动，
1: 对，
0: 不会，就是等太阳出来的时候再去运动，
1: 嗯，
0: 然后稍微流一点点的汗，毛孔全打开，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昨天晚上的寒气啊，就可以全部排出去，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中医里面有一些养生的方式，我们照着做，比方我们都提醒大家晚上10点前要睡觉，这不是西方建议的，这是中医建议的，
1: 嗯，
0: 有一些中国的理论是很好的，我们要跟着天地一起运行啊。
1: 对，嗯，我觉得夏天是很好的排毒的时间，
2: 哦，
1: 排毒有三
2: 流
1: 个
2: 汗，
1: 嘛，对，排汗、
2: 嗯，
1: 排尿，还排便，对，这三个都一定要做好。
0: 是，
1: 那其实我觉得排汗排尿，其实大家应该都还蛮容易，排便这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肠胃有。像夏天很容易有肠胃出问题的话，我们加泽野酵素真的要备一瓶在身上，而且现在就要保养，
2: 对，很重要，
1: 对，很重要。
2: 像我前两天呢，不舒服，胃不舒服，大概就是吃甜的，就是给人家吃，就是梅子送的那个糖啊，不是很甜，啊，真的好吃，我就连着给人家吃两个，不行，开始胃不舒服了。那，怎么办？是不是胃酸过多？我也不晓得。
0: 嗯，有可能。哎，等一下，邱华姐，你是空腹吃吗？
2: 嗯，不记得。但是呢，我马上就用青梅精，把它加一点水，温开水，
1: 对，
2: 然后青梅精这样直接喝，哦，好酸哦，好难喝哦，就一大口而已啊。
0: 我是可以，我直接这样冲就喝，
2: 马上，得到很好的效果，就是纯的青梅精，现在青梅精已经在我们的泽野酵素里面就有了，
1: 对，
2: 所以好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加进去，
1: 对，
2: 你看看
1: 有什么好的，邱华姐就会加进去。
2: 以前
1: 青梅精可以帮你改善可能便秘啊、腹泻啊、消化不良、胀气，反正肠胃问题它都有很好的改善跟帮助，
2: 让你这个酸碱平衡的这体质，
1: 对，肠胃要
2: 很重要，
1: 平衡，
2: 对，最重要是让你每天如厕都是非常顺畅的，
1: 顺顺顺，
2: 对对对。好，打电话27519911跟膳食联络。来历人物的听众朋友啊，我现在也在思考，如果真的礼拜五、礼拜六，真的明天真的会有台风吗？那如果是明天真的有台风，
1: 对，
2: 那我怎么办？我真的是，如果真的。大的台风，我不希望听众朋友来历人物。
0: 明天还好啦，因为台北市现在也很纠葛啊，到底明天放不放假？
1: 对，
0: 然后说明天可能第一比较有可能是半天假，要不然就是明天晚上6点以后不用上班。
2: 明天晚上
0: 6点以后不用上班。
2: 你好了，
0: 没有，就是针对大夜班的人啊。
2: 对，
0: 我们也是要顾及到晚上的人。
2: 我以为你在跟听众朋友开玩笑，六点本来就不用上班，
0: 一般人都下班了。
2: 对呀，对呀，所以希望台风不要来。
0: 啊，
2: 碰到台湾就要弯，懂吗？好 ，OK， 来继续安排歌曲，安排的是《珍惜》这首歌吗？是孙露为大家所唱的，大陆歌手，
0: 然后待会就要开放现场玩塔罗牌了，
2: 大家做准备哦。

0: 好好珍惜，尤其是自己的健康。
1: 嗯，
0: 记得哦，眼睛要用什么照顾嘞？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哈、哦，我们的叶黄素是有经过认证的，
2: 嗯，
0: 是全球认证的，
1: 嗯，
2: 对，
0: 所以我们有个贴标，
2: 嗯，
0: 在我们的瓶子上面有个贴标，
2: 对，
0: 这个贴标呢，听众朋友，请你拿去到处问问看，西药房、
2: 嗯、
0: 问问看他们有没有，
2: 嗯，
0: 好、哦，那有的话问他们价钱多少，
2: 嗯哼，
0: 大部分都问不到，都说没有，
2: 对，
0: 这个是。你有用它的原料，你才可以贴哦、
2: 嗯。
0: 不然的话，你被告死。
1: 对
2: 啊，我们是有取得专利认证的。
0: 我们用的就是叫做 Foragrow， 光是它的这个原料就有它名字了。
2: 嗯，
0: 不是说整个成品都做到好才有名字，不是。
2: 嗯，
0: 不是说我们的优康林啊、优尼士啊、
1: 嗯，
0: 不是这样。它这光原料就有名字了。
1: 对，
2: 嗯，
0: 它是最先研发出来，是真正金盏花萃取的。
1: 嗯哼。
0: 所以说很贵、
2: 嗯、
0: 所以大家很少有人真正用金盏花去萃取，
1: 是啊，太贵了，
0: 效果真的太棒了、
1: 嗯、对，
0: 我到现在没有白内障，
1: 而且我们里面还有
0: 三下
1: 其他一更贵的主要元素、哦、
0: 不跟你们说，
2: 秘密武器，
1: 对
0: 对，
2: 不能说。
0: 当我们做了这一家，他怎么说、老板，那徐老板他说没有人会去用这么贵的东西，
1: 对啊，这可以拉开两个卖的、嗯、
2: 对、
0: 他说没有人用的，只有你会用，
1: 但效果好啊。
2: 嗯
0: ，OK， 听众朋友，现在要进行的就是塔罗牌的时间喽。
2: 是，
0: 听众朋友，你们好可爱哦，你就知道现在要塔罗牌开始。
1: 嗯，
2: 对，
0: 还没有片头都还没播，你看电话都满线了。
1: 对，好，237-2350哦。好，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237-2350，午后2点，你好。
3: 喂，
1: 是，你好，
3: 主持人帅哥好。
1: 哎、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
0: 对，
3: 你好，
1: 最近还好吗？
3: 啊，最近哦，有一点人有一点不舒服啊。
0: 怎么了
3: 啊？不舒服、也不是说很重啊，这样有时候心情都很闷到没有办法讲，就没有什么了。

0: 哦，啊，我现在我就是讲买吼，烤肉排甲我指点讲，啊是哪一方面？我是想过炒落去。
1: 好，这样子，我们抽一张牌，看他给你有什么建议，好不好？好，几号牌？几号？
0: 七号。
2: 七号是不是？
3: 七号。
0: 七号。
2: 好，七号。
0: 一二三四七。
2: 五六七，七号。
0: 啊，五六七。
1: 好，你身旁有没有什么亲人？
0: 只有跟我哈尼在一起而已、啊。
2: 你看，还有哈尼在旁边呢。
1: 你的哈尼哈，跟你可以多出去走走。找到谈恋爱的感觉，因为这张牌哦，代表你心灵是有一点空虚，可是你的空虚吼，不是一般人能够给予你的，是要那个爱人才行，所以我才说这个家人很重要，那要培养这种有一点像是谈恋爱的感觉啦。那就可以改变你的整个身体的状况。那当然我们讲广一点，等于说不管是跟任何人，就是你要有那种不管是跟孩子也好，或者是跟哈尼也好，就是要出去走走，然后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这样可能就可以让你觉得有活力了。
0: 可是很热呢，又不能
1: 热。我看到有人很热，我就是整天在百货公司走来走去啊，很凉啊，对啊。
0: 那我们家离百货公司是很近啦、
1: 啊。对啊，就是要自己替自己找一点小情趣啦。
3: 对呀、啊，
1: 要不然会闷坏了吧。
0: 阿姆哥，我和你说，无聊就跟去耶。百货公司的逛就没有要买什么。
1: 好，那你就跟他讲说，那我就去百货公司找其他人跟我去逛。好了好了，自己要走出去哦，好不好？好，
0: 好，
1: 拜拜。
0: 平安哦，你们。
1: 好，
2: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
1: 喂。
4: 你们好。
1: 是，你好。
4: 我想请问吕飞老师，就是因为我想去看医生，想问看看说这个医生合适吗？
1: 好，请抽一张牌。
4: 十二号。
2: 怎么了？
3: 对。
4: 没有，就是想要去看一下新陈代谢科。
2: 哦、OK。
1: OK， 这个医生很好。
4: OK，
1: 你跟刚刚那位听众朋友抽到同一张牌，而且也都是一张正位牌，所以这张牌的意思代表的就是你跟这个医生很有缘。
4: OK，
1: 对，
4: 好，
1: 赶快去看哦。
4: OK， 好，
1: 拜拜。
4: 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
3: 喂，你好。
5: 嘿，医生。
1: 哎，听到你声音了，你好。
2: 你好。
5: 我想要问我弟弟的身体。
1: 好，弟弟的。
3: 弟弟、哦。
5: 对。
1: 好，抽一张牌。
5: 十三号。
1: 十三。好，等一下哦。
3: 哦，你好，你好，关心家人哦。
2: 对。
3: 之前问哥哥，现在要问弟弟。
2: 对。很棒。
3: 很好的姐姐。
1: 好，他最近有没有什么状况啊？因为他抽到这张牌哦，是有一点他容易。自己太忽略了安全，而造成了他身体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
5: 跌倒吗？
1: 什么？
5: 跌倒吗？
1: 都有可能。
5: 哦，
1: 就是他自己有一点不太谨慎。
5: 哦，是哦，因为他住隔壁啦，而且很少过来，偶尔会过来，也看起来很好好的，他也不会讲说他有怎么样。
1: 反正就是，如果你有跟他遇到的话，哈，要提醒他一点。
5: 哦、
1: 就是说最近可能要谨慎一点啊，危险的事情不要做，然后自己家里的居家的一些安全啊都要先顾好，
5: 好，
1: 这样就可以了。
5: 好，
1: 好，谢谢你。
5: 谢谢。你有喝过绿豆汤吗？
2: 啊、哦，哎，
5: 绿豆汤可以有降火呢，它不会凉。
2: 好，我有听那Mindy 就是我妹妹，她也煮薏仁跟这个绿豆。
5: 哦，
2: 再喝，
5: 不能放糖哦。
2: 好，不要放糖。好，
5: 对，
2: 我不吃甜。好，
5: 不要放糖，这样喝很
2: 甜。
1: 好，对啊，没错。
2: 好，太好了。
5: 去湿气，
1: 是
5: 排毒，
2: 真棒。哎呀，谢
1: 谢
2: 谢
1: 谢。
2: 好，谢谢，你很棒。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
6: 哎，三位好。
1: 是，
6: 我想请你会帮我测一下，我想说换个中医师看会好不好？
1: 好，请抽一张牌。
6: 三号，谢谢你们。
2: 不要客气。
3: 你原本是看西医吗？
6: 中医，可是好像
3: 换一个医师，
6: 就是吃了都没有什么效果，想说再换一家看看。
1: 你有没有去 找西医同你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啊？
6: 就是开刀完的一直胀气胀不好。
1: 因为哈、哦，你抽到这张牌也并没有好的状况哎。
6: 哦，
1: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你是不是中西医要并行？
6: 我现在是中西医都有
1: 并行，是不是？
6: 对 对, 对。
1: 那他们有没有给你一些建议？就是会不会是你要求的太急了？
6: 哦，已经两年半了、嗯。一般来说，你拿掉伤风之后，应该是没有什么，两年以后都会没有什么问题。
1: 那医生也没说有没有更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产生吗？
6: 他说有可能就是肠粘连呐、
1: 啊。哦，那我必须说，有可能真的是这样发生，
2: 比较容易胀气，
1: 因为这张牌的。他的意思就是没办法解决你目前的问题，所以代表说你的状况应该是有一些其他额外的状况产生，所以你可能你要朝着那个方面去处理，比方说像医生跟你讲肠粘连，你就要仔细的去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6: 可是很麻烦，宜辉老师他说粘连的话一定要开刀才知道你粘连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不想再开刀，我已经开两次。
1: 不能先照个 X 光什么吗？
6: 没有，他很仔细的帮我查内视镜，他说什么都没问题。
1: 哎呦，
6: 那可能就是粘连、嗯、他说粘连的话你一定要开刀
2: 才
6: 知道你、
2: 嗯、
6: 可是你开完刀粘连一样会存在。所以我很、哦、
1: 对对对，没错，因为之前有聊过这个事情、
6: 嗯、
1: 好，那只能说如果你看中医要拖一阵子啦，就
2: 尽量让自己哦在这个如厕的时候就很顺畅，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好，你懂吗？齁，
6: 你再说一下秋华小姐、
2: 意思就是说上洗手间的时候上大号齁要很顺畅，
6: 都有顺畅，就是
2: 有顺畅
6: 就是胀气，不要是心，我女儿说是不是我心里有障碍才会这样子？
2: 嗯，紧张，嗯，过度紧张会哦。
1: 好，给自己的医疗期要长一点呐、
2: 嗯，
1: 好不好？
6: 哦、好好，谢谢三位，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2: 感恩。
1: 午后两点你好，喂，
7: 喂，啊，大家好，
1: 你好，
2: 不会，
7: 我要问一下我女儿的运势。
1: 好，请抽一张牌。
7: 三号，
3: 三号，
7: 刚抽过还可以抽同样的号码，不可以？
1: 啊，什么意思？
7: 对，我说刚才上一位
1: 哦，没有，我都重新洗牌。
7: 哦，了解了解，好，谢谢。
1: 好，最近你女儿最近有没有什么重大决定？
7: 有，她7月24号要做一个发表会。
1: 好，请她的这个期待值降低一下。
7: 哦。
1: 因为她可能心中有一些想法，可是。他目前的运势上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他所想要的那个目标。
7: 了解。
1: 所以如果他心中的那个期待值过高的话呢，他就会有很大的失落感。
7: 哦。
1: 反而让他秉手秉足的，让他认为说，反正我就是做好我该做的，那至于其他的什么样子，我就按照老天爷安排就好了。
7: 哦，了解了解。
1: 嗯嗯，好
2: ，OK，
1: 谢
2: 谢
1: 你，
2: 谢
1: 谢，好，拜拜，
2: 不客气。
1: 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你下线喽。
2: 嗯，
3: 喂。
1: 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喽。
2: 好，
1: 午后两点你好。
8: 好、嗯哦，你们大家好。
1: 是，你好。
8: 要买一档基金，它是境外的。
1: 嗯。
8: 透过业务员在香港买，那买这个好不好？
1: 好，请抽一张牌。
2: 哎，在香港买。
1: 18吗？
8: 哎。
3: 18号，所以你是第一次买境外的吗？
8: 啊？
3: 第一次买境外的。
8: 对对对，
3: 哦，讲的就很关心的，
2: 好厉害。
1: 是可以买，但是如果以长期来讲，又不会那么的建议你。就是应该说你自己在一开始哈，你就把它比方我就投资10万或投资50万，随便你，但是不要再追加。
2: 嗯，
1: 懂吗？你他会让你赚钱，可是怕你会越投资越多。对，你先心里要有一个底就对了，就是这笔钱我就是这么多啊，我以后有多余的钱我投在别的地方，这样子就好。
8: 那安全吗？
1: 可以可以，
8: 安全。
1: 对。
8: 那你说是短期投资就好了是吗？是，
1: 对，也不要太长期。
2: 嗯，
8: 短期差不多多久？就是说投资多久要赎回？
1: 这个你要看他们的那个有没有什么签约的角度啊等等的啊。
8: 没有没有，就是 他是半年内就没有什么利息的，他是

0: 他说镜子很固定，然后每季配洗。那半年内如果是没有什么力，半年以上才慢慢有。
1: 这个要谈这么深的很难，
2: 太深了啦，
1: 太深了。
2: 反正我就跟你讲是可以，但是你就是这笔钱过去，然后不要太久就好了。
0: 不要太久是差不多多久？
2: 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定义久跟不久，因为有的一签就是三年啊，有的一签就五年啊，不一定。
0: 没有这么限制。
2: 反正如果可以签最短就签最短就好了。
1: 好
2: 好
1: okay,
2: 谢谢你
1: okay,
2: 好
1: 最后一首
2: 午后两点你好。
3: 您好，
2: 是
4: 李
3: 飞老师，想请教您哦。我少少的病啊，什么时候会好？
2: 少少的病，
3: 是我少少
1: 小
2: 病啊，
1: 少少的病，
2: 少少好，请抽一张牌，我先看他一下这三个月的状况。
3: 哦，三个月不可能。
2: 几号牌？
4: 你要选
3: 几号？9号可以吗？
4: 九号。你少少现在是有什么样的病吗？
3: 哦，他现在连抓痒的能力都没有。
4: 所以他是身体哪里有问题吗？
3: 我不晓得，就是很严重
4: 很严重。
2: 好，可是呢他抽到的牌却是不错的牌，哎，代表说他这三个月的状况是走好转的情况。
3: 是哦，
2: 对，所以给他一点信心，好不好？
1: 鼓励他，
2: 对，他应该这三个月会比现在的状况好很多。
3: 是哦，
2: 对，
1: 对，
3: 哦，感恩，
2: 好，谢谢你
1: ，OK，
2: 拜拜，
1: 好，
3: 太感恩了，
1: 好，塔罗牌就做到这里哈，好，要订阅善事的产品，记住拨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那丽人屋是设在忠孝东路四段，也就是旧收购的后面，
4: 是，
1: 你坐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第四个出口上来，
4: 对，四号出口，
1: 对，然后呢，走进来，你就会看到流光公园，流光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
4: 大
1: 厦，我们就在5楼，欢迎过来坐坐哦。
2: 接下来要播哪一首呢？
1: 情人的眼泪，好，这是 AI 唱的啦，听听看，好。

0: 好好听哦，虽然是 AI 唱的，不过现在如果来播原来啊、
1: 原曲
0: 就是唱的，像张璐还是谁唱的、真的是那个
2: 音质比较差，
0: 音质差，不但音质差、听起来的编曲各方面你都没有办法适应。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9号，是星期四了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大家会感觉到就是万里晴空啊，然后天上的云都不多啊。为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个强烈的台风呢，它呢把这个很多的水汽都把它给集中起来了啊，来让它继续的胖起来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哎，听众朋友，这个暴风半径380公里啊，那么整个台湾可能都被罩进去了，你看这个范围多大。所以它不断的长大啊，变胖又变高。以前有首歌曲啊，在小学时候就唱过，叫做《西风的话》，有没有？然后呢，看你变高又变胖，那首歌蛮有意思的。待会儿我们来听听看啊，那《西风的话》。不过呢，我在想啊，就是。

0: 在明天来说的话，是不是会放这个台风假。不过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就是明天白天天气来说还是蛮稳定的，但是到了下午之后呢，渐渐的雨势就会比较明显。这一次的台风呢是雨先到，然后呢紧接着后面风就来了啊，雨先到啊，风在后面就跟着就来了啊。所以呢明天晚上到后天，也就礼拜六，这是这个巴威台风啊，它是对于台湾影响最剧烈的一段时间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当然北部地区的朋友来说的话呢，是不是要放这个台风假，都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会来宣布啊，包含了像宜兰啦、北北桃啦什么什么的啊，都会在今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呢，由各县市政府来向大家来宣布啊，要不要停班停课，还是继续上班。不过在想啊，刚才也提到过了，明天可能早上还是有这个阳光，天气应该还是蛮稳定的，但是中午以后呢开始有所变化，是越晚雨越明显，而且呢是越集中。当然我们台北市的市长蒋万安先生今天也说话了啊，他说啊这两天希望大家都在家里头啊，不要在外头跑跑灶，意思就是说都在家里吧啊。而且呢他说要放假不会放半天，要放就是一天的假啊，就是台风假。那至于说明天，当然我们说礼拜六来说，我们周休二日，不过呢还是有部分的一些所谓的公司行号或者是工厂可能礼拜六还是会上班的啊。所以呢礼拜六原则上它是绝对没有办法上班了，所以礼拜六的台风假是确认的。至于明天礼拜五呢，听众朋友，那么大家呢晚上八点钟来看新闻就一切明了了啊。那么台北市目前的温度来说，太阳直射，我觉得蛮热的啊。目前来说也有34度的一个温度啊，34度。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这两天这个天气状况来说的话呢，都是阳光普照，但是呢，台风准备要接近我们宝岛台湾，而且呢，会通过我们北部地区的海域啊。那么会不会成为典型的西北台，现在来说的话呢还没有办法明确的来指明啊。若说西北台的话呢，对于我们台北市来说，那影响更是非常非常的巨大。昨天我们讲到了那个有关于圆山子分，我们就是分，我们讲圆山子啊分洪的这个水利工程啊，那么完成之后呢，对于台北市也就基隆河这边的水来说的话呢，它宣泄的会比较快啊，宣泄比较快。圆山子就是分洪道嘛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那目前来说的话呢，已经是早就完成了，所以呢对于这个基隆河那么泛水的这种情形，那么原则上是比较不容易再泛，而且这个水呢就顺利的啊，就排出到海里去了啊。那么这些呢我们常常讲就是水利工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好吧，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也首先跟听众朋友呢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跟报告啊。昨天呢我想听众朋友都知道，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了，就是我太太的三叔啊，就是我们讲这个 CR 啊，三叔特别邀请我跟我太太去吃了一个饭啊。那么这家餐厅来说的话，是我三叔非常喜欢的，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江浙菜。昨天晚上是他们的家宴啊，是他们自己家里头的人，唯独我和我太太还有这个瓦卡卡就成为贵宾了啊。那么当然我非常高兴的就是他们家里头，三叔家里头有三兄弟啊，有两个呢曾经都在我们公司里头啊担任就是一些工作啊。那么最早是阿全啊，最小的这个孩子阿全也是一位帅哥，他们家的三个孩子都非常帅气。那么大儿子阿凯现在是在就是内地在工作啊。 那阿全呢，他是跟着他的夫人呢、啊，他太太呢，在经营他太太他们家里都是做这个出版业的啊。那个阿西啊，阿西是老二，那么在我们公司的时间是最长的。后来他们都分别因为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嘛，也就离开了啊。那么阿西我已经大概有十几年没有遇到过他了啊。昨天呢看到了，非常非常高兴，我就讲这个阿西，我说阿西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经常见面了啊。那么当然昨天晚上的菜呀是非常的道地啊，道地的这个江浙菜，这一看就知道了啊，这个江浙菜的一些内容物啊，什么削肉啦，然后呢，总而言之，我那个三叔啊很有意思，他怎么样呢？他嫌麻烦，说你给我准备啊，就是多少钱，你去帮我安排就行了。所以昨天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啊，相当相当的丰富，可以说是大家呢都吃得非常非常愉快，而且都吃不完，都打包了啊。你看看这个分量是很足的啊。当然也谢谢这个三叔还有婶婶啊，那么招待我们来吃这顿饭，主要就是因为阿西啊已经十几二十年没见了，然后呢昨天毕竟他呢跟我们就是跟我们公司跟我太太来说的话呢相处的时间很长，希望就是给他就是一些鼓励啊，那么再接再厉啊，然后呢能够在他的人生当中呢能够再次点起他的一份所谓的向上的一个心，很好的啊，阿西不错了。昨天后来呢，阿全呢，就是最小的儿子，还送我跟我太太回家啊，他开他的一个休旅车嘛啊，然后送我们回家，非常圆满的一个餐会啊。那么也谢谢三叔和三婶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10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听众朋友，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精选的蓝莓锭啊，今天工厂打样，送回来了啊，有2000多粒。听众朋友，您知道吗？这个蓝莓锭啊，非常好吃。我呢忍不住啊，一口气我就吃了5-6颗啊，然后我们公司的同仁呢也吃，就是很好吃，很好吃，非常好吃。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水溶性的蓝莓萃取啊，水溶性的蓝莓萃取，而且我们是用100%的这个蓝莓，100%的蓝莓，没有掺任何的东西啊，这100%的，所以呢直接用嘴巴来咬啊。那味道还真的不错，我相信我就带了一罐啊，带了一罐回去，我要准备给小孙他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蓝莓素啊，这是纯的蓝莓素。听众们，您知道吗？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国内的朋友跑到日本呢，就去买那个蓝莓啊，就买蓝莓素。为什么那边便宜？因为在国内买太贵，国内买价格很高。在那边买很便宜，所以呢他们到日本呢都会去买那个叫做什么叫做快速叫做速成什么蓝莓啊，速成什么蓝莓啊，那听到没有？结果呢我们在国内来说的话呢，因为这个牌子来说啊在国内坦白讲也不多了啊，很贵啊，非常的贵。那么我们公司来做呢，就是要只好量足，价格合理，所以我定的价格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是跟日本呢、啊、价格差不多啊，而且我们是纯的100%纯的这个蓝莓原料。那个日本的话，它里头还有加上其他的东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原料呢，我们没有，我们直接就是纯的100%的这个蓝莓，这是专利的，怎么样呢？专利的水溶蓝莓萃取物啊。而且呢他我说为什么给小孙他们吃啊，听众们注意一点啊，我们都知道蓝莓它呢是抗氧化，是高浓度的花青素嘛，它是属于高浓度的花青素，对于我们眼睛也就是视觉敏感度来说是有 相当大的一个帮助。
1: 嗯，

所以我们持像我们公司的那个美丽新世界里头也是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像是三桑子啦什么什么的啊。那除了叶黄素还有玉米黄质素之外呢，还有三桑子啊什么什么的。那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蓝莓对于眼睛来说会有直接的一个帮助，而且也是大大的帮助。大家也不必跑到日本啊去买了，那个机票省下来了。就在国内，就在哪里呢？就在流行派。我说了，我这个价格来说的话，一罐呢、啊，一罐60粒的话就是300多块钱，非常非常非常的合理。那市场上来说的话呢，少说也是500-600啊，咱们呢就是300多块钱。所以今天我吃了之后，我觉得非常好吃，不难吃的，不能说极端好吃，它就怎么样呢？它是一个非能够让你接受的一个食品，你放嘴巴里头，你要吞也行，你要把它嚼碎也行，吃起来会非常好吃。对于我们年长的长辈来说，你要保护你的眼睛，而且它是属于低钾食品，所以低钾的话，对于肾，如果说你有洗肾或者是你的肾不好的朋友，这都有帮助啊。那个曾经就是有那个医师，就是洪永祥医师啊，他是肾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啊，是常常上电视节目，他就非常非常赞叹就是有这个蓝莓这个东西，他蓝莓大家可以放心的吃，而且它属于低钾的，对于这个肾不好的朋友来说，你不要担心，你不必担心。所以我想现在呢，打样已经出来了啊，这个样品出来了，非常非常好，现在工厂正在排这个制造的这个时程。我想今天呢是9号了嘛，我想大概2个礼拜以后啊，原则上应该就有这个成品出现了，到时候呢我们再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吧，优惠给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让我们听众朋友实实在在的感觉到就是蓝莓，而且我们是精选的蓝莓锭能够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方面的一些所谓的一个指标啊。那么对于怎么样来，尤其像那个肌酐酸呢 偏高尿酸过高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这个蓝莓锭啊对大家来说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是建议一天吃2颗了，但是呢我想一天吃到4颗都没有问题，如果说你的状况比较特殊一点的话，一天吃到4颗都没关系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合理嘛，你不会觉得心痛。为什么呢？我送给大家嘛，我用送的方式，然后呢让听众朋友真正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眼睛，对于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是血压方面的问题了，尤其是肾啊。那么我们说肾小球啊，也就是高度密集的血管在这里啊，肾小球，那么刺激我们的血皮细胞，然后释放一氧化氮，那么对于血管来说的话也是有弹性啊，能恢复它弹性。所以听众们，这个蓝莓锭啊是相当相当好的一个所谓的健康的指南。所以我常常讲嘛，这个小兵立大功未必要花大钱，也未必要花冤枉钱，大家呢就能够拥有了它。所以我想我们的这个蓝莓锭今天拿到之后，公司同仁吃了以后啊，非常非常的高兴啊，说哎呦还不错吃啊，不错吃。今天拿回去要给小孙吃啊，我四个小孙呢都要给他们尝尝看啊。到时候因为他们这个年龄来说的话，已经开始啊接触到了3C 的产品，包含了就是手机啦、平板啦什么什么的，所以呢对于眼睛的一个保护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我想小朋友都能接受的东西，大朋友来说或者是年长的长辈应该都不会排斥啊，应该都不会排斥。所以呢我今天也特别把这个好消息呢透过节目跟大家来做个说明。哇，这个打样2000多粒啊，天哪，我就好好的吃。然后呢我们公司同仁我说来来来，大家分着吃啊，大家分着拿罐子来装啊。对于大家的眼睛，还有对于我们的肾，对于我们的血压各方面来说，都是会有其帮助的，因为它是高浓度的花青素，高浓度的花青素。因为我说啊，正确补充纯天然的这个蓝莓素的话呢，除了能够提升我们视觉敏感度之外，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哎，听到没有？自由基我也跟听到没有曾经提到过了，更可以维持体内循环代谢。

建立良好的健康机制。对于我们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辈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那么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18，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公众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这个产品方面的一些讯息啊。当然刚才也跟听众朋友报告过了啊，那我刚才那个我们的公司就同仁就来电话，不是给我一个赖啊，说已经有听众朋友在问啊，有听众朋友在问，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敏感啊，那么有什么事情呢就立刻打电话反映啊，反映到我们公司去。放心了，我这个就是我们精选的蓝莓锭啊，那么要上市的时候呢，我会跟听众朋友来做报告，而且呢会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新品上市的一个优惠啊，新品上市的优惠，大家放心啊，我绝对会为大家争取最好的一个算是一个条件。那么听众朋友这一点来说就毋庸置疑了啊，毋庸置疑。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呢好好的来等待我们这个精选的蓝莓锭它的上市的日期。哎，听众朋友，我说了嘛，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来说能够健康，而且怎么样来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这对于大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讯息啊。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大家呢好好的静静的来等待，静静来等待。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会因为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说，哎呀，什么优惠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多少钱啊，什么什么，大家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很快就会有消息，很快就会有消息。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了解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谈谈这个呢，这个是针对于我们这个胃还有胃食道逆流这样产品，叫做舒活乐啊，舒活乐，这是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而且是非常肯定的产品之一啊。舒活乐啊，听众朋友，你也不必跑到什么日本去买了什么胃药了，都不必了，我们国内有这个舒活乐，而且是我们公司荣誉出品，大家呢就很放心的来拥有它。因为到现在为止啊，听众朋友，我们的舒活乐对于很多的胃溃疡的朋友，这最值得我们来讲的，对很多胃溃疡的朋友因此而不再出现所谓溃疡的一种状况，听众们，这是多难得。因为怎么样，胃溃疡听众没有，您知道吗，它是没有药可以来治的，只能给你什么呀，制酸剂，医生的特效药就是制酸剂，因为它没有药，听众没有了解吗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舒活乐在此呢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一般来说的话呢，听众朋友，您到日本呢，大家都跑到日本，我刚讲那个蓝莓锭也是啊，那个听众朋友到日本就是买那个，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女孩子啊，那个家庭主妇也买，到那边就抢那个日本的蓝莓锭啊。哦哟，听众朋友真的很厉害啊。我说了，不必跑到日本，跑到台湾就能够提供给你，而且是100%纯的专利的蓝莓锭，纯的蓝莓锭，你都不添什么草莓啦，什么什么，很多他们有那个所谓综合性的啊，各式各样的一些果粉，我们没有，我们就是非常单纯的蓝莓锭，这是我要求的啊，要求的。所以呢，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在意。那舒活乐来说的话呢，一样，舒活乐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原成分，叫做维生素 U。听众朋友，你在外头你听不到什么叫做维生素 U， 只有在流行派你就了解了。那么这个维生素 U 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成分当中，也就是高丽菜的一个萃取里头，我们要的是这个。我们不是把那个高丽菜给你剁，然后剁成粉，然后给大家，我们是萃取里头重要的成分，也就是维生素 U 啊。这是，哎，听众朋友，这是高端专利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成分呢，听众朋友了解吗？再加上怎么样？再加上高效能的富硒氨酸，还有牛蒡的一个萃取，也就成为我们这个舒活乐的主要的一个骨干。像胃食道逆流，听众朋友，你如果说有这种情形的话，你在晚上睡觉前，你就来个2颗3颗，就一次就是3颗了。我们建议大家就3颗。你看看他还会不会再来叨扰你，把这种非常不友善而且是非常怎么样的让你头疼的这种感觉把它完

所以厂商为什么不做九十粒？原因很简单，但是我呢，坚持九十粒的道理是质要好，量要足。我不会去偷我们听众朋友那三十粒。我说人在做，天在看呢，该给多少就给多少。你每天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成分，这样子的一个量，才能够真正的来瓦解你过去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不好的这种现象，把它瓦解掉。而怎么样来完完全全的给大家带来一个崭新的一天。所以我们的舒活乐，我说了嘛，买三送一，以前刚开始没有买三送一哦，是后来才加入到了我们买三送一的行列，买三送一的行列。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好好的来珍惜它，好好的来珍惜它。那么我们的舒活乐买三罐送一罐，特价是3300元。哎，听众朋友，胃食道逆流久了以后，对你的食道来说有很大的一个伤害，因为我们的食道的这个黏膜是非常脆弱的，那个强酸就来了，嘣一下子怎么样，会造成怎么样的黏膜组织的一个破坏，黏膜组织的破坏。所以我们里头还有一个脯氨酸，也就在修复你的破损的一个黏膜组织。你看，这对于大家来说是十足，而且是非常直接，对于大家的一个这部分来说，问题彻底的解决。这就是流行派精神。我想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舒活乐呢是很多很多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个在家居家的一个凉拌呢。啊，凉拌，真正为你解决问题，而不是怎么样呢？不是为你制造问题，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个良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我们的这项产品，也就是舒活乐，买三送一啊，买三罐送一罐，足足给你带回去四个月的份，足足给你带回去四个月的份。那么，尤其是有胃溃疡的朋友，你如果说一试呢？我相信你就一试就成主顾，一试就成主顾。不信的话，您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来，我们的舒活乐的一个护卫专线啊，护卫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这首歌曲就是我们小时候所唱的《西风的话》啊。不过我们今天所听的是潘越云他的版本，那么唱出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点点滴滴，也是我们过去的回忆啊。时间是下午的4:36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我们听众朋友啊，真的是已经马上怎么样了？马上打电话去问这个我们的这个蓝莓定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听众朋友说的的确确啊，那么有朋友送给他，就说在日本去买的这个蓝莓定啊，就是蓝莓了啊，他们那是胶囊，说的确很便宜啊，的确很便宜，他们都一次买了很多啊，一次都买很多。我说再怎么便宜啊，我想以后也不必大老远的跑到日本去了啊，我们报到台湾就有，而且是100%纯的蓝莓定啊，100%纯的，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一样，是专利的啊，专利的这个成分来制作出来的。所以呢，我想我们的一个流行派的一个精神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质要好，量要足，然后价格来说要非常非常的合理，那么让我们真正需要的朋友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而且能够真正发挥它对我们健康的一个领域。我不要讲一些天马行空的啦，这个那个那个都不要，最实际，实际最重要。听到没有？眼睛的视力重不重要？我们的肾重不重要？我们的血压各方面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了。那么这一些来说的话呢，我们用小兵立大功，也不要怎么样来说非常昂贵的一些东西，就是怎么样最简单而且是最直接的来调节我们体内老化的机制。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不是挺好的吗？听众朋友啊，这么一来的话呢，我想大家伙呢能够维持我们体内循环代谢，建立最好的一个健康机制，我们就可以以这个蓝莓定作为我们的一个基础。听众朋友说是吗？听众，大家不要急啊，不要急，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我说了嘛，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啊，非常好的优惠，好吧？听众朋友不要着急啊，我们到时候呢再跟听众朋友节目里头会跟大家来报告。我们同事就传来给我，哎，同事都在问他什么什么，我说哎呀，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38，还有就是台风要来了啊，停在堤外停车场的一些驾驶朋友一定要按照就是市政府的一个规定啊，那么到时候呢只出不进啊，那个堤外的停车场，如果说你到时间没有把车移开的话，很抱歉啊，

拖吊车就来了啊，那为了你的爱车，他也不要向你泡水啊，对不对？把你拖走，拖走最后呢，帮你保护好，但你要花出代价，就是拖车的费用，你要付出代价。所以呢，与其这样，不如自己把他车子给开开啊，开走啊。听到没有？这一点很重要。每一次台风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就是堤防外的这个停车场啊，都会呼吁大家赶快把车停就是开走，只出不进啊。所以呢凡是车停在这个堤外停车场的朋友，记得到时候呢一定要按照时间赶紧把车给移开，免得到时候怎么样被车拖走了，还要花一笔所谓的拖车费。听懂没有？你说是吗？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40，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0: 正声流行派。
1: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那么房贷准备，希望大家尽快的来做一个处理。家里该买什么东西的，比如说水啊，食用水啊，那么也要备用的水要都把它给准备好。为什么呢？如果说一停电的话，也就停水啊，听众们，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啊，停电就会停水。然后吃的东西要准备准备，像我们刚才我们的同事啊，甜甜呢，上回就讲那个这个就是笋子啊，绿竹笋，他说菊哥，笋子来了，你要不要啊？然后我说好啊，因为昨天我泰山买的笋，不过没有关系。这个笋子啊，我们家里头都蛮喜欢吃，我很喜欢吃那个凉，就是我们说凉笋啊。但这个沙拉酱，听众朋友好像也中标了，就是这个毒油事件呐、啊。这个沙拉酱，不过啊，沙拉酱来说的话呢，如果说它是有问题的话呢，卖场也会下架，就看那个没有下架的就可以买。那个凉笋呢，听众朋友，就把它怎么样来，把那个皮给剥开之后呢，蒸一蒸，蒸一蒸之后啊，蒸熟以后把它就是切一切啊，滚刀切一切之后呢，就可以沾这个沙拉酱来吃这个凉笋。你不用沾，就直接吃都很甜呢。或者怎么样，把它烧起来，你把它红烧也很好吃。听到没有？这个红烧这个笋呢也非常非常好吃。当然了，你先把它给蒸熟啊，蒸熟。蒸熟之后呢，再来就是用这个酱油再来煨红烧，红烧是最普遍的嘛啊，最普遍的一种做法，就是酱油，然后蚝油，然后呢加点糖啊，然后呢就是加点水，然后呢就是红烧嘛啊，红烧。那么就单纯的红烧这个笋呢也非常好吃，非常的甜啊，所以现在就是绿竹笋的一个季节。昨天我们在那个就是上海乡村呢，那么这一道菜就是标准的江浙菜，就怎么样呢？那个笋呢、啊、过油，然后呢还有那个我们说那个紫菜有没有要过油，然后呢非常的酥脆，那笋也甜啊，这样子一道菜，这是怎么样呢？标准的江浙菜啊。那什么名称我当然也就不记得了。总而言之，那个笋呢、啊，把它就是过油啊，就过一层油之后呢，这个。就是过油，然后那个紫菜过油，然后呢就把它干煸一下啊，就出锅了。那笋真好吃啊，所以昨天在这个上海乡村呢，各个都是标准的这个江浙菜啊，那么也非常非常的对我的口味了啊，尤其那东坡肉，哎呦，来了两大块的东坡肉，因为我们人多嘛，12个人嘛啊，大大小小。我的天哪！然后呢，我吃了两大块的东坡肉，啊，然后呢，他是夹那个我们说，他东坡肉他是夹那个我们说虎咬猪有没有？就是那个那个饼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就是夹那个东坡肉啊。那东坡肉来说的话呢，当然吃法来说很多了。有的是像上海的菜饭啊，配这个东坡肉啊，也是非常好吃啊。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夹这个像面包一样的啊，这个夹起来这样的一口咬下去，然后如果说还有那个青葱啊，切的细细丝丝的啊，细丝的那个青葱一夹，哈喳一口，我的天哪，我的老天鹅啊，那真的是我说呢，入口即化的那个东坡肉，你看看。真的非常非常诱惑人啊，非常非常诱惑人啊！最后那个鸡汤都没办法喝了，虽然分了我就喝两口，这个汤吃不下了啊。昨天菜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参加的就是三叔他们的家宴啊。那么当然，主要也是让我见见这个阿西啊，他们的这个二儿子啊，很好。那么一切都是非常圆满啊，非常非常圆满。哎，他们从板桥来啊，你看看。专程跑到台北市来吃这一顿啊，从板桥来，那我那三叔也是，他就是怎么样来，有好吃的就来，那每年过年呢都跑到政绩了啊。

个去买这个什么鸭子来，又这个又那个的，跑到南门市场去买东西，为的就是给我们就是过年到他们家里头拜年的时候呢，给我们吃这些东西啊，蛮有意思的啊。这个总而言之呢，就是一个团圆的一个饭呢，那么昨天也是非常圆满啊。谢谢三叔三婶了啊。时间是下午的4:49，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我们的这个今天介绍的是舒活乐啊，舒活乐，也就是让你的胃这一部分来说，食道这部分来说有充分的一个保护。哎，听众朋友，胃食道逆流会影响到你的嗓子啊，所以有些朋友说，哟，一直咳，那么咳又没感冒，又没什么，那么咳，搞了半天是胃食道逆流，伤害到了你的嗓子，所以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啊，这是大家可能过去所不了解的，那么也在此呢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0了，我们再听首歌曲。刚才听的呢是费玉清所唱的《变色的长城》这首歌，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变色的长城》非常非常好听啊。那么尤其费玉清他的这个歌唱的功力呢就不在话下，在配合着所谓的配乐，那真的是一绝啊，一绝。好，我们来欣赏，这是张清芳他所唱的《亲爱的请不要说》，我们一块儿来收听。

今是下午的4:55，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麦，不过时间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啊。节目最后最后我跟大家报告一个事情，因为听众朋友说这个舒活乐啊非常好，我在节目最后还剩下1分钟啊，我特别给大家一个礼物好不好？什么呢？就是凡是今天订舒活乐的听众朋友，我加送2罐的维生素 D， 我们的欢喜 D。这突然间为什么我一想到，哎呦，这个欢喜 D 啊，是我一直要推广出去的啊。那既然今天大家呢，订这个舒活乐，马上要台风了啊，马上台风了，我就特别给大家一个台风的礼物。凡是订购舒活乐的朋友，公司的同仁大概还不知道。还没听到，麻烦大家已经订了赶快改单，赶快改单，这是节目最后1分钟最后30秒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凡是今天订购我们这个舒活乐的朋友啊，买三送一之外加送2罐的维生素 D， 加送2罐的维生素 D， 有没有听众朋友要追加的赶快啊，只有一天啊，因为明天可能台风假，我们同事也都休假了嘛啊，那么需要的朋友请尽快给我们电话联络。舒活乐买3送1加送2罐的维生素 D， 这是节目结束之前特别给大家的一个礼物，听到此地那么才有份啊，没有听到此地很抱歉，那你就丧失了机会。那公司的同仁有没有听到啊？大家伙儿一定到时候那订单都打了，那没有关系，改订单啊，加送2罐的维生素 D 啊。为什么呢？因为维生素 D 对我们健康来说帮助太大了，所以我说一定要强力的来推广维生素 D， 也就是我们的欢喜 D， 欢喜呀、啊，欢喜呀、啊，拥有了它，你真的是欢喜呀、啊，听到没有？喜欢吗？啊，喜欢需要的话就直接来电。我们的这个健康欢喜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出其不意啊，听众朋友也吓一跳，免惊了啊！已经订的我们就马上改单，没有订的现在订的我们就追加2罐的维生素 D， 也就是我们的欢喜 D， 欢喜！别忘了明天流行派下午4点我们空中的约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又网购一堆食品哦？
6: 对啊，国外代购的零食好吃又比较便宜。
5: 网购食品别乱买，食品应该要在信誉良好的合法通路购买，确认有完整中文标示。网络代购吃出问题，得不偿失。

0: 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是《最浪漫的事》，赵咏华的歌曲。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好，之前呢我们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读者杂志的一篇文章，叫做变窄的世界。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做不懂金。那这篇文章哦，我上次有说它其实有分成很多不同的小章节，那都在谈到一个事情哦，都在谈到现在的AI 的软体呀、或者各种的文书工具都会帮我们整理很多的重点，但是它在帮我们整理重点、节省时间、工作效率提高之外，它是不是也帮我们屏蔽掉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跟让我们减少了很多我们脑子创意思考的想象空间呢？好，上次我们讲到了帮大家分享的那个小篇章叫做截图哈。那另外还有，我看了他很多的小篇章，我觉得其中还有一篇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他一样是在讲这个概念哦。过去当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具的时候，虽然很花时间很费工，但是我们的大脑必须要经常靠自己来运作，那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你用手去记笔记，对不对？我们以前我们以前要写笔记哦，老师说什么就赶快记下来哦。那为了要做笔记，你要自己去整理哦，你甚至自己去画图哦。那你要把你以前做过的一些笔记啊，甚至以前学的东西，你要前后对照。这个时候你脑子正在运作啊，你要花时间想，你甚至要回头去翻资料。这些其实虽然浪费时间，但它有没有用？其实是有用的，它至少让你不会变笨。但现在的人完全都不用去思考，完全你也不要去回想说，哎呀，我记得我明明以前曾经写过一个什么东西，你不用想，因为你的电脑会帮你调出来。那么它少了什么呢？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很公平哈，在你得到什么东西的当下，其实你可能也正在失去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好，那这篇小章节叫做漫游，就是网络漫游那个漫游。他当中说哈，他说1973年社会学家马克·格雷诺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弱连接的力量，强弱的弱，弱连接的力量。

量，他研究了好几百个人在找工作的过程，当时是1973年呢，哈，我们先回到那1973年，那是比较古早的年代哈。那当年他发现以前的人在找工作哈，发现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他说当时哈，他在做这篇论文的时候发现，真正带来机会的资讯呢，几乎都不是来自于你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而是来自于那些你几年没有说上话的老同学，或者是偶尔见面的远房亲戚，或者是曾经在会议上面交换名片之后，平常很少联系过的人。1973年，当然那个时候1973年没有什么104人力银行，也没有什么翠哈。好，但是他当时做的这篇文章，他所研究的是说，在那样的一个社群团体当中，那个时候的人要找工作，其实真正后来比较容易产生机会的，都不是在同温层当中，都不是在经常哈天天联络的，或者是你很熟悉的五婶呐、舅婆啦、什么三叔公啊这种，比较近的这个亲戚或者是同事，而是反而是久久才见一次面，或者是只有一两次在会议当中见过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说原因是这样哈，因为你最亲密的人和你掌握的资讯经常是高度重叠，你们看过的相关的内容，你们认识的人，你们的朋友圈其实经常非常雷同，而且你们越熟识的人对世界会有非常雷同的判断，而且你们是有非常强的连接度，而这个连接感里面其实并没有太多新的资讯。那另外呢，往外扩的那些范围真正比较陌生，跟你没有那么强连接度的那些人，其实反而会外溢很多你从来不太知道的新的讯息进来，而那些新的讯息呢，就是你人际资源的人际关系的来源。那些平常你不太会去关注、不太社交的人，反而是那些提供职业讯息，或者是提供当时这篇论文哦，就是他要找工作嘛，所以呢找到工作反而是从那一些比较外溢出去的陌生的人际关系当中来的。好，这个是很久以前的那篇论文他讨论到的。那么1973年，现在已经2026年了，几十年代的今天，如果用当时这个理论来解释这篇文章，我们当时讲这篇文章讲到的是 agent， 他在讲现在我们任何 AI 帮我们优化了很多东西， AI 帮我们优化很多东西的时候，他会自主帮我们筛选很多他认为我们重要的、他认为我们喜欢的、他认为我们需要的东西。而 agent 优化的逻辑就是不断强化我们强的连接，他太了解我们了，每一个我们 AI 所使用的软体都是因为他了解我们，而且我们越使用他知道我们的惯性，他就越像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呢他非常精准的推播我们感兴趣、我们需要用的，他就越来越少，甚至几乎不推播我们不感兴趣或者我们认为不重要的讯息到我们的面前。而所谓的弱连接，就是在这套逻辑里面会被认为是杂讯，所有的杂讯都被很快的过滤掉变成杂质。但问题是，杂质是不是真的都是杂质呢？那在这个漫游这个章节当中呢，他讲到说，其实科技评论家呢也曾经在不同的文章当中讲到，他说呢漫游者的形象哦，那是19世纪巴黎街头毫无目标的游荡者，他们在街角随意的转弯，或者是在橱窗旁边站着发呆，他们在人群当中观察，在意想不到的角落里面
去看。

看到世界。他说这种漫游是现代城市文化非常重要的精神状态，只有这种漫游的文化才能让人对意外永远采取开放的态度。他讲的是在19世纪到2012年初，当时巴黎呢，他们很渴望不管是在艺术上面，在文化上面，永远记得要有开放的态度。所以他们认为人应该随时随地在街头漫游。漫游的目的就是你不知道你下一秒会看到什么样的人，你在街角永远不要设限自己只看到什么东西。他说早期的网际网路，接下来这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它很符合莹莹自己以前在 Google 或者是 Yahoo 搜寻的时候的经验。他说早期的网际网路有这种漫游精神，你在超连结里面游荡，没有目的，没有预期，一篇文章会替你引出另外一篇人章文章，一个人名会引出另外一段历史，你会一篇跳过一篇，一个世界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你从一开始出发之后就不会知道自己在哪里会着陆。而当时是网际网路的漫游，你不知道你最后到哪一个目的地，而且你不要担心你迷路，因为你到的地方它也许是一个 Wonderland， 是一个很有趣的游乐园。那现在的 agent 呢？ agent 他太精准了。这篇文章里面最后这句话我觉得很棒，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agent 他不会带你漫游， agent 他就像一条替你修好了很笔直很笔直的高速公路，你很快很快可以直达目的地。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你再也走不上那些长满野花的岔路，你再也看不到你可能看到的 Wonderland。

0: 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来看一下下午的4点50分齁，所发布的这个最新的气象的动态哈。哎，台风齁，台湾人真的非常的可爱。一到了夏天就会很关注气象。那个台风呢，大家呢就非常好来，尤其是这次这个台风哦，巴威哦，哇哦，它真的威力非常的大，而且尤其它，您昨天看那个图啊，哇，它怎么可以那么大一块呀、啊？好像很大很大很大一块沙龙帕斯哎，我就用沙龙帕斯来形容它，虽然有点怪啦。但是它就是好大一块布哦。那气象署在今天2点半的时候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哈啊，它叫做巴威，7级暴风半径还是维持在380公里，对巴士海峡跟台湾东南部的海面呢，都已经构成威胁。这大家如果去看那个卫星云图啊，或者是说这个什么图啊，空照图，理论上看起来，它现在在台湾的东边的海面，还离我们其实是有一段距离啦，哈。但是因为它的暴风半径非常的大，所以哈，大家就是严阵以待。所以它的台风中心离我们很远，可是因为暴风半径很大，哈，就画一个大圆圈，所以就感觉它没有多久就会扫到我们这样子。扫掉红台背，大家有听到吗？所以那我们也不是扫到红台背，它的边边就是会扫到我们呐、啊，也不用等到尾会扫到我们，它的边边扫掉红台背，我们很快就会被扫到这样子。气象局说呢，明天开始哦，暴风半径就是会影响到我们，所以白天开始呢，沿海就会有8到10级的强阵风。今天我在看那个翠呀、啊，还有很多的人都拍到台东那边。今天虽然台东那边还是天气很晴朗，可是那个海浪很大，海浪那一打起来吼，就很像那个蛋花那样子，就是它打的那个浪散得很开。然后明天开始，明天晚上一直到星期六，就是这个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那巴威目前是以每小时15转20的公里向北北西转西北进行，明天下午就会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了。理论上看起来它可能不会直接登陆，但是就是因为它很大很圆很胖啊，所以它那个就是会这样扫过来这样子。我们这次光是扫到红台背就已经很不得了了，被它扫到就竖起来就很痛了这样子。光打就好像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这十几二十年来哈，强度非常大的。嗯，他都做了一些比拟，哈，他都做了一些比拟，不管是以风速来看，以暴风圈来看哦，都是前几名的，请大家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哦。好，这个明天应该就是从今天下午啊，今天晚上啊，大家都会一直关心那个天，这个气象跟新闻。那北北基桃，北北基桃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就是会先发布说明天要不要上班上课。那还好的是说现在是7月9号，至少反正学生都已经放暑假了，所以学生比较无差啦，学生不用再哀嚎说到底要怎么样哦。那家长也比较不用在那边担心说啊，到底要不要送小孩上课，会不会送去上课然后到一半又要接回家，这倒是比较还好啦，就暑假嘛，反正就已经暑假了还能怎样哦。那上班族的朋友呢，就是晚上八点之后看看啦哦。但明天白天看起来可能白天应该真的是还好啦，那就是下午之后风势真的就很大。像莹莹家因为住在山上，我真的就是住在山上，所以呢每次台风要来哦，我们家真的很快就会有感觉。我们家在山上，那台风一接近，我们家那个就像咻咻咻，那个风很有感，我就知道台风要来了。不用那个新北市政府宣布，我就知道说台风这次比较强还是比较弱这样子。好，提醒大家要做注意哦。而且最近呢，只要是下大雨，现在的雨吼一下就是这样用倒的。大家不管是住在哪一个地方，不管是住在什么海边啊、山边啊，现在不管是，就算你不是住在山边海边，你住在城市当中也都要随时注意，因为很容易积水哈。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下财经的新闻哦。财政部今天公布2026年6月份的海关进出统计数字。好，六月份呢，我们的进出口哈，一样受惠于 AI 还有高效能运算，这些出口数字非常的热络。出口的金额是748亿美元，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40%，连续32个月正成长哦，继续的是出口非常的畅旺。那么年增 40.3%， 但是月减了 4.6%。 财政部统计处说呢，背后当然也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情势有一点点干扰，但是呢 AI 的商机还是持续的发酵，包括了高阶晶片还有 AI 伺服器这些的订单还是非常的强劲。那我们整个第二季哦，出口一共有2209亿美元，这也是首度突破了2200亿美元，年增了 43.7%。 累计我们台湾1到6月份的出口4166亿美元，年增 47.1%， 也是历年同期新高。那6月份呢，我看看我们六月份进口了，进口的部分1764亿美元，年增45%。那出超的部分是122亿美元。好，那我看看，哇，看看，我们台湾已经连续32个月这个出口是正成长，优于新加坡。新加坡是23个月正成长，哈，日本跟香港呢是，16个月正成长，所以没有人比我们台湾厉害。我们台湾已经连续32个月正成长，主要这个，出口成长很多的，就是包括了，资通，还有视听产品、电子零组件，哈，这些哇，其中呢，资通跟视听产品啊，出口年增72%，非常非常的多。

0: 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0: 行，我是谭雅，我喜欢交朋友。
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再次提醒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的新北市儿童艺术节7月11号要盛大展开，这次呢会一直进行到19号，从7月11号到7月19号，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9点钟，这次呢儿童艺术节要为大家主题呢进行的是怪兽丛林，怪兽丛林，而且呢我们这次哦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内容哦，包括了要邀请到纸风车剧团、创造焦点、爱乐剧工厂、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还有缺席舞团、奇幻剧团，还有特别邀请到了齁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法国知名剧偶街头剧团，他们叫做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他们要演出的是一种展现怪兽丛林的想象力跟艺术魅力。另外呢，连续4年风靡现场的卡牌挑战任务，今年要继续呢推出新的卡牌。好，那整个活动内容跟讯息哦，通通在这个新北市儿童艺术节的脸书 FB 上面都有很多消息，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在上面先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哦，这几年来每一年都有这个在暑假的时候特别帮小朋友推出的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其实有静态的展览，有动态的活动，而且现在小朋友其实到了暑假的时候哈，大家可以让小朋友多出去跟人互动，然后呢多让他们去做一些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游戏，要不然小朋友到暑假都很喜欢待在家里面打3C 游戏啊，看电视啊，或者是一直盯着手机，这样子真的是不太好。那这个每天下午4点到9点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家长带着小朋友或者阿公阿妈带着小朋友，我觉得真的都很好，那去参加一些不一样的活动，尤其是像纸风车啊，或者是爱乐剧工厂，他们这边有很多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台湾本土的哈这些儿童剧团，他们或者是无独有偶剧团，他们有很多哦专门为儿童来设计的表演，其实多年来都很受到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哈。大家可以上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哈，这个脸书粉丝专页哈，可以去搜寻一下，那就可以看到哦，到底在哪一天哈，哪一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推出？那这次呢，在7月11号到7月19号哦，这个活动的地方哈。它分别在这个新北市市民广场，还有板桥区的府中广场哦，它这两个地点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还有板桥区府中广场哦。好，欢迎呢，大家都可以带着家里面的小宝贝，过一个非常开心，而且有艺术气息，又充满魔幻魅力的快乐暑假。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状况哦。台北股市今天呢，在盘中试图要反攻月线，不过呢没有成功哦。大盘今天呢中场的时候是下跌了379点，收在45354点哈。而且今天其实比较不好的哈，就是说今天成交量哦，一样跟昨天一样哈，就是都不到1兆，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哦。那昨天盈盈就有讲哦，其实大盘要反攻，要继续再往上哈，要再往上冲46000、47000，甚至要攻48000，你没有这个上兆哈，是不够力哈，不来嘞。那今天其实台积电哦，一样是这个攻不上去了哈，台积电今天这个跌了2%左右哦，那所以就整个大盘看起来就是弱弱的。好，那而且今天台积电在也是在尾盘哦，最后一个五分钟哦搓盘的时候有个卖压下来，那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哦继续的贬值哦，都要来到32块多了。好，那今天这个大盘的一个指数哈，收在了45354点。那台积电今天比较疲弱，好，今天台积电下跌了50块钱哦，哈，然后这个联发科今天也跌了70块哦，收在3925块。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当中这两大权值股哦，都没有。感觉没有什么买盘。那国巨哈、啊，国巨今天收在900块，哎，但是开高走低哈、哦，反倒是和生堂居然连2天涨停板了，哇！所以被动元件的大哥真的换人做。那另外一个大哥呢，感觉哈、哦，他好像呢有一点点气势在起，是谁呢？是记忆体族群的大哥南亚科。南亚科今天哇，盘中呢攻上涨停，而且哈、哦、这个涨停有锁到最后哦。南亚科今天呢收涨停价435.5，哈、哦，435.5，而且是这个到这个收盘的时候。溢价到底，而且今天它的成交量哈、哦、放大到了8.33万张。那另外今天攻涨停的还有谁 ？IC 载板的星星、南电、景硕哈、哦，都是上涨的。其中哦，南电今天又锁住涨停板了。南电呢有一段时间非常强哈、哦，那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今天南电又攻上了涨停板，是来到了1215块钱呢、哦。这个是大盘的一个部分。那刚才讲到和生堂哦，因为被动元件这个族群呢、哦，它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强势，而且这个是一整个族群很强。其实如果大盘在电子族群当中有族群可以一起带动的话，通常对这个整个盘面哈，还有对指数来说，它会比较有一点点多头的作用。那被动元件之前是由国巨这个大哥来带头嘛，而且冲上了1000块哈。那国巨这一波哈，1000块下来之后一直再站不回去，反倒是以前的股王和生堂哦，二哥出头天，很多那个年轻的股友都不知道和生堂这号人物，想当年江湖上响当当的和生堂也曾经是一位这个大家闻之色变的对，和生堂呢他现在哦，今天而且他连续2天攻涨停，今天哇重登千元大关呢，哇这个盈盈好像说过吧，这次那个当时这个盈盈在刚进正声的时候主持台北再飞跃，那时候也有财经单元，那时候的和生堂也曾经是股王呢齁。好，那今天呢盘这个和生堂他们公布6月份营收哦，哇哦不错呢，和生堂六月营收齁 ,13.78 亿元，月增 6.75%, 年增 33%, 季增 13% 齁，上半年的营收有这个 77.15 亿元。那和生堂的董事长都出来说话了齁，和生堂的董事长哦唐锦荣说， IC 持续带动 MLCC 的刚性需求，而且他说市况哦，从来没有看到像今年。

这么样的强，预计明年会更缺。和盛堂老板自己出来说，他说明年比今年更缺，在总产能有限的情况之下，短期之内产能没有办法快速拉升了，将会降低这个中低阶产品的比重哦。所以呢，和盛堂会持续扩产，预计第三季到明年第一季设备会陆续进来，那今年的产能还会再继续增加2到3成哦。所以和盛堂认为这一波 MLCC 还有被动元件到明年都还是非常吃紧，而且二哥也出来说话了。好，这个是今天台北股市大盘的一个走势啦。好，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拜拜。

怎样？你不该的日子不能想，昂了昂了，后悔想偷听人的内心。当天街上去上点风情，我甲将大刀弄着头。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阿秋将会跟各位介绍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首先来关心一下嘉义县的暑假活动相关的消息哦。嘉义首届 AI 创意无人载具夏令营集结无人机操控、机器人闯关、AI 创意提案挑战与文化科技沉浸式体验，带领高中生展开一场跨越天空与地面的科技冒险。除了结合无人机飞行操控、机器人城市闯关与 AI 创新提案，培养跨域学习、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创新实作的能力，让学生亲手操作，将创意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行动方案，培育新世代的人才。那这次嘉义县政府也整合了经济发展处、教育处与文化观光局，推出了无人机体验营等活动。那也预告将在8月9日举办第五届的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博览会，邀请全国的大小朋友到嘉义来认识无人机产业。经济发展处表示，产业发展的重点就是人才培育。亚创中心每年暑假都会办理无人机体验营，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从小接触无人机，培养对科技与工程的兴趣。活动涵盖的体验、竞赛、夏令营与博览会，让不同年龄层的学生都能够找到适合的参与方式。那经济发展处处长李亚平也表示哦，因应学员参与踊跃，今年又新增了20位名额，并规划初阶班与进阶班。那同时在8月9日登场的无人机博览会也将举办市集、飞行闯关与竞赛。逢甲大学也在当天办理2026台湾无人飞机设计创意竞赛，展现青年创意成果。嘉义县长翁章朗表示，亚创中心前身为台湾国立体育运动大学嘉义校区，县府和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将空间转型为无人机研发场域。目前进驻了50多个单位，县府已经取得对面大同技术学院的空间，未来将打造成亚创二馆，扩大研发以及产业进驻量能。翁章朗也说啊，无人机是重要的战略产业，台湾具备了晶片、资通讯、材料科学与精密制造等基础，只要政府继续支持，就能够加速建立自主供应链，让无人机国家队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无人机也可以应用于物流配送、灾害应变、偏乡医疗与农业巡检等领域。过去也在阿里山执行过无人机运送蛇毒血清实验，若民众在偏远山区被蛇毒咬伤，透过无人机运送血清，可以将原本1小时多的运送车程缩短到15分钟。那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县长还有处长的分享。
1: 今年是我们第五次举办那个无人机的体验营，那其实我们这个主要在于推广整个无人机的一个活动哈。那我们的重头戏就是在我们的八月九号会有一个市集跟一个闯关活动的比赛哈，那让小朋友在这个暑假过了一个很快乐的无人机活动日。
2: 啊，无人机是未来国家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从国小到高中，那我们都有办相关的课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学生啊来熟悉无人机，那我想从小扎根，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会变成无人机的生力军。
0: 那在本次记者会当中，翁章良县长也表示啊，透过活动让孩子熟悉无人机，对无人机产生兴趣，未来就有机会成为相关的从业人员，展现出教育向下扎根的重要性，也期待孩子们能够成为无人机的生力军哦。那接下来来关心一下嘉义县在体育界的消息哦。嘉义县在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斩获12金15银7铜的佳绩，相较去年多了5面奖牌，刷新得牌纪录，颁出291万奖金也创下历年新高。本次的游泳好手叶信仪第二次参赛即展现了强大气势，一人独揽6面金牌，更在100公尺蝶式 S8 级项目一举打破大会纪录，另外有2个项目2连霸金牌。而重度脑麻的林怡泰在田径 T31 级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当中展现了钢铁意志，包办3面金牌，写下4连霸的纪录。谢华泰则在游泳200公尺自由式 S5 级达成5连霸，再度摘金。另一位脑麻选手郭佑成同样表现耀眼，在田径种类共获3银2铜，其中田径站立组100公尺 T35 级刷新大会纪录。田径站立组1500公尺 T35 级更双破大会及全国纪录。此外，嘉义特殊教育学校选手也在特奥轮鞋竞速、特奥滚球也获2金7银2铜的佳绩。而东石高中本届首次参赛，即在特奥篮球获得2银，未来成绩可期。教育处指出，这次参赛人数由上一届的44人成长至47人。除了补助参赛费用并编列每年训练经费以外，发放运动奖励金的金额也提高，为实质鼓励基层选手，本届起首度增发连霸奖金60000元，并提高团体赛奖金额度。嘉义县长翁章良强调，一块奖牌的背后除了选手的泪水，更有教练的指导以及家长们的陪伴与支持，县府一定会当大家最坚实的后盾，持续投入体育资源，强化无障碍运动环境。下一届全障运将由云林县承办，期盼嘉义健儿们能够继续克服限制，缔造历史新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2: 这次全国的身障运动会，那我们嘉义县的代表队啊，那这次拿到12金、那15银还有7铜，那成绩可以说是历来来最好的。所以在那边谢谢他们，那帮嘉义县，那又争取到这么大的一个光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啊，来正式的公开颁奖，来谢谢他们。那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在未来的全国身障运动会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0: 那接下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双语教育有关的消息哦。嘉义县政府与财团法人利育慈善基金会联手，在过沟、布袋、景山、网寮以及东石国小等5所学校展开为期3周的暑期英语辅导营。在实验室上，教师们温馨牵着学童穿过好学门，期盼在暑期种下的语言种子能够在未来受用一生。利育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何秀珍女士秉持先夫米提饭店集团前总经理李地玉先生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遗志，自102年起每年暑假皆返乡举办英语营队，今年持续深耕布袋及东石地区，挹注经费造福将近200名的偏乡学子。本届的英语营从7月2号到7月22日，为期总共3周。除了扎实的英语口语与听力训练之外，更特别规划了嘉义在地校外教学，结合社区踏查，让学童在真实情境当中融入语言学习，同时深化对家乡的文化环境认同。过沟国小校长蔡志贤感谢利育慈善基金会给予偏乡学童拓展未来国际视野的珍贵经验。景山国小的校长黄凯杰也提到，营队呢增加学生在真实情境大胆开口的能力。布袋国小校长刘威志说， 本次特别邀请具备丰富教学经验的专场老师授课。

确保给孩子最好的学习体验。往寮国小校长王博安则分享，学校今年也结合了国立嘉义大学史怀哲计划大小溪小手，让孩子在轻松无压力的氛围当中快乐提升英语能力。好，那么接下来来关心一下嘉义县的环境保护议题。嘉义县环境保护局为了提升公共厕所的清洁品质，今年度规划了两场公厕清扫学习活动。那5月26日针对公部门管理单位举办的首场课程，透过专业讲授与现场示范，协助公厕管理人员掌握标准化清扫流程以及异味处理技巧。7月3号下午又再次举办了第二场次，邀集企业、加油站以及各类民间场域单位参与，进一步精进清扫食物能力，提升企业场域公厕品质。两场课程的内容结合公厕清洁管理实务以及环境维护重点，从公共厕所的角色与重要性出发，强调公厕不仅是提供民众基本如厕需求的公共设施，更与使用者体验、单位形象与健康安全息息相关。课程带入清扫技巧，包括马桶与洗手台清洁、地面与排水孔整理、异味来源辨识与处理、个人防护与卫生、清洁剂分类与使用原则，以及清扫标准化管理模式，帮助学员正确执行日常维护事项。讲师也针对第一线最常遇到的管理课题进行说明，如便器脏污与水垢刷洗、地面保持干燥、镜面水垢定期清理、免治马桶喷嘴定期消毒，以及异味来源常见的如小便斗、马桶、排水孔、排水管、墙板、地板、卫生纸筒与通风扇等等，从看得见的脏污延伸到闻得到的异味，以及易忽略的设备细节，建立更完整的公厕清洁维护观念。嘉义县环保局长张辉川表示，良好的公厕环境是城市服务品质的重要指标，也是民众对公共空间最直接的感受。透过系统化教育训练以及经验交流，协助公司部门管理单位建立一致的清洁标准，可以有效提升公厕的维护品质，降低陈情通报案件。未来也将持续透过教育训练、现场辅导以及经验分享，精进公厕维护管理作为，营造出更优质、更友善的如厕环境。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这次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单元，由于正值美国 MLB 职棒大联盟球季，这次要来教大家如何用最简单的英文来看懂棒球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秋。最近啊，这个 NLB 的例行赛事如火如荼，但是我身为一个棒球小白哦，每次看电视转播，看到球场上啊画了一堆正方形哦，还有人在上面跑来跑去，还有的会闪烁啊，还有各种颜色哦，真的是一头雾水啊。所以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电台的热血棒球迷阿红。
1: 我是爱棒球的阿红。那其实看棒球非常简单的哈，今天我们不会讲复杂的战术，我们会直接从最基础的球场的位置还有好坏球来聊起，保证你今天听完就是一个棒球小达人咯。
0: 太好了，那今天啊，红哥啊，我就这个献丑一下啊，我今天准备端了非常基础的这个球赛精华旁白啊，用英文念完之后呢，再请我们阿红呢，用非常专业的这个台湾的体育主播的口吻呢，再帮我们听众朋友们呢解释一下哦。
1: OK，Let's go.
0: The pitcher throws and it's a strike. Two strike and three balls now, and the count is full.And here comes the next pitch. The runner on the first play takes off, and the batter swing hits it straight to the shortstop. The shortstop throws to the second and the first. It's a double play. What a play!
1: 投手投出这一球是好球，进垒，两好三坏的满球数。接着投手准备投出一垒的跑者准备起跑，打者打到游击方向的滚地球，游击手接在手套里面传向二垒，再传向一垒 ，double play.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双杀手背。
0: OK，
1: 听起来好专业啊！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拆解这些看棒球最基本的必学英文吧。说到棒球呢，其实最基本的一定要了解它有哪些场地规则嘛，对不对？
1: 基本上的场地就是一个菱形嘛，哈。如果我们中文的话，我叫它是扇形的球场。
0: 它有四个角落哦。那我们常说本垒，叫做
1: 本垒的话，我们台语会叫做 home。
0: Home
1: 本垒那是 home base 的意思。
0: Home base 英文话本垒板叫做 home play， 对不对？
1: 板子嘛，哈。
0: 板子，对对对。那一垒、二垒、三垒呢？会怎么讲？
1: 一垒的话，如果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first base。那当然，我们的台语通常会跟日语混在一起，所以它会叫 hostel 哦 first， 然后在我们讲日语的发音就 hostel。然后二垒的话，我们也会有点偏日语的发音，我来讲里垒，但我们有些打球会叫 scandal。Second， 那当用日语的念法就会 scandal。然后三垒的话就一样 ，third base 嘛。但三垒的话，我们台语有时候就会讲做 saddle，third saddle。
0: 所以呢，本垒就叫做 home base， 然后或者本垒板就叫做 home plate。那一垒就是大家知道嘛，那个 first、second and third 嘛，所以就是依序就是 first base、second base and third base。
1: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游击。尤其棒球的内野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讲 home 出发在那个我们刚讲这几个垒包里面的范围叫做内野，那内野它会有一个投手，在整个正方形里面的正中央是投手，然后本垒地方会有一个捕手，那其实刚刚讲的各个垒包就会有各个垒包垒包手，一垒手、二垒手、三垒手，那在二垒跟三垒之间呢会再多一个游击手，那英文是 shortstop、那就是短暂的停止嘛，我们这有人讲过这种笑话。那在我们的在打球的用语就会说，那叫那个 shortstop， 然后就讲成日语叫 shortstop。
0: 那刚刚红哥也补充讲到，好，那这个游击方向呢就叫做 shortstop， 就是那个 short 跟 stop 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同时呢，左外野、中外野跟

0: 右外野呢，哦，也就非常的直观啦。刚讲的一垒、二垒、三垒跟游击啊，都是内野的部分嘛，对不对？
1: 对
0: 对，那外野的呢，就是
1: outfield，
0: 哦，就是 outfield， 所以呢，左外野叫做 left outfield， 然后中外野叫做 center outfield， 那右外野呢就是 right outfield。对，所以以上宏哥我这样讲都是正确的哦。可是每次看棒球的时候，都会看到说，哎，主审都会大喊说 strike， 然后比出一个很帅的手势哦。宏哥啊，这代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所谓的当这个投手投进来的时候呢，他如果经过本垒板上空，在打者的胸部、腰部以下，然后膝盖以上这个范围，就是所谓的本垒板追柱体，然后在落在这个范围内的话，主审就会喊出你刚刚讲的那个 strike， 就是好球的意思。那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外，就叫 ball， 就叫坏球。
0: 这边就用棒球小白来这个提问一下哈。那如果当投手投进好球带，或是没有打出打者挥棒没有打到，其实都算是一个 strike 的哦。
1: 当然也要捕手确实接捕，在规则上来说要捕手确实接捕。但如果捕手漏接漏到后面的话，就算不死三振
0: 哦，
1: 跑者可以跑，然后捕手就要赶快去接球传一垒，或是赶快去触杀他。
0: 这个比较专业的，就在看棒球一阵子的朋友呢，应该对宏哥这样子的解说呢，应该是如数家珍啊，非常的熟悉哦。不过呢，像我这种一开始初次看棒球的小白呢，只要知道说呢，集满三个 strike 呢，就是三振出局，英文叫做 strike out。那如果是好球带没有投进呢，打者也没挥棒，英文就叫做 ball， 就是那个球的意思啊。ball 就是坏球，集满四个 ball 就可以免费送上一垒。那宏哥，这个缩写是不是在棒球的那个转播的看板上面，是不是就是 S 跟 B？
1: S 就是好球， B 就是坏球。那通常好球都会用黄灯或是橘灯的方式显示在我们的转播上面，那 B 通常会用那个蓝灯或是绿灯的方式。那最后只是会有一个 O， 就是 out， 就是会出局数，通常就是会用红色的方式来做一个显现。
0: 那既然讲到出局哦，代表刚刚的示范文章有提到那个两好三坏嘛，就是 full count。 那宏哥能不能帮我这个补充一下，说到底 full count 满球数是什么意思？
1: 比如说第三个好球就是出局嘛，第四个坏球就是保送了嘛，所以说我们在一般的转播惯例就会说这个球数已满，球数已满，那下一球就是非常关键的对决，
0: 也就是说一翻两瞪眼的局势就对了，
1: 對，就是等于所有的动作就是看最后投打的对决那个结果了，对，就是在满球数的一个状况。
0: 了解。那既然讲到两好三坏，我这边又讲到，其实最关键的，就算不懂棒球规则，一定都知道哦，投手跟捕手。那投手跟捕手的英文呢，叫做 pitcher 跟 catcher。那这边的宏哥可以解释一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在场上？
1: 那一般来说就是球场上的王者嘛，所以说球都是在投手身上，球在谁身上，球都在投手身上。每一个 play， 每一个球场的每一个 play 开始，都是从投手的手上来一个球开始。他要把球投进本垒区，本垒区是捕手负责把他的球接起来。但在这个动作之前呢，他们会先有一个投手踩板看所谓的暗号的动作。那现在更精彩的有一些什么战术板啊，捕手会去按那个他手腕上的一些战术板，然后投手会听得到他要投他投什么球，甚至于他当下这颗球他要配什么球，他会知道这个球配出去之后打者会打哪个方向，他会先事先提醒，比如说外野手前进一点，后推一点，他会透过他的手掌在他的脸前面滑，叫做往前一点，在他的后脑勺滑，叫做往后一点，去提醒每一个守备员的站位。所以头部之间所主要我们会看的美感就是在这个地方，头部之间。
0: 哇，非常的详尽的。哇，我相信今天听完宏哥的这个解说啊，大家应该直接看大联盟，应该可以直接看到冠军赛都没有问题哦。如果是第一次看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哦，所以呢，宏哥刚讲到，投手呢可不只是把球投出去而已，他必须要透过各种千变万化的控球呢，努力的让打者打不到这个球，这就完成了这一次成功的防守。那同时呢，捕手呢，他的任务呢也非常重要，除了要稳稳的接住呢投手投出来的球呢，同时呢他也要纵观全局，知道说呢这颗球不管是有没有被打到呢，他的下一步会往哪边走。那就算是被打到呢，左外野、中外野、右外野这些守备员呢，在这个球被打出去呢，捕手跟投手呢，他们都是整个为了完成这次成功的防守呢，非常不可或缺的角色哦。
1: 当然捕手就是一定要把球接好，不然会跟那个大谷一样在那边生气气啊，球都接不好这样子。
0: 最近看到那个网络上的名言哦，就是大谷翔平因为捕手的失误频繁哦，然后怒瞪他那个画面哦，应该是蛮好笑的。
1: 是接球就是捕手吃饭的家伙了这样。
0: 没错没错哦，所以呢我们就来复习一下哦，投手。

0: 的英文呢就叫做 pitcher 哦，不是 picture 哦，是 p i t c h e r，
1: 日语叫做 pitcher
0: 哦 ，pitcher。然后那个捕手呢就非常的直观，叫做 catcher。
1: 那、啊、通常日语会叫 catcher， 对，但是我们通常在打球会说 catch 啊 ，catch、
0: 哦、catch。所以那个有一个经典文学叫做麦田捕手嘛，叫做 catcher in the rye。那红哥啊，刚刚有提到的投手、捕手啊，还有这个一二三垒啊。那相信还有一个呢，应该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非常好奇的、哦、就是游击的部分啊，英文叫做 shortstop。 那能不能请红哥帮我们解释一下游击手在场上的位置还有他的关键作用？
1: 他就是在二垒跟三垒之间嘛，我们刚有说本垒，然后以右边开始绕，绕四个正方形，一垒、二垒、三垒，所以他的相对位置就是在，如果我们站本垒的话，就是在我的左前方，哦，左前方那个位置，他通常会在二垒跟三垒之间的连线。那因为我们说了嘛，如果一二三垒各有一个守备员，他通常那个洞会比较大，所以他通常会把二垒移到一垒到二垒之间，二垒通常会站在一垒到二垒之间的位置，那所以说变成二垒到三垒之间就空出来一个大空间，所以他们就设计了一个叫 shortstop 的部分，短接。那当然短接他们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当外野手要把球传回内野的时候，他有一个短传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叫 shortstop。那实物上来说，是因为三垒手既要往前去顾所谓的短打球，他就没有办法顾那个就是那片很广大在左外野之前的那片广大位置，所以所谓的德州安打就是说落在内野跟外野手之间的那个区域，三个和尚没水喝，在转播来说叫三个和尚没水喝，三个人同时到这个地方，结果球没有接到落下来，所以说游击手就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要第一个要脚程很快，他最远可能要到二垒那边附近去补位，然后再往三垒这部分，他有可能要跑到界外区去接界外球，甚至有可能要再往后跑去跟中外野还是跟左外野去抢球，所以第一个脚程很重要，第二个判断能力，他的移动能力，第三个是他的背力，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传球的距离可能又要比三垒还要远，等于有时候他可能要到三垒后方去拦下这一个球，像中信球队的姜坤颖嘛，小可爱姜坤颖，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敏捷力，所以游击手是非常举足轻重的。
0: 哇，那今天听阿宏哥这样的拆解啊，原来啊，这个 home first second third base 还有 strike 这么的浅显易懂哦。那哎、欸，我终于不会再觉得说、啊、棒球转播好像一堆外星云了
1: 哦。其实看棒球就是轻松，就像我们这种棒球迷哦，老骨头就是看它的力与美，就像我们刚刚讲那几个关键的画面，有些看似不很难接到球，但是你去拦到之外，你又可以快速的传向一垒刺杀。还是说这种外野跟本垒之间的攻防战，你明明是觉得他会得分应该是来不及，但是他就是咻就可以让你意想不到的雷射间啊，甚至说有时候就是关键的时候需要大量得分，比如说大量落后的时候，我们也曾经看过一场落后十几分的比赛，然后在穷追猛打之后最后是再见全垒打来赢得的比赛，那些都是我们在看棒球的时候非常意外的点跟非常想要看到的点这样子。
0: 哦哇，感谢阿宏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么棒的一个棒球英文入门课哦。那下次看球赛呢，哎，大家就可以热血一下哦。那我们一起
1: play ball， 拜拜。
0: 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2: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这首是由维迪安所带来的《很久很久》，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你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静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静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十周年，那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十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十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啊，但是可以聊了三天三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啊。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经历的过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十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条件，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十年，在前面的五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
0: 摸索，
1: 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你

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敬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敬玄其实不是玄啊，是贤哦。那敬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敬，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哦，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哦，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哦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哦，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庆泉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了。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引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他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哦，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哦，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哦，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
0: 规
1: 规则的
0: 划，
1: 一个规划，哦，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哦，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
0: 样子
1: 结果哦，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哦。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你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哦，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哦，然后这样子很科学很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哦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哦，都是一种很。感性的哦，都是一种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哦。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
0: 瓦
1: 数
0: 数，
1: 哦，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哦，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又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哦，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哦，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哦，然后可能这一盏灯。

0: 没有开灯前，哎，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
1: 嗯，
0: 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啊。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1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2、3年甚至更久的工期，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3天，也许是2个礼拜，哦，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
1: 不
0: 是打
1: 准。
0: 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那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在虎尾试管这样的一个街廓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
1: 车
0: 头灯、
1: 灯，
0: 车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然后再加上路灯，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呢，包括人行道上的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那或者是商店本身，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啊。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往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3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说预期。

0: 然后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虎尾铁桥啊，还有说虎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哦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哦。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哦，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的灯哦，都是所谓的 LED。
0: 对，
1: 那 LED。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哦，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很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哦，它是这个钨丝，哦，通电之后发热，发热之后它大概 90% 它变成热能，哦，消散掉，可是它 10% 左右的光哦，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哦，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哦，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哦，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哦，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哦，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 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了，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跟去维护，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
0: 对，
1: 它还是会坏，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器坏的时候 LED 会闪烁，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种种，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了，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鲜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 夜晚

0: 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哦、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觉得可以在特别呼吁说像这方面的重要性。
1: 嗯，
0: 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它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它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这个四年后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谢谢，
1: 对对对，谢谢总监，谢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镇。对，白天呢跟晚上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湖尾铁桥、湖尾四馆，
1: 没错，
0: 到这个湖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一些地方哈，然后我觉得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谢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还是典型的夏季天气，热热热啊、哦、那这个可是呢，哎，这个台风呢已经持续在进逼台湾当中咯。所以呢，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帮大家关心一下台风的动向吧，哦，让大家这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准备啊、哦、啊！听说昨天已经有一些人到超商、超市啊、去准备了一些干粮哈、干货哈、准备。如果说真的是台风来的话，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在家里面来享用的哦。好，那强台八威持续进逼当中哈、哦，想往西来前进啊。那明天晚上到周六白天，是这一次八威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刻，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南部花莲山区可能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哦、这个真的是大家最担心的。那北部山区呢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这个降雨哦。所以呢，中央气象署表示目前预测八威台风已通过台湾东北方东北角的机会比较高那会不会真的直接登陆可能还要再后续观察了齁，大家都没有把话收拾齁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台风啊也有时候变化也蛮多端的齁。那可是如果说跟地形交互影响之后，特别是台风越接近这个陆地的话那不排除更靠近台湾有可能在这个东北角的地方登陆所以这个是这个台风的最新动向。那至于说气象署什么时候会发布陆上海上警报呢？哎，气象署也说了，以目前台风的路径跟它的行进速度来预估，最快今天白天今天白天可能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海警那海上的台风警报当然对大家的影响是相对比较遥远的这可是这个只是要让在海面上作业的船只呢能够有所警惕有所防范能够避灾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可能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所以呢明天会不会放台风假这个也是大家高度关注也可能是各县市这个首长呢他们现在严阵以待的一个地方所以呢首先跟各位来关心关注一下这个八威强台的 它的最新的动态、哦、好，那关心完了台风的动态之后，我们还是要来关心自癌友的这个风暴、哦、诶，看起来这个自癌友的这个风暴持续在扩大当中、哦、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哦、有一些超商的这个饭团、啊、都有用到这个中年油脂，他们这些生产的、下游的这些制成品啊、哦，所以呢现在大家真的是人心惶惶哦，你到每个地方去要吃个东西就会担心说，诶，这个到底是不是致癌油所制成的哦，那因为它的这个制成品呢从中上中游、哦、然后到下游，哇，那个延伸的面非常的广，我们日常生活会使用到的一些东西呢可能都会有这个油的这个成分存在、哦、那如果说是用到这个致癌油的话，大家更是会这个担心、哦、那昨天看到说，诶，路易莎也有用到这个致癌油、哦、我都想说，诶，路易莎不是卖咖啡的，那咖啡有用到油吗？哦，不是、哦、因为它的甜品里面蛋糕里面有一些是有用到这一次致癌油的、哦、所以大家可能都在网络上面在电视上面都注意一下、哦、到底受影响的有哪些的商家，那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制成品都有用到这个致癌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避免自己真的是不知不觉就把这些致癌油的有的都吃到自己肚子里面去了、哦、那当然啦，有时候这些所谓的一级致癌油会不会马上就罹癌呢？也许不会，可是呢等的日积月累之后呢一段时间可能你就会这个得到癌症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谨慎小心哦。那因为我们消基会张老师也是消基会的董事哦，所以呢我们都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帮大家一再一再的提醒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年油脂致癌油的风暴持续扩大哦，今天在联合新闻网上面就看到他们用跑马灯在跟大家来警示哦。那因为问题油品哦，这个之前我们的听到的新闻听到的报道是这个致癌油是1300公吨、哦、可是呢现在持续扩大、哦、在持续清查之后呢发现问题油品、哦、累计已经高达了2600多公吨、哦、又增加了一倍，哇，所以呢卫福部食药署、哎、在今天将公布四到六月份中年生产的30批样本的检验结果，问题油风暴呢看起来是持续的扩大当中 ,ING 啦齁、哦。那根据中年油脂研验出的1300公吨沙拉油一级致癌物苯平比的超标，卫福部长石崇良昨天也证实，前天深夜呢接获中油业者彰化泰山油脂的通报、哦、新增了一批疑虑的这个可能致癌的一级油、哦、所以呢经食药署的清查，这批有疑虑的油品呢是泰山毫里调和油，已经售出了15000多瓶啊齁、哦。那油品的来源呢就是也是中年油脂齁、哦。清查批号呢证实以这一波致癌的油品虽然是不同，可是呢应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疑虑哦。哦，那听到这个毫里调和油齁、哦、这个也是在电视广告上面打出非常多的广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个家用油竟然也中标了齁、哦、所以呢现在很多消费者也都在问说到底还有些什么这个油齁、哦、可以用的齁、哦、那我看到有这个网络上面的网红啦、啊、他说都把它改成什么橄榄油啦，什么一些比较这个高级油，就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工厂大量生产的油齁、哦、那也许呢这样对自己的食品安全会比较有保障哦。好，这个是

我们一开始跟各位关心台风，关心这个用油啊，特别是致癌用油这一部分啊，应该还是大家要提高警觉，提高警觉，再提高警觉哈。好，那另外大家关注的房地产的新闻话题的话，大概今天会最重要的是清安 3.0 啊，因为之前很多人都把它张老师也是把它称为叫做新清安 2.0 啊，可是呢现在财政部好像他们不要用新清安2.0 齁、哦、要自己创一个名字叫清安 3.0 齁、哦、那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也就是财政部讲的清安 3.0 呢，将在下个月8月1号正式上路。那根据消息人士指出，新方案呢将会给予婚已生育的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就是它的贷款额度会比一般的清安的贷款还要来得高、哦、并有新增排付条款，而且呢是采三级制的设定购屋总价、哦、那订定生贷人的这个年所得200万以上、哦、也是这个部分呢就不可以再来申请新清安，也就是所谓的排付条款。此外呢利率的补贴是采逐年退偿的，那定有回溯条款齁、哦、那这个所谓的逐年退偿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讲过齁、哦、是采3+4，那因为现在的这个新清安它是采3年齁、哦、你申请到之后呢就有3年的利息补贴齁、哦、那3年期满之后就回复到一般的房贷齁、哦、那这个部分啊、可能你可以在这3年当中呢获得大概8万、9万到10万，就看你申贷的金额不等、哦、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好处、哦、这个甜头啦。可是呢整个、补贴期满之后呢就必须回复一般的房贷。那这一次的清安 3.0 的话，它是前3年是、跟新清安一样，那第4年开始呢再减码，逐年减码到7年，就第7年之后呢就结束了、哦、所以呢是3+4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财政部部长庄翠云昨天在立法院财委会备询的时候指出，清安贷款是为了协助没有自有房屋的民众、哦、来购屋，而且呢是用在真正需要协助的民众身上，因此呢新政策将会纳入所得排户的一个条款。此外呢也会考虑、哦、给予婚育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那据这个媒体的了解、哦、这个是联合报的报道，行政院会在下周公布清安 3.0 的方案、哦、所以呢、可能在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有比较确切的一个这个版本啊，跟各位来分享。那目前这个媒体的报道都是引用消息人士的一个说法啦。那这种消息人士一般呢都是主管机关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灵通哈、啊。所以呢，消息人士说，清安 3.0 的贷款方案呢将响应赖总统鼓励婚育的政策方向，在贷款额度方面呢，单身族将维持上限贷款额度是1000万，那申贷两年前结婚的额度呢调高到1200万。好、哦，就是说你是在这个接下来的8月开始申请这个新清安这个清安 3.0 的话，那你这个在这个2年前结婚的话，你的申请额度可以到1200万。那至于说你是有小孩子的家庭的话，额度呢就可以拉高到最高1500万、哦、那申贷的人的话，如果说这种婚育的话，离婚，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处理呢？乘坐的8大公股行库就得追讨这个多出去的这200万元。就是说，如果说你本来是用这个结婚的这样的一个婚育的额度1200万，可是呢之后你离婚了齁，那这个
申办的这个承办的这个银行呢，就要追回这个多出来的这个200万的额度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做更详细的一个报道跟分析哦。

好，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些大家这个日常都会关心的大小事，包括房地产市场的脉动哦，特别是一些政策那在这个房地产的政策方面除了央行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牵动的市场的脉动之外呢，新青安这个会不会推出 2.0， 这个也是这一阵子呢市场上高度关注的。因为新青安呢从2023年8月1号推出之后它有三年的落日条款，到这个月7月31号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大家都在关注会不会有新青安 2.0 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大家应该也都可以猜得到政府会推出新青安 2.0， 可是呢政府又不想用那样的一个名字所以呢现在看到联合报今天的新闻报道呢提到了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青安 3.0 就是延续这个马英九时代的青安贷款的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因为马英九时代的青安贷款的话是 1.0 嘛那新青安等于就是 2.0 青安 2.0， 那现在推出的8月1号即将上路的就是青安 3.0 昨天呢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立委高度的关注，就说这个青安贷款这个接下来会不会有新的版本来接续新青安。那根据这个联合报今天的新闻报道引用的消息人士的一个说法了那这个部分当然这个消息是说在8月1号呢在下个礼拜行政院就会拍板这个新青安 2.0， 也就是财政部讲的青安 3.0 的这个方案那刚才已经跟各位来报告了一下它的一些相关这个排付条款，还有一些所谓的配合赖总统提到的婚育宅这一部分，让这个婚育的家庭呢他们有贷款的额度比较高然后据了解大型行库对于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对于结婚的这一部分的家庭他的贷款额度可以最高到达1200万，那万一呢这中途当中呢离婚了那怎么办那这个目前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方案呢是要让承贷的这个银行去追回多出的这个200万的这个额度哇那这个会不会让这一个已经离婚的这种所谓的单身这一个人的话要去哪里吐出来这200万，这个也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纠纷跟困扰的那据了解大型行库对于实务上面还得去调查借款户的婚姻状况，他们认为说那我是不是要去开征信社因此呢那个内政部将提供户政资料供乘坐的行库日后呢对借款人的婚姻状况进行勾稽，所以呢他如果说借20年的房贷，是不是这个20年呢这个乘坐的银行呢都要必须去追踪借款人的婚姻状态，哇那这个真的是一大工程了那至于说房屋总价的上限才这个三级制，刚才提到了一般是1000万，那至刚才提到了有这个所谓的结婚的是1200万，那有小孩的话呢这个部分可以到1500万，那知情人士的就说了这些当然就是一般的市场人士表示，坐落在台北市的房屋总价上限已经来到了3500万，新北市的跟新竹县市大概是2500万，六都的桃园市、台中市、高雄市、台南市跟其他县市大概就是2000万，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用1500万，即使说用最高的这个 总价总额度，可能也很难买到房子吧，哦，那买到的房子可能就是小不拉几的那种小小宅，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好像也是限缩了民众在购物的选择性上面，哦，某种程度的用一个诱因来吸引年轻人来申请这个清安贷款，可是呢他能够买到的，以他能够借到的这个总额的上限，能够选择的房子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哦哦，那个可能都是要非常小，那没有就是非常老、非常破、非常旧，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部分真的符合所谓的居住正义吗？哦，那另外也有人说，当初在订定各个区域总价限制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为了不让外界认为说诟病借清安买豪宅，因此呢在当地买两房来估算合理的总价，最后才决定这个所谓的三级制作为总价的限制，哦，可是这个部分真的把它套用到实际的市场来讲的话，恐怕还是有一点点自爱难行的。那另外呢，对于所谓的200万的这个排付条款呢，到底是用家户来算还是个人呢？据了解，哦，这个联合报的报道啦，也是消息人士说的，哦，清安 3.0 呢会是以个人的年所得200万作为申贷的门槛，超过的话就没办法申请了，应该是一个天花板了，哈。那所以呢，消息人士指出，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发现年收入200万以上的申贷人呢，占比是非常低的，啊，是非常低的。因此认为200万的这个天花板限制，不至于让目前适用新清安的民众在新制上路之后借不到钱。哦，那针对200万采个人或家户所得两方案，当然之前都有人在这个互相拉锯，最后的方案是采个人年所得，哦，主要是考量到若采取家户年所得，将使这个政策成效打折扣，哦，那这个是财政部的一个考量。那至于利率的这个部分的话，则会有所谓的回溯条款，也就是民众在现行的新清安制度下申贷，即使八月，哦，新清安 3.0，哦，这个 3.0 上路，利率的补贴呢仍然会比照新制，哦，仍然会比照新制3+4，前三年跟后四年呢逐渐的落日，哦哦，那这个也就是说，目前的新清安贷款户利率补贴都可以一并从现行的最长7年延长到7年了，哦，那这个部分也是让已经申请到新清安的十几万户的民众呢，诶，又多了一项这个福利了，齁，哦，所以这个政策的一个变动看起来还蛮大的，齁，哦，所谓的回溯条款。那至于说之前的清安呢是不是也可以来适用呢，诶，这个部分这个可能又会衍生很多的一个讨论，哦，好，这个是清安贷款，新清安，清安 3.0， 哇，这个名词，哦，很多人可能听了看了都会不傻傻的，哦，好，另外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店面，哦，商场这个部分的一个市场消涨，哦，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多久没有去西门町了，或是有到西门町，有没有去逛逛 H&M 啊 ？H&M 的这一家这个商场，哈，就是说时尚品牌的这个店呢，哈。那这个在捷运西门站的6号出口，哦，时尚品牌 H&M 的这个卖场呢，听说今年底呢就要画下了据点。哦，那这个品牌的这个发言人也跟记者证实，将在今年年底正式结束营业。那之所以要结束营业呢，是什么原因呢？哎，这个根据官方的说法，因为租约期满，哦，那跟房东协商租金，之后呢没有结果，哦，没有得到一个 这个双方能接受的一个方案。所以呢 ，HMM 的这个台北西门町的这个旗舰店呢，将在今年年底正式结束。那这个品牌也强调，台湾一直是大中华区，他们非常重要，而且极具成长潜力的市场哦，而 HM 它的一个这个地点呢，又是这么样的一个好哦，你只要过出了这个捷运站，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卖场哦，所以呢，这个点是非常非常棒的哦。那可是因为可能房东啊，又要持续的涨租，现在市场上说啊，这个房东要涨租哦，可能就是啊每个月都会有将近

经营来讲的话，也是会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那在没办法将本求利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品牌的这个商家当然可能考虑就是停止啊，在这个地方持续的设厂哈，重新找一个适合的新的这个商场的地址再来做营业哦。那这个部分是媒体上面的表面上面的一些官方说法。那台 H&M 台北西门旗舰店，它的这个经营卖场的面积呢是1917平，前身呢，如果说年纪比较大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还记得，它的前身是诚品116，更早的时候呢就还有麦当劳、哦、那当年进驻的时候就传出每个月、哦、这个租金就达到了1000万、哦、那这个因为这个租金太高了，所以呢诚品116就退出了齁、哦。那后来就是 H&M 来接手齁、哦。现在可能这个房东啊又要持续的涨价齁、哦。那根据看到网络上面的报道是说，这个房东呢是中影齁、哦、是中影齁、哦、是过去是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党营事业中营啊、哦、啊，那现在是不是是哦？可能大家可以去 Google 查一下哈、哦。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报告的都是这个媒体上面或是官方的说法，可是呢，如果你有去逛过这一个啊台北西门旗舰店的话，大概稍微聊看一看啊，这个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生意并不是那么样的顶好、哦、并不是那么的好啦，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卖场，可是如果说没有提代率不高的话，那它可能本身在营运上面就会比较吃力。相对来讲的话，国内的品牌 NET、哦、NET 的它的那个提代率，各位如果说要去比较一下，就会发现 NET 的提代率呢事实上是非常高的、哦、而且有时候一买的话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哦、那所以呢这个两个一相互相对比，大概就可以知道哪一个这个商家的生意比较好，哪一个商家的获利比较高。那如果这个在租金又是非常高昂的这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基础之下，NET 它因为它的提代率高，所以呢它也许就可以承受非常高的一个租金。所以我们看到之前呢它也这个 NET 都承租了很多这种整栋的齁、哦、让那种华夏的大楼呢来做他们的一个卖场齁、哦、那这个也变成是 NET 这几年来让大家能见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地方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跟我们这个房地产的市场的脉动某种程度是有关系，可是也跟商家他们在经营策略上面或是产品的定位上面也是有一些这个美感存在的。那当然提到产品定位跟价格定位，那这个 H&M 他们的一个价格事实上是比 NET 还要来得高的、哦、所以呢他的课程当然所得也会比较高，那相对来讲可能也是压缩了他的这个提代率的一个地方。那 NET 相对来讲的话，他是比较普罗大众、哦、popular 的这样的一个民众，如果说寿星阶级啦一般的上班族啦，他大概都买得起 NET 的这个产品、哦、所以呢他的一个整个提代率跟这个所谓的周转率就相对比较高。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涛珠引言、哦、这个又有第三户成交，昨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已经报告了。那除了涛珠引言之外，台北市今年来的这个所谓的单价200万的豪宅又有哪些成交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昨天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哦，这个信义计划区的超豪宅桃竹影园呢，又成交了一户哦，等于到目前呢，在实价登录上面有三户的一个成交。那最新成交。

标呢是在4月3号这个3楼的有一户346.9平的一个豪宅有售出了，总金额呢8.35亿，换算下来呢扣掉车位了单价大概是在270.5万，成为呢今年最高总价的豪宅交易。那目前实价登录已经揭露的是桃竹影园有3笔交易，最高单价呢是17楼的364万，这一户呢是打破了彭淮南黄线300万。那目前这3笔的交易呢，最高的单价就是这个364万，那最低的呢是去年交易的3楼，就是今年4月成交的对面户3楼的单价呢是216万那最新揭露的呢是270.5万所以呢是这个桃竹影园这个中间价位的这个单价那事实上我们昨天也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桃竹影园呢事实上先前最早的时候呢就有公告一户成交，因为他们是上市柜的公司这种高总价的这个交易呢一定要公告，而且又是关系人的交易，所以呢那一户事实上是市场上传闻的每平单价600万，可是呢到目前呢这个实价登录上面都没有揭露可能呢它真的是成交大概500-600万，可是那已经超出这个区域的行情，也超出这个桃竹影园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行情，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让它这个给掀开来它的底牌还是持续在盖牌当中。那从这个桃竹影园的交易的这些记录来看的话，这个中介业者呢，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那去挖挖看，今年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呢，台北市200万以上的豪宅的交易呢，大概有哪些的社区？那他们的单价又是落在哪里？目前来看的话，今年预售跟成屋单价破200万的豪宅交易，分布在11个社区，那交易的笔数呢，也只有28笔那社区名单呢，包括今年单价王 One Park 台北信义严利信义联勤的285万，那桃竹影园居第二名270万，那松山区的勤美、蒲珍、城阳这个案子呢，成交最高单价有来到233.4万，居预售豪宅的之首因为这个是预售个案，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已经是成屋案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把这样的一个11个社区来做一个分析，他的解读是桃竹影呢超高规格规划引起国际的瞩目，使台北市呢具有话题性跟地段优势的指标豪宅。那由于该社区的卖方分别有中工、亚太工商联，不同卖方对于成本的考量、价格定位呢的想法也不尽相同，加上呢桃竹影园螺旋式这个变形金刚式的这个设计呢，让每户的坐向视野都具有独特性。因此呢，即便是同一个楼层刚才提到了这个同一个楼层，这个总价价差竟然达到了8500万几乎就是另外一户豪宅的价格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那豪宅之所以部分高端课程居多，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个除了安全的考量，还有社交性还有收藏性另外呢，资产配置，还有商业的互利等等。因为如果说这个社区它的总价单价都这么高，它会很自动的去筛选出这些能够进驻这个社区的
有钱人，那这些跟有钱人当邻居的话，也许呢就会有衍生出来相关的其他的商业互动了。

也不一定哦。那因为今年 AI 的产品带动的整体科技业的上下有发展哦，那股市畅旺也助攻了许多这些投资人资产翻倍，不少高端族群呢也颇有余裕做股房的资产配置，因此呢不管是之前我们有提到的商用不动产或是豪宅呢，都有这种资产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出现。那今年目前有七个预售案登上了200万的俱乐部哦，这个都是在台北市啦齁包括无双、秦美、蒲真、城阳、西华、蒲园、德运安和、德运圆顶，还有永生信义安和案。其中呢，德运安和、德运圆顶跟无双总坪数呢都不到100坪、哦、算不上这个所谓的真豪宅啦、哦、因为真豪宅的话可能至少都要这个200坪以上、哦、那可是他们的单价都非常高，所以呢也被这一次这个罗列进来了、哦、那这个这些建案呢多半是经由围绕都更取得的这个基地，所以呢整合成本高，加上地处在大安、松山等这些蛋黄区，所以呢这个单价也都拉高了齁、哦、可是因为考量到总价的接受度，所以基本上坪数并没有特别大齁、哦、并没有特别大。好，那除了这些市场的脉动之外，我们在节目中也会不时的跟各位来报告一下一些官方的这个动向齁，特别像是国内最大的地主国有财产署啊，国有财产署呢在过去这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拿出手上的一些土地齁，大型的土地拿出来做设定地上权的标售齁，那这个最近呢国有财产署公告了今年第四批有14宗的国有土地的标售地上权、哦、那这一次的标的呢分别位在全台9个县市，算是蛮分散的啦、哦、那合计总面积有达到 4.53 公顷，权利金底价呢合计达到新台币 34.71 亿元、哦、那将在8月24号开标哦、所以离现在还有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那国有财产署表示这一次标的、哦、分别位于台中市、台南市、哦、桃园市、新北市、基隆市、哦、宜兰县、新竹县、南投县、高雄市、哦、那合计面积 4.53 公顷，权利金底价 34.71 亿元，地上权存续的时间呢都是70年、哦、最近这几年来国有财产署在标售这个地上权的这个土地大概都是以70年为准、哦、那地租的年期利率呢大概是 3.5%， 其中呢 1% 是随着申报地价来做调整，2.5% 呢是固定的不做调整的齁、哦、其中呢新北市林口区的土地是国有地跟市有地共有，地上权跟地上建物不得办理一部分的一个让与齁，其余的这13宗呢均得办理一部分的让与齁、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些地上权的房如果说是住宅的话，未来还是可以做一个个别户数的一个卖出齁、哦、那林口这个因为是国有地跟市有地，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就特别规定就是不得办理一般的让与齁、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门槛或是这样的一个限制，到时候能不能过顺利的标售呢可能也是一个关键哦。那国有财产署又说了齁、哦、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列标的有6笔土地，其中呢3宗是住宅区土地，桃园市的土地临近呢国道一号南崁交流道、哦、那这个南崁交流道大概就比较靠近芦竹这个地方。那基隆市仁爱区的土地呢位于在基隆市的核心生活圈临近庙口夜市，
成功市场。那台南南区的这块土地呢，也是住宅区，靠近盐城土地。

书馆啊跟学区哈、哦，所以生活机能是不错的。另外呢，新竹县新丰乡是属于商业区的土地哈、哦，靠近新丰火车站哈、哦。那宜兰县的罗东丁总建筑用地呢，临近台九线跟国道五号哈、哦，那可以快速往返台北市跟宜兰地区。台中市丰原的甲总建工业区土地坐落在丰原工业发展廊带啊，临近的丰原火车站跟丰市交流道，区位还不错啊、哦。那另外有八宗呢，这个曾已经标售过的土地啊，有六宗是住宅区，两宗呢是位在台南市东区平始营区啊、哦，这个是非常啊优质的地段哦。那这两宗呢，过去是流标的哈、哦，那这一次会不会顺利的标脱呢？啊，就大家也高度在瞩目当中。哦，那这个是啊、这个国有财产署啊啊、这个最近公告的哈、哦，十四宗国有土地的标售地上权案啊、哦，那这个8月24号截止，也就是会同时的开标，同时的开标啊、哦。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最近呢，财政部也公布了哦。2024年、哦、这个综合所得税申报核定统计的专册、哦、这个当然就是时间落差蛮大的、哦哦、那这里面有会整了综合所得税的平均数中位数的数据，所以呢中介业者呢就从这里面去挖出了六都最富有的这个里、哦、跟最均富的里的前三名。所谓的最富的里呢，就是说他们的所得是最高的、哦、那我们来看看最富的里呢，是在有这个台北市的士林区永湖里、哦、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家户所得呢达到 354.8 万。那新北市最富的里呢，是在新店区下城里、哦、那这个家户所得呢是 221.4 万。那桃园市最富的里呢，是在中壢区的金华里、哦、金数呢所得税呢是180哈、哦，那台中市是在西屯区惠来里哈、哦、啊，综合所得税呢是222.2万哈、哦，那台南市最富里呢是在上化区的莲潭里哈、哦，这个所得税呢这个达到了227.6万，高雄市最富的里是在前镇区建隆里哈、哦，234.3万哈、哦、啊，所以呢这个可以某种程度看出来，就是说哪些地方哈、哦，这个有钱人呐、啊、是最多的哈、哦。可是呢，我们一般民众啊，像啊，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去注意说，哎，你住的地方是在什么里哦？一般人大概都比较不会去注意所谓的里名啦、啊、哈、哦，大概比较关注的还是路名哈、哦，跟着你的巷弄哈、哦。所以即使说你可能住在这个最户里，你可能也搞不好。不知道诶，我们的这个里是最有钱的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只是说诶，媒体啦或是中介业者很喜欢去抓住一些话题哈、哦、或是有大家关注的诶，让大家有这个茶余饭后讨论的一些这个资讯哦。那这个是从财政部公布的这些资讯里面可以看出来哈、哦、那这个部分也一并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咯。那这个今年来呢，这个住宅市场啊这个非常的低迷，可是办公这个需求呢倒是持续在发酵哦。所以呢，根据世邦卫理事研究部的最新统计，今年呢第二季台北市松心的优质办公室进去化量就达到了9154平，写下了近一年来的单季新高哦。那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商用不动产各种办公室呢，不管是租的啦、售的啦，这一部分的需求都蛮强的。这个某种程度可能也跟这个所谓的 AI 科技的这个蓬勃发展有一些关联性哈、哦。好，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跟各位做详细的一个进一步分析。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动。
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
12: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0: 早期的宜兰没有大型商场，气候又多雨，电影院成了许多人休闲的去处。记得第一次进电影院时才5岁，第一次见到比家里电视机还要大的萤幕时，我为之兴奋。电影开播，黑暗的戏院里，所能感知的都不在现实，而是在大萤幕里，在那些虚幻又真实的场景里，在那一幕幕时而悲时而喜的情节里，我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与现实生活交织，如梦似幻。
1: 你别傻了，哪会有鬼呀？也许是工作压力大产生幻觉吧。
2: 不是啊，我真的听到电话响啊。
1: 会不会是耳鸣？
0: 有一种光不是来自太阳，它在黑暗里诞生，让人群静下来，让时间慢慢流动。它曾经照亮宜兰人的青春，也照亮那些我们以为早就消失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宜兰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光影未散，蓝城影视，请你跟随我的脚步，慢慢走进宜兰人记忆中的老戏院。

0: 这里没有白墙，也没有画框，但每一道光影都是一幅作品。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401展区光影出现。请往前走，不要急，你现在进入的是1990年代的宜兰。那时候宜兰还没有大型的商场，雨很多，天空总是灰灰的，而电影院成了许多人逃离现实的路口。差不多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就是很流行香港电影《环球生》啊。其实他以前的形象看到是会做噩梦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有一部很经典的那个电影叫做《人肉叉烧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那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在这里看的。
1: 他不说话更糟，他以为你答应跟他一块死啊。
0: 然后那时候大世界就是在那个宜安市的那个南馆市场大楼这里面就很难想象吧。以前这里面有一间戏院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在这边还看了很知名的电影《铁达尼号》那时候也是在这边看的那时候也是整场都爆嘛。然后很可惜的是，我觉得说那时候《铁达尼号》虽然票房很好，但是看完没多久之后，大世界它就不见了，就倒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收掉了。然后我觉得好像目前听起来好像只有七年级生会比较有共鸣，比较会知道说哦，这个地方以前有一个电影院，以前还没有什么友爱影城啊、新月影城的时候，我们宜兰市的居民们都要来大世界影城看电影这样子。你看这个地方它还没有拆得很干净，那个字还留在上面，对，就是时代的记忆吧，时代的痕迹，蛮有意思的。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就变成那个市场管理所它是市公所底下的一个单位。然后以前其实以前这边很热闹，以前这边还有舞厅啊，然后电子游艺场就是那种属于18岁以下不能进去的那一种，然后还有保龄球馆啊、西餐厅啊。我之前前几年吧还有去里面探险过就是觉得很想去找到童年的那个记忆，就是我印象中的大世界影城，所以我有进去里面跑进去里面探险一下这样子，但是就找不到那个大世界影城了，就很可惜。然后只有看到那个废弃的那个有一间餐厅叫做美丽华，很复古那个风格很复古，就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拍电影的人想要来取景的话，或许可以利用一下这边。然后我一直觉得宜兰的南馆市场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龙蛇混杂，可以这么形容吗？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很有文化那个文化是属于比较底层社会的一种文化，然后跟我们早期看到的那种香港电影很像，就是好像会有人出来古惑仔或者什么，会有人出来打群架这样子。这边以前有卖爆米花，对，就是以前看电影就是要在这边买爆米花然后我记得好像这边有一个卖票的柜台，以前那个爆米花很香就是跟现在的爆米花都不一样，以前的那个 影城的爆米花是你远远就可以闻到那个焦糖奶油香，他们都会加超级多的。然后早期的那种验票也不会很严格，刚才说了嘛，就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是五岁的时候看的，就是看那个人肉叉烧包，很夸张，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带进去看人肉叉烧包就对了。那时候都是就是妈妈就是用衣服啊或是什么挡着这样子，然后就带进去了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就是我小时候很常在电影院度过我的夜晚，就是爸妈下班后都会带我们去看电影，然后那时候播很多的那个 B 级片，其实也看不太懂，因为太小了，不太懂里面在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吃爆米花，然后大人就嗑瓜子，很夸张吧，以前的电影院里面是嗑瓜子，然后你散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地上都是那个瓜子壳，然后呢阿姨在那边扫那个瓜子壳。现在电影院应该大家不会在里面嗑瓜子吧？

Oh.

外面的世界好像消失了，我和所有人一起悬在黑暗中，静静地仰望光。在那一栋已几乎被时间擦去痕迹的地方，大世界影城是我孩提时代最常去的美术馆。

请继续往前走。黑暗的空间里，人跟飞蛾一样，都有趋光性。用飞蛾扑火般的视线，越过时光长廊，回到1933年。这里是宜兰市的康乐路。那一年，酒店、当铺、娱乐场所林立，夜晚比白天还热闹。而就在街角，一座欧式剧场点亮了宜兰的夜，它叫宜兰座。

宜兰座是宜兰第一座大型戏院，1933年落成，从歌仔戏、新剧、黑白默片一路放映到西洋彩色电影，陪伴宜兰人走过半个世纪。

请你现在再靠近一点，看看这栋建筑。对称的立面，几何线条，彩色玻璃，这是1930年代流行的新艺术风格。那时候的台湾正进入大众娱乐时代，每个城市都想拥有自己的剧场，而宜安座曾经是东部最前卫的存在。可是现在只剩下前面的立面，后面全空了，像一副被掏空的身体。更讽刺的是，如果你想看完整的宜安座，得去台南。在台湾历史博物馆里有一座复刻版的宜兰座，真正的宜兰座留不住自己，却只能被复制。

已然作人去楼空，唯有光影相照。它是时间与光的容器，用影子记录下不同时代的自己，请绕行这个空间，感受光和影的变化。

在那个电影风华的年代，戏院是一个大型的磁场，吸引许多人走进光的世界。我们在光的行进中与不同陌生人身影交汇，我们集体走入一场又一场的造梦仪式。1960年代，罗东曾经是戏院密度最高的城市，东一戏院、大东戏院、新生戏院，三间戏院像三颗发亮的星，照亮整个南洋平原。东一戏院是宜兰第一间引进百万杜比音响的戏院，很多人第一次听见暴龙的吼叫就是在那里。

0: 而另一间大东戏院则有另外的都市传说，因为它盖在墓地上。
1: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哈是民生市场，啊，这边是早期大东戏院的旧址。那大东戏院，早期会有一些不好的传说，为什么？因为早期啊，这边哦，整片都是文化。

都蒙阿波哈。日本时代哈，那个时候日本人把这边当成刑场，啊，在这边杀了很多人。据说啊，第一次在这边杀了3000多人，那第二次又杀了1000多人哈。所以以前民生路这一带哦很阴很阴，到了晚上几乎是没有人敢来这边啊，没有人敢来这边逛啊。然后呢，这整片的墓地大概有1700多坪啦、啊、哦，听说后来以很低很低的价钱卖给了我们以前宜兰县的老县长陈进东。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县长，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刚刚从海外回来台湾啊。他看到了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荒凉啊，所以他心里面想，诶，如果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建设成商业区，让它热闹起来啊，人气如果旺了，是不是这些鬼就不敢来了？所以他心里这样想了以后，他就决定，把民生市场这一带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规划啊，就真的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商业区。啊，当然大东西苑也是在这个时候啊盖起来的啊，当然现在看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的大通街，那就专门卖一些各位现在看到的一些服饰啦、饰品之类的。当然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间很有名的戏院，叫新生戏院。那据说可能跟宜兰座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盖的啊。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很喜欢播一些大和剧场，大和剧场啊。后来日本人战败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那就把这个戏院卖给了中银，卖给了中银。那个时候中银曾经有自制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啊，叫做《皇天后土》啊，前台所播据说就选在我们的这间戏院来上演啊。当然各位现在也看不到了，为什么？现在就变成了停车场了。

从东一戏院走下楼的转角，有一道推不开的门，门口写着禁止观看，但隐约可从门缝看见一点采光与模糊不清的幻影。在这世界上，所有被禁止的东西都是用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越保守的年代越容易发展出时代的禁忌文化，一种更靠近人性的观看，比方说情色电影院。

在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种休闲娱乐，也是一群人集体走进黑盒子的仪式。从现在开始，请依序排队，保持适当的距离，请牢记以下步骤：买票、验票，不要交谈，安静入座，关掉所有电子设备，把时间交给影中人，你才能在黑暗中看见已经消逝的、即将消逝的、终将被遗忘的光。

电影院最迷人与魔幻的时刻，便是在那明暗之间，操控着彼此的聚合与离散。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年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看电影，但其实电影也正在看着我们。他记得你第一次牵起谁的手，记得你曾在黑暗里偷偷哭泣，记得你曾经爱过谁，甚至记得那个还相信未来的自己。有一天，最后一间戏院也会熄灯，最后一张电影票会泛黄，最后一个记得怡然坐的人也会离开。那些曾经坐满人的黑暗，终究会回到真正的黑暗。可是，只要还有人记得光，它从来都没有消散，只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陪伴在我们身边。

南洋风情话，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的401展区光影出现即将闭馆，下一次我们将前往402展区光影的余温，当戏院熄灯后留下来的又会是什么？我们下一个展间见。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达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嗯嗯，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哇、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贪吃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

0: 沉的声音，
1: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2: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1: 小达海，
2: 诶，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1: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2: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1: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啊，
2: 那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1: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2: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1: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2: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1: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2: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

0: 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1: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迪斯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斯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

0: 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哦，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啊，好烫啊！哦，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迪斯，海迪斯，海迪斯，海迪斯。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0: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打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打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1: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0: 达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2: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0: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波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我们现在开始继续来讲

前面有讲到正见、正思维，以及清净的正语、正业跟正命。现在要总论，我们请看：始则直其见，次则静其行，竹木两相成，能达于彼岸。这个是对上来正道合起来说呢，你要修学解脱道呢，开始首先就是要正直其见，也就是正见跟正思维啊。那你有了正见正思维以后啊，就是要清净这个行为，行为就是正语、正业跟正命。正语、正业、正命呢，这好像我们人两个脚啊，这个脚呢才能够向前进。你有两只脚呢，可是要这两只脚没有脚病啊，你能够走得动啊。所以正业、正语、正命像两只脚，那正见跟正思维呢，就好像眼睛一样，两个眼睛呢，你眼睛要看到前面的道路啊。不但有眼睛呢，你要眼睛没有毛病，你看得很正确。不论你要到什么地方，一定要认清目的地，也就是你的目的地在哪里，要认清道路，然后一步一步的向前进。那你有了脚又有眼睛，这两方面相助相成呢，才能够达到目的地啊。所以你要走路都是这样，何况你要走向解脱道呢，就是脚跟眼睛要相辅相成呢，才能够达到涅槃的彼岸。这是讲明了出世间解脱的法门，连世间的善道也是这样的。你一定要正确的见解，清净的行为，不然的话呢，你说要修要正呢，没有办法实现的可能。就好像在火烧的屋子里面，这个瞎子有脚，瞎子没有眼睛呢，可是这个茄子呢，他脚有跛脚的人呢，他有眼睛。瞎子跟跛脚的人不肯合作，如果只是瞎子跟跛脚的人，一个人没有办法脱离火灾啊，这种灾患啊。那下面，那继续的我们要来看呢，讲到后面八正道的后面三支啊，我们请看：正勤遍彻发，由念得正定，依定起正慧，慧成得解脱。他说你有了正确的见地以后啊，清净的行为，那个人呢，自然他就身安心安了，可以静修
而去证到涅槃哦。可是要有正勤，就是正精进，因为你有正勤呢，向着厌离，向着离欲，向着这个极灭的涅槃这样精进呢，这个就是正精进了。其实正勤就是四正勤呢，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四正勤，也就是第一个，你没有升起的恶法，要让它不生呢。第二个，已经升起的恶法，要把它断掉。第三个，没有生的善法，要使它生起来。第四个，已经升起来的善法，要让它增长广大起来。所以这个四正勤呢，是通于三学的戒定慧三学，就是一种普遍策划推动的力量，也就是一切要离恶行善的努力的。比如说戒学来讲，你修正勤正精进呢，就是要离开毁犯，就是不要犯戒，要持清净戒呢，这样的努力。那么在定学呢，你正勤就是要远离定的障碍，好像五欲啊、五盖啊，然后修禅定的善的努力。那么对于慧学呢，你要远离邪僻知见，有妄执，你要得到正见正思维的努力。所以戒定慧三学这一切呢，都要精进的修习才能够成功。你看世间的善事也要靠着努力了，何况出世间法，你要成佛呢，证到涅槃呢。所以佛当时在游行出去托钵的时候啊，在休息的时候啊，听到阿难说精进，那佛啊马上就坐起来，表示对精进呢、啊、很高的崇敬、啊、那佛也讲，因为精进的缘故呢，我才跟你成佛了。你没有说的，你修行不精进的话呢，你有办法成道的。所以有了正知见以及清净的戒法，你可以修禅定。但是由禅定呢，是要有念，正念的修习呀、啊。念就是专心的细念。比如说你念佛呢，你要专心的细念，摄心而不散乱。所以这里呢，还是以出离心为导向。所修的念不是念别的，就是从正见、正思维得到的正念。这跟恩惠相应的，像涅槃的正念。你正念修习成就呢，就能得到正定了。比如说在定的境界，前面有讲到七一定，佛特别重视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因为这四禅呢最容易发起智慧的禅定，这不是一般的定，就是跟念慧相应的定，像涅槃的殊胜的定叫正定。那你定慧等持呢，依着正定呢，会现证到缘起即灭性的无漏的慧，也就是涅槃智。出世间的无漏慧成就呢，你就能断烦恼，证真理，了生死，得到解脱。那你可以完成出世间解脱道的目标。所以得到解脱，得到涅槃呢，是由于你修习八正道成就的。所以佛讲道地、啊、就是说八正道，因为八正道
你行的话呢，可以入涅槃。

那么在于戒定慧三学八正道的叙述当中，好像不同的次第，三学就是由持戒得到禅定，由禅定开智慧。那八正道呢，你看前面正见跟正思维啊，是属于慧，慧然后呢后面再讲定，还因为有慧有戒有定，所以慧学不是第一个啦，在八正道里面慧学不是第一个，可是也是就近的。因为八正道的次第是这样的，正见是属于闻慧，正思维是属于思慧，思维会发起什么呢？正语、正业、正命，这个是属于戒学。那真精进呢，是遍通一切的啊，它通于前面跟后面的。依着正精进即修正念正定呢，就是定学。你这个定跟慧相应呢，就是修慧。从禅定发了无漏的慧呢，这个现证的慧、真实的慧啊，你从此得到了解脱。所以佛的解脱道呢，三学八正道是一样的，没有离开闻思修啊，以及现证慧的这个次第，也就是依着戒，你才能得到禅定；依着定呢，你开智慧，依着智慧得到解脱。所以三学八正道呢，也就是他后面呢，这里画了一个图。正见是属于闻慧，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是属于思慧啊，这是属于戒学。正情、正念、正定呢，属于修慧，也就属于定学跟慧学。然后你修正情、正念、正定呢，你会有现证的慧，也就是有智慧了，也是慧真上学，你就会得到解脱了。所以佛呢讲了三十七道品，所讲的道地呢就是八正道了。所以下面这一句他就讲了，佛说诸道品总集三十七，道同随机异，或是浅生别。佛说这个道地啊，就是八正道，它分散在各种的经，佛说的修道项目啊，种种的道品，道品就是道类的，把修道的项目呢组成一类一类的啊，经里面打道品呢总集叫三十七道品，有七大类。那七大类呢，是念处、是正情、是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之，这七大类，三十七类呀。那为什么叫道品呢？道就是菩提呀，也就是你修行你得到了三菩提呀，正觉的不同的项目啊，所以叫道品。四正情跟八正道前面已经讲，现在讲，首先讲四念处。四念处就是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念处就是跟慧相应的念呢，重在观慧。哎，那怎样呢？是念处告诉我们，你修道第一个要观身不净，观我们这个色身不清净，观我们感受的是苦的，
观我们的心念是无常的，观万法是无我的，这个是四念处。然后四神足呢，是属于定，定是神通所依啊，有禅定的功夫才会有神通呢。虽然定呢，你会升起三摩地啊，就是正定了，可是呢，你要有欲，就是有愿呢，要勤劳，要止跟观，所以叫四神足。再来五根呢，就是信、静、念、定、慧，这五根呢，这五种项目，你修得坚定引发功德的这个根源呢，叫五根呢，信、静、念、定、慧。五力，也就是你修信、静、念、定、慧呢，已经有降伏烦恼的力量，这个叫五力。趋觉知呢，有念觉知、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这个是道品当中重要的类，因为它会引发正解的因素。那么要解脱生死的道品，为什么只有七类呢？三十七道品呢？古人就说了，道体是同一个，你修功德本来是很多呢。佛就举出主要来说了，众生的生死是同样，你要解脱生死的道呢，也是一样的，只是随着众生的根基的不同呢，佛就讲出种种别异的道品。其实从今来看呢，任何一项的道品呢，其实是包括一些功德呢，主要是举出重要的来说呢，都能够解脱生死，所以说叫一乘道，把一切的道品总合起来呢，解脱道的主要项目呢，就是十种类。哪十种类呢？信、勤、念、定、慧、寻思、戒、喜、舍、清安。这个道的主要项目呢有十种类，你正见成就呢都信成就了。所以在个人修学上呢，这七类的道品都是需要的，从浅到深的差别呢，一类一类的进修。那你开始修学怎么办呢？修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法无我，观心无常。开始修道的人要修四念处。那你修行呢，到了一种功夫以后啊，到了软位的话啊，到了软位的时候啊，修四正勤，软顶忍是第一把。软位修四正勤，顶位修四神足，忍位修五根，是第一法，修五力。到见道的时候呢，修八正道。所以在修道位的时候呢，修趋觉知，这个就是以他呢比较殊胜的意义来说呢，开始修学的人怎么修呢？要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法无我，观心无常。你慢慢修呢，修到了软位的时候啊，就修四正勤，以身恶赶快断，未生恶不要让它生，以身善要让它增长，未生善要让它生起来。修到的顶位呢，修四神足，欲神足、情神足、止神足跟观止观。人位呢，修
性净念定慧这五根，到四第一法呢修五力，心力、情力、念力、定力、慧力，到了见道位呢修八正道，然后到修道位的时候呢修七觉知，这个就是在一类一类的进修呢，这样由浅入深了。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今天的第一片音乐拼图，它的节奏速度有点缓慢，它的音效不晓得听众朋友会不会有觉得自己轻飘飘的飘在外太空呢？
1: 哦，轻飘飘飘到外太空有点远，不如就飘到台东就好了。
0: 好，飘到台东也是不错，只要天气晴朗就很好。今天的第一片音乐拼图呢，歌名叫做《国际太空站》，演唱者是王大文。
1: 是王大文。刚刚为什么说没到外太空，到台东就可以呢？因为王大文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他到台东的一趟旅程所引发的创作灵感。
0: 没错，大家如果王大文好有点印象了的话，感觉就是一个有阳光灿笑的大男孩。但是他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是他正处于也是人生一个低谷阶段。他说当时他非常喜欢卢广仲的歌曲，他觉得卢广仲的歌曲都有满满的能量。那所以就在某一天，他晚上听完了卢广仲的演唱会之后，他就直接搭车冲下台东，在清晨的时候抵达了。
1: 到了台东也睡不着，过了几天还是睡不着。半夜看着星空，哇哦，他生平第一次看到银河。
0: 但那时候因为失眠，他真的是他的情绪让他非常的焦虑，那又陷入忧郁，然后那一长串的失眠终于在他要离开台东的前一两天呢，身体累到就是倒了，累到睡着，在很早的时间睡着。那于是他就在很早的时间，半夜三点起床，他睡不着就走出去外面，就一开门之后他就愣在了原地，因为他在的地方是东河，没有光害，所以他看到他眼前的天空是一片的，真的是银河。当时候愣住了，他就在想说，这是第一次他看到银河，那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就突然就开始哭了。那他就看着那些星星想说，诶，如果说在太空里面，因为有些电影也会有演嘛，他说如果有一个国际太空站，那里面如果就有一个太空人在，可能是在那里就是做工作或者在看守，那他一个人在那里是不是很孤单啊？他只能一直看着地球的这一边，然后想象着是不是有其他人跟他一样的心情。所以他就写了国际太空站，
1: 也从此决定要走出自己的低谷，去寻找想象中的国际太空站。人真的在彷徨无助或者是陷入死亡幽谷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有那个力量跳脱框架，或许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片光明的世界。
0: 就是当我们陷入某个回圈，你会发现你好像看不到其他的景象，或者是感受到其他的声音，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有外来力量把你撞出去。银河就是把王大文撞出去的力量。2019年3月15号的时候，因为这首歌曲先出了，他就单曲的形式在网络串流平台上面先发表，紧接着在3月29号国际太空站这一张专辑就正式发行了，那这首歌当然就是同名主打歌曲了。
1: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篇音乐拼图，来自于王大文的《国际太空站》。

0: 从有一点电子音效，有一点点复古风味的国际太空站中外太空之旅，突然来到也是有一点点复古风味的，就是年代不同的歌曲，
1: 真的是好久不见的声音呀！猜猜是谁？听得出来吗？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黄莺莺。
0: 以前叫莺莺燕燕的应该蛮多的。好，歌手黄莺莺，1981年的12月，当时候华语专辑《雁行千里》。刚刚大家听到的这篇音乐拼读，正好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就叫《雁行千里》。
1: 这首歌由小轩作词，谭健常作曲，是黄莺莺在1981年在 EMI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专辑，
0: 应该也可以当作是他代表歌曲的其中一首。
1: 肯定是的。
0: 黄莺莺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然后获得刘家昌的赏识。刘家昌也是一个时代的音乐巨擘啊。1974年先以第一张国语专辑《云和》在大家的面前，如梦似幻的浪漫歌声。虽然说他那个时候发片的时候凯尔本跟他不熟，对，但是刚刚的这一首歌曲的确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的细腻。那整首曲子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给我感觉有也是有那种民歌路线。
1: 歌词其实没有太深奥，简简单单的几行字，不过透过黄莺莺非常独特的嗓音声线诠释呢，就缓缓的，如果大家曾经抬头看到雁行千里的话，或许就可以理解这首歌想要传达的音乐语汇。
0: 这个雁行千里的歌曲或许也是借用了大家看到天上的鸟儿，有的时候会觉得他们一直在飞，好像停不下来，不知道往哪儿飞去。那当然后来大家可能知道说，有些台湾有候鸟会要一直的迁徙去适合生活的地方。那这个雁行千里里面它所选用的是比较是孤雁呐、
1: 通常燕子不就是都一起飞吗？而且会领航者。
0: 没错，通常会是我们说那是 V 字形的人字形的飞法。对，那这一个是只孤雁。那无论如何，就是把雁当作是一个好像无法停下来，它必须一直的往前走。那所以所到之处会不会有人牵挂着它？或许有。那但是他还是继续的往前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飞回同一个地方吧。

0: 年的三月份。
1: 时间点比较靠近现在了。这首歌是谁所演唱的呢？大家熟悉他的声音，他叫做陈世安。
0: 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他，或许是因为电视影集，因为当时候这个华丽计程车行也是有掀起一波话题的。那刚刚听到这一篇音乐拼图《破风》就是华丽计程车行的片头曲。那也因为这样子，《破风》是在2024年2月20号就已经先以片头曲先公告了，已经先上架了。那正式的收录在专辑是3月12号的时候，在陈世安暌违六年之后再度发行的个人专辑，叫做《走心的歌》。那这是他的主打歌曲。
1: 马松维的词，戴阳以及苏奕成的曲。那这首《破风》呢，充满了勇敢，充满了坚持的力量。再说呢，就是我们面对挑战啦，面对困难啦，不要退缩，要透过破风的这个意象呢，突破所有的障碍，超越极限。
0: 没错。陈世安自己在受访的时候讲说，他在筹备这首歌的时候，刚好适逢全球疫情刚刚衰退，开始好像要复苏了。那因为这样的外在状态，他觉得能够表达当时心境，就是破风这个词汇是熬过低谷了，那可以重新的排除万难，然后迎向比较光明灿烂的未来。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正向有力量的歌。

0: 好，这是第三篇音乐拼图。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主题来了。嗯，三篇音乐拼图可以结合出什么样的主题呢？
1: 第一篇音乐拼图国际太空站，第二篇雁行千里，第三篇破风。嗯，这三篇就是各走各的路了。
0: 但是大家就是最近这几集有连续听，应该知道国际太空站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1: 嗯，
0: 就是国际叉叉日或国际叉叉节这样子。好，
1: 好，
0: 那再来就是大家收听到这一集节目是我们的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六。
1: 对
0: 对，那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六，有个特别的节日叫做国际合作节，也有说国际合作式日。
1: 你不能说它是冷知识哦，因为相关人士都会记得这一天，而且比方说要开个大会等等之类的活动呢、啊。
0: 嗯，台湾每年还是有哦。
1: 对
0: 对，那这真的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尤其是在这几年，不论是从联合国的成立，甚至更早有一个叫做国际合作社联盟，
1: 嗯，
0: 那以及近年我们的 SDGs 的永续未来的这一些目标里面，有非常多是要跨域跨平台合作，集众人之力嘛。
1: 对。
0: 好，那国际合作节到底跟雁行千里跟破风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刚在我们对谈的过程中有藏了一点点的线索。我们刚讲说其实大家看着天空有雁行、
1: 嗯、
0: 他们在飞的时候通常不会是个体，
1: 对，
0: 而是一群。
1: 嗯，
0: 那甚至凯尔本有提到这个 V 字形的这一件事情。 V 字形这一件事情如果再加上之前大家可能有看到有电影就叫做破风，是在讲自行车竞赛。
1: 嗯哼，
0: 那是一个团队合作，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个就是做破风的队员，
1: 对，
0: 他要扛住绝大部分的气流的压力，跟雁行一样，领头的燕子要知道方向之外，他顶住前面的阻力，而且还会造成后

0: 后面的有一段的空间的气流是让那些燕子可以更省力的飞行，在自行车里面也是，所以不论是雁行效应或者是破风的词，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团队合作的象征，就是为了要大家可以一起到达终点。如果是竞赛，为了要可以送最关键的那一位到终点，要很多人轮流的当那个破风使，那让大家可以更加省力的冲到最后。
1: 嗯，这就是一个团队的概念哦。所以那个孤雁呢，就是一个不知为什么落单的意外哈。
0: 没错，通常有这样的情况下，雁群会放慢速度会等他，
1: 嗯，
0: 对，然后甚至让他退到后面比较省力的位置。
1: 是，所以还是一个合作的概念嘛，大家就同心一致向着目标前进啦。
0: 对，国际合作节它的概念当然就是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的概念，所以就会迎来了我们的第二趴的主

0: 也不是外文歌，是台湾的独立乐团，叫做偏执狂 Monomania 的创作单曲，歌名也蛮直白的，叫做团结歌。
1: 嗯，这是阿美族的传统元素加上摇滚曲风所融合出来的一首歌曲，团结歌所要展现的呢，大家听得出来吗？就是原住民朋友们他们的文化精神还有那种热血的凝聚力啊。嗯，
0: 是，那这一首歌曲2024年的是圣诞节哦，12月25日，当时候这个偏执狂他们发行的专辑叫做巨人啊、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叫阿里嘎盖，反正总之就是巨人这张专辑，这首歌曲就收录在里面。原住民文化的那一种精神跟凝聚力，可能跟大家想象中的直接的团结不一样，反而是在歌词里面好像是一种大家各自畅聊自己的梦想，然后互相在考试一下啊，你一杯啦，我一杯啦，就是没什么好说，就是反正总之怎样，我们就是互相搞鬼嘛，我们会相伴在身边，一起往前走这样子。
1: 话说呢，阿美族的男子啊，在十多岁的时候就要开始进入一种被训练的阶段，然后通过了这些层层的考验之后呢，就会赐予一个阶级的名字，透过他们的歌声啦、舞蹈啦，一步一步的踏响大地，展现就是要团结在一起的那种力量。
0: 对，而且是鼓励大家就要一直追寻梦想，一直追到你追不了为止。
1: 没错。
0: 这是团结歌。我们刚刚说国际合作节有一种团结合作的意向，所以我们的后面一半的主题就叫做团结共筑新世界。
1: 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叫做新世界

0: 这个声音不确定大家是不是会很熟悉，他们真的是也算是在台湾的流行歌坛上有写下一个重要的篇章，且有一点点特别传奇存在的感觉。他们叫做棉花糖，甜甜的乐团啊，就是两个人的组合，是2012年11月的时候推出的专辑，一个叫做《不被了解的怪人》，新世界这一首歌曲就收录在专辑里面。这张专辑总共有11首歌，它是其中的一首。
1: 说棉花糖是个传奇，还真是个传奇。2012年呢推出了他们的全新专辑咯，结果呢在2013年棉花糖就无预警的宣告解散了。哇哦，他的歌迷就觉得我心里没得起，
0: 所以这张专辑是他们解散前的最后一张专辑呢。对，刚刚说双人组合，那主唱小球，那团长吉他手叫做老板啊。对，当时候解散的原因就是他们后来自己过了一两年之后就有出来讲了，就是因为他们双人组合不论是音乐创作，连宣传的接洽、行政的事务，全部都是两个人自己一手包办。所以解散的那个最关键点就在2012年他们开演唱会，在 TICC 全场完售这个压力之下终于爆炸了。对，所以就宣布单飞。时间就是这么的神奇，时隔8年之后，就戏剧化的一个进展。2021年1月14号，当时候棉花糖他们的官方的 FB 粉专突然更新了，发了一篇你相信奇迹吗，然后突然标注了一个叫棉花糖 2.0 的粉专。
1: 两个人再度合体，并且在那一年的5月7号发行了第四张专辑《一切都是为了与你相遇》。哇，歌迷开心的不得了，但开心没多久。哇哦，
0: 2022年6月22 就在他们重启那个 FB 粉专，他们发了一篇充满感谢的文，就是在讲说这第四张专辑他们很感谢，不是他们两个人自己前进了，他们有找到了有合作帮他们的那些唱片公司，那也让他们完成了一个算是弥补了一段心中的遗憾，好像有一个没有完成的梦终于完成了。那在那一篇文章的一开始有一行字，他说生命的许多聚散都是期间限定，所以很多的粉丝在下面留说，所以棉花糖的重新复出也是期间限定吗？
1: 没错，就是为了要好好说再见。所以所有的重聚与付出就是命定了。
0: 对，为了要把之前没有说完的故事，还没有做完的梦，至少先补上一个那个篇章的休止符。但是他们其实在最后有讲说希望还可以有未来。因为他们是同时都还是对音乐抱持着满满的热血，这在他们的歌词里面就可以感觉得到。
1: 对，
0: 因为有共同的想象，所以其实也不孤单的，不论是一起组成乐团或是分开，你看分开了还是可以再重回在一起啊。毕竟人生路那么长，这么多的风景，谁知道这个时候的分别会不会在几天之后在下一个休息站会碰面呢？
1: 所以不管是你的新世界，还是我的新世界，还是我们的新世界，歌词里面就讲咯，新的世界我们一起牵手去吧，用更多爱和谦卑让错误诚实面对与告别，新的世界美好在空气中蔓延，孩子奔跑在草原。

0: 带着希望，把梦都连结。
1: 这首歌曲的开头是摇滚乐的梦，你还记得吗？这首歌的最后是孩子奔跑在草原，带着希望把梦连结，就是你最当初你所想要的事情，你所想做的事情，你还记得吗？如果你一直没有忘记那个梦想，那其实你就有更多的希望。所以无论如何，人生总是会有一些别离聚散，那不管怎么样，每个人走的路都独一无二，你所看到的风景都是惊喜，什么时候会再遇到一样的人也没有人可以保证，所以也期待大家都可以好好呵护自己那个曾经很好奇又喜欢冒险的心，那随时为了迎接下一个新鲜的体验来好好的做准备。
0: 不如就用爱音乐的心再组一个合作社吧。
1: 好，组了合作社之后，大家众志成城，一起迈向属于大家的新世界。国际合作节，我们团结共筑新世界。
0: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在今天第一段的节目当中，由正声台中台节目主持人佩金邀请到台中市警察局太平分局李觉明分局长来跟大家宣导反诈骗的议题。第二段节目，主持人佩金邀请台中乐成宫汉溪妈祖庙何敏成董事长跟大家分享农历七月即将到来，庆赞中原普渡法会。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可以邀请到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觉明，李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下。

0: 下哦，我们最近民众关心的议题诈骗，来，分局长好。
1: 各位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太原分局长李觉明。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在空中和大家聊聊诈骗的议题。那近年来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那今天要利用这个时间啊，为大家拆解诈骗集团的伎俩，保护大家辛苦赚来的辛苦钱。
0: 嗯，我们比较想知道说，现在哦诈骗很严重，大家都知道，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它大概的情况是如何呢？
1: 我想现在就是诈骗的这个部分仍然是我们国内对治安最大的隐忧。那我们也是各级的政府部门其实都很努力的在打击诈骗这个区块。那目前全国呢，与台中市以及我所辖的太平区，我们目前诈骗的趋势其实都是一样的。诈骗手法目前发生数最多的其实就是假网络购物诈骗，那第二多也是最让民众倾家荡产、财产损失最多的是假投资诈骗。那假投资诈骗呢，又可细分为单纯因为想投资而遭诈骗，那另一种形态我们在警方又把它区隔开来，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那我今天就想针对假交友的这个类型犯罪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跟分享。
0: 好，那就请分局长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刚刚提到的假交友投资诈骗。我们比较想知道很多的案例。
1: 我就举一个今年我们在自己在分局里面四月份受理的一件女性计程车司机遭假交友投资诈骗的案件。那其实这起案件它不只是单纯的投资，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感情骗局啊！被害人原本只是想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朋友，然后没想到对方每天的嘘寒问暖、分享生活，好让他以为遇到真心关心自己的人。等到他信任建立起来了以后，对方就开始说他自己是靠着虚拟货币投资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开始描绘规划未来、改善生活，然后规划愿景。那被害人以为遇到的是知己，但实际上他遇到的却是一个早已设好陷阱的诈骗集团。那最令人痛心的是，当被害人一步一步把积蓄投入的时候，他以为投资的是未来。当他一次一次把款项交付给车手的时候，他以为是在未来彼此创造人生的机会。那直到他想把获利领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账面上的获利全部都是假象，平台根本无法出金，而那个每天关心自己的人也瞬间人间蒸发。很多民众被骗并不是因为贪心，而是因为相信了对方的关心与陪伴。那诈骗集团最擅长的就是把感情包装成信任，再把信任变成掏空荷包的工具。这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案子，他个案的财损高达将近1000万。你看，这是一个许多人毕生努力的心血结晶，也透过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
0: 是比较好奇是这种假交友投资诈骗哦，那为什么民众容易陷入这个陷阱呢？
1: 我想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叫你要投叫你投资或者叫你把钱拿出来，他一开始是先透过建立信任。歹徒通常会用温柔的关心，然后分享生活，就像我们在网络上认识新朋友的那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然后让被害人觉得对方是真心交朋友，甚至产生情感的依赖。那等到信任感建立后，再开始说自己有投资管道、老师指导或者虚拟货币获利的机会，让被害人一步一步的投入资金。这种手法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他把感情跟金钱绑在一起，被害人常常不是单纯的相信投资，而是相信那个每天都陪他聊天的人。
0: 好，分局长，透过这个案例哦，要怎么提醒民众避免被假交友投资诈骗呢？
1: 哦，那我想刚才上面说了很多，我再帮大家总结。其实诈骗集团通常会在交友软体上或社群媒体上使用到来的帅哥美女的照片，那现在大家也知道，现在 AI 非常的方便，使用的用途也非常的广，那现在更多是使用 AI 制作的照片，然后对你来嘘寒问暖，百般的呵护，等双方建立起感情的信任以后，他们就会开始透露出自己有内线的消息，或是高获利、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那初期他们会让你在假网站或假的 App 上面看到账面获利，甚至呢，很多我们看到的案例是他甚至会顺利的出金几次给你，就是让你赚到一些我们所谓的蝇头小利，但是最后他会让你卸下心防，接着他会鼓吹你为了彼此的未来投入更多的资金，甚至怂恿你去贷款，等到你想把钱全部领出来的时候，最后对方就会以手续费不足、需要缴纳保证金，或者账号操作失误而遭冻结等各种理由拒绝，然后最后就是人间蒸发。所以刚才讲那么多，那我想有几个重要的点，防诈的观念要提醒大家。第一点就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只要谈到钱，你一定要提高警觉。第二点，绝对不要随意依照网友的指示下载不明的投资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因为你看到的这些假网站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所设立的，那所有的获利都是诈骗集团可以透过网络就是可以操纵的，那都是假的。第三，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虚拟货币投资或者博弈网站，这三点请大家就是务必要注意，就可以避免受害。
0: 那再请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太平分局在防诈这个方面做了哪些的努力呢？
1: 那我们太平分局一直以来就是都把打击诈骗这个视为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诈骗集团高发的时候，是大概一个月平均有受理的件数大概将近200件。那到今年，我们透过各方的努力，我们现在就是从预防、主诈、侦办三个方向来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第一个就是预防，我们会透过社区、学校、金融机构，然后还有社群平台及现在所谓的广播的宣导，让民众提早认识诈骗的手法。第二个就是主诈，持续结合我们金融机构、超商及辖区的各个单位，及时拦阻可疑的汇款跟面交。然后第三就是侦办，对于已经发生的不幸的案件，我们都会积极的调阅影像、追查车手、分析金流及通联资料，向上追查诈骗集团。我们希望民众知道，太平分局不只是被动的受理报案，而是主动出击追查。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已经从去年刚才所说的一个月发生大概将近200件左右呢，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压制到一个月将近只剩下120件左右。那是一个其实很大的降幅，但是我们不会以此而感到满足，我们会持续的对诈骗集团来打击。我想诈骗集团如果想把我们太平区当成提款点，那我们就会把它变成它的破口点。那最后提醒大家，遇到可疑的投资或者是网友要求汇款或面交现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我想我们太平分局都会持续，以及其他的警察同仁都会站在第一线守护大家的荷包，也守护大家安心的日常生活。诈骗集团想演爱情的偶像剧，那我们就会让它变成刑案侦查的纪录片。
0: 分局长，就是说你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像那个 感情诈骗哦，就是有每天有人陪他聊天。那现在有些长辈啊，他很空虚，他很需要有人陪他聊天，所以长辈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也很多哈、哦。
1: 其实也是非常多，因为其实也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是一个其实也是事业做得非常成功的，也是女性，可是因为长期都是为事业，先生跟他自己都是为事业在忙碌，所以可能都忽略了彼此的关心。那也是在网络上偶然就是遇见了所谓的网友，真的是每天嘘寒问暖，而且照三餐的嘘寒问暖，然后所以他也动摇了，然后所以他后来也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所以我觉得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在于多关心你周边的家人亲人，那我觉得就是他有如果有一点觉得不对劲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及早发现，也可以避免这样的不幸的案件发生。
0: 嗯，那现在 AI 这么风行的话，也许我们聊天的对象也是假人，不是真的人嘛？
1: 哦，这个我也有具体的案例。我曾经看过一个那个被害人说，我有跟刘德华聊天，他还跟我聊天，所以他而且他深信不疑，然后告诉刘德华，告诉他说他的刘德华告诉他我。确实当时有一场刘德华到台湾的演唱会，然后所以他就是用视讯加 LINE 之后用视讯，而且他说他有视讯看到刘德华，跟他讲说他要来台湾，那事先帮他准备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先帮我把钱汇出去，先帮我带电。那这个被害人就深信不疑，这就是 AI， 他可以模仿，他可以是完全的复制他的影像跟声音。
0: 对，
1: 这就是 AI 可怕的地方。
0: 对，那对于说 AI 可怕的地方，我们也几乎啦，如果说我们没有那种尝试跟知识的话，很容易受骗呢。
1: 哦，所以刚才是回到我刚才跟听众朋友报告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网友是你完全没有见过的人，你千万不要谈到钱。对，你要看实际，就是你接触到了这个人，你有没有办法实际的在真实生活中去见到面，而不是他可能在过程中这类假交友投资的部分，他其实可能会指派很多的车手，就是他会说啊我很忙，我请谁去帮你拿钱，或请投资公司，或请什么去找你拿钱。可是只要你没有见到你跟你当朋友的这个人，他就是很可能极高的机会就是诈骗。
0: 嗯，但是有一种就是你刚刚说的赚蝇头小利，他真的有汇钱过来哦，投资的、啊、
1: 对哦，那当然就是假投资。因为投资尤其是近期也应该说这一两年来，其实我们台湾的股票都非常的火热火红，所以真的就我们看到很多周边的那个朋友啊，哇，现在股票好像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口好的股票精。那所以在网络上大家可能会看到有很多人就会借着什么张忠谋送书啦，或者是等等的，就会企业知名的财经专家或企业大佬在脸书或 IG 投放免费教学或者标股名牌的广告。那当你好奇去点击之后，你就会被带入 LINE 的群组，然后群组里面的老师或助理他就会报你名牌，真的就是会让你获得蝇头小利。所以这个就是会一步一步的带你进入这个很大的陷阱。
0: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哦，我们台中市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觉民李分局长哦，在节目中哦为我们讲解的这么详细，再次谢谢分局长。
1: 谢谢佩金，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太平分局的警方，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一定会努力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邀请到台中乐成宫汉西妈祖庙的董事长何敏成，敏成董事长过来啊。
1: 好，正声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又过来啊。
0: 是，要跟大家说吼，咱的乐成宫吼中原普渡法会，来，请董事长来给我们介绍。
1: 咱每一年农历七月就是俗称鬼月啦齁。其实咱应该修正的，就是讲啊，改做报恩业哈，还是讲报亲哈，因为在所谓高魂也贵哈，其实嘛是啊，在生一滴养蛇是嘛是人嘛，哦，嘛是动物哈，有生命的啊，但是啊，这个贵用了后啊，咱拢感觉讲啊，伊这是贵神哈，啊，其实啦，阴阳合一啦，哈，阴阳这个合一，咱应该有一种观念，就是讲敬神拜佛，其实啦，嘛是拢咧敬佩啊，在啊，因在生的时啊，对这个世界、这个国、这个社会的贡献啊，所以咱七月的普渡啊，应该爱啊，抱有这种心情哈，啊，这个乐成宫即嘛已经成就。国家级的一大庙啊，哈！咱每一年嘛是拢不能免俗啊，拢会办这个中原普渡啊。这三年以来啊，咱每一年啊，因为这个庙宇啊，员工也是非常的兴旺，所以对于啊，三年前四千瓦度嘛，普渡啊，普渡四千瓦度啊，去年五千瓦度哦，去年6,119度。所以这是一个真成长真紧真大的这个庙哈，啊，这嘛是来自于啊所有的这个信众，大家对咱乐成宫的信任。我记我少年的时代哦，啊，差不多那七月十五还是七月初一，甚至七月底啊，这个吼，接神接鬼啦，啊，还是讲中原普渡，还是讲啊上神上鬼的。拢是家家户户拢会拜啊！即马时代改变啦吼，即马大家吼时间宝贵啊，是讲买嘛不爱讲安尼，哇安尼懒懒散散安尼食，一位去比去买啊，拢委托在土地公庙还是在大庙吼啊来这个办理中原普渡的事，做一个拜啊，所以乐成宫嘛是伫这种状况之下，这几年吼啊成长真紧吼。今年应该嘛一个破纪录哈，哎，啊这一道啊，差不多拢伫啊一般啦，拢伫那较真正的，听讲啊有1,200块啦，哈、哦，一道。啊，阮是拢这几年拢维持伫1,500块，啊，一道1,500块，哎，啊，北部有听讲啊，已经有个拢2,000块啊。啊，不过咱台湾人真善良，哦，不管1,200块，不管1,500块，不管2,000块，拢是家己辛苦钱。啊，这个啊，说普提前出来普渡的信众，伫乐成宫来讲，去年6,119度，竟然有超过4,000度的信众是捐出来哦，伊无提登去啊，哦，普渡只讲着普渡刷啊，提登去食平安哦，还是分厝边隔壁分厝的人食，但是咱台湾人真这个出海搞的人哦，真拢安尼真良心。就甲捐出来，哦，乐成宫啊，去做啊救济，做捐助，或者需要的人，哎，这拢是出自于一个足好的这个善心啦，哦，所以啊，咱乐成宫这个普渡的内涵是啥呢？咱就是以今年来讲，咱是伫国历的8月25，旧历。8月25是开始啦，三天会发挥，25、26、27，啊，那农历就是7月13、14、15，啊，咱听上苏门啊，祈求上苍啊，这个啊，众神来降临祝福啊，内容的有发挥就是有不见祖先、不见万亲祭祖、英灵、动物灵哦，什么宠物哦，大家拢真爱惜啊，把宠物当作一家人了啊。所以咱嘛，这个动物灵哈，啊，地基柱等等啊，7月15的普渡，咱 普渡这些一切众生，就是包括三军将士啦、历代祖先啦、完全祭祖啊，吼、哦，无主的孤魂。那去年咱那这个有感于咱台湾的车祸实在是太侪了。

0: 你讲今年超贵星级的人三千人，三千位，这三千人的数据就是讲，甲日本平齐呢。啊，日本的国土是咱的十倍大，啊，人口是咱的五倍大，咱的这个贵方的人甲日本平齐，所以哦，这实在是真有影过分啦，真冤枉，所以咱嘛甲做一个普渡哦，大家阴阳两利哦，啊，咱希望讲发挥圆满哦，爱当。在这个乐兴宫大办普渡啊，这个一道1500块啊，这个法会啊，这个盛会，大家来啊，这个共享啊，卖讲盛举啦，大家来参与哈。啊，咱当时嘛，去年啊，冇接受，每一年都有接受白米啦哈，白米的捐捐赠哈，白米咱。去年啊，有个34,200公斤哦，公斤哦，诶，人捐白米哦，哦，所以这咱弄啊，那有个在物件吼啊，然后捐出来，咱弄啊那个上哦，在做较袂高的家庭啊，是讲吼，日头照较袂着，伊妈咪所在啊，社团啦，哦，福利团体啦，社福团体啊，是讲什么关怀据点是吧？咱拢个做友好的分配啊，大家对乐兴宫的信赖啊，咱绝对袂使让大家失望安尼。
1: 好，啊，另外就是讲吼，咱啊乐兴宫吼足有名的月老未婚联谊，乐见真爱，成就幸福，足有够有名的啦。
0: 哦，乐见真爱，成就幸福，唔是讲干啦咱的班啦哈，就是相亲啦，啊，但是啊。看看全台湾办了上好的人，就是咱乐兴宫，哦，这内政部跟市政府拢完完全全肯定，而且要求我们多办几场。我讲哦，这人力物力爱用啊多哦，你讲我给你补助啊，我乐兴宫，我咱钱有够用就好，咱免政府补助，政府哦是要甲照顾咱的社会、咱的国家、咱的人民哦，咱免。哦，伫这个庙宇，咱家己会当自给自足，啊，家己会当处理的，咱家己来处理就好。啊，所以啊，咱甲这个即马国家上重要的是啥？大家都不结婚，啊，拢少生，啊，未婚，咱就甲办未婚联谊，哦，啊，看会当我这少年朋友啊，会当较侪的这个促成的机会。所以咱一年啊，每一年拢伫中秋的前后哦，在进行啦，哦。咱今年已经迈入第19年啊！今年的活动是伫农历的8月19，国历的9月19，咱要办乐见真爱，成就幸福啊！所以要报名就当时呢，到这个月7月14哈啊，农历的6月7日，上午9点，上午9点，大家就来参加乐成功的这个。你把你的电脑准备好、哦、椅子啊调整整齐、哦、然后准备上网5分钟男生就会客满了爆满了
1: 哈、哦、
0: 200对吧哈、哦、啊女生哈、哦、也差不多1天2天了、啊、就满额了哈、哦、所以啊先打给把握机会、哦、啊啊让希望工啊制造一个比较这个好的条件让大家认识啊、
1: 哦。嗯，啊，个我咱乐兴宫吼，下半年吼有真济吼活动吼，嘛是陆陆续续的办哦。比如讲咱的重阳敬老活动啊，这嘛请咱的当署长来给咱介绍一下。
0: 重阳敬老这嘛拢当年在办的吼，咱乐兴宫其实规年冬天啊，对正月啊，1月2月，咱都拢。过年嘛，春节，还过来元宵，哦，还过来哦，咱啊办集团结婚，哦，啊三月，哦，古历三月，咱就办绕境18尊，哦，啊这拢用去全国宗教白景，啊台中市啊无形文化之城，这个长达23天，哦，这种足大诶活动，哦，啊个咱到尾，咱就爱办重阳敬老，哦，重阳敬老这嘛。啊，足规模足大，咱差不多有千百个中介吼，啊，伫咱个社区哦，咱有千百个中介，啊，咱来发敬老金，咱来请因啊，这个中阳，啊，好料理哦，啊，所以啊，这是咱个中阳敬老活动，啊，过来咱哦，教会嘛，赶快咱搁办一个啊，中小学哈，国中小大学哦， 的这个青年人啊，的这个青少年的奖学金哦，所以啊，咱乐成功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诶，大同世界来对，咱几乎全部实践了哦，诶，老的那么照顾着，少年的那么照顾着，囡仔那么照顾着，哦哦，啊个啊，冰山哦，农历十二月寒天啊。咱就办一个寒冬送暖的活动，吼、哦！啊，欢迎那里涉及伫咱寒溪妈祖绕境十八镇的范围内，就是旧的大同市，啊个五峰太平大理乌日，吼、哦！就是在一个行政区内底啊，咱拢要啊，甲平山，咱要甲市政府还是公所啊，还是里长来配合发送这个啊寒冬送暖，在北米啦。还是讲在啊，这救助品安尼，所以啊，乐成功是一个真资深的良心的公益大庙了哈。咱绝对公益，咱绝不手软。啊，如果大家呢有兴趣哈、啊，有时间啊，就来拜妈祖啊。乐成功的地址就是伫台中市东区韩溪街48号哈、啊。啊，这里、个、那、啊、如果。啊，少年朋友，再也要用电脑，咱就上乐成功的官网哈、哦，官网啊，咱乐成功的电话是22111928哈，22111928。
1: 是啊，你讲吼官网吼，其实咱年轻人呐、啊，滑手机吼，赶快的当入面咱的粉丝专业吼，
0: 也要弄呀，
1: 真的真的很方便呢，
0: 也要弄呀，怎做？甚至咱这边的点点吼，光明顶咱去年吼。25万顶，咱今年个六月嘛已经25万顶啊！真侪拢是透过线上点灯，线上
1: 唔免本人来啦吼，就是讲线上都会当处理啊、
0: 欢迎大家来庙拜拜啦！但是如果呢吼，要用电脑啊来点灯，啊要来这里按光明灯，还是讲要来啊，即马像即马呢要办这个法会哈，啊要参加中原报道，嘛拢用用。线上、
1: 好的，好，今天吼再次主感谢咱的台中乐成宫韩溪妈祖庙的董事长何敏成来伫正兴电台来甲咱讲中原普渡的法会，佮讲到吼，咱的乐见真爱成就幸福的未婚联谊，毛讲到重阳敬老、甲奖学金的申请、甲寒冬送暖的活动，再次主感谢咱的董事长。
0: 好啊，不客气，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韩溪庙乐成宫行行的拜妈祖。拜烈罗众神，众神保佑大家，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频道播出。喜欢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
3: 新闻拼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暑假最受瞩目的美食盛典2026台中锅烤节第四届火热起跑，今年不仅规模在升级，更与中视人气综艺《饥饿游戏》超强联名，要让台中锅烤之都的美味香气直接飘向全台湾及国际舞台。今年锅烤节重磅邀请享有台湾厨神美誉的梁佑祥博士担任评审团总召集人，领军来自日本、美国、西班牙及香港等地的国际级专业评审团，遴选出代表台中锅烤最高荣誉的金锅奖、金烤奖及金书奖，并与知名美食节目合作拍摄专题，提升店家曝光度与国际能见度，让专业评审与全民票选双轨并行，打造最具公信力的锅烤盛事。 经发局说明，人气火锅、烧烤及蔬食店家票选活动于7

截止，还没报名的店家可把握最后机会。更多活动详情与报名资讯，请至经发局官网、官方脸书专页查询，并下载台中通 APP 参与投票抽大奖。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八威台风来袭，台风动态持续变化，周五下午起至周六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容易出现强风大雨，外出记得多留意天气变化。台中市府也已启动相关防台准备，提醒大家这几天外出前记得先确认最新天气资讯，也别忘了查看各项活动是否异动，提醒民众小心驾驶，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勿前往山区、溪河、海边等危险区域，准备沙包，紧闭门窗，清理阳台排水沟，避免堵塞，储存生活物资，外出携带雨具，留意大雨及强阵风，非必要减少外出。若遇紧急灾情，请拨打119，市政相关问题可拨打1999市民专线，也可以下载台中水情 APP， 随时掌握各区的水情资讯。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本台消息，夏季因为受到高温台风豪雨的影响，常常造成血库的缺血期，近期更因连日降雨与酷热气候明显影响民众外出捐血的意愿。目前台中捐血中心 ABO 与 AB 型的血液库存量都偏低，同综合医院联合台中捐血中心于日前共同举办夏日同捐血热血冲一波活动，号召医院同仁与社区民众挽袖来捐血，在血库告急的时刻共同响应当热血超人。这次捐血活动在短短 6.5 小时，共有符合捐血条件的52人捐出热血，募集63袋血，同综合医院的医师、护理、医技、行政等人员在上班前后或休息时间到场捐出热血。大家都深知缺血的危机，只有血液库存充沛无余，才不用担心在病人危急时出现医疗用血短缺。用行动实践捐血一袋能救人一命的理念，展现出社会最美的温馨面貌。同综合医院长期投身社会公益，与台中捐血中心密切合作，因应不同时期需求举办捐血活动。医院不仅发挥医疗专业守护健康，更透过实际行动号召同仁，并不定时结合在地企业资源，扩大社会爱心影响力，也希望用行动来确保急重症病患用血无余。本台消息，一场跨越半世纪的经典朝圣，音乐剧传奇大师史蒂芬·桑坦横扫六项东尼奖的剧作《Company》，将于7月10日至12日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这部传奇音乐剧作品《Company》1970年4月26日于纽约百老汇首演，至今不仅被世界各国知名音乐剧团队奉为经典，并且每年仍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等级授权制作演出。2026 NTT 夏日放时光，这部经典作品将在台湾登场，这也是台湾首度取得作品完整授权演出，堪称豪华旗舰版制作，由歌剧院与活性界面制作共同推出，也为歌剧院十周年的夏日放时光系列节目揭开序幕。Company 全剧从纽约黄金单身汉 Robert 的35岁生日派对中展开，他像是个旁观者，看着身边五对已婚朋友，自己更周旋在三名女友之间，在这么多段关系与连结中，他试着找寻自己

存在的价值，感受自己究竟是洒脱或者孤独。50多年前的经典故事，在数位孤独的当代社会中，依然能引起观众们心底的强烈共鸣。活性界面制作创办人陈武明表示，让每个人都能在作品中看见自己回忆的某个片段。本次演出采英语发音、中文字幕形式，特别邀请首位登上百老汇的亚洲名导宫本雅门，带领江毅瑞、竹定仪、周家宽、陈品麟、张新哲、张国颖、张雅涵、张琴佳、曾思瑜、叶文豪、郑君炽、谢雅儿、钟琦、严承欢等14位台港顶尖音乐剧演员，搭配大编制室内乐团现场演奏，共同演绎这出探讨都会孤独与婚姻关系的经典之作。活性界面制作指出，这是一部制作成本极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这次制作将只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独家演出4场，短期内也只会有这4场，难以再现。呼吁热爱音乐剧的狂粉们，切莫错过这次朝圣经典的机会。更多演出资讯及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或上台中国家歌剧院官网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宝岛美乐地，我是主持人尤君。2026南投县结合观光产业、户外海洋教育走读体验嘉年华暨成果发表会暨 iPad 创意挑战赛颁奖典礼日前在草屯镇九九峰东乐园盛大举办，由副县长王瑞德代表许淑华县长出席颁奖，并肯定观光处、教育处、户外与海洋教育中心以及各校协办单位的用心，让参与的师生都收获满满，留下美好的学习回忆。
1: 今天很高兴代表许淑华县长来到我们位于草屯镇的九九峰可爱动物园区，举办我们今年度的户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的走读嘉年华会的活动。那在这个活动，我们把我们这一年来的成果大家展示出来，彼此交流，来深化促进我们户外及海洋教育的更加的提升跟进步。那也利用这个机会，我们颁奖给我们各个学校的每生生有 iPad， 每个学生利用 iPad 来从他的教学习的成果里面去创造出他的这个想象的课程的成果，作为一个创意的成果的展示以及比赛。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来。

0: 颁奖给我们各个学校，也感谢老师们非常辛苦的教导他们。那今天这个场域很棒的，可以堪称是亚洲的第一座有各种鸟类最多元丰富的游乐园区。那这样一个走读，我相信对老师跟孩子们的体验会更丰富。那我们南投县占台湾的面积大约九分之一，那最高的高山立山也在南投。我们是一个多层次的自然生态丰富人伦也非常良好的一个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进行户外及海洋教育的时候能够有一段时间是留在南投县了解自己的地方，那也能够透过跟观光休憩产业的结合来共同发达我们县内的作为一个农业大县观光大县的产业的发展。那我们希望孩子透过亲身的体验来探索我们周遭的环境，从石龙教育、环境教育来思索我们来营造低碳永续未来的各种教育以及做法，那也用这个方式来提升孩子的创造力，那希望对他们的学习成果有更好的加成效用。那今天很感谢大家积极参与，也感谢我们的教育界的校长老师们积极的投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跨领域跨局处的合作，让我们南投县的各方面的发展能够共同来进步，那更达到我们宜居城市的愿景创造一个低碳永续有数位创造力的城市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1: 活动现场除了集结多家涵盖环境教育、石农教育、生态探索及地方创生等多元主题的观光业者设摊，展现产业跨域合作、共创教育与观光商机的目标，也借由户外与海洋教育绩优学校的成果分享，展现全县中小学及学生在深耕数位学习以及融入在地观光产业资源的户外海洋教育中所创造的丰硕成果，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更多民众认识南投推动户外教育与数位学习的成果。
2: 我是光华国小学务处训练组张怡芳老师。那在户外教育中呢，我们希望可以将学到的知识带到课堂外面。那其实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都以学生为中心，那现在非常强调的是我们认识在地文化，并且把我们学到的知识可以带到课堂外面，跟外面的小朋友分享。那我们旁边这一些小朋友呢，都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跟培养，所以他们已经有身兼导览员的身份，他们可以设计我们在地社区的绘本，并且带到像我们有去参观台北的科教馆，并且有摆摊。那希望透过在地社区的认识，让更多人认识南投家乡，然后也经过这样子的机会，小朋友也可以看看不同的世界会有怎么样不同的感动及联想跟触发。所以我觉得户外教育是一个非常好的媒材，让小朋友真的可以走出教室外面，学习到更宽更广的知识内容。那小朋友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透过许多的讨论创意以及在团队合作中，其实也发现了透过团队合作更可以激发不同的想法。那这就是我觉得在户外教育上面最大的启发。那户外教育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主轴，因为课堂上的学习其实比较局限于课本的知识内容，那其实我们透过很多的发想，透过教材的设计，然后走出户外去验证我们课本上的知识内容，那希望透过走出教室外面发现更宽更广的世界。那这样子的联想，其实小朋友的学习跟更多元，然后也比较活泼，那我觉得他们的学习是会越来越多样化，所以在参展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发自内心去发表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点子。
3: 户外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我们在地文化的特色，然后可以发现更多我们社区的多样性，像是野猫，我们可以就是发现他们的特性，然后去帮助他们。
1: 南投县政府透过跨局处合作以及民间观光产业伙伴的参与，积极整合教育、观光及地方产业资源，持续建构极具在地特色及竞争力的户外海洋教育资源系统，并鼓励学生透过

参加户外海洋教育、实地探索、体验操作及跨领域学习，培养观察力、思辨力及创造力。而在数位学习方面，同样展现卓越成果，先于113年12月成为全国首个达成中小学一师一载具的县市，今年4月再实现生生有平板的目标，真正为学生打造便利的数位学习环境。此次 iPad 学习成果创意挑战赛是县内首创，鼓励学生善用平板，将课堂所学与个人观察转化为影音、简报或电子书等创作。教育处指出，竞赛共253件作品参赛，经由工作坊辅导与初选复赛评选，特别在今日活动现场颁奖给各组获奖的优秀学子及指导老师。

0: 现在的年轻人哦，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就不管从工作、爱情、事业各方面的，然后滑手机也是一样啊，就是会比啊，比来比去就是不开心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那个余呢也不足于什么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跟着感觉走，
1: 跟着感觉走。

日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

0: 福伦邮局邮署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福伦邮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巷，宏观市福伦邮局邮署服务邮品齐全。宏观市福伦邮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2: 哎，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3: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2: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3: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2: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3: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2: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古林仔的。嗨，选好朋友怡琳，我们欢迎怡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怡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伴手礼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怡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现在非常辛苦的偷海浪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刮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海耍呢海靠安内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的，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你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柳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哦、是，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对，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 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哦，
0: 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shion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0: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
0: 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1: 家，而且是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嗯哼，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就刚刚我们一定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功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这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这
0: 一件事情。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

0: 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嗯、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功法、嗯、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无鱼子加工，
1: 对啊，对，
0: 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嗯、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
1: 嘿嘿嘿，
0: 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一百一十一，好，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啊、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嗯、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嗯，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
1: 嗯，
0: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 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嗯、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哦、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
1: 跟酒，对啊，
0: 对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
1: 嗯，
0: 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冲淡它。

0: 对对，要冲淡它，然后理智物质在这个功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啊，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很
1: 不错、
0: 哦，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欸、真的伟唱播哎、欸，
0: 是啊是啊
1: 对，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知道哎、欸，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对, 對,
0: 對，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哦、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乌鱼子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 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无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宜林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就是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
1: 嗯，
0: 因为其实无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那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欸，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没在吃头我就在吃了、嗯、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知道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
1: 嗯哼，
0: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
0: 嗯嗯，
1: 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无鱼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无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无鱼子就对咯。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
0: 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闻出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我陈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那各位有在收看我们的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发现我们的画面当中非常有趣的画面。哎，有没有一个怀疑呢？今天的可能看到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来宾大概是小丑系列了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小丑亚米的赖阳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丑亚米，我叫赖阳明。
0: 哇、哦，今天呢特别为了我们的节目盛装打扮哦。那如果听众朋友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搜寻我们的播音员阿红，里面有今天的影音的相关的内容。那为什么会请到阳明呢？因为上一次哦，我在一个采访的场合有遇到他在做一个表演。

那当时候看到他的笑容，就觉得跟我们幸福出张所的这个议题非常的吻合，然后他带给大家一个欢乐的部分，所以呢，我就心里想说，有一个机会呢，一定要邀请到他来。那今天他终于有这个机会让我邀请来啊，那待会在后面呢，会跟大家聊到他这一次为什么这么忙，他也带了一个非常好的荣誉来跟大家做分享。那首先要跟

0: 跑台南新闻，所以我在台南遇到他的。你现在是在台南生活吗？
1: 对对对，我在台南的盐水地方生活。
0: 盐水地方生活、嗯、那当初的话小丑是你的职业？
1: 小丑算是一个兴趣，但就一直学一直学习过程中就慢慢变成一个主职业。
0: 主职业现在是主职业
1: 了，对。
0: 那当初的话因缘际会下是怎么样去接触到小丑这个部分呢？
1: 最初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学魔术，然后从魔术后来慢慢接触到气球，然后又接触到小丑，最后觉得小丑是我最想要玩跟学习的东西，我就后来在小丑的地方一直在学习。
0: 小丑的地方在学习，那你觉得他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 你可以很像超人变身嘛，你可以上完妆然后换一套服装，你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角色，然后这个小丑的角色你可以到另外一个想象的世界，甚至把观众或是小朋友带到另外一个很开心的状态，或是到另外一个生活中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0: 你一开始有说你从魔术气球然后一路到小丑嘛，那你觉得你开始有没有遇到一些贵人来帮你引路进门这样子？
1: 有，就是最初在学习时候，就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学魔术的哥哥，然后一路这样子带我起来，
0: 带你起来。那带你有没有从做一些什么内容去学习，还是说去看一些书籍啊，各方面这样子？
1: 那时候其实就有在街头演出练习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演出完时候，我们都还会再聊一下今天的状况啊，然后或是我们哪一边可以精进，然后甚至后来，我的小丑装扮跟一些更专业的系统跟训练，后来是他推荐我去上香港的专业的小丑课程，然后才让我有更多可以把这些小丑的东西把它学得更系统化、更完整。
0: 所以他等于是带你引路之后，又带着你去四处去征战，去累积经验值。那甚至后来可能又带你去，你刚刚说有三位老师，三位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可能我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对小丑这块背景不太了解，是不是来跟我们聊一下你后来遇到那三位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
1: 应该说，在台湾更早之前，其实做小丑的在街头或活动部分，大家就是自己想到哦，我要当小丑这个角色，然后自己可能用一些彩绘的笔就自己上妆了。但是妆的部分其实没有这么的完整跟好看，有时候其实是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但是你没有一个准则或系统的话，其实它画起来有点可怕。那其实特别去那时候刚好香港的小丑老师有来台湾教课，然后就把整个小丑的脸妆啊、服装跟一些内在的系统教给大家，那其实在整体的表演上面都会有很大的进步。然后这些老师他们也是从美国的或世界的一些其他地方小丑的地方学习，跟协会里面的专业的知识把它带进来。
0: 等于说你一开始有一个前期的启蒙老师，这老师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他现在也在做小丑，他叫小丑燕燕。
0: 小丑燕燕，蛮感谢他的。他把你引进门之后，然后带你一直从打底，然后在这地方有点像我们看到一个类似像什么葵花宝典一样，瞬间突飞猛进这样子吼。所以这三位老师带着你，让这个小丑的一个境界又更拉伸的这个样子。
1: 对，
0: 那这部分来说就是这样相辅相成之下，变成说你现在在小丑这个行业当中，你能够独当一面。
1: 会更有
0: 更有发挥的，
1: 更有发挥的空间、嗯。我可以更把自己的能力量，比如说哪一些可以更运用，哪一些可以把它搭配的更好。就是你除了小丑有一些技艺技法以外，但小丑的内涵的核心也更有两个可以搭配在一起。
0: 搭配在一起之后，你目前算是自己出来做一个小丑的职业这样子。嗯、那目前的话你有提供哪一些服务这样子？
1: 小丑的演出，那像比如说半小时的活动的秀啊，然后有一些各式的搭配，像是我会气球啊、魔术、杂耍、赋予，那甚至是小朋友的活动，那都可以在里面展演。
0: 像你今天也带你的随身宝物来哦。
1: 对。

0: 是要跟人家介绍一下这个内容。
1: 这是蛮可爱的，他是我的好搭档，他是一个袋子，然后我都叫他小怪兽。
0: 小怪兽，
1: 对，他会跟大家挥手打招呼，然后里面就会放着我的一些小丑随身带的法宝，就随时可以跟大家玩或
0: 跟哆啦 A 梦一样吗？
1: 对对对对对，我有新的就会把它放进来。然后这是随身的，这是小印章。
0: 哇，随身小印章，
1: 观众或是小朋友，其实一开始如果。大家第一次认识小丑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害怕，然后跟小朋友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印章，然后他们会跟你比较拉近距离。
0: 再来第二项宝物是小，
1: 这是一个
0: 浇水器，
1: 就是小丑世界里面的东西都很可爱或很迷离，有时候也很奇怪，但它就可以，它除了当浇花器也可以口渴时候喝水啊，也可以种花啊，它有很多可以玩的。
0: 等你这里面的百宝箱就是你平常跟我们的所谓的观众来做一个互动的部分，
1: 对对对，
0: 这个互动部分，这是他、哦、今天大公开他里面相关百宝袋里面的内容。那回到头来，我们再聊一下，你这样子从事小丑，你最一开始是为了什么？你的动机是为什么？
1: 做小丑，我就看到观众很开心，或是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几分钟之内有效
0: 获得快乐，
1: 获得快乐，其实内在我自己也可以感受得到，也是蛮有成就感跟
0: 开心的，能量的感染、啊、我就整个都笑开了、嗯、感觉现在画面当中笑开怀的感觉，这就是你觉得你一开始的初衷嘛，带给大家欢乐。那在过程当中你觉得应该有甜蜜也会有辛苦点，你觉得你那时候的辛苦点在什么地方？
1: 辛苦点有时候在演出，比如说初期也会有遇到不太尊重你的观众或是人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他比较少接触不同的表演艺术，然后他可能不知道你来这边做什么，或是有时候遇到观众很
0: 太热情，
1: 太热情，对，会触碰你的表演东西，或是对你比较不礼貌这样子。
0: 那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会希望跟表演者还是保持一点适当的距离，这样。除非说我们有主动去递出手，可能要跟观众做互动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可能如果说一个比较越界线的这样一个碰触，会对你来说比较是一个困扰，这样。
1: 应该还是会比较亲近一点，但是就像你对。观众对所有的表演者一样，你还是会有礼貌，比如说你不会随意触碰别人的道具，或是随意的去触碰别人这样子。
0: 就跟我平常在打球一样，我们的球具就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哦，就是不会让一些陌生人去触碰，类似那种概念。
1: 对对对，都彼此大家互相尊重的都做到的话，那一定没有问题。嗯，
0: 那我这样拉出来讲，我们可能对我们平常来说，我们会常常用小丑小丑来做称呼。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实际在业界上来说，小丑这个名词算是敬称吗？还是说这是一个正确的称呼的方式？我顺便也让可能收音机前或是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这个名词是一个适当的一个？
1: 直接称呼我们小丑就是 OK 的，小丑表演者或小丑是 OK 的，但当然大家说的哦，就是的小丑的词比较负面或是有点搞笑的部分，就是 不太一样，
0: 跟社会的氛围上对小丑这个认知名词的认知可能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那你会比较希望说小丑这个名词带给大家是开心嘛？
1: 对，
0: 快乐的这种感觉。
1: 另外可以一提，其实就是像有很多电影都有可怕的小丑或是疯狂的小丑，其实这些在做纯小丑表演的，其实这些都是比较会让大家影响我们的感官，就是感受的，但是我们是不同的。
0: 因为我们比较正规的行业，小丑这行来说啦，行规就是说带给大家开心，但是不会说就是带给大家都看到你就会觉得害怕，反而是一种比较反面的一种感受这样子。
1: 看到小丑他也有，当然有喜怒哀乐，但都是在他这个
0: 不会以吓人为乐，
1: 不会以吓人为乐，绝对不会
0: 说哇看到你。

0: 惊恐的表情，那种感觉来达到一个开心，
1: 那个太 over 了。
0: 那这就是要扣连哦。我们下一题要问的就是说，那你在从事这种让人家开心的行业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所得？所得不是钱啊，是就是你有没有得到些什么？是一个心理上的富足啊，或者说觉得温暖啊，看到大家开心，你也很开心这样子。
1: 还是很喜欢观众看完演出，或是拿到气球，或是他心里面的那一个开心、喜悦、幸福的感觉。然后，
0: 就是我们幸福出张所节目的宗旨。
1: 没错，然后。我很喜欢的那一个时刻或 moment 是，小朋友，比如说他拿到气球，但他愿意分享给他的兄弟姐妹的那一刻，跟父母对待小孩很亲密、很 close 的那一个时刻，是让我蛮 touch 到的，就是让我很蛮感动，很喜欢这个画面。
0: 透过你的表演哦，让这个彼此兄弟之间的情谊能够友好，哦，有功有好，然后亲子之间也能够更紧密的连结去交流互动，这就是你觉得哇，很令你感动的地方。
1: 你会看到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情感的连结，是在不管有说话或没说话的那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那一个画面，真的很美。
0: 就看到是一个善的流量，能量的一个在流动的感觉，哦，那种内心是感受得到了。那话说回来，我刚有介绍到他是赖阳明，对不对？那他另外一个艺名，好像听说你们小丑界都要用小丑来当个艺名，是不是？
1: 我们小丑都有自己的名字，然后我是小丑鸭米，就是好好吃的鸭米。
0: 鸭米是怎么来的？
1: 鸭米就是因为我本名叫杨明，然后从小大家就念很快，所以会变成鸭米。
0: 鸭米鸭米鸭米鸭米，
1: 对对，鸭米鸭米鸭米，然后鸭米就是好好吃的意思，但。大家也会因为哦，小丑鸭咪这个名字比较好记，然后也会像看完一场演出，或是会感觉，也希望他感觉就是一个很好吃、很美味的感觉。嗯，
0: 那你在从事这个小丑行业当中啊，我们这样子开心的行业之外，你有没有哪一个桥段是你觉得你最有自信、最开心，就是最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桥段这样子？
1: 最开心。
0: 或者说你好像每次表演这个大家都哄堂大笑，让你觉得哇，这个东西我每次一定要来表演给大家看一次这样子。
1: 应该说，比如说像百宝袋或东西，小丑鸭咪在演出的时候，他可能会很好奇一件事情，然后他一直很努力很努力的拿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普通或是很好笑的东西，但大家可能会前面期待了很久，就最后是另外一个反转的时候，其实是蛮大家会蛮放松，然后蛮好笑的这样子。
0: 就可能你这个当他有点猜，在猜，
1: 在猜，在猜，在猜，结果不是，
0: 哄堂大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
0: 那其实我就现在讲到现在，大家对他的一种小丑，都还可以从他的笑容、跟他的妆容，还有整个装扮上一览无遗了哈。他对于这个小丑是充满了热忱的。那我就要这边再先稍微休息一下，要对他做个灵魂的拷问。你觉得你最喜欢平常就是没有装扮的你，还是你现在这一套装扮的好的样子？
1: 我觉得会分，我自己会分前期或中后期。以前会觉得只喜欢小丑样子的自己，比较觉得哦，我可以带给别人的时候是我比较不一样。但慢慢中后期却就会觉得，其实我要喜欢原本的自己跟小丑的自己，这样我才可以让两个达到平衡，跟我才有更好的能量，两个可以转换，
0: 由内而外彻底的对自己的全身上下充满了自信跟喜爱，这样也在你的表现当中才可以用更好的能量再传递给人家。
1: 对，而且就算你的小丑再怎么好，但如果原本的你其实没有那么开心或没有那么好的话，其实都会渐渐影响到你原本的小丑的状态。
0: 应该说你整个情绪能量没有调整好的时候，人家是看得出来的，
1: 都感觉得到
0: 强颜欢笑。我们现在是很真诚的在笑，不是很笑、哦、今天他来感动了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都觉得很开心的感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底下来说，你就会觉得说哦，这样能量的在那个流动是很

0: 开心的人。
1: 对啊，会蛮重要的。嗯，
0: 对。好，那这个阶段灵魂拷问之后，其实他其实两岸并存，就是说他其实也喜欢私底下的自己，当然在表演上的当中其实也是很获得大家的喜爱之后，他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那拉回来之后，我们就要跟各位做一个科普了。可能很多人对小丑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那是不是可以很简单的跟我们聊一下，就是有关于世界上小丑有哪一些内容，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做个介绍这样子。
1: 如果第一次看小丑，或是以小丑来，他的脸妆来分类的话，可以简单分成三种。第一种就是白脸的小丑，就是白底为主，然后上面也会有眼睛、鼻子、嘴巴的一些点缀。然后像我的话，就是红鼻子，就是 August， 就是比较彩，我们说彩面小丑，就是比较多是开心，然后也有大的微笑或者大的嘴巴之类的各种点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Hobo 或是 Trap， 在台湾比较少看到，它翻译比较像是流浪汉或是比较像乞丐的小丑，但他的衣服可能就是比较偏破破旧旧的，但是他的还是有打扮过后可爱的样子。然后他的脸比较像是都是皮肤色，然后鼻子可能是皮肤色的红鼻子，然后他的脸上的妆容可能也有胡渣啊，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沮丧或是碎碎的脸的感觉，但是整体看起来是可爱好笑的，
0: 时尚的流浪汉，
1: 可以这么说。
0: 那再像就是刚刚讲的白脸，红鼻子，
1: 彩面
0: 彩
1: 面小丑，
0: 然后但是又红鼻子，
1: 对，
0: 然后一个是蓝面，可能有带一点流浪汉的一种风格，就是我们世界上大家可以看到的三种
1: 类型
0: 不同类型的小丑。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不喜欢人在表演当中是拍打卫士拍打你嘛，那是不是也能跟各位观众聊一下，就是说可能我们观众在欣赏这个小丑艺术的表演的时候，能够用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说建议可以怎么样去欣赏它，去投入这个开心的意境当中了？
1: 就比如说演出时候，小丑演出很多跟观众一起玩，小朋友一起玩，然后比如说我相信小朋友也有的人是第一次遇到小丑的，那就是跟看一般的演出一样，比如说在演出前你要在安全的范围内不要超限，或者是小丑邀请你的时候你才上来，就是不可以直接去拍打他，觉得他因为他很好笑所以你就可以随便拍打他，或者是可以拿他的东西觉得很好笑，就还是一样有看表演的一个礼貌在这样子，
0: 就像我们在欣赏一个节目演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
1: 还是会尊重这样子。
0: 那我觉得要补充，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1: 这样 OK。
0: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不要有任何框架，就是去享受它，该笑的时候就要笑，不要太驚了，这样就可以非常的融入，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对不对？因为我想要有些人可能本身生活上就比较驚的时候，他会觉得。所以在我身边喝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
1: 这
0: 个，
1: 还是会大家的个人或文化差异，对啊，
0: 哦、
1: 但也会，比如说慢慢看，你也会有喜欢的风格的，或是觉得第一次、第二次觉得还好，但后面你慢慢可以接受，也都有可能。
0: 就可能一开始对他什么，就是不太认识、不太熟悉的，就好像隔层纱，接近性不好。但你可能对他慢慢熟悉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可以 get 到你的那个点那。
1: 我可以分享，就是我之前在户外演出，然后有爸爸妈妈带他的小朋友来看演出，然后第一次看、第二次看都是哭的，但他持续带来看小丑亚米，然后看第三、第四次，最后一次他是自己跑过来找我拥抱的。
0: 然后还有说当下他是那时候为什么哭吗？
1: 没有，
0: 但你没有访问他一下。
1: 可能从两三岁一两岁到三四岁吧，所以最后愿意跑过来直接抱我的这样子。
0: 所以可能小时候对这东西不熟悉或是陌生的时候，可能会难免会有点害怕，
1: 会紧张害怕是正常的。但他知道这个小丑是安全的，他是 safe 的，他是 OK 的这样子。
0: 对，那小丑。你现在都是一个人在做表演嘛？那我不知道说小丑是不是也有

0: 可能大家一起 group 式的表演，还是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式？
1: 都有，就是比如说两三个一起组团的，或者是个别演出的，那也有可能像剧团这样子，就是各类型。
0: 那这样表演上会有什么差异吗？
1: 如果当然人数，对，就是
0: 还是一个人比较害羞，大家都在看我这样，你应该是比较外向的吧？
1: 小丑亚米的时候比较外向一
0: 点，哦、比较外向一点是。那这样会有什么这样的差异性？
1: 如果你有比较多人数的话，小丑演出的话，当然你的剧情或是丰富度会有更多的玩的东西或剧情可以去发展。那如果你个人的话，当然就是你可以决定比较多东西，跟你把很多的风格都放在你身上，你的能量也要很大才可以 hold 得住这样子。
0: 展望过去，我记得你刚刚有讲完，从高中开始嘛，这样一路下来也十多年了。
1: 嗯，
0: 那这段过去当中，你会最想感谢谁？
1: 我蛮想感谢，就是一开始带我学气球、学小丑的
0: 燕燕
1: 的，
0: 燕燕是，
1: 嗯，然后后来中间其实从演出过程自己喘，然后自己接活动、自己表演，就是大家的。算是大家的帮忙嘛，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不管做多困难或是多怎样，最后自己还是愿意继续学下去跟做下去。
0: 那也希望呢，透过这一集呢，小丑的初探可以让大家能够更了解小丑这个行业，那更一步的，在未来呢，各行各业呢，或者说各时间的场面，能够遇到小丑的时候，能够知道怎么跟他做互动。要发气球了吗？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小丑亚米啊，小丑亚米来到我们幸福出场组的节目现场，那希望呢他能够继续的发挥，散播欢乐，散播爱，带给大家幸福快乐的能量。OK， 幸福出场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陈可宏，我是
1: 小丑亚米，
0: 我们下次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北纬23.5度，嘉义阳光垂直洒落的地方，全密闭无尘，恒温监控，透明玻璃屋，保留最纯净的日照与湿度。八道碾压工法，将北纬23.5度的阳光揉进面团，晒出每一口都稳定的绝对劲道。6分钟刚刚好。
1: 嗯，
2: 卖手哟
3: ，delicious。
4: 行销各地，一碗春拌面，让世界把北回归线的温暖装进碗里面。
0: 天天春拌面，不吃会想念。
4: 订购专线
0: 04-2255-6269。
5: 精心隔离电台。
6: 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

0: 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

0: 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没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好的，当然呢，听到这首歌呢，我们就一起啦啦啦起来，因为心中充满爱呢，你很多的事情都会越来越顺遂。好，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嗯，哇，这个大家很关注的都是在天气部分哦，不只是天气啦，其实大家比较担心就是有哪些这个要注意的事项啊。不过倒是可以来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刚好呢，这个暑假的旺季哦，就是要出国到国内旅游的话，那它的这个假期，譬如说三天两夜以上哦，希望大家这个在出国玩的或者是国内旅游的时候呢，药剂师就会有一些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必备的一些药品啊。那不管是在国内也好，海外度假哦，相信朋友们呢在规划行程、打包行李，千万千万不要忘记，就是我们的旅游常备药，因为我们发现哦。在国内还好，在国外呢，因为第一个呢，你的这个医疗保险不可能在当地有，那再来一个就是你的一般的这个都是保意外险，所以不会有所谓的医疗的部分，所以在整趟的旅程哦，不可或缺的就是那个隐形的防护罩。我们常常讲到哦，什么叫隐形防护罩呢？像最近就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旅游常备药哦，一定要带着。那要带些哪些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分享哦。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要来乐游东北角，让大家的青春不散场。这是呢，在东北角，如果刚好在今年度呢，哇，你自己本身是我们的毕业生，甚至呢，哇，虽然毕业很久了，对不对？但是都很想回味那种毕业的小旅行感觉，没问题。这一次呢，我们帮忙大家规划一个三天两夜哦。那当然，我们像说到了这个，讲到毕业就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不是终点哦，而且是我们的青春无敌最美的时刻啊。所以这一次我们把这个山海的追风赏金，包含了单车、玩水、铁道、美食，天哪，怎么那么多啊？对，我要让大家一次收藏，让你跟你的好朋友、闺蜜，甚至呢，这个已经很久没见的老朋友哦，来一趟这个青春玩到最高点。好，那我说到啦，在这一次我们整个东北角青春不散场，就是要把全台最美的这个滨海公路、最疗愈的海景、最浪漫的日出、最刺激的赏金屯，还有水域活动，太多了啦。所以呢，这么多当然在由这个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哦，跟我们的福气龙教来带大家呢，带着瑶瑶去感受一下。那么刚好呢，要到东北角的朋友哦，来先做点功课之外，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喊出青春不散场，东北角一起出发 ，Let's go！ 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去找阿福科长咯。哈喽，
2: 嗨，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我是东北角管理处吴庆福。
1: 嗯，是，当然呢，这是我们的阿福科长、季福科长要带着大家哦，尤其是呢，又到了这个常讲到凤凰花开就是毕业季。那当然这一次呢，很多的朋友就说，哇，这个毕业，不管你毕业多久啊，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毕业的感觉。所以这一次我们要企划一个很特别的主题，针对的就是让大家青春无敌不散场。我们是不是也让大家了解毕业季即将呢，让大家有下一个阶段开始，也有可能是你人生开启另外一个开始。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好，我们这一集齁、就是已经要对热血的青年所做的热血企划，那邀请大家齁、我等一下会介绍很多景点，那大家可以
1: 好好的规划
2: 这个两到三天的假期，然后、我会把景点还有这个比较适合的时间点齁、介绍给大家，可以
1: 而且让大家呢不用做用听着就可以知道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规划我的游程，对吧？
2: 对对对对，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现在就开始了哦。
1: 嗯，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哎，你要说预备，你要说预备备啊。

0: 对，开始 好，现在从4点半就要起床了哈。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4点半呢？哎，这个我自己去玩过的，因为我从宜兰到，因为我要去看日出。那日出要去哪里看呢？日出其实有两个地点，一个地点是在那个就我们庄尾沙丘后面那个沙滩是可以看，是 OK 的。那个看龟山岛的形状是很漂亮。那另外一个据点呢是那宜兰最传统的就是在永镇滨海公永镇滨海驿站那边。好，那边刚好一个木栈道下去，好，也是在等日出哈。我们介绍那边，那个海滨下去啊。那现在呢，日出5:09就日出了哈，所以可以我们在4:30前就要到。
1: 嗯，
0: 去飞场地了，去场地去看一下。
1: 哦，就把那个场地先看好。
0: 对啊，对啊，那个真的很漂亮，你会很难忘，也可以跟。大家批一下，说你很早哦，半夜就出发了，
1: 真的
0: 到宜兰那边去看，一定要，那真的会很难忘。而且你如果可以带两台手机的话，去的话，一台就是拍照嘛，一台做缩时，那更是有
1: 哦，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对对，那边缩时摄影真的很漂亮，真的很啊。可是你要先看那个啦，先看那一个气象报告，如果好天气的话，真的是很可以期待的。
1: 嗯，是哦，所以难怪刚刚要我们预备备气哦，4:30，我一听到4:30，
0: 不是啊，那接下来很热血哦，我们要赶搭第一班的那个赏金屯的船哦，
1: 我要把船长打晕，
0: 9点就可以到，9点就要到啊，没关系啊，中间就是看完日出差不多6:30嘛，6:30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吃早餐，还稍微休息一下。好，那我们就是要去搭9点的第一班船班到龟山岛咯。
1: 嗯，
0: 这样子。
1: 哦，第一班是在几点？您先说，讲慢一点。对，他说你
0: 九点早上第一班船是9点。
1: 嗯，好，所以没有到太早啦。我刚才说要把船长打晕，是因为我听到4:30，我就永远我就
0: 4:30没有船，4:30要自己去自己骑。骑摩托车或是骑脚踏车去热血，好啦，开车啦，开车比较安全，
1: 真的。
0: 那边的话呢，那在前往乌石港，如果前往乌石港的话哈，就是一般的交通，当然就是从台北过来，可以在南港转运站啊，搭国王客运就有直接到那一个乌石港啊。那如果另外是就是搭火车啦，火车也可以到那一个。头城站，好，再接再搭大众运输，好，像台湾好行等等的，就可以直接到乌石港去搭，好啊。那每这还是要先，因为我们出到岛上，还是要先联络好船班，就是先去 booking 啦，要不然你到场也说，因为夏季有时候很热门，每天1800的名额常常就
1: 满，真的满，
0: 很难嘿。所以对，所以这个行程，我讲这种热血行程要先规划一下。比较好，那要继续讲吗？
1: 那当然，我们现在要赶快把。
0: 真的，我这次不是讲那个普通的那种有岛的哦。
1: 对，
0: 是有岛那种简单嘿。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变得让大家呢就知道我的时间点要怎么抓，对吧？
0: 对对对啊，你这次哈，我们要带大家到401高地。401高地听起来好像很那个，很像在。前线的那种
1: 战场
0: 战地的战场，其实不是啊，401的意思是401公尺，但那个标高哈，最高龟山岛那个最高标高是398，那上面刚好一个观景台，3公尺，所以加起来是401，好，所以我们现在都简称401高地这样子，
1: 这样子大家就听懂了，
0: 对，401高地每天限额100人哦，所以这个还是要，如果要参加这个行程的话，还是要跟船家，就是到那个赏金，我们那个龟山岛赏金协会那边，看哪一家船家，跟他讲说我是要参加401高地的。
1: 要讲清楚，
0: 对，401到上401要做一些准备，像饭团啊，
1: 饮料啦，就对了，
0: 对，对对，上在岛上跟别人看，在。边看着那个龟尾啊，边看着海景，边吃饭团啊，好难忘哦。
1: 真的。邱先生请教一下，就是说您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像401要先提前，就是要先讲。然后他刚有听到你刚才讲到，就是这个行程要在哪里报名？他刚才没有听清楚，他想要请教一下科长。

0: 报名的话就是要先跟那个赏金船就是跟船家那边报就可以。其实我们这是要先登记的，我们这边我们的官网会先登记，可是我们登记完哈，还是要跟船家业者那边去做接洽，所以就直接你打龟山岛赏金就很多业者，那个价格都差不多，那不用怕说家的报的两三千块，
1: 没有
0: 报一千多块，没有没有，都差不多一千五左右了。
1: 上下
0: 、看看是你要参加三合一啦，或者是401啦，看看哪一种行程。那个，因为协会，他们都很自律的，每家船家的价格都差不多，
1: 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的这个刚刚把它记下来，而且不要忘记现在又是热门时间所以呢必须要提前来去做一些预定，包含了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呢都是让大家先提前规划，而且呢刚刚讲到的这是属于这个赏金对不对，然后一大早赏日出，那另外一个有没有水的泡水的
0: 对啊这样一天就过去了对不对，用泡水的我们东北角是热大旺季就是在夏天嘛哈，那我们有三好几个地点哈都是非常的有名哈，像我们在浮潜跟潜水就是北台湾的是龙洞湾嘛哈，我们龙洞那边好，那边可以潜水或浮潜哈，另外呢在沙滩呢就可以到福隆跟外澳啊，福隆呢是黄金沙，那外澳是在那个宜兰的外澳嘛哈，头城那边的外澳那是黑沙啊，可是它两个地方都很广。的氛围会不一样。那外澳特别讲一下，我们在那个八月的话哈，有一个外澳月夜活动，八月二二跟二三，
1: 啊连两天。
0: 外澳月夜，对，连两天。你要晚上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些表演、一些活动，还有市集。这是除了玩水之外，沙滩踩水之外哈，还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活动搭配起来，一个夏天就非常精彩。那另外在如果说要在潮间带探索的话哈，可以介绍到还是到那个新北这边的马钢跟马澳的潮间带来观察海洋活动啊。那另外还有水上独木舟跟 SUP 有两个地点还蛮推荐的，一个也是在福隆，福隆这边水上本来就是帆船最早提倡的哈，这是基地，还有 SUP 独木舟这边都很冲浪也可以。那另外就是在那个南方澳的那个豆腐夹，南方澳那边，那 SUP 丽江等等，SUP 就是丽江，就是独木舟，海上独木舟都是非常很难忘的，这样子，这边是戏水的地点，请大家再来参考一下，这样子。
1: 是所以呢请大家这个赶快把握一下，因为这边呢是可以浮潜跟潜水或者是沙滩玩水所以呢这个水上运动其实在南方澳来讲都有这些搭配的，这大家也可以直接上这个网站去查询，到我们东北角之友我们都有一些推荐，还有就是下水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配备啊，还有一些警语一定要特别遵守对不对，
0: 是啊，是一定要听从那个教练的
1: 指示。
0: 一边我们参加水域活趣活动，我们还是慎选地点，像有那一个救生员的地点哈，还有那个比较安全的地点。我们出去像有些独木舟或者是说SUP 出去都要听从教练先。专心的听他讲，这样还要穿救生衣，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
1: 这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与这个想要玩水的比较热血。另外一个，那如果我想要走文青路线，应该有吧？
0: 文青有了，我们这边当然是。第一个就是刚刚有讲的那个台铁的路线，台铁现在台铁有一个三日游嘛 ，TR Pass 这个。他们推了三日券的这个试用券其实全程都可以玩透透啦，可以两三天排在东北角也没关系，就是在我们这边做旅游他那个三日券大家可以上 TR Pass 那个台铁那边看一下，他主要除了普悠玛、太鲁阁跟三千号自行车要先划位有位置上去之外，其他都可以无限制。三天内看你要去你要搭到高雄也可以啊，还是哪里整个环岛的行程所以它稍微贵一点啊，不过就是三天随便你做这样子这是广告一下说这个 TR Pass 比较新的产品就是台铁的产品另外如果说

0: 哦，这是海边步道，那个是一个新兴的景点，海风花卉停的都大概都是比较密集一点。哦，那边就还蛮难忘的。像你知道大溪站，哦，大溪站还有一个那个海边的打篮球的篮球场，海边篮球场就可以看着龟山岛这样打篮球。哦，这后背景是龟山岛，想象就画面就很浪漫，应该是可以拍 MV 吧？我在想，MV 等于
1: 就男女都可以做男女主角，应该这么说。
0: 对啊，
1: 因为它真的很美，
0: 啊啊，啊，打一打还球掉到海里面，还可以还看能不能捞得到你的鸟。掉太大的应该会掉到海里吧，跳到海边去。
1: 真的，
0: 现在目前应该还在，
1: 还是要特别注意了。对啊，没错。
0: 啊，那到外澳就是外澳沙滩啊，这就是走过去海边步道。所以说这五渔铁是蛮有趣的，就是搭火车啦。那再继续往南的话，像头城、礁溪、宜兰、罗东，那甚至可以到南方澳。那到东澳那边说 SUP 等等，这个可以串，这个火车慢慢串，这个一天绝对玩不完，就是
1: 真的
0: 慢慢。
1: 没有，我们主要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大家呢好好的规划，又可以住下来，有不一样的那个住的选择。最后呢，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那个我们夏季还有
1: 很多
0: 蛮多活动的话，常常关注我们那个东北角之友，像我们那个芙蓉沙雕，那下次也有配合时间，上次有讲8月8号那个水战快要开始，快要
1: 准备哦，
0: 下礼拜三抢名额哦，
1: 真的提醒大家，没错，
0: 提醒大家。那如果安全呢，我们还是提倡，就是水域夏天大家比较热哈，要多带一些水分补充，防晒。然后那一个，如果是从事水域活动的话，要到慎选有安全有标识的地方再去旅游，这样子。
1: 没错哦，所以哦，大家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每次都给大家哦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惊喜。以上的节目广告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们的吴庆福，我们的庆福科长要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福气龙，带着我们大家，我们来勇闯，来青春热血一下，东北角见哦。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3: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跑跑照，去游山山，带你清爽一下哟。而且呢，这一次我们要搭我们的台湾好行的跑水求财线哦，不开车也可以轻松来个彰化一日游。因为呢，主要就是还有我们的在地导览老师要陪同我们大家漫游在我们的田中跟竹山，有没有很酷啊？没错，一条会说故事的道路，从老街走读，一直到手作疗愈，一直到山城美食，一直到我们拥有自己不用开车的权利哦，来趟轻旅行。好，今天的旅程很特别，是因为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故事里。那么当然这一条故事呢，不是只是单纯听故事哦，它串起了老街人文信仰公益跟美食，还有山城的生活，所以不用导航，不用开车查这个自己还要保持这个行车距离，你只要你上车就有人带你进入这个地方的记忆。所以呢，这个时候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特别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大家的好朋友，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咯。
2: 嗨，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跑水求财呀，每次都有一些惊喜哦。当然不只是观光路线，它主要呢，核心在哪里呢？去哪里呢？感受些什么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啦。
2: 我们的这一条跑水求财线啊，它呢，其实它已经到我们南投的三个乡镇，那它有很多的水文化老街都在这个轴线上，所以大家如果来做我们的跑水求财线，它不只就是看风景，它还可以到我们的老街来了解我们的一些观光的故事啊，然后农业水路的关系，还有信仰的一个文化。
1: 我觉得它很迷人，就是呢可以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哦。说到了田中老街啊，既然还可以有导览老师可以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呢？跟自己呢这个边走边看到底差异别在哪里，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这真的是差多了。我们光找这些田中老街的导览老师就是花尽了很多力气，因为田中老街如果我们一般人去走其实看也看不懂，那为什么红砖墙都有什么特别，那骑楼为什么长这样子，其实这都要靠导览老师一步一脚印着带着大家走进这些巷弄，然后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店其实都已经三代以上传承了。
1: 我觉得而且会一种着迷哦，真的就是会觉得哇真的耶，然后让大家从他的这个嘴中的故事里面去看看当地的文化去如何影响到从以前到现在到可能第三第四代了，对吧？
2: 这个真的是要靠我们导览老师说故事的能力，然后才会让大家知道田中老街到底有什么特别。
1: 不然大家只知道田中。不过，可是当这个老师讲完以后，你就会更深一层的认识田中了，不是只有这个静态的，而且是会呼吸的一个故事性，让大家去走访的时候可以眼睛很直视着他所指的方向。那当然这次呢，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除了这样的走读，我还有让大家可以自己做 DIY， 对吧？
2: 对，我们这一次跟采棉居合作。
1: 海绵
2: 居是我们台湾很著名的一个寝具文化。

0: 怕，而且他是自己也是工厂哦。因为上一次刚好遇到缠绵居的老板，哦，他一直在讲我白手起家，我们家的东西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而且他们还有 3D 印刷工的那个工厂。
1: 嗯，很厉害耶，
0: 好厉害。
1: 嗯，哦，吴先生说，他说，请问一下，他这是怎么报名，以及呢，这个相关的资讯在哪里？然后 DIY 是在包含在这里面是不用额外加费的吗？
0: 嗯，它就是包含在我们这次小旅行的行程之一，所以大家只要看我们珊珊的粉丝专页，就会引导你到那 AQ Pass 去报名，只要100块、嗯，
1: 真的真的，哇，一天哦。哎，一天这么便宜耶、嗯，对吧？
0: 对啊，超便宜，而且他会带你去走读，然后有午餐，还有 DIY。
1: 嗯，翁先说，请问一下，午餐是什么？
0: 午餐是他在延平的周边用餐。
1: 哦，所以呢，那个你没有去过延平的，或者是说你想要吃延平的在地美食的话，就是在包含在这一餐里面，对吧？
0: 嗯，没错。
1: 嗯，所以哦，大家就知道田中有多么的可爱特别，让大家在回忆里面哦，很深很深的感动啊，又有这个专业的导览人，这个老师带着大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是竹山段哦，这个人家常在讲竹山呐、啊，很热闹啊，而且是一个这个竹工艺的地区，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嗯，竹山它就是。我差点说他就是乡下，没有，他就是跟城市不一样。
1: 嗯，
0: 他们不是很热闹的，但是他是有深度的一个乡镇。
1: 嗯，
0: 那一样我们会有导览老师来让大家知道这里竹产业的过去跟现在。
1: 嗯，
0: 所以竹山也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地方。
1: 嗯，而且我觉得啊，竹山这个地方啊，你一定要这个慢慢走，因为它这边很多的小店都是不起眼，可是当你进去的时候，好像又感觉到又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对吧？
0: 嗯，没错，因为这一条现在换到竹山吗？哦，
1: 嗯、
0: 没有，
1: 对，
0: 刚才是田中嘛，因为我们这条台湾好行，它会到竹山跟田中，那田中老街啊，有美食，像是。有米食啊，蛙桂手工甜汤。那竹山大家一定知道，竹笋汤、笋包、酸产料理。现在中午很饿了。
1: 嗯，真的，而且现在这个时候讲的时候一定会被打。
0: 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秘密的神秘小店。
1: 真的，而且是等着大家自己来探讨，然后去挖宝。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像这边很多的这个竹编。好，所以你走到街上的时候，你会看到，你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家坐在门口，然后那个画面就会让大家，诶，这个看到老人边边有很多的竹艺品，你就可以真的好好的喜欢的话，就把它带回家。哦，但是请要付费哦。好、哦，这个科长要跟大家讲，免得人家顺手牵羊诶。嗯，
0: 不会啦，不会，因为我们这次台湾好行推出这个小旅行啊，就是有导览老师来带着你们来了解我们这一条路上有很多的故事。那这一次推出来的田中就是会带大家去做 DIY 的抱枕，那美食就是中午的时候大家可以细细的去品尝。
1: 嗯，而且这边是属于山城慢生活，对吧？
0: 对呀、啊，就让大家慢慢的走，因为我们台湾好行会等你，不用怕。
1: 哦不会不等啦、啊、你放心啦、啊、不会放鸽子、啊。
0: 对，因为我们导览老师带着。
1: 嗯，真的。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沿路上呢如果说有喜欢的东西这个是可以这样子脱队买一下没有关系吧？
0: 就是因为我们是小人不是小人。
1: 小人数、啊。
0: 小人数、
1: 嗯、
0: 小人数成团 ,25 个人就一团，所以大家基本上不要跟着脱队太久，基本上是可以的。
1: 嗯，因为它这一条很有意义啊，从这个老街一直到竹山哦，它有传统的米食啊，还有一些手工艺，它那边的甜汤也很好喝，哦，而且每一家都是有自己说它有那个祖传秘方在里面。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但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哦，这边的那个很多的美食看起来外表都不怎么样，都是一定要自己亲自吃。好、哦，那个吃起来那个味道完全就是打破你传统的印象、嗯，我可以跟你这样讲，真的，
0: 没错、嗯，
1: 真的，因为有很多东西啊，你可能看起来不怎么起眼，你会觉得天哪，嘿，看起来怎么不是很好看呢？可是我跟你讲，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好、哦、那个炊包菜包啊那些，所以你一定要来去这用这样的一个

0: 方式。你看我们这一次自己导读说故事带大家体验，然后又可以自己做抱枕，多好。而且我觉得大家好行哦，真的是可以不用做功课诶。很多人都一直说姚你们两个讲得很好诶，可是问题是会不会坐了公车然后只是一个上下车？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可以请科长告诉大家。
1: 这我们台湾好行在我们的车里面我们会放着那个导览的电板，大家只要拿起来然后扫描上面的 QR code， 你就可以知道更多我们沿线上面的重要景点，那你就可以选择在那几个站下车或者是接驳到其他的景点，大家在车上闲闲的时候就看一下，你就会找到更多观光的景点。
0: 真的，所以好，我们为什么说哦，请大家真的要来，而且我觉得啊，很重要的这个亮点就是，它的价值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7月1号就已经开始开放报名了啊，那我们的梯次呢，还有包含了哦，这个集合点等等哦，而且只要几百块呢，几百块呢，你看看那个多么的便宜啊，好，这个而且要怎么到这个集合点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淑华科长帮大家汇整一下？
1: 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开放报名啊，我们的活动期间总共有三个场次，那每一场的限额是25名，大家只要在当天的9:50到10:00，在我们园林客运田中站的台湾好行站牌集合，就可以来参加，
0: 就这么简单啊。
1: 就这么简单，但是记得报名啊！我要报名，然后记得在那个时间来。
0: 哦，对，这个很重要哦。没有跟你讲，你可能到时候想说，哎，有吗？有，这个就请大家帮个忙哦，一定要很清楚一下，免得到时候这个误会一场，对吧？好，这个一点都没有误会哈，所以我们是请大家到集合的地点园林客运田中站，对吧？
1: 对，
0: 这个我们已经讲得那么白了齁，而且适合呢大朋友小朋友哦。胡小姐说那个收费小朋友也是照原来的那个价钱吗？
1: 我们就是一个人100块，那小朋友也是，
0: 小朋友也一样啦，大人一样，长辈也一样啦，简单就是这样啦，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只有100块，然后你可以参加整天的行程。
0: 所以要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哈，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一下哦。好，如果说你刚好碰到这个的时候呢，就可以要现在赶快拿起着手机哈，然后呢看看哦。林小姐说她现在在我们的去游三三没有找不到这一篇呢，
1: 找不到。
0: 没关系，待会我们会再帮大家 repeat 一下，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好。他说因为他现在在上面上下滑。你不用上下滑，你仔细看比较重要，对。
1: 在粉丝专页里面搜寻台湾好行跑水求财线，应该就会看得到，在10月9号公告的。
0: 好 ,10 月9号了哈，麻烦注意一下齁。10月9号
1: 我好像讲错了。
0: 对啦，好了
1: 我抓错了，我错了。
0: 我跟你说，那个，你看我们多么的老实，而且你看我们两个马上帮大家先上茶。好，我跟你讲，他的活动，对，我跟你讲，简单讲，他就是7月18、25、8月1号、8月88，好，然后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一整天，每场25名，然后他就是这几个梯次，然后当天就是9:50到10:00，我们只能等你到十点哦，听到没？好，一定要听清楚。
1: 对，大家如果有报名成功的话，一定要准时来报到。
0: 我跟你讲，一定要报名再来我们这边集合哦。你不要到集合然后再来报名，没有哦。对，我又先讲报完名，好，然后呢那个再来集合，好，一定要报名。那个100块有含 DIY 吃饭旅游保险还有老师的费用，好，你看看我们多么的那个多么的佛心啊。
1: 对啊，好便宜哦。
0: 100呢，你想想看是不是好，旅行就已经让大家这个绞透脑筋到底要去哪里玩，然后做点功课，我们连功课都不用做，我们都帮你做好了。最后我们也让这个淑华科长帮大家大会诊，还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有的，我们现在台湾好行跑水求财线的小旅行已经开放报名了。那请大家上我们的粉丝专页，或者到 AQ Pass 里面搜寻台湾好行跑水求财线，就会看到我们小旅行的报名资讯。
0: 嗯。

0: 就这么简单，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好，去游山山，我们一起把生活带到我们的旅游，带到我们的生，带到这个旅游中呢，感受一下我们周边从来没有享受过的那个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呢可以亮起来之外，还可以呢把我们的心静下来，想想看，哇，这周末你是不是除了这个让大家这个台风好这个过了以后，我想要去哪里，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以上节目广告呢由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制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张淑华科长，我们的淑华科长就要带着瑶瑶带着大家，我们来几把抠齁，让大家感觉上真的不一样的，
1: 一起来几把抠，
0: 真的几把抠啦齁，让大家田中竹山玩透透，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拜拜。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的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前进里长社区呢，我们上一次带他到家到这个新北，今天呢要回到了台北。那么在台北的话呢，跟我一样都是属于在这个天母石牌地区哦。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前进到也就是在我们的北投区的振华里来去找找郭从仪里长了，针对我们的
2: 全
1: 听到声音了哦，针对我们的前瞻计划街道改善哦，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就要好好的来认识一下，在我们整个振华里的部分，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来让北投区振华里郭从仪里长，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有交通方便，有捷运就可以到，还有荣总振兴两大医疗体系，还有很漂亮一个大公园，那当然还有夜市，好、啊、美食商圈，宜室宜家，非常适合人居住的振华里。
1: 是真的，这个振华里啊，真的是改变很多、哦。从我小啊，一直到这个长大后哦，发现呢，不只是便利变通之外哦，而且很有人情味，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呢，这个交通啊是越来越好。不过倒是哦，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了振华里，当然是有任务性的咯。我们不但呢要让大家来去认识我们的里长哦，另外一个呢也要知道说，诶，到底在我们的振华里改变了些什么，会这么热血啊。哇，说到了里长，里长啊，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郭里长啊，这个为什么会选这个里长的这个行业啊，来当做自己的工作，这个也让大家会想说，哇，里长有这么好当，好像不大好当哦。我们来请教一下里长了。
2: 是，其实里长的工作很繁杂，那当然天生就要一副很鸡婆、很热心。那当初我在做里长这个工作之前，是自己开摄影工作室、照相馆。那工作室之前，因为我就在华视服务啦，那个华视的生活有一阵子让我不太能适应，就是常常半夜要接工作，所以有时候工作了大概半年多一年，连朋友都没有了，因为我们的生活作息颠倒，所以我才会后来出来开照相馆。那一阵子也沉寂了一阵子啦。那突然就想到说，当初学生的时候，我们就很热心的服务，然后看到里里一些东西都需要改变，振华里值得更好，所以我们才投身来参选里长这个工作。
1: 而且我觉得里长这个工作包含了公司领域的业务哦，要懂得要找对方法去解决问题呀、啊，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说。而且我觉得里长要有热忱哦，这真的是不只是热忱，而且你会发现哦，有热忱的里长呢，其实会把一个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里民到底这个之间哦，就很像生活中的这个阿公阿嬷、叔叔伯伯，家庭可能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等于是一个大家庭呢，对不？
2: 对对对，
1: 嗯，
2: 对，里长就好像管一个管家一样，什么事大事小事，包括那时候疫情的时候，
1: 哦、真的
2: 打不到疫苗，买不到口罩，买不到快餐，通通都来找里长。
1: 对，真的，
2: 里长的工作很多。
1: 听说还要帮忙拍口罩嘛？哈，听说。你知道那个，如果那个。这个每个人讲到你哦，这个齁、哦、找里长的后啊齁、哦、真的太忙碌了，太忙碌了。所以里长，你把这个当作你的置业吗？后来
2: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的乐趣，那其实我把这个当成一个乐趣。那有些人喜欢玩乐，喜欢看电影，但是我总觉得看到一个人，其实大部分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心里都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当我们把问题解决的时候，看他那个脸上那个灿烂的笑容，我们就很开心。
1: 嗯，
2: 对，帮他解决了很多问题。
1: 我觉得就是付出啦跟服务，不然的话你看生活一成不变。不过你的生活太忙碌了啊、哦，真的包山包海啊，哈、哦，包山呢这个是等于是那个生活中哦，可能很多的食衣住行哦，包海就是这个肚子啊，哈、哦，这个如果没有得吃啊，或者是哎这个我们的李明啊有一些困难的话，要来帮忙协助哦。那当然针对了我们刚刚有听到了郭里长这么的说哦，从以前。呢担任这个媒体一直到这个担任自己照相馆一直担任里长哦，那当然这个选择了振华里，在我们的振华里是从小就在这边长大吗？
2: 我其实来原来小时候住在中立，后来搬来台北的时候是住在旁边的石牌里
1: 哦，是，
2: 对，但是因为那个家里长辈年纪大了，那
1: 在搬
2: 振华里的，对，爸爸年纪大，然后振华里有一些电梯的那个公寓才我们才会搬来这边，也比较方便老人家，很适合老人家在这边。89年的时候也20几年了，
1: 哎，真的很快耶。
2: 对。
1: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里长的行业哦，这个一定要有一定的特质才有办法。当然这就是这个里长的魅力，你怎么样来去备受里民的爱戴哦。刚刚听到了这个里长所说的哦，我觉得就是贴近他们的生活啦，一里之长嘛，对不对？
2: 就是帮大家服务啦，每个里民都好像我们家人一样，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尽可能的帮他解决问题。
1: 是，不过目前呢这个振华里的现况啊，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介绍给大家？每个里呢可能有些呢这个年龄层比较高啊，有的里呢是这个家庭比较多啊，有的里呢是独居老人比较多，在我们的振华里来讲呢是属于哪一种呢？
2: 我们其实都有，因为我们临近两大医疗体系嘛，哈，荣总振兴

0: 外还有一个蛮大的公园，所以我们的老年人非常多。
1: 你说荣光公园啊？
0: 哎，振华公园。
1: 振华啊，就在旁边，对不对？
0: 对，振华公园就在我办公室旁边。
1: 啊，早说嘛。
0: 那我们也针对振华公园做了一些设计，所以哎，现在来是没有办法享受公园那个快乐的在那边散步自由，因为它在改建。
1: 嗯，
0: 这也是我在做里长之前就发现的一个问题，因为原来振华公园它是要盖一个在停车场部分要盖立体停车场。
1: 嗯，之前。
0: 对，之前附近的李明就一直来找我说，希望我来带大家做一些抗争啊、沟通什么的。后来我们做了很多努力，终于设计规划改成地下停车场。
1: 嗯，
0: 然后上面变成原来停车场的部分跟那个公园的部分开发合并成一个大公园，就是公园也长大了，公园比以前更大，
1: 然
0: 后停车问题也解决了。那后来后段的设计，原本想要一些公家机关进驻，但是我觉得以所有的公家设计哈，不能把它所有变成一个水泥丛林，你要考虑到人，最所有的东西最后还是需要回到人的身上，所以要以人的角度来讲，大公园比水泥丛林的那个办公大楼更适合这个地方。所以我后来没有让很多建筑物进来，就是一个维持平面，就是一个大公园。
1: 嗯，大家常知道哦，就是每次从这个要往大都路要转石牌的时候，就开始从那里塞哦，从这个水族馆哦，这个大家都知道右转惨了，哎呀，对对对，哎，然后呢就开始一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但是呢，如果说你是这个老天母的人哦，我们常常在讲石牌天母，石牌天母，你就会发现哦，哎，我们好像整个的一个这个人行道也改变了。路面也拓宽了哦，包含你知道我以前住哪里吗？我以前就住在你公园旁边哦，这后来被征收，以前是荣总宿舍
0: 哦，
1: 对，它是独立的，就后来现在变办公大楼，就是捷运出来左手边，就是沙嘎汤那个三角沙嘎汤的那个行人道旁边。
0: 好，
1: 以前那个是荣总的宿舍，对对对。
0: 你说石牌路上还是
1: 对石牌路上？嗯。石牌路上
0: 啊，那边好，荣总宿舍，
1: 他就是在那个学校的正对面，
0: 很有感的。
1: 对，然后呢，你就知道那个以前呢，后来被征收以后，现在变成是一个独立式的一个办公大楼嘛。
0: 好，
1: 对，这个很像休闲中，然后旁边才是一个公园嘛。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旁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街角这边，我发现公园旁边的一个路宽的部分，我们也变宽了，变成说大家不会人挤车，车挤人，不会人车争道哦。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是因为我们其实石牌路哈，自古以来那个我们刚好这一段，自从荣总搬迁在这边设立哈，那不管往天母往。
1: 行义路，对，行义路，
0: 对，那阳明山公园都会一定会经过石牌路，所以人家说很夸张，可能你半夜两三点都还会塞车。
1: 哦，会。
0: 那
1: 以前
0: 塞到非常夸张。那我们其实针对这个问题研究蛮久的，那是以现阶段石牌路来讲，不太可能拓宽嘛。
1: 嗯，
0: 那你要在很多其实来荣总或者天母的喜欢步行，其实运动一下用走路的对身体蛮好的。
1: 嗯，
0: 但是发现就是说人行道又停机车，其实不太包括那个每个店家的
1: 占用骑楼
0: 高低不平，那很其实有时候轮椅族很难走
1: 哦，难啊。
0: 对，当初市政府来的时候说，但是店家他们总是有刚开始有个想法，就是说那是推轮椅的力气太小，我现在已经维持现状就很好了。
1: 嗯，
0: 所以刚开始大家是其实抗拒不想动，那我们也是经过蛮多次沟通，一直变更设计，原来它的甚至有一些阶梯的部分我们把它削掉做坡道，然后做更友善，像不但说轮椅族很方便，然后行人走的时候也很顺畅，然后让因为也没办法击退，所以我们让那个骑楼部分变宽，机车往前挪一点， 让人

0: 行走的地方不会那么拥挤。那这个也是经过跟店家很多次的沟通，后来他们从刚开始抗拒到最后真的开始实施以后，他们又看着我说其实这样子还不错，他们的店面前面宽也更宽敞了，
1: 也没有杂物了。我帮你讲，
0: 心情也更好。
1: 嗯，而且还不会哦，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因为以前很多的人会在这边搭公车下车，然后这边又有荣总的接驳，有振兴的接驳，然后这边又有这个石牌国小，这些就有学校，好，然后呢又有社区，又有公园，其实它是生活机能真的是很庞大，对，多元化。那在交通来讲哦，很多人都说哦，这个好像这个里长很厉害哦，好，真的是把这个旗楼改变了哦，变成说哎，看起来整洁干净，可以用这样来形容。好，然后呢要转去这个石牌夜市的也 OK， 要去这个白天呢菜市场的也很好，好，不大会这个大家一起在争道，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方便性。哎，花了你多久时间呢？
0: 我们这样前后大概规划设计大概将近半年。
1: 哦，就是，算快了耶。
0: 沟通收集意见，因为其实我的习惯是听完意见以后我马上回去再做一个构想，然后再跟公务单位再 push 他说变更设计，这样才不会让民众觉得好像每次跟我们反映事情都没有回应。所以半年多的时间大概修改了5次方案，最后变像现在这样蛮顺畅的。
1: 哎，真的很顺畅啊，而且呢这个大家也不会变成是应该是说不会争道以外还会礼让了，因为你的空间大了，然后呢不管你是捷运出来的啦，坐公车的啦，哎，大家都蛮有礼貌的。好，不然以前都是我比你大你也比我大，大家呢今天心情好不吵架
0: 都还蛮善良的，
1: 哎，对啊，如果今天心情不好就跟你吵一下，现在不会有这个情形了哦，完全看不到。不过在这个交通安全评比的里面呢，我们发现振华里哦，在交通事故上面哦，可以说以前呢我们常在讲说因为人多的话很容易就是人车争道，不管是机车啦、公车啦、私人轿车啦、人也很大啦，你也知道，不管老人啊或者是上班族也很多，小孩也很多，哎，就会有一些这个车祸。不过以这样的一个对纠纷，不过以这个交通意外死亡来看哦，哎，我发现的是，一直在这个车祸发生的频率一直是下降的趋势，哎。
0: 对，其实路变宽的反而是因为视线是，
1: 我觉得应该是视线是不是？
0: 对，然后他们也会更专注。就比较不会说分神，因为在拥挤的空间心情不好的话反而会造成视觉疲劳嘛，那像这样子整个宽敞以后反而他们开车的心情也变好，也不会拥挤了。对，
1: 哎，真的真的哦。不过对于哦这个占用骑楼的店家哦被要求进攻的同时哦，你觉得那个前后的反应最大反应的这个声浪是什么，以及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可以克服，也可以让其他的人来去做一个参考，或者是其他的单位甚至公部门或者是其他乡镇县市。嗯，
0: 其实一直在石牌路上我们都会要求就是尽量把骑楼的空间留给行人，所以他们大部分如果说我们有善意在改变一些事情，他们其实是愿意配合的。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好像是我们找他们麻烦，但是他们有觉得我们是整体规划在改变，他们大部分都蛮愿意配合。
1: 嗯，是，哎，我所以这个也是你慢慢苦口婆心，还是说你跟你的团队，因为你24小时的呵护之下，对，应该这样讲，是这样吗？
0: 我们蛮多志工。其实都很像一般，我们其实我们巡守队还有个特色，警察局在评比的时候，他说没有看过一个巡守队没有就是缺席，就家里有事不来。我们通常我们会有一个调班单，就是我今天排到班，我不能来，我是请人家来带，我再还给他，不是说我家有事我就不来了。他说比军队还严格
1: 哦，所以你们的巡守队是什么时候？是从你这个时候担任开始的吗？
0: 我们其实选手的严格

0: 行算比较，我们是从我这一任，其实之前也有啦，对，但是我们会比较贯彻说责任制，就是我今天轮到这一班，我就一定要完成我的任务，是我的责任，我不会因为我有事情造成我其他同仁的工作加重，所以我们是用调班制，不是请假制。
1: 跟其他的那个巡守队不一样，可不可以特别来介绍你的巡守队？我觉得很强哎、欸。哦，对，
0: 我们巡守队算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志工队，大概有将近70人，
1: 很大好吗？什么什么队？对啊，吓死人哎、欸！
0: 是哎，那就是4个或5个人一组，就来每天，哎。晚上大概8点半，我们有提早半小时，8点半就骑着脚踏车巡视里里，大概一圈，大概一个半小时，后面回来礼办，就是针对他今天写的哪里有缺失，什么会留看到或不然哪里脏乱啊，或者哪里交通甚至路灯不亮，他通通会做记录。
1: 哦，这很棒哎！要付费吗？这个还是说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回馈方式？我觉得这个很棒哎、
0: 嗯。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说，你有付出，我会给你相当的福利。那当然有些除了对，我会办巡守队每年最少一次2天到3天的旅游。
1: 哎，这个很棒哎，对呀、啊。
0: 你都一年表现还不错，都没有缺席很严重的，我会有过年会有一个特别的礼物。
1: 怎么那么好啊？搬家，我要搬家，我要搬下来，搬家，哎、欸，这个很好哎、欸，
0: 搬进来正华里。
1: 对呀，我从永和里跳下来正华里，我不用坐508跟612上去了。对呀、啊，哎、欸，这个不错哎、欸，对不对？哎呦，欢迎大家来正华里，
0: 因为其实我比较喜欢办活动，我会发现说有些里长是喜欢发东西、但是我比较喜欢办活动，就是每次活动包括我们志工的办一些
1: 志工大会，
0: 越办活动、对，越办活动感情会越好，
1: 就像家人一样，还是要互相照顾，对不对？
0: 对，
1: 是，所以大家有发现了哦，这个为什么今天呢会来介绍这个正华里啊，包含了我们自己委员哦，这个来都会去做每一年的视察，包含了全省哦，不管是乡镇里的这些市区道路啦，甚至呢需要改善的地方哦，道路品质。我们第一件事哦，今年度哦，我就发现咯，这个我们委员回来第一件事就说，诶，我们今天到你家的那条路上哦，我们发现哦，这个从捷运下来哦，诶，这有一个叫正华里，我还说正华里，我不是正华里耶，我是永和里。然后他就说，哎，不管，对，然后他说我跟你说，哦，那个真的很厉害哦，这个佩服。后来我就说，哎，那我应该来挖宝一下哦，这个真来取经一下，让其他的人哦，我会发现说人家为什么做得到，哎，人家为什么这么的改善？因为第一个，你人的和谐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品质，包含了我们的交通事故的减少，包含我们用路的朋友会觉得它是一个友善街道哦，这都是我们哦大家一起要努力的地方。所以今天就会特别来介绍这个正华社区哦，那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正华里。哎，想要知道更多吗？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北投区正华里的郭从仪，我们的里长，让我们这非常豪迈的里长呢，来完全是没保留，把他自己如何的经验谈，包含了跟人的相处以及呢如何的来去让他的这个巡守队对大家的心是一致的，我们也要真的好好的去学习他。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先让里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啦。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

0: 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Sunday morning，哇！我这个相信大家对于这魔力乐团的歌曲非常的熟悉，再次的回到了 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让大家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要来关心了、哦。大家还是很关心，在上面一直在留言。好，天气吗？等一下会来告诉大家，主要还是要让大家先做好。不管说台风从哪里进来，基本上因为它的台风眼真的很大，所以一定每个地方都一定会有下雨的情形哈，我们就好好乖乖的把它做好防台准备就好啦，是不是？好，当然呢，我们也赶快回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哇，之前呢，我们也在一开始节目有跟大家讲到了，就是不管是国内旅游、国外旅游，如果你是天数比较长的话，药剂师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所谓的大礼包，这个呢是属于什么包啊？这应该是属于药品包啦哈。好，这些药品包呢，其实不用准备太多，但是都是每一样可能你会发生的的时候呢，它是急救箱。好，那慢性病药、肠胃药哦，这个是带对比那个不带好，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临时状况哦，那有些人呢在备药的时候又准备太多，所以一定要帮大家做一个删除法。那带的要精准，那最好都是带大概2到3天份。好，那基本上呢就是1天3次嘛。那如果说你是早晚的话，你就把它切掉变1天2次这样子。好，主要呢就是让我们的行程上面可以更顺利，尤其是止泻的啦，止吐的啦，基本就肠胃药。另外一个呢是止痛退烧，还有一个是抗过敏跟晕船晕车药。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防蚊液啦，止痒药膏啦，OK 泵啦，这些。

很准哦。针对这类型的话呢，提醒大家，尤其是精神科患者，千万不要因为想要去玩，然后旅游可能要带很多东西，然后就假装忘了带。好、哦，我发现真的很多人会，然后或者自动停药，好、哦，或者是忘了服药，好、哦，这千万千万不要开玩笑哦。那你如果要去国外的话哦，基本上呢就要跟医生先讲。还有你的药剂师讨论一下，去调整你的用药时间。好，你可以告知他，你去的那个国家可能会有时差，甚至呢，你可能呢要搭飞机这一段时间呢是十几个小时等等，所以他就会帮你调一下你服药的一个时间。好，那记得不用另外写在本子上啊、那你也可以写在，你可以这个。写在你的手机，那基本上呢，我都会把它写在哪里，药袋。好，这药袋呢，基本上呢，你在用药的时候呢，你可能不大了解，就是有些药长得很像，所以呢，药袋上面要记清楚你这个是什么是，譬如说，今年是115年，就15点，这个是譬如说今天7月9号，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因为第一个你才会知道你的药是什么时候拿的。再来一个就是它里面的药的那个长相都很像，那你就要自己很清楚这一包药它主攻是，譬如说你是因为肠胃炎去看医生，你是因为发烧，好，那基本上就是要多一点了解自己用药的一个情形。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感冒药要带啊，那还有精神科的药物呢，有时候会跟我们的晕车药或者是晕船药会强蹦，所以呢，如果说你有服用一些精神科的药的话，你在服用这个所谓的晕车啦、晕机啦、晕船啦，只要有跟晕这个字有相关的话，基本上都要间隔时间，千万千万要记得有在防晕的这个字眼哦。基本上你要服的时候，它什么时候会发生效力呢？简单讲，如果它剂量不是很高的时候，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发生这个效力了，就等于是它的那个药效就会发生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个就是保留那个药品原包装的部分，有些人喜欢把它全部拆了，然后呢就对不起来那个药是在吃什么药。对，所以我都每次都说把你的药拿来我看一下好了，好，就仔细看一下。所以要提醒你，你尽量可以保留那个药品的原包装或者药袋。那如果出国的话一样的道理，因为出去跟进来有时候呢会因为多的一个这个被海关拦检，甚至有时候要你说明，好，这个时候他就会可以看到你的外壳。那部分的抗组织胺跟晕车药是会引起头晕、视力模糊，跟服药以后会容易跌倒。所以当你服用这类型的药物的时候，走路啦，或者是当你有晕眩的时候，真的自己要很平衡的，然后告知你身旁的人，你现在有这个状况，好，然后呢，这个让自己呢也可以保持一个清醒之外。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把他那个药哦，一定要放在身上哦，随身携带。如果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的时候，好，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特别来看一下交通部航港局的部分。东部跟部分的离岛航线呢，在8号的时候呢，就已经陆续停航了。那今天开始呢，从应该算今天开始，一直从明天10号、11号哦，会影响台湾比较明显。那么交通跟暑假活动都陆续有受到波及，所以呢，东部跟部分的离岛都是陆续停航，还有呼吁大家有开航的班次就赶快回到台湾本岛。好，那暂缓离岛的行程。全台有哪一些活动有受到这个所谓的被迫取消啦，好，或者是延期，那也陆续的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甚至呢你要去的活动呢可以查询他们的官网，好，这样子会对于你在规划你的游程，甚至你要外出的时候呢可能时间上面呢就不会没有注意到，反而白跑一趟。那7月9号早上11点哦，麻烦特别注意一下，10号、11号哦，在航空的部分，有些航空是没有在提供任何航班的那个时刻表。那海运的部分是航线还是维持正常的营运。那整个台风期间的航班呢，这个会因这个天候还有浪动的一个
影响，所以

0: 所以呢，规划返台的朋友要把握开航的班次，那出发前要确认一下这个班次的资讯跟船公司的公告。好，他一定会提前公告给您，不会是当天的哦，除非是很紧急的时候。那另外在停航会造成的这个滞留影响行程的话哦，可能就要跟你的这个船，就你可能去比如说小琉球，那你可能会到东流线这边来搭乘，那它上面基本上都会写，啊，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就直接开口问 ，OK？ 开口问。那新竹内湾的亲子剧场也是延期的，暑假有些活动哦，都有在延期期间哦，所以呢，延后期间，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出游的朋友，可能就要先规划好，以及呢要查询好。那么在台东热气球的部分哦，这个吉卡哇是不是会取消？到现在官方的部分呢还没有确认哦，所以请大家出发前一定要留意一下各个的官方最新公告，来掌握整个活动的进度跟活动的资讯，才不会让你败兴而归哦，提醒大家哦。好，也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咯。气象侦测站，说到天气哦，大家一定会在想说，天哪，怎么办呢？来袭啦！好，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后，这个情况会比较大一点。宜兰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有阵雨跟雷雨哦，还有一些大雨跟豪雨的机会。北部的山区是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那么在中部跟花莲地区有短暂的雷阵雨哦，跟阵雨。中部地区跟花莲地区呢，大雨跟豪雨。那么接近台北市的，在10号、11号影响是最明显，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在11号前后的部分。那另外呢各地区各县市呢都在启动所谓的消防作业，目前针对了譬如说侧沟清污啦，容易积水的地区抽水机啦，还有包含的沙包跟防灾机等等哦，都有陆续的来去做一些修剪，譬如说路树啊，水门开启关闭啦，还有就是堤外停车跟交通管制的措施来做盘点跟部署，让大家掌握以及时的路况，也让大家掌握现在最新的气象动态了。好，带回来说，我们先带大家回到了今年在台湾美食展，你想要去哪一个展场啊？我们有分很多，那今年有多么的精彩呢？带回来告诉你喽。悠悠告示牌。好，吃遍全台2026的台湾美食展即将开了哦，这个开吃啦，一张门票吃遍全台，我们的摘星美食一次满足，不管是在这个米其林或五星级饭店排队名店，甚至舒适新潮流，还有超值的餐券以及免费试吃，四天可以让你吃到停不下来。所以说旅行可以疗愈身心，美食更可以疗愈你的冷心啊，冷心啊。所以今天有人问我说，全台呢这个哪一场展览最吃香最好吃最容易逛走不出来，跟大家讲不用问，就是美食展了。好的，在7月31号到8月3号哦，在台北世贸一馆盛大展出，集结了全台的各县市的美食，人气排队名店，米其林必比登，五星级饭店的餐券，还有首次打造了创意舒适专区，好，有厨艺秀、美食讲座、艺术展演，以及满满的试吃啦，从早吃到晚，从北吃到南，最厉害的美味全部让大家收入到你的口袋，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关注咯。那陪伴大家也是台湾美食展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刘雨婷，我们赶快来去找找雨婷好好的深入介绍。哈喽，
1: 哎呀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食展小编雨婷。
0: 是，当然今天雨婷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尤其是在今年比较特别，从早吃到晚，从北吃到南，把这个最厉害的美味全部收录起来之外呢，今年主题也充满了文化的底蕴，对吧？
1: 没错，我们今年主题叫做风土酝酿，会关注在台湾的酿造、发酵跟熟成这些很厉害的技艺美食。
0: 嗯，简单讲就是一瓶酱油，一瓮那个硬油，或者是一杯康普茶，你会发现都是我们的家乡味，然后所以吃的不是只有食物，可以从食物里面找故事，找职人的坚持。嗯，所以今年的主题跟展区的特别规划哦，赶快来让我们的雨婷好好的介绍给大家，请教一下雨婷咯。
1: 好 好，没问题。我们今年也是延续我们去年非常人气的四个展区，有金牌特务。

0: 五探索台味、一鸣惊人，还有异国美食。那像刚刚瑶瑶姐讲到的，我们今年也特别规划了一个蔬食的专区，所以邀请不管是吃荤食的或是蔬食的朋友，都可以在现场找到你适合你的美味。
1: 听到了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美味把它串联起来，也回应了从以前的这个阿嬷公代一直到现代，而且今年的展区呢再扩大是吗？
0: 对，我们今年参展单位还比去年要更多一点，所以
1: 哇，
0: 欢迎大家来现场，一定要吃到饱饱的回家。
1: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规划跟去年的金牌特务。应该是说摊位多，然后规划延续了去年的金牌特务探索台味跟一鸣惊人，还有异国美食，还有增加了一些哪一些呢？我们也让这个雨婷来介绍给大家，包含了我们整个分享的细节里面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有优惠，对不对？
0: 没错，我们今年是优惠满满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做笔记。
1: 是，那是不是也让这个雨婷来讲一下，在看展览、听展览之前呢，超级重要的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
0: 对，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9折的预售票今天正式起售，可以到五大通路，有 iBON、全家、KLOOK、UDN 跟 Tytix 都可以买到。
1: 就这么简单，而且呢，是你只要是现在的早鸟价的话，都有这个优惠跟折扣。而且这一次的展览主题那么有趣，那一定有一些必逛跟必吃的亮点，也让这个雨婷来跟大家说。
0: 没问题，我这次整理了四个重点，四个亮点，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到
0: 第
1: 底
0: 一
1: 有
0: 个
1: 哪一
0: 呢？
1: 些？
0: 第一个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米其林美食，要摘星的族，所以一定要记住，我们这次有超过至少12间的米其林店家来到现场，像是米其林的必比登美食、绿星餐厅，还有入选餐厅都来到现场，所以逛一圈就把北中南的米其林餐厅都吃完了。
1: 哇，真的呢，所以要请大家这个要把握一下，而且呢，在这里面不只是这样子，那当然这里面还分层别类，有非常多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让这个雨婷来这个一一的介绍给大家？
0: 没问题，我就是非常推荐大家进来的时候一定不要先吃东西，肚子要空空的来，然后直接去探索台味展区。那去年很受欢迎，像是阿文米果啊、鲜蒸虾仁肉圆跟沪设鱼味的生煎包，这些都是非常必吃的米其林美食。
1: 是哦，这个是传统小吃类的，对吧？
0: 对，而且在北部的朋友不用到南部，我们就可以直接吃到台南最推荐的特色美食。
1: 除此之外还有哦，我们是也把它变成这个北中南东哦，可以来挑来告诉大家。
0: 对，我们就是北中南的米其林餐厅都有，而且还有一个是去年只来一天的台南的虱目鱼海鲜粥蟹掌柜，今年4天都会来到现场，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好好试一下。
1: 我先说，请问一下，你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是现场也有热食的部分吗？
0: 现场直接可以吃的，我现在讲都是现场直接吃得到。
1: 听到了哈，蟹掌柜，我最爱吃那虱目鱼海鲜粥，哈，而且呢，它里面呢这个总会啊，可以说虱目鱼的海鲜里面的总会，海味跟米粥一起去米一起去熬出来的，所以呢，让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还有闻到、吃到那个味道，我觉得这个还有包含了人气，对不对？人气馆也有。
0: 对，就是除了想要摘星的朋友之外，台湾还有很多像饕客他们口袋名单，黄仁勋跟白种人来台湾必要吃的五等奖猪脚饭也来到美食展现场。
1: 那个在新北吼，大家都知道哈，五等奖啊，现在哈这个不用远从很多地方来，然后又吃不到，在我们的现场都吃得到哦。那当然不是只有这样，那他们也有搭配一些优惠券，对吧？
0: 对，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我知道每年都非常关心，因为美食展完之后马上就要父亲节跟七夕的情人节，所以我们现场都有非常优惠的5星级饭店的还有餐厅的餐券。
1: 我们是不是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0: 我自己觉得很推荐、很优惠的，像是海霸王的打狗吧，它的双人餐券可以吃到龙虾、饭粒、贝、生蚵这种超澎湃的海鲜，那一个人2000元就可以吃到了。
1: 哇，真好哎！林小姐说的，她那个票券有限时间吗？
0: 我们就是展期4天都可以使用，那一张票是一天使用。
1: 用一张票，这次是用一张一张来算就对了。
0: 我们就是一张门票可以4天选一天进场，但如果一天逛不够，欢迎大家可以4天都来逛。
1: 等于是说一票在手哦。我们有4天的这个日期，4天的这个展览，4天都可以再回来再逛逛，就不用再重复 收这个所谓的门票

0: 费，对吧？
1: 哦，没有，我们一张票就是一天用在一天，你第二天要再来的话，要再买第二张票。
0: 哦，再请大家再注意一下哈，不是一张票用四天，是每天要一张票，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嗯，是。那当然，这一次针对这个主题，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活动跟表演，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有，我们每一年主办单位都有规划非常跟主题契合的活动。那我们今年有一个慢熟餐桌的系列活动，邀请到七位厨师跟职人来现场，还有料理示范，也有讲座来跟台湾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台湾的一些饮食文化的故事。
0: 嗯，而且呢，这一次可以说把我们现场来讲像今年的大舞台呀、啊。有一些不可错过的一个精彩，譬如说风土酝酿，它呢还有这个慢熟餐桌哦，它是这个属于一系列的。那这一系列中呢，每一天的这个日期，所呈现给大家的表演都不一样。你会比较推荐大家一定要看的是哪一场？
1: 哦，我推荐大家真的慢熟餐桌里面有五场活动都可以把握，而且我们今年还邀请到人气的网红。厌世甜点店的娜娜扣，他会在现场示范乌鱼子的无花果雪花酥，
0: 怎么那么好哇？乌鱼子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乌鱼子呢，大家都精致化之外呢，还有这个可以做成一口乌鱼子，所以大家也听到了，而且我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之前我们在讲那个一鸣惊人，就是让大家真的很一鸣惊人。今年呢还有一这个而且呢越来越精湛，然后呢感觉上就是仿真的感觉，对吧？
1: 对，我们今年也有邀请到不同的老师来到现场，他们都是世界冠军级的。那还有新的，像是食物香皂，还有仿真蜡烛，都是这次第一次来到现场。
0: 嗯，那今年哪一些购票优惠或者是领取免费门票的一些秘诀，我们要来提醒大家了。
1: 没问题，那就是再跟大家强调一次，我们今天预售票九折预售票正式开卖。那除了预售票之外，我们还有开放同业的好朋友可以在展期的第一天跟第四天用一张名片来到现场，用同业方的方式免费入场。
0: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同业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旅行业了。我们上次有讲了，
1: 餐饮业啊、旅馆业或者是食品相关都可以来到现场换证。
0: 嗯，我们是用换证的方式请大家注意一下然后呢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来去玩，而且呢如果要我们还有做爱，我们今年还有做爱心吗？公益的部分
1: 有，当然有，我们今年也有公益的捐血赠票活动，那时间在7月25号到8月1号到北北基宜18个捐血点都可以来做兑换。
0: 嗯，等于是一个人一张票是这样吗？
1: 对，一代写就是一张票，那每个人最多两张门票。
0: 嗯，而且呢你只要追踪我们台湾美食展的粉专啊，还可以有这个抽门票，就是我们的贴文抽这个所谓的门票的部分。
1: 没错，要邀请大家一定要追踪我们脸书跟 IG 的台湾美食展，那小编每周五都会举行抽票的活动，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跟按赞，踊跃参加我们的抽票活动。
0: 嗯，这时候也让这个于婷来跟大家讲一下让大家会诊一下我们今年的这四天的展我们说要看门道，要一次把它收入让大家呢免于这个辛苦有些人呢可以说是每一年都会报到来到现场，那有些人会住得很远所以呢也请于婷帮大家会诊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还有呢要提醒大家的地方，还有要补充的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于婷。
1: 好，我们今年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展出，那现在预售票已经开卖了，那在五大通路像是超商的 iBone、 全家、 KLOOK、 UDN 还有 Titix 都买得到，那如果想要做公益的朋友也可以在7月25号到8月1号到北北基宜18个捐血点都可以做捐血来赠换门票的方式，那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美食展的粉丝专页，那每个礼拜五都会有很有趣的抽票活动。
0: 嗯，所以7月31号到8月3号不要忘了揪你的家人、你的好朋友、好同事到这个台北世贸艺馆把这个台湾最好吃、最好玩、最棒的美食一次带回家我们补充一下，这个吴先说今年有伴手礼区吗？
1: 当然有，我们每一餐之人他们都会带来全台湾各地金牌的伴手礼，所以大家要一定要来挖宝。
0: 你就可以看看你那个是你想要吃的东西属于哪一区，好，然后你就先对网络上先爬一下文，然后知道那个 方位在哪里啊？因为有时候进去就会就为了吃，然后被吸引又。

0: 硬住了，然后就不知道那个方向哦，所以请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当然每位开展的吃遍全台我们的2026的台湾美食展哦，不吃你会后悔哦，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雨婷哦来在节目里面欢迎大家呢，才刚刚好哦，在今天呢开放了预购，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台湾观光协会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台湾美食展小编，也是我们的刘雨婷，让我们的雨婷呢带着大家呢看门道之外，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旅展见哦。
1: 谢谢，然后接我们美食展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镇守爱情》。好，那就是呢，其实讲到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今天的话题，有很多人就是在讨论说，诶，这个巴威台风状况到底是如何，我们到底会不会放假呢？那在这边呢也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强烈台风巴威逐渐接近台湾，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巴威的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是又强又大的台风。那其实大家看到一些新闻都会看到什么空拍图啦，卫星拍下来的图啦，整个超大个的，那就是气象署预报员林伯东在7月9号上午10点15分左右呢，来跟大家讲说，这个如果巴威速度没有路径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预计在9号下午2点30分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然后呢在明天清晨发布路径，不过由于接近的过程会稍微减弱，暴风圈缩小，因此路径的范围仍然要再观察。那这个范围非常大，未来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大致上会朝台湾北部近海的路径通过，以强台下线或者是中台上线的强度来影响台湾。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台风消息，强台巴威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厄暖比东方东方的1140公里处，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那就是对照气象署台风资料库，因为就简单讲翻历史了，这个台风超越2000年以来台湾曾经发布的警报台风，好，所以表示它的强度是不容小看的。好，那至于说这个海警陆警发布的时间，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好，那目前预估是大概是10号晚上，好，10号晚上到11号影响是最剧烈的。那降雨方面呢，明天白天首当其冲的是北部还有宜兰山区会有大雨或豪雨，那就是中部或者是东半部山区也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好，那一直要到这个台风离开，好，11号晚间左右，好，才会降雨比较歇缓。好，那一样齁，很多地方都有强阵风，没事不要去海边啦，好，身上海边都不要去齁。啊，如果风雨大的时候能够在家里就尽量在家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轨迹》。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讲到台风来的时候，每次都要做一些防台准备。好，但是每次讲到防台准备的时候，大家好像感觉上就是比较属于那种房子啦，好，安全啦，好，疏通水沟之类的。好，在这边呢，医师也特别提醒啊，比这个台风假更值得注意的事情哦，是家里的这个健康准备。好，尤其是家里有慢性病患者、独居长者跟婴幼儿的家庭，可能有一些事情比抢泡面更重要。好，那因为这个八威暴风圈相当的庞大，全台22县市都有机会会被纳入陆上台风警报的范围。好，所以接下来到底会不会停班停课，好，那就是各县市政府大家等他们的通知。好，那不过根据医院的医

0: 师提醒大家齁，就是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慢性病患者请提前备药3到5天。台风期间很容易这个诊所停诊啊，或者是交通中断。好，那这是慢性病患者最容易陷入困境的时刻。好，那医师指出，像一些高血压啦、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慢性病患者，如果台风天药物中断，轻则血压血糖失控，重则可能会引发急性心肌梗塞或脑中风这些危及生命的状况。所以建议大家在台风来临前的1到2天，请先确认手边的药量至少够用3到5天。那如果有疑虑的话，提前回诊或者是电话联系院所。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确认家中急救用品与常备药。好，那就是像一些什么退烧药啦、止痛药啦、肠胃药啦，好，那一些外伤处理用品，比如说消毒药水、纱布、OK 绷、体温计、血压计，好，尤其是家里有慢性病患者的。那另外还有手电筒跟备用电池，好，那停电的时候，这个可以维持基本的医疗照顾的东西，好，好，那再来第三件事情哦，就是。如果有一些人齁，就是台风的时候齁，如果身体有不舒服，就算是台风，拜托麻烦赶快去急诊，不可以拖齁。像这个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突发性头痛、半身无力、口齿不清、意识不清、昏迷、大量出血无法止血，或者是婴幼儿高烧超过39度合并精神不佳齁，那这些呢对医生来讲，这都是属于急性症状齁，啊，每一分钟都是关键。所以呢，台风天虽然医院也许是休诊，诊所是休诊，但是急诊照常运作，好，这时候就是要非常感谢台湾的这些急诊室的医师护士相关工作人员，好，这个真的是救命的，好，那所以呢，如果遇到刚才讲的这些状况，立即就医，不要等台风停了再说。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我要

听到的歌曲 I got feeling。 好，那就是呢这个台风哦，真的是凶凶的来袭哦，那真的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好，那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做一些准备哦，包括呢就是政府单位。好，那政府单位现在在做好提前准备，也提醒大家哈。那现在目前政府是针对这个侧沟清疏还有溢积淹水的地区，抽水机先预制，然后沙包跟防灾机具准备，还有路树巡检修剪水门。

礼币，还有题外停车，还有交通管制这些措施进行盘点跟部署哈。好，那政府做他们的啊，我们自己也要赶快做好我们自己的哈。那像这个住家周边的排水孔啊、落叶啊、垃圾啊，哈，全部都要清除干净。然后呢，也不要在排水格栅上覆盖塑胶布、纱网或杂物哈，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哈，可能是因为就是有时候那个夏天的时候蚊虫特别多哈，就会去盖这个排水格栅。好啊，但是现在台风要来了，要赶快把它移开哈，不然到时候就是会积水，水没有办法很顺的排下去哦。那另外要检查防水闸门是否可以正常的使用。那如果容易淹水的地区，要先预备沙包好，然后另外阳台的盆栽啊、杂物啊、招牌啊、物品啊哈，全部都要检查一遍好，可以搬进来的就搬进来好。那台风期间避免前往山区、河边、海边还有低洼地区，那留意停班停课好，水门开启关闭，还有交通管制跟活动异动的资讯。好，那多一分准备，多一分安全。其实说真的齁，昨天好，也就是礼拜三的时候，哦，天气还蛮好的呢，哈，完全没有下雨，哈，又非常热，哈。好，那我们现在气象预报科技真的非常发达，哈，从好几天以前就已经告诉你说，啊，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是礼拜五晚上，哈，然后那个礼拜六凌晨登陆这样子，哈，就会最危险。好，那目前为止，好，我们还没有。就是只是在听新闻，还没有很明确的感受到啦，好，因为像现在外面天气也是非常非常炎热的状态，好，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礼拜四的早上，好，那不过呢，真的是要特别小心留意，好，小心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我好想你》。

听到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我好想你》。好，那这里呢是正声广播电台，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是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其实哦，正声广播电台三不五时就会举办一些讲座，都跟健康议题啊好是非常相关呢、啊、也非常受到听众朋友的肯定跟欢迎。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这场活动7月23号，那报名电话呢是 23617231,23617231, 分机6246255报名。

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7月23号正声广播电台举办了一个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讲到这场讲座，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瑞雄啊，来跟大家分享平常的饮食要从哪里啊，蔬果啦，好、啊、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族的朋友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好、啊，有时候不是要吃饱而已，而是你要吃对，好、啊、要吃到这些营养元素，好、啊、那以免呢对身体就是缺乏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方面的资讯的话，我们这场活动全程免费之外呢，活动还有摸彩哦。好，所以呢报名电话是 2361-7231 2361-7231， 分机 6246-25， 欢迎大家报名。那地点呢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举行，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就可以了。2361-7231 2361-7231， 分机 6246-25。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好，那刚才有讲到说，其实身体的营养素对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少一点都不行哈、哦，因为有些微量元素对身体还是蛮重要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就是比较大范围的哦，人人都可以遵循的哦，有哪些食物对身体是非常好哈、哦，算是长寿食物。好，那据说呢，这六大长寿食物哦，如果每周吃五次，死亡风险降20%。好，那这样的讯息呢，我觉得值得大家来参考，所以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这个减重医师萧杰健表示呢，摄取正确的食物能够帮助降低全死因死亡率，还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好，那六大长寿食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大家有没有吃对哦。根据日本研究发现呢，第一个食物是每天五杯绿茶，死亡风险会降低12%到23%。好，那日本研究发现，男性每天饮用五杯或更多的绿茶，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12%。那女性呢，如果每天饮用五杯或更多的绿茶，这个全因死亡风险更是显著的降低约23%。每天喝五杯以上的绿茶，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能够降低20%到30%。那这是因为绿茶当中的多酚，像是儿茶素，具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效果。那红茶也有类似的好处，只是研究稍微少一点。好，那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坚果。那根据美国的研究指出，如果每周吃五次的坚果，像是一些杏仁啊、核桃啊，全因死亡风险能够降低20%。那坚果富含健康的脂肪，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跟抗氧化物质，对心血管还有代谢健康都很有帮助。那每天建议一小把，也就是大概28克，好，不能太多了，好。

就是刚刚好就好，28克左右。那避免买那种油炸或者是高盐的版本，好，你可以去买那种就是纯天然没有调味的哈，啊，或者是低盐的啊。那再来呢，就是鱼类了。那哈佛的研究显示，每周如果你可以吃2到3次富含 Omega 3的鱼，好像是鲑鱼啊、鲭鱼啊，死亡风险能够降低 17%， 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死亡率甚至能够下降 36%。 那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大概100到120克左右。那100到120克呢，其实就是跟你掌心大小差不多啦。好，好，那另外一个呢，诶，这很多人听到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好，那就是咖啡。好，那最新的2025的研究指出呢，如果你早晨喝2到3杯的咖啡，能够降低全因死亡的风险 16%， 还能够减少心血管相关的死亡率 31%。 早上喝咖啡不仅不影响睡眠，还可以完美的配合生理时钟，好，生理节律。好，所以建议，好，就是早上到中午前喝，好，避开糖分过高的特调咖啡。那再来就是全谷类。美国研究发现呢，每天增加28克的全谷物摄取，像是刚切燕麦、糙米，总死亡率降低约 5%， 而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死亡率更是每增加一份降低 9%。 好，所以提醒大家减重的时候也别忘了要好好吃好淀粉，好，而不是长时间都不吃。那另外就是水果咯，那个根据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的一项系统性回顾综合分析，每天增加一份，也就是80到100克左右的水果摄取，全因死亡风险降低约 6%。 但是呢，如果你每天摄取达到约5份的时候，风险降低的效果趋于平缓，死亡风险降低的幅度不再增加。那另外呢，光吃还不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睡眠跟健康的生活习惯才是长寿的真正密码。好，那所以呢，这些食物哈，诶，一个礼拜好加减吃一些，好，这个是六大长寿食物：茶类、坚果、鱼类、咖啡、全谷类跟水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好，这是非常有才华的贾斯汀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Baby。 那大家都知道他现在长大了，所以小孩子那个时间过很快的，一下就变成大人了。那在这边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放暑假的小朋友们赶快给他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那真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ie 在8月份举办了一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费用是1000块钱哦，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那整个多媒体的体验工作坊呢，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有非常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录制以及进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好，所以对小朋友来讲，他可以每种东西都了解一下，然后就是让他印象深刻这样子。好，那讲到 Teacher Carrie 老师，他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练，曾任美国学校老师，还有小学英文老师，目前是国中英文老师。同时呢，他录制了 Podcast 下课还想听，也是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的好节目。好，所以老师非常的厉害。好，所以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欢迎大家，如果家里的小孩子是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好，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个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报名电话是 23617231,23617231 分机757。好，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那也提醒大家，好，这个防台工作稍微做一下，好，就是清理环境啊，好，然后另外就是要备药的备药啊，好，那多一分准备呢比较安心。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想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秀兰玛雅所演唱的《这里离家有多远》。

离家有多远哦？台风来了，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周末本来想要返乡，但是呢，因为周末的时候这个台风影响比较剧烈，所以呢，可能改期了。那如果呢，真的有需要回家的朋友，真的还是在这里提醒大家路上小心哦，齁，开车的朋友们真的要注意安全，真的要注意安全。我是觉得延期会比较好一些啦。好，不管怎么样哦，台风来了，这个强台霸威台风，请大家特别的小心。那除了风雨之外，我觉得大家最害怕的应该是那个风啦。以前小时候呢，我会觉得哦，台风那个风好大，哇，好玩哦。后来长大之后才意识到那个风大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雨大会淹水嘛，但是台风那个风哦，它可能会把树吹倒，可能会把招牌吹掉，甚至可能有些铁皮都掀起来。这种可怕的程度真的是我长大之后才意识到的。小时候会觉得没什么雨啊，有什么好害怕的，那个风实在是不得了。好，所以在这里哦，真的还是请大家做好防台的准备哦。防台时呢，当我们常看到的一些商家用胶带啦，还有落地窗门的这些胶带贴的，这样玻璃真的不会破吗？以前其实我有过这样的一个怀疑啦，后来我才知道说，这个贴胶带哦是无法增加抗风强度，也无助于防止玻璃破裂。那在这里，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呢，用造风机模拟都市风场实验，发现贴胶带可能能够做的一件事是减弱玻璃抗风能力。那在这边他们是怎么做？他是说尽量是去选择，原本一开始就去选择一个比较标准的门窗框架跟玻璃更坚固的，更能够防爆的哦。现在其实都有，只是那个价格可能会高一些。但我想这里还是请大家能够留意的，就是如果你有那个铁门啊或拉门那些，能够放下来就放下来哦，千万不要去赌这件事情。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我们来一起来这个看一下哦，是有人说到，诶，那有人说在台风前后哦，拿沙包来挡，可不可以防止淹水呢？可以的，但是沙包堆叠呢，会有技巧。然后呢，千万不要叠错，有时候你叠错之后反而一点用都没有哦。好，原来这个沙包的堆叠是讲技巧的，首先最内层的地方最好先铺上一层防水布，再往上堆叠沙包，以免积水渗漏。那堆叠的方式我们可分为人字形跟砖墙形。人字形的意思就是指上下排分别以左右走向交叉向上堆叠，那砖墙形则是以每个沙包重叠三分之一的方式向上堆叠哦，这样的堆法可以让沙包比较能够发挥支撑力。那如果沙包只堆单排，请记得袋口要朝内，不要对着水流过来的方向。那如果堆双排的话，这个沙包袋口要朝中间，以免袋口被水冲开。那至于呢，沙包要堆多高才够呢？公务局建议有高度以过去曾经淹水高度的 1.5 至2倍为准。好，说到这里呢，你会发现哦，防台有很多的技巧哦。那当然我觉得很多人，除非就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在一楼开店面的朋友们哦，真的是最该留意的，最该小心哦。好，我们来听到林忆莲的铿锵玫瑰，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好，刚才说这个防台的准备工作，炸爆该堆在哪里呢？第一个，进出大楼的通路口，还有第二个是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还有另外一个是地下室的气窗外。这边呢，请大家可以要堆点，如果尤其是你住一楼，或是你在一楼有开店的朋友，这三个地方是最该留意的。那接下来家里面有哪些防台用品呢？哇，这个暑假期间呢，真的是是台风月啦，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也许有人说啊，台风都来，你讲这个有什么用？你不要这么说，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小的台风、中的台风、大的台风，不知道啊。那在这里呢，最该基本的配备是电池、蜡烛、手电筒、收音机、简易的医疗急救包、行动电源，还有足够的食物跟水哦。如果风雨很大，不叫外送服务，就是保护他人的安全。还有呢，请记得把手机充饱电哦，以备不时之需哦。当然，这不是可以拿来玩游戏打发时间的，而是停电的时候呢，你可以打台电1911这个免付费的。

专线通报。那如果网络也可以使用台电的停电通报网站通报。那如果你有灾害或者是呢有紧急的状况，我们可以打119求救哦。那如果呢住家位于自来水管线的末端，那可能会有停水风险哦。那也别忘了，请记得在浴缸还有其他容器当中储水备用。好，那接下来有些小事情注意啦，就是花盆记得搬下来，以免被风吹落。如果家里的主要出入口是电动铁卷门，记得把铁卷门打开，关掉电源，以免停电动弹不得。那最后呢，真的在就是要谢谢所有在这个台风天辛劳出勤维持大家生活秩序的军警消还有医护人员以及水电这个抢修等人员，希望大家在台风期间都可以平平安安的。我们先稍作休息，进段广告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台风期间哦，可以呢下载我们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这款 APP 呢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大家随选随听。那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阿巴合唱团的 Jimmy Jimmy Jimmy。

这个周呢，台风前夕，你会发现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沉降影响，全台各地的高温哦，有的都是来到了35、36度左右，非常的吓人。根据卫福部的统计，7月1号到8号的热伤害就诊人次通报哦，已经达264人次哦，有些人甚至可能没有去就医啦。那就是很不舒服，我相信应该有超过这个数字。那只能说呢，相较于去年来相比，逼近了多增加40%左右。在这里，基隆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医师提到说，高温哦，不只是会引发中暑，还可能会引发中风。夏季流汗脱水会导致血液浓稠，

再加上室内外的温差非常大，那个刺激感都会大幅增加脑中风的几率。所以无论呢任何季节，一旦你出现了疑似中风的症状，都应该要立即就医哦，把握黄金的治疗时间。我们人体啊，为了维持器官的温度，都会流汗啊。这流汗是要带走高温，但也因为体内大量流失水分，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你如果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的话，好像身体就有点怪怪的，不知道说不出哪里怪。所以千万不要呢，等到口渴了才喝水，一定要定时定量的补充水分，一次喝太多也不好，就是慢慢喝啦，慢慢喝。那另外呢，尽量避开中午到下午的时间，到室外最高温的时段进行户外的活动，这些措施都能够大幅降低中暑跟脑中风的风险哦。那另外呢，也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在家哦，很热的时候尽量啊，你即便不开冷气，也要让你的室内保持通风，还有开启电风扇。如果你不开冷气又不吹电风扇的话，除了会室内中暑，还有很高度的几率也会出现脑中风。脑中风是国人的十大死因之一，也是成人失能的重要原因。如果不幸发生脑中风呢，请一定要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以急性缺血性的脑中风为例哦，每延误一分钟就可能会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所以急性的脑中风治疗最高的指导原则是分秒必争，好，分秒必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哦，因为过去应该我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到脑中风，辨识脑中风的口诀是什么，我们待会在歌曲过后一起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来自于英的歌，这首歌请君保重，千里保重啊。对啦，这也是我想跟各位大哥大姐们说的，一定要保重啊。便是脑中风的口诀，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来，这是英文哦， FAST。 好，你会说 FAST 是什么？

什么东西？好，你有听过 fast 吗？就是快的意思。没错，这个口诀就是 fast， 就是叫你快。F 呢，你只要记得就是脸 fast， fast。微笑的时候脸部两边不对称，甚至你发现嘴角下垂。A 呢是 arm， 就是我们的手臂，单侧手臂无力下垂，无法平举。S 是 speech， 说话。当你发现说话大舌头、口齿不清或没有办法理解别人说的话的时候，哦，这个也是有问题哦。那 time 呢？ time 就是时间。如果你出现上述任一个症状，请记下发作时间，然后立刻的拨打119送医。好，如果脑中风患者可以在黄金治疗时间内抵达医院，在这边呢，诶，请记得我们一定呢会，医生一定会全力的抢救。黄金治疗时间真的是可以救了非常多人哦。好，这边有一个案例哦，基隆的建德国中校长哦，他叫这个沈俊光校长呢，是在上个月23号突然在校长室倒下。那因为学校跟医院距离不远，所以他立刻的被送往旁边的长庚医院急救，立即于黄金治疗时间内施打静脉血栓溶解剂，然后校长日前已康复出院，而且恢复良好，无需复健。所以这个黄金治疗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谓的分秒必争。好，请大家呢务必的去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呢身体那个温度的调节哦，这也是要请大家呢留意到的。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众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刚才跟这个大哥大姐们说，请记得哦，不开冷气也至少要开电风扇，然后保持室内的通风，否则很容易会热中暑哦。好，这些大家有记起来吗？那但我待会要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呢，也是跟健康相关，可能会让大家想说，诶，到底要我们怎么样啊？好，其实有些人会发现哦，年纪越大，我们在这个忍受冷气的那种感受程度有点不太一样了。以前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当然是越冷越好，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了一定年纪吹冷气的时候，你吹不了那么低温，你吹不了那么冷，你反而会觉得身体哦不太舒服，不太舒服。那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待会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篇这个报纸的主题，叫做40岁后吹冷气睡觉容易不舒服，让身体部位一凉二暖，有效解除疲劳。我想这大家应该蛮需要的吧。稍作休息一下，但马上回来。

这首来自珍妮所演唱的《有个爱的故事》。夏天开冷气睡觉可以预防中暑，诶，没错啊。但你会发现，诶，起床，隔天起床反而全身酸重，疲劳感挥之不去。尤其是40岁之后呢，这个状况更加的明显。究竟是发生什么事了呢？好，在这里呢，就有这个护理师，日本有一位护理师，他同时也是药膳师哦，他说到，问题啊，不一定是出在吹冷气本身，而是我们身体呢，长时间受冷，然后自律神经失衡所致。那只要呢，你睡前养成几个简单的习惯，善用头部降温、腹部和双腿保暖的原则，就有助于呢提升睡眠品质，让隔天醒来更有精神。好，这个困扰我自己现在已经感觉到了。没有想到一早醒来，虽然说入睡很快就入睡，因为很舒服嘛，凉凉的，但早上起来反而觉得全身沉重，明明睡很久，疲劳感却没有消除，甚至这个自从开冷气睡觉之后，总觉得呢，这个没有睡熟。其实重要的呢，是在我们使用冷气的同时，也要懂得照顾身体哦。在这里是从一种东方医学的角度来看，在睡前呢，多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就有助于隔天早晨的神清气爽。好，该怎么做呢？我们待会马上来跟大家分享哦。

这首歌曲邱海正所演唱的《自己的日子》。好，马上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自律神经。人在睡觉的时候是负责放松身心的副交感神经，那让身体会进入到一个深层休息状态。但如果你的冷气哦，它的风是直接吹到身体，或是室内温度过低，身体呢会持续的努力维持体温，就会在你睡觉时自律神经仍然是不停的运作。尤其是40岁以后呢，随着年龄增长及荷尔蒙的变化，自律神经本来就比较容易失衡，因此对冷气所带来的寒冷刺激也就更加的敏感啦。所以啊，睡前这三个习惯哦，就是我们的关键在于一句话，头部保持凉爽，腹部和双脚保持温暖。就是呢，身体不想受凉哦，但是头却热得睡不着的困扰。那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头的部分啊，可以让它是凉爽的。那我也蛮建议大家可以去买那种现在有什么凉感的棉被、凉感的枕头。讲真的，这个真的很舒服，而且你的冷气的温度就不用太低了。好，例如呢，这个小朋友的话，你可以我自己是会去买那种凉凉的枕头让小孩睡，要不然你知道小孩很容易流汗哦，那个一流汗再加上吹冷气的话，其实蛮容易会感冒的。头部降温的同时，避免腹部跟双脚受到冷气直吹。腹部聚集的肠、胃肠等这些重要的器官，如果受寒的话，消化功能也容易下降，同时也会降低身体所产生的能量能力。此外呢，小腿是帮助血液回流心脏的重要第二心脏，如果受寒造成循环不佳，隔天早上起来你会反而觉得双腿容易感觉到沉重。睡觉的时候可以呢怎么样，就是尽量让腹部不要吹到风，甚至我们在睡前可以做一两分钟最简单的保养，今天晚上就可以来做做看咯。首先慢慢的转动脚踝十圈，再用双手轻轻按摩小腿，这些简单动作都有助于促进循环，让身体慢慢暖和起来，也能帮助更快进入到睡眠。还有一个部分哦，就是泡澡啦。泡澡，如果你家里有浴缸的话哦，可以这么做。泡澡有助于改善睡眠品质，建议睡前一到两个小时来做这件事情。好，总之呢，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好的睡眠品质哦。不管是夏天啦，开冷气睡觉啦，或是就算没有开冷气睡觉，我也是很建议大家可以去买这种凉感的棉被跟凉感的枕头来睡，真的很舒服哦。再次强调，真的很舒服。好啦，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那台。

丰田嘛，也请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哦，尽量不要出门就不要出门啦。那再就是呢，这样的一个气候环境当中，也不要中暑了，记得保持我们室内的通风哦。好，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请大家台风天乖乖待在家里面听听我们的节目吧。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12: 我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来到的是7月10号早上的6点钟，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在空中陪伴大家，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风大雨大》，这首任贤齐的歌曲《再出发》送给大家了。

来自任贤齐的歌曲《再出发》。虽然现在的天气呢只有风大雨大，没有太阳大哦，但是呢还是要请大家做好防台措施，这很重要哦。不管这个放假与否，防台措施都要做到的。虽然我觉得很多人都只关心有没有放假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就算在都市生活，防台措施也一样很重要，再请大家多加注意，尤其在这两天的时候。好啦，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讲座资讯啦，就是在7月23号我们会来举办健康讲座，这一次的主题呢就是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好，那什么叫做微量元素呢？微量元素其实虽然听起来微量好像不足以挂齿，但是微量元素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好造成蛮大的影响。例如说维生素啊、矿物质，大家常听到的铁、锌、铜、锡、氟，好，这些呢都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我自己最近算是还蛮有感觉的，像因为我每一次像生理期的时候都会很不舒服，大概前几天哦，来的前几天就会觉得整个人就很阿杂，就觉得不太对劲。那后来呢就看到有人说其实是适时的补充一些铁啊或镁对于身体是蛮有帮助的。那后来我也有去听一个 podcast， 就是邀请到那个妇产科医师来分享关于女性的生理周期嘛，然后他其实也说其实如果适时的能够补充像镁啊或是铁，对于这种经前不悦症来说就是经期前会有一段时间蛮不舒服的，如果很多女生都会有，那如果有补充这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其实都算是能够改善身体状况。然后我就是听到了网友的分享以及呢医师的说明，我后来大概从前两个月开始就有比较规律跟定期的在补充铁质，就发现说哇真的还是有差加上我最近也是比较规律的运动，所以身体整个来说我觉得改善是蛮有感觉的。再加上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录音嘛，那以前有时候身体比较虚，就会觉得好像说话 KK 的，就是气好像都不顺，但从吃得好睡得好，然后饮食啊或者说补充一些保健食品，微量元素，这两个月最大的差别我觉得就是有补充到铁。所以像这一次的健康讲座也算是同样的概念，就是跟大家来分享说微量元素为什么对于人体的运作是不可或缺的那虽然可能所需的含量真的不高啦，但是呢对于免疫调节系统或是说新陈代谢、酵素合成还有细胞的修复都很重要如果跟我一样长期缺乏的话，就会觉得好像免疫力不太好啊，身体都是哪里怪哪里不对劲或是说会有贫血以及呢发育迟缓这一类的健康问题这是我自己对于微量元素的感受啦比较个人的分享。但是呢当然也有一些医学的研究在指出说微量元素确实很重要。像是最近有一篇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呢就引起大家的关注。那研究就发现失智症的小鼠这种小老鼠它的大脑当中这个锂的含量很低。锂啊，锂电池的锂，锂的元素含量比较低。那如果呢，稍微调整一下给予微量的补充，对于小老鼠的记忆力呢，居然就有明显的改善，就开始呢，能够对预防治疗失智症带来新的研究方向。那锂呢，其实对于人体这个微量元素真的所需的含量很少，可是你看，它却对于治疗

疗失智症、预防失智症有蛮关键的因素。好，所以为什么说微量元素有它重要性存在，就是在这一些案例当中可以看得见哦。那讲座当中呢，就会来跟大家分享，邀请到的是健康管理师许爱琪，还有微量元素专家许瑞雄，来跟大家分享我在平常的生活当中、饮食当中该怎么样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那尤其像我们听众很多都是大哥大姐们嘛，诶，有时候吃的东西太过简单、太过单一，导致饮食上面能摄取到的营养含量就太过简单了。那要怎么样在饮食当中就多多的摄取，多元全面性的来摄取微量元素呢，就会在讲座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那这个讲座其实大家如果有来参加过我们正声举办的讲座，就会知道，哎，又有抽奖啦，又有送一些小礼品给大家。你只要有来参加，每位听友呢就会来赠送一包西者高山茶包，市价是120元，所以你只要报名就现赚120。那会后哦，有一些 QA 活动，就是有一些问题啊等等的，你也有机会可以拿到生命元素试用组。那整个下来还可以再参加抽奖或是健康书籍的摸彩等等的，这些彩品有很多哈，就是我每一次都会讲我们的健康讲座就是五价购五价，好，就是都是很丰盛的啦，不会让你两手空空回家的。那活动日期呢是在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1点半呢就开放报到了，地点就是一如往常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至于主讲人呢，就是健康管理师许爱琪，还有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好啦，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报名专线，先记起来，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报名。那报名要快哦，因为现在人数大概已经快要满额了，所以动作要快。报名专线02-2361-7231，分机转624-625，02-2361-7231，分机转624-625，跟我们的同仁说想要报名那个微量元素的讲座，我们就可以帮你登记报名咯。好啦，跟大家做分享，希望大家可以在7月23号的下午，其实顺便来吹一下冷气也是不错的选择。好啦，我们就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了，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啦，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这个台风假哦。这礼拜大家的话题都在八威台风会来吗？八威台风多强呢？会放台风假吗？其实关于台风放不放假哦，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类别这个想的都不一样。好像我们如果是在电台嘛，真的并没有这么想要放台风假，因为台风还是要有人来上班啦。那有时候呢，其实你看台风假有时候录音的时间啊，或是说什么都还要再做另外的调整，也真的蛮麻烦的。所以现在我其实没有这么想放台风假。台湾这种放台风假的形式哦，就是由地方首长统一的来宣布。这种放台风假的制度呢，其实算是蛮特别的，算是台湾特色的一种。因为像是香港或是澳门来说，虽然他们也会放假，但是他们并不是说哇，地方政府统一来放假，比较像是他们会看一个灯号，就当这个灯号呢有到八号风球或是黑雨警告，才会来停班停课。那不过这个大部分

都是看学校啊，或是说银行，或是其他私人的企业，他们会直接宣布，不会说这个地方首长出来宣布哦。所以如果待到的公司是说还是要来上班，那大家还是得鼻子摸摸的来上班哦。所以算是比较属于每一个公司的各自的规定啦。那再来呢，韩国啊日本啊，其实这个就跟台湾差异最大的，因为像韩国日本的法规当中也没有所谓的台风假，所以当台风来临的时候啊，虽然会发布警报嘛，气象厅会发布警报，一样也是由学校后来就通常是看校长来决定说要不要停课。那至于上班族呢，政府是不会下令停班停课，通常都是由公司自行决定，所以很多的上班族在台风天还是会上班哦。这个台湾人去应该会很不习惯吧哦，除非这个大众运输全面停驶，可能公司才会让员工提早的来下班哦。这是日韩。那另外有菲律宾其实跟台湾就比较相似啦，因为菲律宾也算是台风的必经之路和重灾区的部分，所以他们的应变制度跟台湾就蛮像的，也一样也有这个分类等级的制度，好，就当你的风暴啊，或者说风的强度、降雨强度达到一定的等级，地方首长或是总统府就会直接宣布，什么什么特定区域会来停班停课。这是这个属于台风区的部分嘛。至于欧美国家呢，虽然他们没有台风，但可能会有飓风，可能会有暴风雪。如果是雪的话，他们也会有雪假啦，就是当积雪太多的时候就会来停班停课。那飓风的话呢，通常欧美政府不会单纯宣布停课停工，就是会直接说是进入到紧急状态，还有进入到强制撤离的状态。那如果没有一般紧急的状态呢，这个要不要上班其实就是看各个公司来决定啦。我觉得蛮特别的。回归到台湾啦，到底台湾是什么时候开始放台风假，什么原因政府觉得需要放台风假呢？在这里呢，有一篇文章在这个故事网站当中，就专门在讲历史的网站有一篇文章在分享。那时间关系，我们一样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咯。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好算节目》。

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好煞情》，随着台风即将接近，来跟大家聊一聊台风假的历史好了，比较轻松的话题哦。好啦，那因为每一年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关注到说，诶，台风会来吗？除了对于要出国旅行，尤其暑假，很多家庭家族旅游碰到暑假就会觉得天哪，头痛头痛。那除了出国的人很担心，那对于有些上班族来说，放台风假也很麻烦。那对于农民来说呢，台风假更是可怕的事情。那说到这个台风假到底怎么会诞生呢？怎么会开始有放台风假的这个习俗跟规定？其实时间要拉到大概在1948年，就是战后的时期。1948年呢，当时出版了一本书籍，名称叫做《50年台风侵袭台湾之统计》。那这个统计就是收录了从1897年到1946年，大概就是日本时代那时候，西太平洋总共呢发生了，哇，很多诶，大概50年左右发生了979次的台风，其中9月最多，8月第二名。那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放台风假呢？答案就是1972年，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早哦。1972年，当时的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为了要统一答复各个机关这个到底要不要停止办公呢，所以当时呢特别严拟了台风过境时各机关是否停止办公作业要点。这一个要点其实就可以说明是政府用明文来规定台风假，合理化台风假的一个开端。那当时的规定其实还蛮有趣的，当时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1972年，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也是蛮有印象的。当时的规定是说台北地区要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统一的规定，那像中兴新村特别的是由台湾省政府来核准，其他县市呢就是各机关首长来根据气象预报自己做决定。好，那一直到了1979年，就是七年过后，这个责任划分就更加的仔细。好，全台湾就分成北、中、南、东四个区域，只要暴风半径四个小时内可能会经过，然后风力呢达到八级以上，就会透过广播和广播透过报纸来通知大家停止上班上课。

这个是1979年开始更加的规定这个台风假到底该怎么放。那当然后续这四五十年有做很多的调整嘛，例如说以前可能就是台北市归台北市，新北市归新北市，基隆归基隆，但是因为现在是大台北地区，大家通勤都会拉得比较远，桃园啊新竹啊到双北来通勤的人都很多，所以现在基本上是北北基桃会一起来宣布啦，大致上那没有基隆至少也是北北桃好可能会同时的来宣布。这个是这几年来做的一些调整。那如果回归到现代啊，其实现在大家新闻也很常看到每一颗台风很常都会被媒体写成说地表最强，史上威力最强，对，但我自己是不太满意这种取标题的方式，我觉得有点太吓人了但当然啦，这样的好处也是可以让大家更加的有警觉性，但每一次都这么有警觉性，会不会大家就无感了呢？对，也是我每一次看到台风这个标题下的看起来很严重就会思考的事情。台风是这两天才来嘛，礼拜五礼拜六，可是在礼拜一的时候那个很多的新闻台啊画面哦都已经换成有一个专属的小格子，甚至画面有一半是台风的未来几天的路线图。那但是这个台风的路径还很远嘛，三四天变化也很大，我每一次看到这种超前部署的台风动向就会觉得高姆苏要真的有这么有必要提早好几天吗？对，这个每一次看到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啦。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虽然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当然防台的准备还是要提早的来预防，尤其是可能居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是说居住在比较可能会有土石流啊或是其他灾害的地区，真的都要提前来做准备。包含我觉得连住在都市的民众也一样，该准备的防台措施，玻璃该怎么贴，或是说住在比较低楼层，还有沙包啊有的没的啊，这最好都还是要提早来准备啦。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台风假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以及呢提醒大家做好防台措施了。好啦，我们就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要为你歌唱。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了，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哦，我觉得也是很符合现在的天气状况，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叫做《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来自凤飞飞的歌曲哦。这两天呢，其实都是因为台风天的关系嘛，都是下雨的。那当然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下雨天哦，那晒衣服该怎么晒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放假的时候才有时间洗衣服，至少我是这样哈，就是一个礼拜就洗一次，那一次呢就会在周末，那刚好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就是下雨天啊，那又不得不洗衣服，该怎么办呢？很多人会选择洗好晾在室内，所以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室内晾衣到底有什么样的撇步，在室内晾衣服要注意哦，要小心，要注意哦，因为根据毒物专科护理师谭敦慈，他有特别来提醒大家，这种湿湿的衣服哦，如果你长期把它摆在潮湿不通风的空间跟环境，其实除了衣服本身容易会滋生霉菌，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居家的空气品质跟你本身的呼吸道健康，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尤其是像刚洗完的衣服，湿气很重，空气呢如果室内湿度又很高，其实就是霉菌的培养皿哦，那你长时间晾在里面，室内如果温度又升高，其实又是一个更可怕让霉菌滋生的好机会。但要记住一个小步骤哦，就算家里面没有烘衣机也没有关系。谭敦慈是建议大家哦，洗衣服的程序完成之后，你要把衣服从洗衣机拿出来呢，就可以先把成团的衣服每一件每一件都把它抖松，好，把它拍一拍，抖一抖。额外呢，再进行一次脱水。我先洗完衣服，然后抖一抖，抖一抖，再放进去，再一次的脱水。这个步骤呢，其实就是为了要降低衣服的含水量，除了能够更快速的干燥，那同时也能够帮助减少湿热潮湿的环境形成。那他是提醒啦，最好最好就是在洗完

服的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内来取出来晾晒。如果你又长时间让它闷在那个洗衣机里面哦，又是一个细菌的温床，就算洗干净了，这个细菌呢还是一样残留在衣服上面。那如果是遇到好几天的连续下雨哦，这个谭敦慈护理师是建议大家先把衣服放在阳台或户外先放个半个小时啦，让衣服那个洗衣精的味道先挥发散掉，再把它挪到室内来搭配除湿机干燥。那刚洗好的衣服因为湿气比较重，加上有残留的洗衣精成分，如果直接挂在室内，加上通风比较不好，湿度又很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霉菌的培养皿。那这个是会推荐大家先在外面把衣服的味道啊等等的散去之后，再拿到室内来晾衣服，这样会比较刚好。那记得要搭配除湿机，除湿机，我想住台北的民众应该家里面都会有一台除湿机吧。除湿机真的很好用哦。那要记得哦，就是在室内啊晾衣服同时开除湿机的话，千万不要过夜的时候还持续的来让除湿机运作。因为尤其大家如果家里面的除湿机是用的比较久的话，用的比较长的话，可能用了十年二十年的除湿机，其实很多的线路啊或是一些面板啊等等的真的要注意，不然一不小心真的在半夜电线走火的话，又刚好在睡觉，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在室内晾衣服其实特别要注意到的是湿度的问题，来跟大家做提醒咯。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雨生所演唱的《自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雨生所演唱的《自由歌》。时间来到早上的6:53，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礼拜五，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同时关心到台风的状况哦。哦，那今天跟明天都雨势会很大哦，所以大家这个还是要小心一下，防台准备要做好。那另外呢，这两天呢，尽量就是尤其周末的天气，我们就没事就尽量不要外出啦，我觉得这样是最安全的。因为台风天最危险的，除了雨大风大也是一个问题，很容易造成一些灾害的情形。在节目尾声呢，跟大家做个提醒咯。那时间来到早上的6:54，待会7点有湘琪的桃花源，由湘琪老师呢在节目当中早上半个小时跟大家聊聊健康资讯。那另外，如果大家想要关注到早安大家长更多的节目资讯，或是说有时候听到人物的专访啊等等的，想要来询问，或是说想要更了解来宾的资讯，在我的脸书专页都找得到，名称叫做 DJ 玉轩543，在上面都会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或是大家对于节目有什么好奇跟疑问，也可以透过私讯，就是脸书粉丝专页的私讯来跟我做联络。对，在上面搜寻 DJ 玉轩543都可以找得到咯。待会就请大家继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的更多精彩内容。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来自崔健所演唱的《一无所有》。我是玉轩，明天早上的6点持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咯。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13: 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

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时事哦，特别是跟房地产有关的，或是相关财经的议题呀。那最近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有写了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呢，揭露了一个现象哦，什么现象？就是说，亿万富豪马斯克曾在这个白宫科技业的执行长会议上面呢，对台湾主导晶片市场很忧虑，为什么会很忧虑呢？因为他担心啊，万一中国大陆攻打台湾，会让美国经济陷入到崩溃的一种状态。所以呢，这个几年前呢，应该是一两年前，我们就已经有听到、看到，很多国际上面的这个财经专家，或是说全球这个趋势的一些专家，也都预测，台湾呢海峡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非常非常高的风险的地方哦。那刚好昨天我们也看到彭博社Bloomberg。他们也做了一个专题报道那这个彭博新闻社是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那主要呢是提供经济资讯的平台，总部呢位在美国纽约那他们都是定期有在出刊的。那昨天呢，我们看到彭博 （Bloomberg） 他们有一篇的文章，就直击台湾的有钱人富豪惊战争，怕打仗，资产呢急涌进了新加坡，那不想像难民一样一无所有所以呢，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也许媒体上面会把它做一个引用，或是说电视台会把它作为这个所谓的谈话性节目的议题的大概很少可是我们自己在房地产市场在观察，在听一些这相关高资产的人的一些动向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说，这一两年来，特别是新总统上任已经一两年了，有一些有钱人他们确实是开始在做一些布局那这些布局呢，就是所谓的分散风险，把自己的资产，也许呢，大部分的家当还是都在台湾，可是呢，一旦这个台海局势升温，或是真的面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硬来的这样的一个打战态势的话，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落脚，或是说可以去避险，可以去避难所以这个彭博这一篇报道呢，我觉得蛮值得让大家来深思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彭博社他们昨天这个有几个媒体引用他们的这一篇报道，那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是不是台湾的富豪呢、有钱人呢，已经悄悄的在准备落跑，把这个部分的资产呢转移到其他的地方。那我们来看看这一篇报道喽。台海局势升温，台湾富豪圈呢，正悄悄把部分的资产、家族办公室跟下一代安排转往新加坡，以防万一呢爆发地缘性的冲突。这些新贵富豪看重的是新加坡政治稳定、税率低，更重要的是比香港更能避开台海战争的风险，因而呢成为台湾离岸财富最受青睐的避风港那这个当然彭博他们不会说只是自己的观察或是自己去推论，他们有访问了八名台湾高净值的资产的人士真的有去访问以及呢还有20多位服务台湾富人的顾问那这些所谓的富豪的顾问呢，包括有律师、私人银行家，还有外部资产的管理人。那超过2/3的受访者认为，两岸的关系恶化
因为持续的在恶化，因此呢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保护已经这个

既有的这个财富跟资产，特别是5月份哦，川习会之后，这样的忧虑呢更行升高哦。那也许我们是一般市井小民，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可是5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呢，哎，这个对于有钱人来讲的话，这种忧虑是在持续升高的。那这个彭博访问了旭荣集团执行董事黄冠华哦，那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们正在寻找离岸据点以保障家族事业曾考虑香港、杜拜等这些地方，最后呢选择新加坡哦。那台海的紧张呢是促使他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啊。新加坡呢最近已经核准了他设立企业办公室的申请哦，他的兄弟呢也取得了就业的核准的证照哦。所以呢，这个一般有钱人大概不会具名或是说完整的来表达他自己的意愿。彭博倒是真的，哎，蛮厉害的哈！访问了这个旭荣集团执行董事黄冠华，哦，那黄冠华这个董事，他进一步形容哈，这一项布局呢，就像以防万一的时候呢，哎。飞机有一个可以降落的地方啊，他说，当你降落的时候呢，至少还有资产在身边呐，而不是像难民一样一无所有的逃走所以他强调，我非常以身为台湾人为荣，但我们仍需面对难以预测的地缘政治风险，要有所准备哈。所以呢，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要是要政治正确，表明自己是以身为台湾人为荣哦。可是还是要有风险意识，一旦这个地缘政治风险拉高的时候呢，他还是要准备万全呐。那这一波资金移动的背后呢，是 AI 热潮催生出亚洲成长最快的财富池啊，也就是说，这一波 AI 的热潮，台湾事实上是很多人的财富是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背后让这些有钱人呢想要另做打算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因素。那根据瑞银资料显示，台湾目前拥有近77万名的百万富豪，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呢，已经超过香港的62.8万了哈。那玉山银行跟安侯建业台湾哦，这个 KPMG 台湾哈，他们的报告也显示，过去3年呢，新加坡已经超越香港，成为台湾离岸财富的首选目的地。那这个报告也指出哦，台湾人在新加坡持有的资产呢，大概已经是达到了新台币10.4兆元了，超过在香港的9.6兆元哦。这项统计呢，还不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房地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些有钱人真的是有在做这个避险的布局啊。那台湾企业呢，也开始把这个新加坡纳入到他们长期布局的一个地图里面。那有一家这个台企里奥国际啊，Leo International Group 这个也是这个彭博访问的一家公司，今年呢稍早呢就宣布计划将全球的总部迁到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成立他们的家族办公室，目标呢是为了下一个百年来做擘画，做一个这个未来可以持续永续发展的一个基地。另一名呢，哎，只有35岁的他们访问的这个就隐姓埋名了用英文名字叫 Danny 他也是一名年轻的富豪他也跟彭博表示，3年前呢就申请在新加坡开设办公室，用来管理贸易事业跟父母在中国设厂所累积的资产。那他计划呢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后，搬到当地来住，为他的2名子女及未来20年寻找更稳定、
更安全的生活环境。那 Danny 也说，台湾的政治局势

太危险，风险太高哦，所以有些人真的是危机意识非常非常的强的哦。那彭博也提到了，台湾富豪在新加坡落脚的先行者之一，就是我们的上市的公司日月光投控的董事长张前生啊，哦，他大概20年前呢，就将台湾日月光打造成全球最大半导体的封测代工服务供应商之后呢，成为新加坡的公民哈、哦。那新加坡张前生呢，现在也是新加坡的这个富豪的前几名哦，估计呢身家大概是239亿美元。大概折合新台币7612亿。那台湾富豪的资金转向新加坡，也让银行业者呢跟着要来抢这一波的商机哈、哦，这种财富管理的商机。根据彭博的报道指出，新加坡主要的银行目前都是以台湾客户为主。哦、那台湾的中信银啊，台北富邦啊，国泰世华啦、啊、台新呢等等，这些台湾银行也都强化、哦、在新加坡当地的布局啊，跟着客户的资产来移往海外哦。那知情的人士透露，看中新加坡金融跟这个税务的优势呢，包括兆丰银行在内的部分台湾公股行库呢，最快今年或是明年呢，也都会进军到新加坡当地的私人银行市场哦。那根据刚才提到的黄冠华这个董事他的一个说明，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这些安排呢并非要抛弃台湾，而是呢为不可预测的未来预留退路啊。他表示呢，自己已完成在新加坡规划家族资产架构的准备。他也说哈、哦，这让我比较安心，身为台湾人哈，我们不会把和平视为理所当然呐、啊。我们在安定的时的危机做准备，并警觉面对未来哈、哦。所以这一篇这个彭博的这个报道，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可以反映一些有钱人他们事实上是担心两岸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性的风险的哈、哦。那之前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也看到有一些这个不动产中介业者，他们都一直在推销这个杜拜的房地产，也有蛮多有钱人哦把资金砸到杜拜去的。可是呢，随着这个美国攻打这个这个所谓的伊朗哈、哦，就造成了很多民众又担心了哈、哦，所以呢，新加坡会不会是一个大家这个寻求安全的避风港？这个部分倒是蛮值得大家关注的。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来的。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跟市场脉动哦。那上半年已经结束了，我们昨天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来报告哦，分析上半年呢这个六都的房屋买卖的移转这样的一个数量哦，也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看起来呢并不是那样的一个乐观哦。那这个买卖移转件数哦，在各县市哦，不管是六都还是其他的县市，它都是以这个中古屋为主啊。那中古屋市场看起来不怎么样，那预售屋呢到底如何？我们昨天也看到了住展杂志公布了北台湾上半年预售推案的这个数量哦。那看起来上半年呢业者真的也是这个信心涣散啊哦，推案量年减了有 36%， 特别是双北市啊沦为重灾区。那2026年的上半年房市新建案市场持续积弱不振，市调机构呢统计今年上半年北台湾新成屋预售屋的推案量合计加总起来是4616亿元，也就是4616亿元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比较呢减少了有2592亿元，哇，这个衰退的幅度达到 36% 哦。那衰退幅度最大的就是以台北市年减了 50.2%， 哇，这真的是腰斩哦，标准的腰斩。新北市也好不到哪里去，也减少了有 48.5% 哦的这样的一个推案量。那根据住展杂志七言市的总监陈秉成表示，马年呢本来大家都期待齁可以这个要马中原齁，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奔腾的一年齁，可是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关键性的房市的好消息呢好像一直都等不到齁，央行的打房到此为止的这一说呢也没有真正的更明显的宽松行为啊，股市喷发的这样的一个量能呢好像也还没有真正的大笔的资金转移到房地产市场，所以呢有人形容现在呢资金市场资金完全弃守房地产哦，建商推案当然呢就会保守再保守齁，来因应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况。那北台湾这个推案量减最大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台北市齁，衰减了有 50.2%， 这上半年只推出了有 770.7 亿元，比去年的1547亿元啊真的是腰斩哦。去年在同样是在冷气团当中，台北市齁还有两笔百亿元的这个案子指标案子推出，可是呢今年呢全部这个百亿元的案子呢大概都全部偃兵息鼓只有50到100亿元的案量有4个，也比去年上半年少了一半。台北市高房价的产品呢销售期明显的都拉得非常的长哦，尤其现况更是明显，以去化旧案子旧的推案为主哦，所以呢让这些新案到目前呢大概有一些有在筹划当中，可是呢都是停看厅到时候再说那新北市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咯，上半年全市公开的是1483亿元，比去年呢这个时候去年上半年衰减了大概有1400亿虽然仍然有一些建商推出了百亿元包括像是长耀建设 远洋建设、亚新建设、宝雅建设这四家建设公司呢，推出了这个有百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案量。可是呢，这个百亿元的案量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也是减少了一半啊，所以整体推案这个数量呢，也是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不到哦。那所以呢，房市僵局让全台的住宅交易量不管是台北市或是新北市呢，都是呈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冷清的状况。那也可以显现出来，现在的建商心态是非常非常的保守的哦。那北台湾投资重镇桃园市衰退的幅度呢？虽然说比双北市少，可是呢，衰退的幅度，如果说用这个百分比来看的话，也超过了三成多啊。桃园市今年上半年呢，衰退的是 36.3%， 整上半年只有1291.6亿元推出，那这个有三个案子是突破100亿元的，包括中越建设、保家、长耀建设。那比去年同期前无大案这个部分看起来呢，还是有百亿元的大案，这个倒是比去年同期呢稍微好一点点那另外呢，很多都是比较是中小型的建案，特别是不到10亿元的小案呢，大概目前是比较活跃的那在一片颓势当中，最大的亮点呢是在新竹地区咯。新竹地区呢，上半年有812.9亿元的新案子推出，比去年上半年呢增加了逆势增加53.7%。哇，这个真的是在目前冷冷清清、冷飕飕的这个市况当中，新竹县市。

呢？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量能推出呢？那这个部分最主要有包括像大陆建设在地的倡议建设都有上百亿元的案子来助攻。那去年呢，大概只有一个这个竹峰建设60多亿元的案量所以这个蛮明显的，这两个百亿的大案呢，就把这个新竹地区的推案呢，它推到了另一个高峰哦。那这个部分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落差，最主要是因为去年呢，这个新竹地区呢。大概都没有什么案子哦，很多案子呢都本来也是有在规划或是有在准备，可是呢都只闻楼梯声哈，不见人下来。那终于沉寂了一年之后呢，好像有些案子已经不得不发了哈，或是说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时间点可以推出哦，所以呢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一次大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是特别亮眼的新竹地区。那二线的地方呢，像基隆市在今年上半年有辉腾建设80多亿元的新案会推出来，那全市的案量呢，就因为有这个80亿的案子呢，一举大大来到了128亿元哦，也跟去年比较起来是翻倍成长的。那这个当然就是因为基隆地区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房市的沙漠了过去建商在这边推案呢，都是零零星星的比较没有说一直有这个持续的案子推出。那这一次因为有这个辉腾建设80亿元的案子一推出，就让大家感觉上好像眼睛为之一亮所以这比去年比较起来的话，更是呈现倍数的一个增加好，那另外呢，在东半边。宜兰地区，宜兰地区今年上半年的推案也是衰退的哦，衰退达到20%，上半年的总案量呢只有129.4亿元，那所有公开的案子呢大概都不到10亿所以呢几乎都是蚂蚁雄兵都是小案子那甚至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总销呢还达不到1亿元所以这个部分看得出来，业者在推案心态上面也是极端的保守极端的保守。那根据住展杂志的分析指出啊，迈入下半年之后呢，虽然台北市有南港区、桃园市有龟山区、新竹县有宝山乡、新北市第一环的行政区也有大案将会上场，却也有新北市永和区的都更案还有桃园市的青浦 A7 从化区这些案子呢，倒是本来有听到声音闻到楼梯响了，可是呢好像现在又戛然而止所以这些案子可能也要再观望一段时间所以这个部分今年上半年这个的推案不好，全年度来看的话，应该也是会呈现明显衰退的那是不是部分住展杂志也在观察，就是说会不会这个在2018年跌破兆元推案这个保验关卡之后，再次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预售新成屋这一部分的北台湾推案量，看起来呢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低迷的好，那昨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房地产的大名嘴这个戴德梁行的董事总经理严炳立呢这个定期的又召开了记者会喽。那当然啊，针对最近市场上很多的一些说法，或是对于市场的一些现象，他也都很多的这个批评跟这样的一个评论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这个针对这个严炳立昨天的记者会上面提出的一些说法呢，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记者徐玉平的报道哦。针对近期不少房地产业者大喊股市高点获利了结，资金将会转进房市的说法，
商仲业者总经理齁、哦、这个戴德良哈。

呢的这个严秉利呢却指出，至少三到五年啊，这个股市的资金呢不会大举的转进房市啊，因此呢，他认为这种说法哈、啊，就是说认为说啊，这个股市的资金会转到房市的这种说法呢是天真活泼又可爱啊。这一句话他已经讲过 N 次了哈、啊。好，那这个是戴德梁行啊董事总经理严秉利啊，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面啊的一个说法，他也指出，今年的房市买气仍然不会好，而且呢，股市投资的资金不太可能就直接转进房市，尤其呢，今年上半年商用不动产加上土地的交易总金额不过2000多亿元啊。啊，2000多亿元，感觉上很大。可是他说，反观呢，股市一天的交易金额呢，就破了1兆元哦。两个市场的规模呢，明显是天差地别啦。因此呢，严秉利他指出哦，股市资金转房市可能是空想。可能是空想。至于说下半年房市的看法，严秉利则用6个字来形容，就是美国的前总统希拉里啊，这个是夫人啊，还有那个艾森豪哈。那当然了、啊，希拉蕊在台语把它啊这个转一念来念的话，就希累累了哈。那艾森豪的话，我觉得也是应该用台语来念，叫做啊。又哀又深又嚎齁、哦、这真的是啊在哀嚎就对了齁、哦。也就是也它的意味着下半年的房市也不可能会转好，只剩刚性的需求买盘齁、哦。那严秉利甚至表示哦，若以投资市场来看，目前的股市呢，他认为是大老婆，美元定存呢是二老婆，反观呢，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沦为小三了哈、哦、啊，所以这个也是他每次在记者会上面都有很多啊有趣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哦，跟一些啊评论啊、哦，那他认为没有上涨的动能了哈、哦，现在的房市最主要是资金都被股票市场给吸走了哈、哦，投资报酬率远远低于股票。跟美元定存哦，好，这个是啊，昨天呢，这个戴德梁行召开的记者会上面啊，这个他们的老板啊，严秉利啊，对于最近的这一些房市，他的一些说法跟看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解。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资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 掌声交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刚才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就是戴德梁行这个董事总经理严秉利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解读了哈、他认为说股市呢已经把这个资金市场的资金都吸走了哈、所以呢，房地产市场现在已经是沦为小三啊、在市场上好像被人没人要的。可是如果说在这个社会新闻上面，小三是有人要的啊、好，那这个严秉利相对是比较保守、比较悲观。可是昨天呢，另外一个单位这个永庆房产集团，他们也召开了记者会哦，也是固定的记者会。倒是呢，那这个对于接下来的房地产市场，他们的观点呢是比较乐观的哈、我们来看看这个永庆房产集团的业务总经理叶麟琦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面的表的一个说法他认为在经济出口台股支撑之下，预估呢今年第三季成屋市场将会呈现量小增价平的这个格局，就是量会稍微幅的增加，然后呢价格还是持续持平咯。那他们也预估今年呢整年度的房屋买卖移转动数可能会是落在 25.1 万到 26.4 万元4万栋之间啦齁 ,25.1 到 26.4 万栋之间齁、那跟去年比较起来是小咪咪的一点点的增加齁、那可是呢，如果说以我们之前昨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的六都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动数来看的话，推估齁、这个前年度的这个交易可能有机会会是衰退的所以呢，永庆房产集团还是相对比较乐观一点点，因为我们也常常会感觉到有时候业者的一个发言，不管是建设公司、代销公司或是中介公司，他们在对于市场

景气的脉动的一些观点跟看法或是说法，往往都会比较偏乐观。毕竟呢，人在江湖哈，不能唱衰自己哈。好，那我们来看看，根据永庆房产集团今年第三季网络会员的调查，跟第二季来相比，消费者呢对于第三季房价看跌的氛围降了哦，下降了有6个百分点，来到36%，也就是说看跌房价的人呢已经缩到剩36%哦。那也有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认为未来一年呢是最佳购物的时机点哦，那创下了2025年以来购物信心的新高。所以呢，从他们的这种所谓的调查跟说法来看的话哦，就刚才我提到了，他们会比较明显偏于乐观，然后或是说相对的比较看好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是永庆房产集团，他们昨天呢也召开了这个固定的这个记者会，来跟媒体朋友来做一个互动哈。好，那另外我们要来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哈，这个诈骗呢还是层出不穷啊，很多这个民众呢，这个也都会误踩了地雷哈，就被骗了这个这个可能人财两失啊哈。那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不动产诈骗跟盗卖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新竹市的税务局哦，现在也在积极推动财政部的税籍异动即时通的这样一项服务。透过即时通的这个机制通知机制呢，让我们的一般民众第一时间就掌握不动产税籍异动的这个资讯。那今年三月起呢，更针对了高风险的独居长者推动专案的一个辅导。那也在这个五月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期间呢，携手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新竹分局呢，在报税的这个现场提供一站式的申报服务。那短短一个月呢，即成功的辅导有上百位这个民众呢申请了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新竹市市长高虹安他的说法哈。高虹安说，税务局呢推广的税籍异动即时通的服务呢，犹如为市民的不动产加装了一道安全锁哈。当土地或是你的房子发生这个异常的异动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通知机制呢，就会让所有权人及早的知道异常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及时的来采取因应措施，来阻挡这个不动产被移转走，或是甚至被设定抵押，那进一步来保障首付市民珍贵的财产安全哦。那新竹市的税务局的这个局长苏卫芳也说了哈，税籍异动即时通的服务从去年7月1号就已经上线了哦，这个是配合财政部的这样的一个大力推动。那新竹市呢申请的件数到目前已经突破10万件之多了，其中临柜辅导的件数呢更是达到了有3400件，居非六都的这个之首哈，就是除了六都之外，新竹市呢算是数量最多的。显见呢，新竹市民呢对于不动产安全的重视度也是非常的高。那这一项服务呢，是在土地或房屋申报、土地增值税或是契税进入收件程序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以简讯、电子邮件或地方税网路的这个申报赖群组呢推播方式来通知所有权人，协助民众呢及时掌握他名下的不动产异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台新竹市的税务局也说哦，这个财政部税籍异动即时通跟内政部的地籍异动即时通服务具有互补的功能哦。那一般不动产交易的流程是先向税监稽征机关申报土地增值税跟契税，完成这个完税之后

人缴税之后呢，使得至地政机关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所以呢，地籍异动即时通针对的是土地建物权利的移转案件。那在地政端收件跟异动完成的时候发出通知，税籍异动即时通呢，则是将防线再往前延伸到税务申报的这一端啊，将未办保存登记的建物纳入服务范围哦。哦，这个部分如果说没有办理保存登记的这个建物，也是在他们也可以来申请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在收件的时候发送通知，有效的扩大不动产的这个防诈骗的防护网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哈，是一个这个现在政府在全面防诈防堵诈骗的时候啊，先遣是最早的时候呢，是内政部地政司推出了这个这个所谓的地籍异动即时通。那财政部呢，觉得说，这个部分，因为你如果说有这个不动产要申报异动的话，之前就会有这个税籍的这个税的申报哈，所以呢，这个财政部也跟着推动哈，所以从去年开始有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所以等于是有更多的层层的关卡哈，来保障一般民众的不动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安全呐哈啊，财政部税籍异动即时通第一关啊，那如果这一关没有守住，还有后面的这个地籍异动即时通，所以呢，这边也是我们在节目中不厌其烦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再的提醒哈，如果说你名下有房子有土地的话哈，特别是房子土地还不少的话，你一定要去申办税籍异动即时通跟地籍异动即时通，那这两项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呢，都是免费的哈，而且可以在线上申请哈。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真的有房地产的话，还是要及时是申办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哈，避免呢这个有心人士在你可能没有注意，或是说在悄悄的就把你的这个房子移转走，或是把你的房子设定抵押哦，让你这个变成是本来没有负债的变成要去负债哦。好，这个部分再度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新竹市税务局也提醒了哈，民众申请税籍异动即时通的服务之后呢，需在7天之内申请填写的这个电子信箱点这个验证的信哈，完整码哈啊，那这个才可以开通服务。那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就近的问这个地政机关或是说税务机关哈，他们就会一定会完整的告诉你的哦。好，那另外呢，这个防诈骗啊，这个不只是在北部地区啦，我们看到全国各县市呢都有这样的一种防诈骗的这种方法跟这个警觉性哦，包括像嘉义市，他们也所创全国智能柜员机的申办地籍异动即时通哦，那这个部分呢可以快速防患不动产的诈骗哦。那我们来看看嘉义市这个市政府的一个说法哈，嘉义市政府呢，从2024年起就已经推动地政服务的数位转型，建制结合地政跟财税功能的智能柜员机哈，那目前呢已经在市府的中庭各地方的地政事务所，还有财税的财税税务局来设置，并与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合作，提供跨县市的地籍誊本的申办服务，让民众呢不必往返不同县市或是机关，就可以就近取得你所要的这些文件哦。那考量过去民众若要在线上申请地籍异动即时通，都需要使用自然人凭证或是工商凭证，对于我们很多这个比较年纪长的这些民众呢，不熟悉数位凭证的操作
的民众来讲的话，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哈。就像现在到很多的餐厅啊，要用 QR code 点餐哦。对于有一些不熟悉那个手机操作的我们的长者，有时候也变成是一个门槛了哈。所以呢，这个啊，政府在推动相关的服务的时候。

之后，也可能也慢慢慢慢的就会了解到说，诶，有很多的民众事实上不熟悉这种数位的一种操作，会变成他畏惧，或是变成一个这个门槛啊，这个不去申请。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嘉义市他们这个所谓的线上申请地籍移动即时通哦，他可以用这个所谓的柜员机哈，这个字。来做申请哈，那如果你真的是用办理临柜的话，则需亲自前往地政事务所哈来办理。那这一次透过这个智能柜员机的导入哈申办服务，民众呢只要持有你的身份证那或是像是健保卡应该也可以，那依这个机台的指示完成身份查核验证，就可以快速完成申请哦，降低这个操作的门槛跟难度啊，让防诈骗的服务呢更方便来取得所以呢，这个是全国所创的嘉义市政府第一次纳入了防诈骗这个智能柜员机的申办项目那根据嘉义市政府地政处处长张婉芬跟媒体表示，房子是许多家庭一辈子努力打拼的最贵的资产了防诈不能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去做这个事后的补救或是亡羊补牢，因为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他也提醒民众，完成申请之后，未来名下的不动产，如果有人要来动你的手脚，买卖啦、赠与啦、设定抵押啦等等的这种状况，地政事务所呢，在收件及登记完成的时候，系统就会主动的发出简讯跟电子邮件email 来通知所有权人，协助民众呢及时掌握个人的不动产的产权状况，能够及时的去做一个因应跟预应。那地政处也特别呼吁我们的民众哦，这个也不只是嘉义市了凡是名下持有不动产的民众，都可以善用地籍移动即时通的服务，或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税籍移动即时通，让自身的财产加一层的防护网。避免真的被这些宵小这个诈骗集团给这个得利的好，那这个是今天我们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提供的一些市场的资讯，还有一些防范诈骗的这种的一个这个工具跟手法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确保你的不动产房地产的一个安全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
12: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让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暑假来临，相信不少民众已经开始规划出国旅游了。那不管是飞日本、韩国或者是东南亚国家，那大家除了吃美食玩景点之外，其实购物行程很多是很多人期待的一个重头戏哦。那尤其现代很多人出国呢，其实都喜欢逛这个药妆店或者是一些便利商店啊、电器卖场等等，那常常就会购买一些看起来很实用的商品，比方说像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OK 绷，或者是隐形眼镜啊，或者是前阵子这个口罩的部分哦，还有像是除毛仪啊、美容仪器等等。不过大家知道吗？其实这些商品在很多的台湾法规里面，其实都是属于医疗器材哦。那如果没有事先的了解相关的规定的话，可能一不小心就违规，甚至面临这个罚款哦。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胡玉芬卫生稽查员，来跟大家分享出国购买医疗器材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来，玉芬你好。
14: 冠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是，我想节目一开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会觉得说哈 OK 绷，然后口罩这种也算是医疗器材嘛，就是好像是一种很平常就会买得到的东西哦。那其实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疑惑，那我们一般民众如果说要去买这些东西出国去带回来的话，要怎么去判断说哪些医疗器材是民众出国然后可以带回来台湾的？
14: 像我们这些 OK 绷啊、日抛隐形眼镜这些日用品，日常生活用品，在我们的国内的法规上，它都是属于我们医疗器材这个部分，
13: 是，
14: 那它都是受到我们医疗器材管理法的一些规定。那在我们的母法里面就有规定说，这些医疗器材啊，它如果要输入的话，它必须要先有一个事先先申请查验登记的部分，
13: 是，
14: 才可以带进来这样子。但是也是有特殊例外的部分，在我们的特定医疗器材专案核准输入及制造的办法里面有写到说，像是 OK 绷，一体 OK 绷、日抛隐形眼镜、矫正镜片、医用口罩、医用棉棒，然后卫生套、卫生棉条，这八个品项的医疗器材，它